0: 老，不对呀，你拼错了。我说你干嘛用拼音呢？这可有直接用手写的。手写啊，那方便啊。对呀，怎么写？来来来，我来。啊，用手写。不，你看，快多了吧？嗯，鼓捣这高科技的产品呐，比做面条难多了。
1: 怎么样？嗯，好，行了吧？咦，好好好。对了，
0: 我得加上三个感叹号，表示我的态度。好，嗯嗯嗯嗯，把它发出去。
1: 这三个孩子每人发一遍，我得发三遍吧？
0: 哎，是。
1: 这有群发功能吧？
0: 有群发吗？
1: 我得找找看怎么弄啊。

0: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

0: 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呀，怎么会这样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1: 老板，能不能不要再走了？我好晕呐。
0: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每次都失败吗？我是不是一个特别失败的科学家呢？
1: 是。
0: 不用这么直白吧？
1: 因为老板没有无限能源啊，所以你每一次的发明都注定存在欠缺。
0: 不，听到欠缺我心痛。
1: 老板，你别着急，我也研发了一个机器人，新型的哦。
0: 新型？干嘛的？是剪头发的还是搓澡的？
1: 哎呀，都不是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家伙哦。
0: 你有多厉害？
1: 一个顶两个。
0: 一个顶两个？
2: 传给我。投篮投篮，快快快快点。把动作做到位啊，手臂抬高。
3: 可诺啊，
4: 快给我看看有没有受伤。
3: 没什么，只是扭了一下。
5: 没想到学霸也有不擅长的事情呢。休息一会儿吧。
6: 喂，看到可诺扭伤你还说风凉话。
4: 你就擅长运动。
5: 喂喂，你们真是双胞胎？
7: 我们当然
8: 是双胞胎了。
2: 这是什么啊？
5: 我的天哪，
2: 也是来打篮球的，太可怕了。我的球！
6: 别哭了，快跑，快跑！是破坏者。
3: 这个时候，豆丁他们不在。
5: 可恶，真会挑时候。
6: 但还有我们。
7: 后面那两个萌宝战警，
8: 我们要
7: 收拾。
8: 你们
6: 他不认识我们。
0: 这连萌宝战警都不认识，哪里厉害了？
1: 别着急老板，就快认识了。
7: 他们
8: 不像是萌宝，
7: 年龄太
8: 大了。
5: 别过去。
6: 你说谁年龄大？
7: 那就是
8: 你们了。
6: 恭喜你终于答对了。
9: 你们俩要好好修理修理这个乱说话的家伙。加油两姐妹。
6: 萌宝战警变身
8: 次元

0: 人呢？
1: 不见了。
2: 在这边。
0: 那边。
1: 哦。
3: 呼叫八部，呼叫八部。
0: 我们
1: 进攻。
4: 可雷可诺，我知道你们已经遇到了破坏者，我们尽快。
5: 不用那么麻烦，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3: 让我们进入虚拟战场吧。
0: 我们
1: 受。
4: 好吧，你们小心啊。
5: 交给我们吧。

0: 电子脉冲弹，嘿，嘿，
1: 嘿，又在一起了，
2: 太好了！
0: 哈哈，看我的高温镭射，
1: 看我的破碎光线，
0: 什么？可乐，小心！哎呀，嘿，发射！给你尝尝这个。哎，什么？嘿，可乐，
1: 破碎
2: 光线。
3: 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明白你说的一个顶两个是什么意思了。
4: 因为他们有两个脑袋，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哦，身体协调性也加倍增长。
5: 可乐，可乐，你们怎么样？可诺，可诺，你们回话呀！
0: 居然这么厉害，巴布，我没事。可诺，你怎么样？
6: 我也没事，不过我的制动器有点故障。我的电子脉冲弹也打不出去了。
1: 消灭，
2: 萌宝战警。
5: 可乐，可诺，根据数据分析，这家伙拥有双重计算能力。他们的双手双脚分别靠两个头脑计算，所以反应速度很快。
1: 先灭
2: 哪一个？
5: 你们稍等，我马上带着豆丁、石头去支援你们。
0: 千万不要，巴布，我有办法了。可诺，
1: 怎么动起来了？
2: 那我们先攻击烈焰号吧。
0: 让他们意见不合。哦，原来是这样。
1: 不行，先要攻击霞光号。
2: 不对不对，先要攻击烈焰号。
1: 我要去打霞光号。
2: 应该先打烈焰号。
1: 霞光号，
2: 烈焰号，
1: 霞光号。
0: 双重机甲的最大劣势就是嘿嘿，会意见不合。
2: 霞光号来了，
1: 来了，
2: 不，
0: 耶！我们赢了！
3: 这你给我站住！
7: 不要惩罚我呀，老

0: 哎，可诺可诺，我们去巡逻吧。
1: 对不起，我要准备奥数比赛，没有时间。
2: 嘿嘿，可诺，冰激凌店推出了新口味，我请大家吃好不好？
0: 好主意，石头，我给你手动点赞。
1: 我真的没时间，你们去吃吧。
3: 区区奥数肯定不在话下，偶尔也得放松放松。
1: 我必须专心备战比赛，真的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3: 可是，
1: 还有，以后关于萌宝战警的任务，也只好暂时退出。
0: 可诺，你说什么？
2: 退出这种话怎么可以随口说呢？
1: 我想了好久了，对不起，这次的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已经决定了。
0: 那好吧，祝你比赛顺利。
3: 豆丁，
0: 石头，可乐，我们走吧，巴布还在等我们呢。
3: 可诺，
1: 对不起。
4: 嘿嘿嘿，萌宝战警，你们缺少了控制力最强的机甲，就等着乖乖认输吧。蛮牛飓风，去把萌宝战警给我消灭掉。
0: 可诺怎么这样，为了自己比赛就可以丢下我们。
2: 没错，我以前真是看错他了。
5: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误会可诺了。
0: 哎，他可是亲口说要退出萌宝战警，
3: 只是暂时退出，等比赛结束他就会回来的。
0: 喂，萌宝战警可是肩负着守护小师生的使命，怎么能够说退出就退出，说回来就回来呢？
2: 我觉得都
4: 我们大家都是跟可诺一起并肩作战过的伙伴，所以大家应该相信可诺，他是绝对不会丢下我们的。
3: 巴布，
2: 巴布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0: 切，早就知道你们都会帮他说话。
4: 大家小心，是破坏者。
0: 偏偏选在这个时候。
6: 我是蛮牛飓风，萌宝战警，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了。
4: 可诺，发现破坏者入侵，快来跟我们会合。
0: 还没联系上可诺吗？
7: 可诺，听见没有？回答我，可诺，可诺，
4: 可诺，
0: 怎么了？
4: 回答我，可诺。
0: 哎呀，大家。准备战斗了，
8: 召唤超能机甲。

0: 召唤，虚拟战场。
1: 蛮牛风暴！
2: 坚持不住了！
3: 可恶啊，面对这么大的风暴，根本就没法战斗啊！
2: 要是我们能组合成超能战警的话，根本就不惧怕这点程度的风暴。
3: 别说没用的了，战斗还得靠我们自己，靠我的！
1: 就跟挠痒痒一样。
4: 那我给你加点热。
3: 可乐，小心点！
2: 我来挡住他。
3: 石头。
2: 我们没事。
0: 萌宝战警是个团队，只有齐心合力召唤超能战警，才能克敌制胜。
1: 萌宝战警，看到我的厉害了吧？再吃我一记蛮牛风暴！
3: 还来，石头。赶快使用防御壁垒！
2: 看我的防御壁垒！总算是勉强挡住了。
4: 可总躲在这里面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我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
2: 要是可诺在就好了。
4: 可诺，你在哪儿啊？我们需要你！
3: 笨蛋，你就算再怎么叫喊，他也听不见。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奥数比赛。
5: 谁说我听不见？
3: 咦，这是谁在说话？
4: 可诺，是可诺的声音。
2: 我也听到了，可诺在哪儿？
5: 我现在在虚拟战场的外面。巴布，快将我召唤进来。
0: 明白，召唤霞光号进入虚拟战场。
5: 嘿，不许伤害我的伙伴！
4: 哼！太好了，可诺，你终于来了。
5: 抱歉。我来晚了。
2: 可诺，你果然没有丢下我们。
3: 可别以为一句道歉就能得到原谅。
1: 可恶，竟然敢偷袭我，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0: 大家先解决了眼前的敌人再说。
4: 没错，让敌人见识一下我们萌宝战警的真正力量。
6: 召唤超能战警。

0: 蛮牛飓风，你不是我们的对手，劝你乖乖投降吧。
1: 别瞧不起人，看我的蛮牛冲撞、啊、
0: 超能电子脉冲弹、
1: 啊、怎么不能动啊？
2: 豆丁可乐，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3: 超能高雷冲。
1: 等不怕，
4: 大家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
0: 没有的事，你最终还是赶来了。
5: 没错，你还是我们的伙伴，对吗豆丁？
6: 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应该怀疑你克诺。
4: 谢谢你豆丁。

0: 小西同学今天会接受我的道歉吗？
1: 哎，
2: 我愿意和有勇气有智慧的人做朋友，
3: 而不是每当遇到危险就只会躲起来的吹牛大王。
1: 哎，
4: 是啊，我根本不是什么神探，更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吹牛大王。
5: 说的没错。
2: 小声点。
1: 是谁在说话？
6: 嗨，
7: 你好。
8: 嘿嘿嘿嘿，喏，两张解体怪。
9: 哈哈，两个米洛。嘿，两个火车怪，两个鲨鱼怪，两个铁皮怪。
10: 嘿嘿，这是最后两张，我赢了。嘿嘿，哎呀！
8: 够啦！赢了我，你不就这么高兴吗？
7: 丢丢，
11: 我本来可是要称霸小石城的男人，
8: 而现在却只能躲在这里玩纸牌，都怪你们，怪你们连几个小家伙都对付不了。你们俩现在就去给我打败萌宝战警，打不赢就别回来。
12: 遵命。
7: 丢丢丢。
1: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
5: 放心，我们会保密的，不会告诉唐小西姐姐的，对吗豆丁？
3: 这是男人间的秘密，我们不会告诉女生的，对吗巴布？
5: 是唐小西姐姐。
3: 喂，唐小西姐姐。
1: 别喊呐。
3: 嗨。
1: 嗨。真巧啊，唐小西。
3: 你们在做什么呢？
2: 阿汤哥有话要对你说。
5: 可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排练要对唐小西姐？
1: 喂，你不是说好了要帮我保密的吗？
3: 喂，
5: 憋死我了！
3: 有什么话就快点说，别一副婆婆妈妈的样子。
1: 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我
5: 说呀，
2: 说呀。
1: 我其实我，唐小西，我
7: 大家小心，是破坏者。
1: 哎呀，
7: 丢丢，嘿嘿，
3: 胆小鬼，
2: 哼，看我这就打败你们。
7: 小心点，
2: 石头，准备战斗。
5: 早准备好了，
10: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哟。
5: 召唤超能，
10: 不会让你们召唤出超能机甲的，嘿嘿，我真聪明。
7: 丢丢，
5: 不能召唤超能机甲，快想想办法，
10: 给你们加点力吧。
5: 不好。
7: 丢丢，
10: 嘿嘿，
2: 我愿意和有勇气有智慧的人做朋友。
0: 你说的没错，从前的我只是一个躲在他人背后的大花王，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做一次真正的英雄给你看看。
4: 会放弃的，你啊，抓稳了。你们怎么样？
6: 你说的。
7: 丢丢。
2: 阿汤哥，在做什么？阿汤哥，你要干什么去？
4: 我不想做大话王，我会是个英雄。
2: 阿汤哥。
4: 看我的，

0: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豆丁、石头，你们怎么样？
1: 阿汤哥，哎呀，好像堵住了呢。
2: 是阿汤哥救了我们，
0: 好像是这样的。
3: 丢丢，
1: 这是个垃圾吗？我要扔掉它。
2: 阿汤哥，
1: 头，
2: 小心姐，快带阿汤哥去安全的地方。
4: 终于赶到了，我们来的还算及时吧？
2: 来的刚刚好。
1: 丢丢，丢丢，他们来了！丢丢，丢丢，丢丢！
0: 萌宝战警，
5: 召唤超能战警！

0: 启动虚拟战场。
1: 我就是个家政服务员，真的，刚才开玩笑的。
2: 现在求饶已经太晚了。
3: 超能雷光炮！
1: 天哪！
4: 超能高温雷鞘！
1: 好的。
5: 还想溜？
4: 电子脉冲弹！
1: 饶了我吧！
6: 唐小溪，我想要对你说。
7: 我有过山车的票，要一起去吗？
1: 没勇气就算了。
8: 等等我，等等我，我当然有勇气了。不过我可不可以坐最后一排？
7: 第一排多刺激啊！
8: 第一排，
2: 在阿汤哥的帮助下，终于打败了敌人。
5: 今天的阿汤哥终于成为大英雄了。
0: 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哦。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今晚8:10，野狗骨头。
4: 藤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5: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4: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5: 港城，一共就去2-3天。
4: 是张斌让你去的。
5: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4: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喂，你好，我要报警。
2: 今晚8:10，野狗骨头。
6: 出发。
7: 冰糖。
8: 哎呦我天哪，
9: 小明哥，
8: 拜拜！
10: 你好，送你来哈朋友，
11: 4个套餐，
10: 一个套餐
11: 都来2个。
8: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2: 阿拉伯语，不是
13: 不会。语言小天才来了。
8: 明天是主厨餐桌。
14: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4位美女，
15: 他们听得懂吗？
16: 他听得懂，
17: 我听不懂。
14: 你听不懂啊？
18: 对。
19: 非常美味。哇，
14: 谢谢。
2: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0: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21: 我帮你按摩啊。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2: 今天上午公司有个公开测评，下午接完客户我就回来了呗。哎，
21: 公开测评？哎，每一次你们公司公开测评都是职位上有什么调动前的安排，这次也是这样吗？
22: 是。现在空出一个总监的位置，要等测评成绩公布了才能知道。
21: 总监呐？哎，跟你同级别的经理一共有3个，张总呢？比你大10多岁，公司不可能提拔一个快要退休的人当总监呢。还有那个刘总，虽然看他的年龄跟你差不多，但是他的学历还有上次的业绩都没有你好啊。那老公，你的胜算是最高了。
23: 太好了！啊，总监，总监，我老公要做总监了。
21: 为了营造你这个总监，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做瑜伽，来来来来来，
22: 哎呦，我不会呀，
21: 坐会儿就会了。
24: 有人来看房子，有人来看房子了。
25: 这个客厅根本就没视野。 还有这吊灯，太难看了，一定要重新换。还有这墙上的挂画，也太土了。你们当初装修这房子的时候，肯定没找设计师吧？
21: 灯换，这墙上的挂画全部给撤了啊！我是当时的设计师。还有这墙的颜色，这也太脏了，要重新刷。
25: 刷，
21: 还没有冷气。
25: 刷，太太，来，您看看卧室啊。
3: 看得好好的吗？怎么就不能买了？这卧室啊，太细长了，从风水理论上讲，这是严重影响夫妻感情生活的。轻则嘛，天天吵架；重则，那是要分居离婚的。我跟我老公才刚结婚，我们可不能住这样的房子。哎哎哎！
9: 你不买，我还不卖了呢。 我告诉你，这家是小，是土气，是比不上有钱人家阔气，但是这是我跟我老婆的温馨小家，虽然小，但是充满了爱，是你这种人不会懂的。你不买，不买，赶紧走！我不卖了。你们两个有什么了不起的？神经病吧你！
3: 你说谁是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呢！有本事别在这看房子！
25: 梁朝武！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你是不是老天派来折磨我的你？你有病啊！
11: 老师门缝里塞了一张纸。
12: 老师先去看一下，你继续练习，别分心啊。

0: 哦，大姐，您是要报名吧？哎，
1: 你报名就报名，你别拿我那么多招生简章啊，是吧？你还我点。
2: 大叔，街边驻唱扰我清静，偷发广告又抢我声援，为什么每次碰到你都没什么好事儿？
0: 几位大姐，要不要来我们咱家面馆尝一尝啊？有请。
1: 大姐，你说谁是大姐呢？啊，
0: 小姐。
3: 是你剪断我话筒线的，害我自掏腰包给人家赔偿。哎，我现在到这发小广告怎么了？怎么你每次都要断我的财路呢？你，
1: 谁断你的财路啊？你自己的事我怎么知道呢？哎，
0: 我是老爷们儿，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你
0: 这样啊，你赶快给我赔钱，你赔了钱，我立马拿着小广告走人。从此啊，我再不从这儿出现，啊，咱们以后就算两清了。
1: 什么你俩我俩的？
4: 我和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哎呀，
0: 那你就是小乔我呗。
4: 我还告诉你，我当年红的时候，我估计你还是个小孩吧。哎，我当年那首歌红的时候，我估计就是你的摇篮曲吧。
5: 你曾经红过，我看你是曾经疯过吧。
4: 哎，不是你，
5: 你是开过演唱会还是办过专辑呀？
4: 笑死人！
6: 爸妈。
5: 我回来了。哎呦，向东啊，你回来的正好，来看看这群发怎么发呀？
4: 群发，来我看看。啊，
7: 那个给郑文、郑武、郑丽一人发一条。哎，
4: 郑文、郑武，还有郑丽。
5: 好了。哎呦，真快啊！哎，嗯，电话响了。
8: 是爷爷。老梁家紧急通知：慰问梁家之根基，固梁家之亲情。今晚6点，在梁家客厅再次召集众儿孙，召开家庭会议，切勿迟到、早退、缺席。 违者后果自负。
9: 圆圆，你去哪里了？圆圆，你到底去哪里了？
4: 要不要问问岳父？问问岳父吧。

0: 爸，田佑啊！爸，圆圆今天有没有上你那儿啊？
1: 没有啊，他没回来啊。怎么了？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吵架。就是我上次去云南买了些茶叶，早上有空。
0: 就说让圆圆送去给您和老爷，我想说，看您有没有收到。
1: 是这么回事啊？好好好，哎，田佑啊，以后出差啊，别总给我们买东西，怪破费的。
0: 爸，那我开会了，我不跟你说了。
1: 哎，行，你忙你的啊。
0: 好，爸再见。
1: 哎。

0: 天佑，你怎么又喝酒啊？
1: 不是妈，你妈，你让喝酒，让我喝酒，我说不定我喝醉了就可以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了。妈，
0: 大白天的不上班，在家里喝酒像什么样子啊？
1: 上什么班呢？妈，圆圆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找不到她，我哪有什么心情上班嘛？
0: 你找不到她就这个样子了？你知不知道公司？ 就要开股东大会了，你这个样子，股东们怎么会信任你呢？妈好不容易才把你扶上这个位子，你是我林秀琴的儿子，我不允许我的儿子自暴自弃，这么没出息。
1: 是，我是没出息，但我找不到圆圆，我真的会疯的，妈。
0: 天佑，找不到圆圆，我真的会疯的，妈！我找不到圆圆，我真的会疯的，妈！你再这样继续下去，妈才会疯呢。怎么这么大了，还像个小孩子？你知不知道，妈把你跟你姐姐带大？ 是吃了多少苦啊！你爸离家那年，你姐才5岁，你4岁，你爸爸带着那个坏女人抛弃了我们走了，没有留下一分钱。在最困难的时候，朋友嫌弃我们。 亲戚疏远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靠我自己拼命赚钱，把你们两个养大，绝对不让你们挨饿。我像个男人一样干苦力，三班两夜倒我不怕，没觉睡我不怕，再苦再难的日子我都挺得过来。 我林秀琴唯一怕的事情就是怕我的两个孩子吃不饱睡不好，我怕有人欺负我的手掌心心头肉。要是有人欺负我的两个孩子，我绝对不放过他。所以天佑，你知道妈看到你这个样子，妈心里有多疼吗？你还找他干什么？你以为他会无缘无故的不回家？
1: 你以为他会公选来风的，提出要和你离婚，你怎么这么傻呀？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对了，我昨天迷迷糊糊的，好像有看见什么离婚协议的，再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妈，妈，妈，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妈，
0: 真需要我跟你说那么清楚吗？那个女人能迷住你，保不齐她现在在外面又迷住了什么。

0: 男人了，你可不可以清醒一点呢？怎么可能？圆圆不会这样子的，她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好了，不要再难过了。田佑，你之前不是就已经动了要和他离婚的心思吗？妈。
1: 我只是说说罢了嘛，我怎么可能真的跟圆圆离婚嘛？多亏我早有安排，要不然等天佑主动提出来，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哎，原本以为啊，做那么多菜时间来不及，没想到刚刚好。
2: 没看到一个都没来。
1: 哎呦，看你急的，路上堵嘛。
2: 啊，知道堵车，不早点出来呀？

0: 小林，大嫂，哎，跟我，哎，小芝，哇，大嫂，好久不见，哇，哎呀，
1: 你这个鸭脖子做的，你身上喷的香水味道都是一股鸭脖子味儿。
0: 大嫂，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可是绝版的香水，这一般人想买呢，还真没得卖。
1: 那是鸭屁股香水啊。哇。
2: 哎呀，你想太多了，就买个出租车，租给别人开嘛。都回来了。哎，姐夫，郑丽也到了，爸妈都在里面等着呢，都进去吧。
3: 好嘞，好嘞。
4: 走肉。哎，老婆，算了算了算了，爸还在里面等着呢。
5: 我呢，都快70了，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你们看啊。 人家那些老头老太呢，一个个都是在颐养天年，可是我跟你妈呀，还在起早贪黑支撑这个面条厂。这个厂啊，是我爷爷这一代呀传到我手上的，我就靠着它，啊，养家糊口啊，供你们上学，供你们成家。没想到，到了你们这辈啊。
6: 竟然没有一个愿意啊来继承祖传的家业，我是愧对列祖列宗了。
2: 振文，爸，
6: 你是老大，啊，我想最后问你一句，你是真的不愿意回来继承这个面条厂？爸，你也知道，从小到大我很少进那个操作间，你现在让我回来做面条，实在是。
1: 为难我呀？有什么难为的呀？要不是我跟你妈靠着面条厂来赚钱，能供你上大学呢。你看你哟，在外头混了几年，都忘本了。爸，郑文可不是这种忘本的人，可是啊，他马上就要当公司的总监了，这个薪水啊，可是按年薪算的。咱们家小峰还在国外念书，也得花钱呢。
7: 你说这个工作总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了，是吧？是啊，爸妈。郑武，你呢？妈，我都吃了快30年的面条了，我现在一听到面条两个字儿就已经饱了。你，哎，爸，你就饶了我吧。妈，郑武这个体型特别不适合卖面，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说啊，别人买了咱们良家一碗面，一吃都成这样了，那别人肯定就不想买了。爸，所以郑武他真的不大合适，不可以。
7: 哎，你这是嫌我胖啊？胖怎么了？费水的还是费电了？啊，那商场里卖衣服，大码小码都没人价格，胖子怎么了？胖子招财，胖子动脚下两惹人。
1: 对对对对，爸，你看郑武啊，太有特点了，正合适啊。
7: 你做良家面条的代言啊？你看又有亲和力又可爱，是吧？
8: 就是，你看我一点特点没有，别人看了也没有食欲，像面条这种居家产品，就得像郑武这种体质才匹配。傻，我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你看我这么胖，跟这么能吃，那卖的还不够我吃的呢，是吧？我不能对不起大家，我就不猜了。<笑>对，不能对不起大家，爸，真的不能参与。嗯。爸，我是女儿，您要是把厂子给我的话，将来我一嫁人。
1: 那厂子就成别人家的了，那我就成千古罪人了。你别开这种玩笑啊！
9: 我上次开玩笑吗？爷爷，我饿了。
1: 真饿了，来，吃完饭再说吧。现在吃，我真不明白，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 为了一个快要倒闭的面条厂，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搞什么百年庆典？这不是劳民伤财吗？啊！
0: 怎么了？我哪里说错了？啊？还有，免费请邻居吃什么面条？现在这个年头啊，你说嘛，一个面条厂能赚多少钱呀？啊？倒不如啊，把它卖掉，这些钱放在银行，光拿利息，跟现在差不了多少，是不是？
1: 这么说也太夸张了吧？
0: 好吧，我说的夸张。
2: 那叫你家正武来接这个烂摊子吧。
3: 哎，大嫂，你乐说什么？
4: 没乐说呀，反正我们家正文呢是不会接手的。要不郑丽你拿去吧。
5: 嫂子，我这手可是用来弹钢琴的手，不能和面。
4: 看，看看，啊，
0: 没名没分的事儿，谁愿意干呢？啊？
3: 要不我们一会儿跟爸说吧。
4: 哎，郑丽啊。
0: 啊。
2: 你们要跟爸说什么呀？哦，他们要取消百年庆典，
3: 取消庆典。嗯，这不太好吧？这爸要知道了，心里该多难受啊！难受也没办法呀。要不这样，大嫂，还是由你出面解决吧。
2: 为什么让我出面啊？因为是你提的呀。
3: 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我是帮大家说出来，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是你一直在这煽动着大家呀。
6: 说这说那的，那当然是你提了。哎，什么叫煽动啊？你有没有文化呀？啊，
3: 没有，你有行了吧？
0: 我这儿有你这儿没有。
6: 是我没有，所以你有你说呀。
7: 你别说了，
0: 别吵了。
7: 爸爸听见了不好啊。
6: 不是，我不是怕你们打起来吗？走走走走，哎，坐吧坐吧。
0: 嗯，都准备好了吧？
6: 啊，准备好了，那跟我走。
3: 爸。
6: 是这样的，小芝有话跟你说。爸，姐夫有话跟你们说。我，哎，郑文，你是梁家老大，还是你说吧。
8: 对哥，你说吧。
0: 正武说，
9: 爸，百年庆典要不就别办了，反正面条厂早晚也得关啊。
6: 你说什么？
9: 好，你们几个小子呀！ 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呀！没有这面条厂，哪有你们今天呢？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说把面条厂关了，那他不是梁家之后。走，跟我到厂子里集合。
3: 老头子，
6: 哎，走啊走啊，快快走！哎呀，
10: 老婆，你的包。
3: 现在快点玩，妈咪，我回来，少吃点西瓜，听见没有？嗯。
6: 这老梁一碗面，那是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那几代人的心血。我给你们打个比方，你们呢就像是向日葵。知道，爸，
3: 那葵瓜子嘛，就长得跟太阳一样，太阳往哪转，它就往哪转。
10: 花儿来的嘛。
6: 是啊，那老梁一碗面，那就是太阳，你们呢就是向日葵。没有太阳，哪来你们今天呢？ 别以为你们现在能自立了啊，一个个都翅膀硬，那就撂下这个面条厂不管。我跟你们说，绝对不行！哎，这老梁一碗面绝对不能在你们这一代人手里毁掉，听到了没有？
11: 知道了，
4: 听到了，
6: 听到了。今天晚上通宵称面。
3: 啊，
6: 不是了吧？
0: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6: 别废话，现在开始，一个都不准偷懒。
9: 爸，这。

0: 这么晚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了？哎呦，我问你话，你怎么不说话呢？我这一整天都找不到你，你手机也不开机，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1: 担心？你可以正视我的眼睛，把刚刚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吗？
0: 当然可以了。算了，我累了。好，好了，我知道，昨天又是我喝多了，是我不好，我保证以后只要我妈安排的应酬，我能不去我就不去，好不好？你只想跟我说这些吗？你今天干什么去了？见了什么人？
2: 你不想告诉我吗？远远，
0: 怎么了？你以前都不会问我这些的呀。
2: 是，我以前不会问你这些，所以你一直把我当傻瓜一样，对吗？
0: 你到底怎么了？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呢？
2: 我变得奇怪？谁变了还不一定呢。
0: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出来。天佑，
2: 你干嘛跟他那么多废话？妈，这是我和天佑之间的事，您可不可以不要插手？
0: 哎，你敢这样子跟我说话？我管我自己儿子的事情，这叫插手？
2: 天佑，你看，这就是你眼里的好媳妇。你现在都看清楚了吧？妈跟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对不对？哼，我们林家造了什么孽，娶到你这种儿媳妇，真倒霉。妈，好了，你先回去吧，我们要睡了啊。妈，好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别忘了妈白天跟你说的话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啊！
0: 事情不会莫名其妙就发生的。
2: 你先去休息吧。

0: 这是你的工作证吧？哦，谢谢啊。
1: 你是我们小区保安队长。
0: 对，我叫安向东。这花真漂亮啊！谢谢啊。
1: 哎，等等，送你一枝花，希望你每天好心情。

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才能让圆圆不再生我的气呀？三少，今天就是我跟圆圆结婚2周年的纪念日了。

0: 有了。
1: 哎喂，兄弟，我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2: 婉婷的画已经让人给买走了。
3: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哎，我跟你说啊，客户看了之后特别喜欢，决定给他妻子2周年结婚纪念礼物的，这可是。
1: 定金都交了，一会儿我把画给送过去。
3: 太好了，那我帮你去送画，你在店里等我。啊，好嘞，一会儿见。
2: 哎，我来的路上有点堵。
4: 哎，啊，要不然我骑你摩托车去吧。
2: 哎哎，哇，快点，帽子。
4: 这行啊。

0: 找谁呀？
1: 你好，请问是林先生家吗？啊，什么事？
0: 是这样的，林先生在我们画廊订了一幅画，我是来给林先生送画的。您方便签收一下吗？还有一部分余款未付，这个是订单，您看一下。
1: 这样啊，这添釉订画干嘛？真是。
0: 林先生说这幅画是他送给妻子的结婚周年礼物，林先生真的很用心。
1: 你说什么？
0: 你说，这幅画是他要送给他老婆的？对啊。你把它拿回去，我们不要了。走。哎，怎么就不要了呢？这幅画真的是林先生在我们画廊订的。
1: 我跟你说过了，这幅画我们不要，而且我也不可能付你半毛钱。走。
0: 哎，可是林先生已经付过定金了。
1: 这定金就算我们白花了，算你跑路钱。走开。
0: 哎，不好意思。
2: 刚才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我是不是跟他们见过？这男的怎么这么眼熟啊？
3: 这位小姐，这位先生你好，给你一张名片，这是我的咖啡馆，希望你们经常来坐坐。啊，好。哎，你好，这是我的名片。哦，这里是我的咖啡馆，希望你经常来坐坐。咖啡馆。嗯，
2: 好，谢谢。
0: 哎，这位大哥，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哎，这位大哥，来来，我是歌手徐德辉，我现在开班教唱歌，关注一下。
3: 不要。
2: 大哥，哎哎，等等，哎，你手里那个宣传册，能给我看一下吗？
3: 这当然，来来，谢谢。这是你吗？是啊，真是你啊。
2: 如假包换啊，这当然是我了。这，这是我10年前的写真，现在看是有点失了真了。是的，是的，是像。音乐家许德辉。谢老师，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个你平时除了跟学生们上课，你有没有时间出去接点演出，赚点外快啊？
3: 你这玩意儿东西，有人邀请我肯定会去啊。那你建议那个演出的场地比较小一点吗？小，
2: 它这个小有小的好处啊，那当然不介意啊。哎呀，真的太好了！哎，你真爽气！
3: 来，
2: 我跟你说，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3: 哎，好，好，好。哎呦，孟杰，幸福咖啡。
2: 哎呦喂！哎，原来我就住你楼上啊！这儿？哎呦，我真没想到，你原来开了这么大一个咖啡馆啊！哎呦，好好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呢，先试用两天，如果合适的话呢，长期签约。哎呦，这太合适了，这样。
3: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那今天晚上咖啡馆，不见不散。
2: 行，那我就先回去。哎，好，拜拜。
3: 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回见，拜拜。各位亲爱的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女士们，各位亲爱的嘉宾们，大家晚上好，我就是著名抒情情歌王徐德辉。好，好，好。那么今天我请代表我们幸福咖啡馆的老板孟杰女士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最热诚的感谢，谢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送给所有的朋友们，让大家随着我的音乐一起嗨起来 ，music。

两位小姐，哎，不好意思，他是我特地请来的歌手，你们再坐一会儿吧。

0: 冷过，我知道结婚以后不让你继续上班真是太委屈你了，不过老婆，我保证我林天佑一生一世只爱安琪媛一个人，只对安琪媛一个人好，如有违背出门被车撞死。
1: 别再说这种傻话了，以后不准胡说，如果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老婆，我刚才说的是如有违背我就出门被豆腐撞死了。
1: 油嘴滑舌。
0: 好，老婆，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有多开心吗？一直以来都是我主动追求你，我主动求婚，我享受的是拥有你的快乐，但是我现在享受的是我爱的人，他同样在乎我，爱我的幸福。
1: 我不爱你嫁给你干嘛呀？

0: 你还爱我吗？你说过你会爱我一辈子，一辈子对我好。可是现在，结婚两年，婆婆处处为难我。我想努力的做好，但是始终得不到她的肯定。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在这个家是多余的。我忍了两年，一直用你的爱当作勇气。可是现在我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了，我们还怎么走下去？
1: 婉婷，听到有人能买你的花，我真的是太高兴了。可是好像这次失败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一定会帮你完成心愿。

0: 喂，你醒醒啊，没事吧，姑娘？姑娘。
1: 他被我们摩托车撞了，现在昏迷不醒，你快救救他！
0: 行，赶快推进去。哎，医生，医生，去办个手续。啊，在哪儿办手续？
2: 这边过去左拐。
0: 左拐是吧？怎么样，医生？
1: 病人头部受到撞击，有轻微的脑震荡。
0: 什么？轻微脑震荡？
2: 对。 但是身体的其他器官和肋脏没什么问题，应该没什么大碍。具体情况要等病人醒来之后，看他的状态。
0: 好的，谢谢你，医生。
2: 不客气。

0: 到底什么时候能醒啊？手机也摔坏了，也没带什么证件，我该怎么帮你联系你的家人跟朋友啊？见。
1: 啊，不好意思，打扫卫生了。
0: 啊，请。
1: 哦，现在正是领早餐的时间，你那个病历，拿着病历就可以去领。
0: 是吗？
1: 是啊，快去吧，去晚了就没了。
0: 哦，谢谢您。

0: 好疼，浑身都疼，我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醒了？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这是医院，你老公去跟你拿早餐呢。
0: 老公？
1: 他回来了。
2: 你醒了？怎么样？没事吧？
0: 老公。
2: 谁是你老公啊？
0: 你是啊。
2: 我不是你老公。
0: 你是我老公。
2: 谁跟你说我是你老公啊？
0: 保洁阿姨说的。
2: 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我骑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给撞到了，你不记得了？
0: 撞了？我不记得。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
2: 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呀？我叫什么名字来着？
2: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叫什么呀？
0: 我头疼，我的头怎么这么疼？
2: 你轻一点，医生说你是脑震荡，要好好的休息。不是，你怎么能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呢？
0: 脑震荡？不会的，不会的，我一定是睡懵了。等一下，让我想想，让我醒醒神。
2: 好了，别敲了，那你慢慢想啊。
0: 你去哪儿啊？
2: 我去打个电话，哪有早餐你可以边吃边想。OK。
0: 那你早点回来。

0: 喂，海航。
1: 哎呀，齐大爷啊，你可是接电话了。
0: 我等会儿再跟你解释，你现在到中山医院来一趟，我有急事。
1: 哪儿？
0: 中山医院。快。
1: 好，知道。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滕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2: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1: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2: 港城，一共就去两三天。
1: 是张斌让你去的。
2: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1: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喂，你好，我要报警。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4: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5: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6: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7: 因为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0: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4: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6: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7: 就基本上领导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0: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7: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6: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4: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0: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8: 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9: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10: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0: 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这就是装的女孩啊！对啊，失忆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可以啊你啊！我怎么装不着这么漂亮的？
1: 幸灾乐祸！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连手机都撞碎了，家里人联系不上。
0: 哎，我觉得她不一定是真失忆。你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没准呢，他早就暗中调查好你们家家事了，假装被捉，假装失忆，其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你，得到你。到时候你可就不止赔偿这么简单了，啊？
1: 刚才人你也看了，对吧？你看他那样像吗？
0: 不是你不能以貌取人吧？我跟你说，你是不是在美国待傻了？国内碰瓷的事儿特别多，我给你举例子。 就我们家小区门口骑电瓶车，咔咔咔咔，还差10米呢，直接飞人挡风玻璃上。就 8个字，手法独特，技艺高超。你这个论姿色、论手段、论水平，恐怕是碰瓷界的高手，还是高手中高高手。哎，行行，吹二哥，我呢，去修车修画。 你自己多保重啊！处理完基本问题赶紧撤，这是一坑，不能跳。哎，我有一good idea。什么idea？你呢？可以反客为主，用你下半生的时间好好照顾他，让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怎么样？<笑>你不是刚跟我说完这是个坑，不能跳吗？
2: 这么好看的坑，哥们儿，你不跳我跳了。
3: 不跳。
2: 没正事儿。

0: 妈，圆圆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
1: 没有回来就没有回来嘛，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0: 妈，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哎呦，我之前喝多了，惹圆圆不开心，我还特别订了一个礼物，等圆圆回来的时候给她一个惊喜。没想到礼物还没送到，她彻夜未归，也没打电话回来。她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哼。
0: 来者不走，非要让我出狠招，这回知道上心了吧？不行，一定出什么事了，我要出去找圆圆。
1: 天佑，你给我回来！
0: 妈，圆圆没回娘家，手机也关机，我找不到她，我心里就一直慌着，踏实不下来嘛。
1: 哎。
0: 你怎么就这么傻呀你？这很明显嘛，他这样做就是故意躲着你，怎么这其中的原因你就想不明白呢？哎呦妈，你又想提醒我，媛媛有外遇这件事情是不是？
1: 没错，我就是这么怀疑的。
0: 妈，这件事情您就别操心了，昨天晚上我已经认真的想过了，我是真爱媛媛。
1: 不管有什么阻碍都阻挡不了我，就算他只是一时糊涂，我都有信心可以重新把他追回来。
0: 你要把他重新追回来？是。像他
2: 那样的女人，你把他重新追回来干什么？
0: 哎呦妈，媛媛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女人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或者是他受到了别人的威胁啊。妈，重点是我爱媛媛，我要把她找回来。
1: 你给我回来！
0: 哎、妈。
1: 你让我出去找媛媛好不好？不准去！
3: 妈，我拜托你，你让我去找媛媛，我一定要找到她，没有她我活不下去了。
1: 不行！
0: 妈，我拜托你，妈，
3: 我不准你去！
1: 妈，
3: 天佑，
1: 活不下去，为了一个不值得的女人活不下去，我不准你走，我不准你走。
3: 难道你真的这么狠心？你不要我，也不要我们这两个孩子。
4: 秀琴，你别逼我了。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根本没什么地位，我做什么都要被你指责。就是在孩子面前，你都不给我面子。我觉得我都不像一个男人。
1: 那是因为你没本事，你做什么生意都赔钱。
3: 这个家要不是我打理，我们早就全家人水街头，喝西北风了。你还这么不识好歹，非要跟这个坏女人，跟这个只会在这边装可怜的坏女人。小琴，你别这样，我不是乱来，我是爱她的，没有她，我活不下去。
1: 生了两个孩子，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从来就没有跟我讲过一句同样的话。
3: 我们走。
1: 坏女人。 全都是坏女人，抢走了我的丈夫，现在又抢走我儿子，我绝对不能让你们得逞。

0: 我吃饱了，剩下的你吃吧。哎，怎么了？你怎么不吃啊？你不是也没吃早饭吗？你不饿吗？
1: 好了好了好了。要不要演得这么像啊？你真的把我当成你老公了？
0: 干嘛一直问这个问题啊？我是不是以前做了错事，让你不开心了？我向你道歉。
1: 我再说一遍，我真的真的真的不认识你。
0: 老公，你不要再说气话了，好不好？老公，
1: 你放开！你有病啊！
0: 为什么？为什么我睡了一觉，起来整个世界都变了？为什么？为什么？
1: 我们开门见山的说，你到底要多少钱，我们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和感情了，好吗？
0: 什么钱？
1: 看来海航说的果然没错，你等着。
0: 哎，老公，
1: 医生，医生，是我，
2: 认识认识。
1: 您跟我说实话，被我撞的那个女孩是不是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没那么严重？
1: 您不是跟我说吗？她只不过是轻微的脑震荡，对吧？
2: 对。
1: 但是从她醒过来以后，她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您说这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我只不过是撞了她而已，她竟然跟我装失忆。而且我觉得，失忆这种事情只有电视剧里面才会有，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2: 你找我到底想说什么呢？
1: 我怀疑我这次遇到碰瓷的了。
2: 碰瓷？
1: 对，
2: 胡闹！你以为我们这里是什么？这里是医院，病人因为头部受到撞击，所以脑部很有可能有残留的血块，这就有可能造成病人的暂时失忆。
1: 什么什么？残留的血块？
2: 对。
1: 这件事情没有人跟我说过呀。
2: 现在是你撞的人家，人家还没有追究你的责任，你倒怀疑人家碰瓷儿，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现在也只好这样了，求求你快点想起来吧。
1: 圆圆，你到底在哪里啊？怎么会这么多酒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你给我，快回来啊！我到处都找不到你。给我！你不是说好滴酒不沾的吗？你就是要让妈操碎了心才高兴，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你的胃还要不要了你啊？
2: 妈，啊，
3: 我好疼啊！疼
1: 疼死了！哪里疼啊？
4: 哪儿疼啊？天佑，
1: 天佑，哪儿不舒服啊？跟妈说，你哪儿疼啊？啊！
3: 我的心，我的心好疼啊！我不知道圆圆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我知道。

0: 不敢喝酒，圆圆她也不希望我喝酒。可是我不喝酒，我的心就好疼，好难过，我不能呼吸了，妈。
1: 你够了，林天佑。好了，林天佑，你个大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哭哭啼啼的，你像什么话啊你？
0: 她不是什么女人，她是我老婆。
1: 你没大没小的，你别闹了。你老婆不是女孩吗？妈，你快看看她，都是你惯的。
0: 哎，
1: 好了，臭小子，
2: 好了，
1: 真是不像话，
2: 不要再吵了。天佑，那个女人要走，你就让她走，我就不相信她走了你活不了。外面比她好的女人多的是，妈再帮你找一个。
0: 我不要，我只要圆圆，我只要圆圆，我就是要她，我就是要圆圆。
3: 喂，亲家，我是天佑的妈妈。
4: 亲家母啊，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哈，都挺好的吧？
3: 是啊是啊，挺好的挺好的。
4: 啊，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看看天佑跟圆圆怎么样了。我给圆圆打电话，
5: 你这么人间，我想不有什么事儿吧？
3: 圆圆啊，
6: 妈，妈，嘘，知道了。
3: 圆圆和天佑两个人到台湾去了，因为台湾有业务，所以呢，天佑必须要到那儿出差，我就让圆圆跟了去，两个人顺便玩一玩。这孩子呢，走着急，所以电话都落在家里了。他们没跟你说呀？
4: 哦，是这么回事啊？可能是他们走得着急，没来得及跟我打招呼吧。没事没事，我知道就行了，要不然我还挺担心的。
3: 能出什么事呢？
4: 好好好，哎，谢谢你啊，亲家母，
5: 那么照顾我们家圆圆。
4: 那好，那我就不打扰了。
3: 好，再见啊。
4: 哎，好，再见再见。
0: 妈，
3: 哎呀，
0: 妈妈，你为什么要骗我岳父说圆圆去台湾啊？哦，要不然你本来就知道圆圆在哪里，是不是你故意把她撵走的啊？妈，
3: 你在瞎猜什么呢？你们两个现在这种状况根本就不适合住在一起，分开了倒好。
0: 妈，你告诉我好不好？你告诉我圆圆在哪里？你告诉我好不好？你不要为难我行不行啊？
3: 我哪知道她在哪儿啊？
0: 我不相信。
1: 好了，林天佑，有完没完啊？真受不了你们两个人了。
0: 妈，我求求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好不好？我求求你告诉我。
3: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现在妈说的话你都不相信了，你现在心里就只有那个女人了，是不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这么辛苦是为了谁？
0: 哎呦。

0: 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是关机。坐坐坐坐。也许啊，他手机没电了。他跟那个小航在一起啊，你说三年没见了，见了面喝个酒聊个天的，童小也正常。啊，
1: 哎呦，你呀，都说爸心大，你看这孩子就是关机了，也应该打个电话告诉家里嘛。他不知道家里人在担心他，在着急嘛。再说，明天婉婷她……
2: 他又不是孩子，就别操那么多心了。还有啊，明天他也许自个儿想安静安静，我们就不要打搅他啊。叫你这个当妈的，还是有妈妈好啊。你看，自从儿子回来以后啊，我在家里的地位那是直线下降啊，从第二名啪嗒直接跌到第三名。
1: 哪有啊？从第一名啪，第二名了。
2: 是有妈妈好。如果我妈在的时候啊，她一定会跟你说：“你看看，你有了儿子就不要老公了。”
1: 好了，别说你妈了。怎么了？我想到你妈，我就浑身鸡皮疙瘩。那至于吗？想当初，你妈以死相逼，反对我们结婚。
2: 直到生了小季以后，再勉勉强强成了我这个媳妇儿。可是到了临终，她是千百百般的不满意，你妈妈给我造成了阴影。我是一辈子也走不出来了。哎呀，老婆呀，老婆，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受委屈了，啊，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咱不提了。
3: 你居然就到底，不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好不好？
4: 不是我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你不能让我在这儿一直陪着你，直到你恢复记忆吧？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呢。
3: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我也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啊？
4: 你快松开吧啊，松手！
3: 我已经把你的信息登记在公安局了，警察那边有什么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4: 不行。
3: 再说了，我又没说走了就不回来。我一有空就回来看你好不好？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明天、后天、下个星期还是下个月？你可真粘人啊！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奇迹，奇迹，记住了吗？嗯。那我可以走了吗？不可以。
4: 我去，不能走，真的不能走，我一个人在这儿会害怕，要不然你带我一起走？不是我带你走算怎么回事啊？你放松手，松手。哎。

你真的不能走，我一个人在这会害怕。

0: 群鸡。为什么？为什么呀？
1: 安晴。在干什么？
0: 你放开我！你不是都不管我了吗？你还回来干什么呀？你放开我！
1: 好了，要是记忆能砸出来的话，还要医生和医院做什么？
0: 我现在什么都记不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还不如死了呢。我总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还有那么多话要去说，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老天爷，我求求你，快点让我想起来，快让我想起来。
1: 好了，你现在这样做的话，除了你的伤口更加严重，其他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是好多事情想忘都忘不掉，你却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0: 奇迹，你去哪儿了？奇迹，你去哪儿了？护士小姐，我想问一下，我病房里那个男的去哪儿了？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奇迹。
1: 哎，你怎么了？
0: 你去哪儿了呀？我以为你走了呢。
2: 我没走，我去领早餐了。哎哎，
3: 醒醒！什么？你在医院看到他了？
2: 是啊，董事长，我刚刚查过了，是车祸住进去的，脑子里有血块影响了记忆神经，还有轻微脑震荡。
3: 据说现在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2: 哦，对，我刚刚还看到一个陌生男人一直在照顾他。
3: 嗯，好。
4: 那你继续帮我盯着，哎，千万别走漏风声啊，尤其是对天佑。
3: 您放心吧，董事长，我知道了。嗯，得来全不费功夫。王阿姨，
4: 哎，
3: 今天帮我炖个鸡汤啊，
4: 好，
3: 多做几样我爱吃的。
4: 好，
3: 哎。
4: 开瓶红酒，妈，干嘛开红酒啊？有客人要来是不是？
3: 没有客人啊。没有客人，干嘛弄那么正式啊？当然是有好事嘛，庆祝一下。哦，
4: 庆祝什么呀？哦，庆祝妈又瘦了几斤是不是？
3: 你这个死孩子，当然是要比妈瘦几斤更值得庆祝的事了。哎，给你看样东西。你看。
4: 嗯。
3: 这是我新买的手机，好看吧？
4: 还行吧。
3: 什么还行啊？这是魅族手机最新款哎。这真的是太好了，这旧的、不好的全走了，都换成新的，这一切都将是崭新的开始。
4: 王阿姨，帮我泡杯热茶好不好？

0: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够见到董事长？是这样的，我是你们董事长夫人的好朋友，就是那种像亲姐妹一样的好朋友。20多年前我去了美国，所以……
1: 您贵姓？
0: 你告诉他我叫孟姐。
1: 好的，您稍等。
0: 谢谢。
2: 喂，杨秘书，找我什么事儿？
3: 夫人，公司前台有一位女士，说是您的朋友，想和您通电话。
2: 叫什么？
3: 叫孟杰，
4: 说是从美国回来的，想见你一面。
2: 是孟杰，为什么突然回国？
1: 很抱歉，夫人说可能时间太久了，想不起来您是谁了。
0: 什么？说记不起我了，这怎么可能嘛？忘记我也不能忘记我孟杰吧？真是的。
2: 20多年都没联系过，为什么突然回国了，还来找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美国这么长时间，肯定结了婚，也生孩子了。现在只是回来看看，别多想了。

0: 杰，你好，我叫孟杰。
1: 也不知道现在院长身体怎么样了，给他打个电话吧。

0: 哎，我的手机，小偷，你站住！小偷，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0: 我没事吧？
1: 这是你手机，拿着。
0: 谢谢你啊，你没事吧？让我看看。哎呦，都流血了。
1: 哎，没事没事。
0: 到我咖啡馆去，我帮你包扎一下吧。啊，
1: 不用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
2: 妈。
3: 嗯。
2: 妈。
3: 坐。
2: 怎么了？
3: 你看看吧。

0: 这就是安七元他离家出走的原因，铁证如山。他根本就是那种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女人。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那天我也是无意中撞见他们两个一起走进酒店的，我就以为我是眼花看错了，可是我的的确确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两个一起走进酒店大门的。
1: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天佑，你别激动，别伤了身体，你犯不着为这种女人伤心难过的。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没有什么好再留恋的。你就一咬牙，一闭眼，在这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三个字，我们跟这个坏女人就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1: 这么爱他，我这么信任他，
0: 天佑，听妈的话，就快签吧。妈还会骗你吗？这样做对大家都好吗？我们可以忘掉一切，重新开始。这外面好女人多的是。我们不能被这个坏女人给害了，啊！天佑，来。签了。

0: 我不能离婚，他们敢这样对我，我就要去找他们，不能让他们逍遥自在。他敢这样对我，我这一辈子没灵魂。
1: 天佑，天佑。

0: 行了吧？快了快了，不着急啊。嗯，好了。啊，哎，你去别洗澡了，这两天啊。哎，好。谢谢你哦。
1: 嗨，这有什么呀？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嘛。
0: 很危险的，要是那个小偷真的有刀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我，
1: 没事的。
0: 那我先回去了。哎，你不能走，我得谢谢你。不管怎么样，我得请你吃个饭呢。哎呀，不用不用。
1: 哎呀，你客气什么呀？哎，坐下，我请你吃个饭。
2: 哎呀，真的不用。
1: 哎呀，你坐下嘛，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喂，
2: 向东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晚上想喝蔬菜粥吗？
2: 蔬菜粥啊，好，蔬菜粥就蔬菜粥吧。好。
1: 哦，我马上就回来了，你看看家里还需要什么菜，我买回去。老婆。
2: 老婆。
1: 老婆饼。
2: 哦，好，行行行。
1: 那个。
2: 我马上回去啊，哎，好。你看我这，我得买菜回去呢。没关系，老婆在家等你吧。那你快回去吧。
1: 啊，谢谢你啊，帮我抹药。我先走了。
2: 走好。

情。

0: 怎么了？着火了？地震了？有贼？
1: 找你个头！震你个头！哎呀，老婆，咱们不都是说了吗？不到威胁生命的时刻，咱们不用这哨吗？
0: 现在就是紧要关头的时刻。我告诉你啊，以后你们梁家人不在的时候，请叫我甄老板。
1: 是，甄老板。
0: 有何吩咐？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我让你睡一上午够宽容你的了。你那工钱要不要？迟到10分钟罚款20，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好啊，你的眼里就只有钱吗？推俗！
0: 我俗？嫁给你我能不俗吗？当初要不是听了梁正利说你这好那好的鬼话，我能物嫁给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
1: 我要是没有物嫁给你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倒霉，不会这么辛苦。我要是没有这么辛苦的话，我就不会老得这么快。我要是没老这么快的话，我就会有人疼爱。我这辈子就不会毁在你的身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2: 好了好了，说白了就是我阻挡了你寻找人生第二春的美丽园前程呗。
1: 好，我现在就给你确认一下，我是你前夫，我寄居在你门下。
3: 从今往后，我和你划清界限，撇清关系。我绝对不会阻止寻找你那个疼你、爱你的那个人。咱俩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但是，工资你得按时给我结清，金钱付前妻也得明算账。
4: 小样儿脾气还不小，死在嘴上，懒在腿上。要不是我收留你，看你怎么活。
5: 我们艺术中心周末业余安排的课程，主要就是针对于40岁到60岁的中年妇女。其实不需要您传授多么专业的唱歌技巧，主要任务呢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可以感觉到放松和快乐就好。哦，放松快乐啊，是这样啊。足疗按摩也可以让人放松快乐，但是音乐不是，音乐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艺术，所以我要必须要对我的学生负责。 我必须让我的学生感受到音乐的美好。哦，
4: 那就好，那就好。嗯，啊，还有，
5: 能不能为我准备一位钢琴伴奏老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的投入到教大家唱歌当中去。
4: 哦，这个已经为您安排好了，就是我们中心的钢琴老师。
5: 哦，是吗？
4: 哎，他来了。
5: 啊，哎，你好。
4: 这位是即将为您伴奏的梁正利老师，这位是徐德辉老师，
5: 梁老师，
6: 徐老师。

0: 嗯，谢谢你。你要真心想谢谢我啊，就赶快恢复记忆吧。哪怕能想起一个人来也好，我就不用天天跟这儿守着你了。
1: 对不起啊。

0: 除了撞到我，你之前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总是很难过，感觉五脏六腑都快要搅烂的感觉。
1: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去做，可是死活就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就别想了，等到警察那边有什么线索，就什么都知道了。哎，我有事情必须要出去一下。放手，你放心，我会回来的。 好好休息。

0: 这是去美国的机票，三小时候起飞。求你了，离开小吉吧。你应该知道，你跟小吉的距离有多大。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我们家是不可能接受你的。难道你希望小吉真是为了你跟家里决裂，不顾一切？难道你的爱就那么自私？一定要这样吗？
1: 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没有想要这样，我只是真的很爱小吉而已。
0: 如果你真心爱他，就赶快离开。

0: 牵着另一个他，我逞强说着一些。
1: 婉婷，
2: 哎，儿子，你听我说。
1: 妈，我已经向婉婷求婚了，所以我们必须在一块儿。如果婉婷真的离开我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婉婷。

对不起，我当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那样离开，却什么都做不了。对不起，万婷，都是我。

0: 奇迹，真的是你！你回国了？你是？不会吧？三年就不记得了？林天涯，
1: 不好意思，真的没认出来。是吧？变老了是吗？啊，不是。 是因为你把眼镜和钢牙摘了，都不敢认了。这么说，每年婉婷的忌日你都会来？不光是忌日，生日我也会来。我怕婉婷孤单，想过来陪她说说话。谢谢你，还这么惦记她。
2: 应该的，婉婷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现在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但是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吗？是啊，这次回来准备去我爸的公司上班了。你呢？我记得你妈妈也是开公司的。对，但是我没有去我妈妈的公司上班，我靠自己的努力去了别人家的公司。那还真难得啊。那当然了。 在这个世界上，不努力的女人只有两种结果：穿不完的地摊货和逛不完的菜市场。你不至于吧？我开玩笑的。我虽然不愁吃穿，但是我现在所有的努力，也的确是为了我妈妈。不能为她卸下重担，至少可以为她分担一些。但是这些所有事情的前提就是，我要有自己的真本事，而不是在她的保护下。
3: 做一只小绵羊，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女强人。哎，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强人。我卸掉牙套，摘下眼镜，可不是为了变成人见人怕的第三种人。安稳嫁人，相夫教子，才是我的终身理想。
1: 天涯，这么久没见，这一次你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4: 哦，时间来不及了，我还有别的事情，我该走了。
5: 嗯，
4: 服务员，
5: 哎，
4: 买单。
5: 好的。

0: 哎，你要干嘛？哎呦，不行，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我要去找圆圆。
1: 你不是报警了吗？你能比警察更厉害啊？啊，你给我坐下，哪里也不准去，坐好。
0: 圆圆外面有人了，妈，你儿子被人插足了，你怎么就这么不着急呢？
1: 对对对，我都不着急，就你一个人急，还去报警呢？你回头弄得全天下人都知道。

0: 我马上过去。谁呀？警察说有个记录在案的失踪人口，情况跟圆圆很像，要我过去确认一下。啊，
1: 这么快就找到了？
0: 哎呀，不说了，妈，我先过去了。
1: 哎，天佑，你等我啊！天佑，天佑，你等我啊！
0: 那人呢？我问你。哎，
2: 天佑，有什么事情回家慢慢说。你没看到圆圆她现在病着呢吗？哦，病着什么？病得好，病得真好啊！要不是你病着，你现在早就开始你幸福的生活了吧？啊？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不明白？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跟我回家就是转院，反正不能继续在这里。走，
1: 冷静一点。
2: 你放开我！
0: 走啊！哟，
2: 天佑，
1: 没事吧？
0: 你不是想走也得走，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啊，跟我走，走啊，走！
2: 他是病人，你要冷静一点，冷静点。我有权利带他走。哎，
1: 我不认识你。
0: 医生，这怎么回事啊？
3: 这个患者刚送来的时候头部就遭到了撞击，我们诊断是心因性失忆。
0: 失忆？
3: 对。
2: 你们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
3: 哎，护士，这病房里的病人呢？
4: 刚才他家人来过了，已经办了出院手续。他家人？
3: 对啊，他老公和他婆婆。谢谢。还担心他一个人会害怕。看来我的任务结束了。奇怪，小姐，再见了。喂，你好。
4: 你好，这里是海航旅游客服中心。
5: 有一位客户捡到了您的电子旅行支票，请您带着您的证件来我们机场的海航客服中心。好的，谢谢。哎呀，圆圆回来了，王阿姨，她回来您那么高兴干嘛？
0: 没事，我扶你坐下啊，来，小心啊，来，哎，坐。
5: 天佑，啊，妈有事找你，过来。
0: 妈，天佑，你待会儿进屋，把之前给安琪媛的财产分割计划拿出来。做什么呀？看在她现在失忆，我这次就主动一回，再多给她一部分钱。哎呦妈！
5: 原来他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你还要逼我们离婚？你会不会太残忍了？哎，谁说失忆不能离婚的？只要他现在可以说一个字“好”，这婚就离得成。他现在脑袋是空的，他根本不知道谁是他老公，你让他跟谁离吗？你事先搞清楚重点啊！他现在是失忆，不是回心转意。等他又恢复记忆了。 你能够保证他不会再跟那个男人跑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出轨这种事情是会上瘾的，你知不知道？所以，你就趁这个机会，干脆利落的和他离婚，免得他事情记起来了还找你麻烦。
0: 我乐意让他找我麻烦。你说什么？哎，妈，我已经想过了，我不离了。
5: 你不离了？
0: 妈。
5: 圆圆为什么会撞到脑袋？她为什么会失忆？你不觉得这是老天爷在给我机会，让她重新爱上我吗？你，
0: 对，她是不记得我了，但她也不记得那个男的了吗？现在她在我身边，近水楼台先得月。
5: 我觉得让她重新爱上我，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啊，还值得让你重新爱上她？哼，还近水楼台先得月呢？你太抬举她了。

0: 让他回这个家，还让他带着钱离开，我对他已经是够可以的了。我看我都能够当选感动中国十大婆婆了。
1: 妈，我拜托你，我求求你好不好？我现在脑袋已经很乱了，我好不容易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你能不能支持我一下？
0: 不行，绝对不行。你要是舍不得的话，你就跟他一起走。天佑，天佑，天佑，天佑，你给我站住！
1: 来，走，咱们走。啊，走。
0: 天佑，
1: 妈，你站住！
0: 反了，反了！媳妇媳妇不回家，儿子儿子离家出走。我把这事业做这么大，我做给谁呀？我不如一头撞死算了。我下去了，你爸他不愿意见我，留在这个家里到处惹人厌我。好，你们都不用走，我走。
2: 啊，天佑，
0: 好歹留个大房子让你们折腾去。
2: 去。
1: 妈，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醒醒！
2: 醒醒！
1: 妈，妈，你醒醒啊！妈，妈，妈！
0: 天佑，你别走啊！你别走！

0: 先生，让您久等了。通过包上的条形码，我们已经找到包的主人了。我们会派专员陪您一起去换回行李。
1: 谢谢您。孟老板早。
2: 早什么呀？都中午了。
1: 我这个人啊，我是一向不求人的，可是看在孟老板的面子上呢，我想破一次例，我想求求您。
2: 你求我什么？
1: 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演出的机会吧，就一次，我保证刷新你的世界观。人不能因为一次不合适就被否定啊。孟老板，如果你不要用我的话，你会后悔的。孟老板，如果是你的话，我可以免费试用，免费试用很多次，直到试用到你满意为止。孟老板，这束花呢，是我花了很多钱给您买的。你看看，尤其像这个花骨朵，多像你的脸呀，长得多漂亮呀。
2: 其实我们吧，都是花骨朵，有的人开了花，有的人结了果，可有些人长成了奇葩。行了，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不喜欢免费产品，没有质量保证，尤其像你这种折了厂换了包装又回来的，尤其不放心。再见。
3: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4: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3: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4: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5: Hello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6: 天意。
5: 天意。
6: 对，
7: 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4: 听说了。
8: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时
9: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10: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4: 是，
3: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4: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11: 7月20日起，每周一至每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4: 藤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15: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14: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15: 港城，一共就去2-3天。
14: 是张斌让你去的。
15: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14: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喂，你好，我要报警。
12: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6: 出发。
17: 冰糖到了。
18: 来来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19: 哎呀，我天哪！
20: 小明哥，
19: 拜拜。
20: 你好。用你来哈捧4个套餐，
21: 一个套餐
20: 都来2个。
19: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22: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18: 语言小天才来了。
19: 明天是主厨餐桌。
23: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4位美女，
24: 他们听得懂吗？
25: 他听得懂。
26: 我听不懂。
25: 你听不懂啊？
27: Joy。
28: 不想微微。哇，
20: 谢谢。
12: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2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2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9: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早晚让你知道，免费的也是有春天的。

0: 娘给你两块饼干，希望常来啊。哎，来，我们咖啡馆要开业了，希望你们常来。我们咖啡馆开业了，给你两块饼干。
1: 哎，姑娘，免费发什么？
0: 我们咖啡馆开业了，希望您常来。这是给你的饼干。
1: 哎呦，谢谢啊。
0: 哎，先生，这是我们咖啡馆开业，希望你常来啊。这是饼干。
1: 姑娘，挺不错的，能再给我几块吗？
0: 阿姨啊，你还没问我咖啡馆在哪儿呢，怎么就问我要饼干呢？
1: 你那单子上不都写着呢吗？再说我就几块饼干，别那么小气。
0: 行，再给你啊。
1: 再来两块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啊，不好意思。
2: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呦，你上个厕所怎么这么长时间呢？我给你拿的饼干可好吃了，吃吧。
2: 是你啊。
0: 这位是阿姨啊。阿姨，饼干全给你吧。
1: 哎，什么意思啊？
0: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安大哥的妈妈。
1: 安大哥，你们俩认识啊？
2: 不是很熟。
1: 那我不要了。
0: 哎，
1: 我刚才问你要，你都不肯给。我女婿来了，你全给我了，有问题，有问题。
2: 没有，妈，那个不是你想的那回事啊。那个他是，他是我们小区那个新开的咖啡馆老板，孟老板。
1: 你结巴什么呀？好好说话。
2: 孟老板，这是我岳母。
0: 啊，阿姨。你好，
2: 妈，咱们回去吧，我们走了。
0: 哎，再见啊！
2: 慢点啊。
3: 王阿姨，
0: 哎，
3: 你把我买的东西拿过来。
0: 好，董事长。
3: 圆圆，这是妈买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

0: 我听天佑说你的手机丢了，所以我就特地为你挑了一部。啊，不瞒你说，之前我们婆媳的感情并不好，可是你说这哪家没有婆媳的矛盾是吧？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为了天佑好。按天佑说的话，妈已经做了深刻的反省。妈跟你赔不是，我们就利用这次机会大家好好的相处好吗？
1: 妈，您说您早这么表态多好啊。妈，您可不知道我多希望我自己是双面胶啊，我这一边黏着您，一边黏着圆圆，谁我都不放。
2: 就怕到最后黏到哪一面都撕不下来，最后疼的是你自己。啊，天佑，我们前两天是不是有不开心的事情啊？哦，我只是想从最近的事情想起，这样会更容易恢复记忆。
1: 啊，没有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让你有不开心的事儿吗？
2: 也是啊。
1: 那当然了，妈，妈也很疼你的，啊，是不是妈？啊，妈，
0: 是，当然是了。我们都很宠你，都很爱你，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
1: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想不起来的事情啊就别想，来，快吃啊。
2: 嗯。

0: 一万块呀！除了这次百年庆典的开销，厂里那台旧机器呢还需要维修，让三个孩子每家出1万，这又不多呀。
1: 哎，你以为1万块钱是小狗小猫的名字是吧？想叫就叫啊？
0: 怎么了？你像是意见很大呀？
1: 我当然意见很大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你当我什么呀？
2: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3: 你这是商量啊，你这是通知。哎，我说老头子啊，你实在是老糊涂了。1万块，你说套就让孩子们掏啊？再说了，你能开得了这个口？
2: 我不是把向东喊过来帮我打这个电话吗？哎，我，爸。 这个电话，我肯定打，没问题。就是现在，这么晚了，你说现在一个电话打过去，那今天晚上还不得集体失眠啊？
1: 对呀，
4: 你的意见也不小啊。
2: 啊不，我打，肯定打。爸，您让我打，我肯定打，我现在就打啊。
4: 你再坚持一下，容我就好了啊！怎么样？哦，电话，哎呀，
5: 电话，
4: 什么？1万块？
5: 1万块？
2: 1万块？谁？

0: 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喽。他能睡个安稳觉了，恐怕所有的人都要失眠了。这就叫今夜无人入眠。
1: 吉吉说，我一个人在街上失魂落魄的，有心事。可天佑又说，我和他很恩爱，在家里根本没有发生不开心的事情。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啊，谢总。甄秘书，我就知道还会在浩洋集团看到你，欢迎你回来，好好干吧。
1: 好久没工作了，还请多帮忙。
2: 杨秘书怎么样啊？哦，夫人，
3: 董事长正在准备会议。
2: 啊，我是知道，我就是想问你，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啊？如果可以的话，我给我儿子送点早饭。 杨秘书，我过来拿晨会的数据报告。好的，夫人，请您稍等一下。哎，夫人，你好，我是招商部部长林天涯。啊，
1: 你好。
2: 谢谢。嗯，夫人，会议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您现在进去可能不太合适。啊，
1: 没关系。
2: 嗯，夫人。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因为我刚刚听到你们说到开会，刚好一会儿那个会我也会参加的。是吗？嗯。啊，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主要是我今天儿子第一天上班走得匆忙，忘了吃早饭了。作为母亲，想给他送点蛋糕而已。夫人的儿子，那就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齐总经理了。
2: 您要是信得过我，就把蛋糕给我，离开会还有10分钟，我保证让齐总经理吃到这个蛋糕。
1: 真的？嗯。哎呦，那太谢谢了。嗯，拜托了。
2: 您放心吧。
1: 真没想到公司里还有这么聪明大方的女孩子。哦，对了，杨秘书，你说前两天有个女人来找过我。
2: 哦，是从美国回来的那位女士吗？
1: 嗯。
2: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3: 哦，我查一下，应该有吧。谢谢。天雅。
1: 嘘，齐总，您的咖啡。

0: 你好，请问这位女士有什么事情吗？
1: 警察同志，我想找个人，应该是前天他帮我做了失踪人口登记，他叫奇迹。
0: 哦，我帮你查一下。
1: 谢谢啊。
2: 这么说你一直想要努力进的公司就是这家？
3: 我也是今天早上 TI 送蛋糕的时候才知道的，齐总经理就是你，我真的是吓了一跳。
2: 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小了，以后我还要多拜托你照顾喽。浩洋集团的招商部部长林天雅。
4: 儿子。
5: 妈。
4: 全都吃了，一点都没剩吧？
3: 真的。
5: 我还没问呢，你们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6: 保密。
3: 哎，儿子，你跟他很熟吗？
5: 天雅是我朋友的朋友，我一直不知道他竟然在我们公司上班。
3: 啊，我还一直跟小鸡吹嘘说我在这家公司有多厉害，有多厉害，现在一想脸都红了。
5: 喂，是你？好，那我现在过去。妈，天涯，我有点事情先走了，我们晚上回家见吧。
3: 嗯，路上小心啊。
5: 嗯，
3: 拜拜。
2: 拜拜。
3: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你知道吗？今天是我儿子第一天上班，能吃到妈妈送的早餐，有多高兴啊！有时间到我家做客吧，啊，
6: 嗯。
1: 你好，快请坐。
5: 还不错嘛，知道去公安局找我的联系方式。看来失忆并没有让你的脑子变笨。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奇怪小姐。
1: 你说对了一个字，我叫安琪媛。
5: 安琪媛。
1: 嗯。
5: 那天我赶过去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1: 我原想等你，可是我老公和我婆婆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我有点害怕，我就跟着他们回去了。
5: 那你回到家有没有想起什么？那你今天叫我出来是？
1: 我想再问你一下，你第一次是在哪儿见到我的？我在干什么呀？
5: 你又忘了。我当时骑着摩托车根本就没有看到你，我是正常行驶，你是因为闯了红灯所以我才撞到你的。
1: 我当时在想什么呀？我怎么会闯红灯呢？
5: 你什么意思？
1: 啊，我就是搞不懂。你说我好端端的走在大马路上，后来又进了医院。可是我问了我老公，他说我们很恩爱，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可是我为什么大半夜的会在大马路上走呢？还闯红灯了。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反正我就觉得你们两个肯定有一个人对我说谎了。
5: 所以你一大早把我叫出来是准备拆穿我的谎言吗？
1: 不是不是，
5: 我为什么要骗你？骗一个失忆的人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好处？
1: 对不起，我只是想找到答案，所以我想求你陪我去那家医院确认一下，我想亲自去查一查，行吗？
5: 你可以亲自去，看我到底是不是骗了你。对于撞伤你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抱歉，该负的责任我一定会负。但是对于你这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我就没有时间奉陪了。还有，以后不要随随便便的把人叫出来，问那些已经问过好几遍的问题。浪费大家的时间。

你好，帮我查一下我在这的住院记录和病历。您稍等。坏女人，你以为我会跟你低头？哼，要不是为了帮你设置定位功能，我会送你新手机，我一分钱都不愿花在你身上。 你不好好给我在家里待着，又去哪儿疯了？去医院？去医院干嘛？我叫你把人盯好，你给我盯到哪里去了？安启源现在人在。

喂，圆圆，你现在在哪儿呢？哦，我出来了，就在家附近。是吗？我怎么听我一个记者朋友说，他在医院看到你了。你怎么了？人不舒服吗？怎么一个人去医院？妈去陪你，你等着啊。

0: 是你！你在躲谁呀？慌慌张张的。我在躲记者。如果被他拍到的话，会对我婆婆的公司不利。他来了，怎么办呀？怎么办？
1: 跟我走。
2: 等一等。
0: 应该是被甩掉了。怎么样，查到你要查的那个了吗？没有。那下次我来帮你查吧。
2: 你不是不喜欢别人打扰你吗？你非要我说我后悔拒绝你了是吗？我搬都不想跑过来帮你的忙，你居然还不这种话。所以说你们就是……
0: 我看你照顾麻烦，还挺拿手的嘛。
3: 我看你脑子是不是真的撞坏了，都这种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0: 我问一下，谁？你跟林家少男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别拍了！还有什么关系？别拍了！别拍了！
2: 人家两年了，现在是不是已经有喜了？
0: 是不是有喜了？我告诉你，别拍了！还有什么关系？
3: 别拍了！
0: 说一下，告诉你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
2: 说一下嘛！说一下嘛！不要再拍了！
0: 说一下。

0: 谢谢董事长，您放心，这事儿一句也不会泄露出去的。
1: 你过来。

0: 今天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你不用跟我解释，我知道你是谁。我很感谢你救了我的儿媳妇，也帮我们找到她。那天是因为我们急着接圆圆回家，所以没能好好的谢谢你。如果今天你跟圆圆见面，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不满，所以才约圆圆在这里见面，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我想请问你，你为什么会跟圆圆约在这种地方见面？难道你们两个没有别的事？

0: 没有没有，只是
1: 既然没有，我就拜托你们一句，以后就不要再有往来了。圆圆现在失去记忆，所以别人只要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我并不是说你会对他做什么，我只是希望，如果圆圆她没有办法恢复记忆，那这段时间的回忆也应该由我儿子和他来创造。至于你这位救命恩人，就只保留救命恩人的身份就可以了。回头你把账号发到圆圆手机上，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最后一条短信。

0: 您放心，我怎么敢收董事长的支票啊？
1: 知道就好。嗯，这是你应得的。
0: 大哥，下次有这种好事啊，你还记得叫我？我可是演什么像什么啊！

0: 那不是安全婆婆的保镖吗？她怎么在这儿？难道她的婆婆跟这个假记者是一路的？她为什么要找一个假的记者来拆自己的台呢？你说什么？你说？
1: 这幅画是他要送给他老婆的。
2: 对啊，你把他拿回去，我们不要了。难道那幅画也是送给安琪园的？他说的那个女人就是安琪园。
1: 哎呀，你说这老头子，真是越老越奇怪。以前多明白的一个人呢，啊，老了老了，还开口向孩子们要钱了。
3: 妈，爸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4: 哎，郑丽来了！哎，姐夫，妈，
5: 你们在啊？今天你没课呀？
4: 有课也不能耽误送这个呀。嗯，这什么呀？好朋友送的高级人参，现在归爸了。孝敬你爸呀！哎，正好这抵那10000块呀。你们知道我平时哪有闲攒啊？况且现在那房租简直是贵得要命。
1: 我能坚持不啃老已经很不错了，妈，记得跟爸说啊。姐夫，我先走了啊。慢走啊。哎，赶紧找个人嫁了吧，你上的课连租房子都不够。哎，野山参，哎呦，我看看，嗯，包装不错。 向东，你看，多好的人参呢！嗯，哎，要不给圆圆婆婆送过去？
3: 给她？
1: 哎呀，我们过年的时候不是没送什么像样的礼物吗？哎，这会儿你就给她送过去。
3: 可是现在圆圆跟天佑出差还没回来呢。
1: 哎呦，我是让你送给她婆婆，他们两口子在不在有什么关系啊？去吧，早去早回啊。
3: 那行，我现在就去。

0: 圆圆，看你这个样子，妈怎么忍心再说你呢？所以你就乖一点，不要让妈妈再为你操心了啊。嗯，妈，今天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天佑？我怕他担心。哎，这还用你说吗？
1: 如果天佑知道了，他不知道会有多伤心呢。哎，这个坏人就只好我来当了。
2: 妈，你们在讲什么悄悄话啊？哼，
1: 我和我儿媳妇说悄悄话，你也要吃醋啊？哎，圆圆。 我们下楼去吃饭了。
0: 哦，
1: 田佑，你换好衣服下来吃饭。
2: 哦。

0: 天佑，这是干嘛？我要带圆圆出去散心几天。出去散心？妈不是已经答应你们不再管你们了吗？你这是干嘛？
1: 不是，妈，那个姓齐的打电话来了。他竟然还不死心。不行，我不能让他找到圆圆。
0: 你不能让圆圆想起他。
1: 我带圆圆出去几天，我再找机会去跟那男的摊牌。
0: 妈，
1: 你放心。
2: 等我处理好这些，我马上就回来。不行，天佑，你不可以去跟他碰面，你不可以，放心好了。
3: 不是，天佑，
2: 圆圆，天佑，你不可以去。天佑，听妈说，天佑，我可以。
3: 你别管，
2: 我们去哪儿啊？啊，
3: 不行的，天佑。
2: 爸，你们不是去台湾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哎，天佑。 我看你拿着个箱子，这又是要去哪儿啊？爸，我这不是要带圆圆出去散心吗？啊，刚回来就要出去散心啊？哎，圆圆，圆圆，你怎么了？你怎么这样看着我？啊？哦。
3: 对不起，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圆圆？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0: 我女儿到底怎么了？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呢？田佑，
1: 啊，亲家，您先别着急，圆圆她失忆了，
0: 失忆。 圆圆，你好好看看我，看看我，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呀，圆圆，你不记得了？你真的不记得了？

0: 你怎么认不出爸爸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他们两个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出了一点小事故，不过您放心，最好的医院我们都带他去看过了，医生说绝对没有伤到大脑，这是暂时性的。
1: 只要好好的休养休养，就一定可以恢复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居然都瞒着我，我可是圆圆的爸爸。
2: 爸，我们没有要瞒着你，就是怕吓着你嘛。
1: 你闭嘴！我把圆圆交给你，是让你好好照顾她。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2: 爸，这不是我，这真的不是我。
1: 不是你是谁？
2: 你可是圆圆的丈夫，
0: 爸，是我不好。天佑，你这是干什么？你跪什么跪呀？
2: 爸，都是我的错，我保证一定会治好圆圆的，真的。我本来都打算这个周末要带圆圆回家，去看看您，看看姥姥，看看姥爷的。我没有打算瞒您，您一定要相信我。
0: 圆圆，还不赶快劝劝你爸爸？天佑这个样子。
3: 你看得下去吗，天佑？他对我真的很好，我失忆只是暂时的，我相信我会好起来的。您就别生气了，都怪我，对不起。
1: 我不是生你的气，都怪爸爸没有照顾好你。

0: 不接电话呀！哎，小黄，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啊？我明明看到那个记者跟他婆婆身边的那个人从同一个地方走出来，哎，那个记者把那个证件随随便便的扔到垃圾桶里，你说这事奇不奇怪？哎，给你说话呢！
1: 哎呀，我说你就别琢磨了，我看他不是碰瓷儿的，就是脑子有病，这比碰瓷儿的还厉害呢，你不知道啊？ 我说你不躲得远远的，你这还往前掺和，你真有情可嘉吗？就你昨天看见那一幕啊，明显说明他跟他婆婆关系不太好，没准啊，他神志不清，还是让他婆婆给逼的呢。我说你就别掺和人家的事儿，你一大男人最近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你自己都没发现吗？
2: 请问手术室在哪儿？不知道。你哭什么？你是觉得自己很委屈是不是？我比你更委屈，要不要我也哭一个给你看呢？
3: 哟，保安大哥。
2: 给我倒杯酒。好嘞。怎么了？和老婆吵架了？恭喜你了，小吵怡情。 反正今天人也不多，我陪你喝一杯。来，干杯。

0: 老板娘，我们走了啊。
1: 哎，好的。希望你们下次再来啊。
0: 好的，好的。
1: 拜拜。保安大哥，你要回去了，我们关门了啊。哟，你怎么了你？你怎么哭了啊？你怎么了？啊啊！
2: 女儿忍不住我了，我的宝贝女儿不认识爸爸了。我该怎么办呢？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圆圆，我的乖女儿啊！
1: 大哥呀，别难过啊！你人这么好，一切都会好的。来，我们今天先送你回家。等到明天呢，你睡一觉起来了，你家女儿的事情就处理好了，对吧？来，我先送你回去。来，哎呦！一二三，哎呀，啊，你好重啊！来，
2: 等等
1: 啊，
2: 还有酒。哦，
1: 好，把酒带着。
3: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4: 藤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5: 火云部有出差安排。
4: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5: 港城，一共就去2-3天。
4: 是张斌让你去的。
5: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4: 我今晚就睡着呢。
6: 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
4: 喂，你好，我要报警。
3: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3: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10: 小妹。
11: 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2: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13: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14: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片里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3: 外省年轻人来乡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11: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13: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14: 就基本上领导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会。
3: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14: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13: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15: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3: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5晚7点半， 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圆圆，今天爸把我骂醒了，我决定不走了，不躲了。为了保护你，就让这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不躲什么？
1: 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让妈妈跟老婆都能过得和和睦睦、快快乐乐的。我跟你说，不是因为圆圆是我女儿。
2: 我夸他，圆圆，这，哎，你等着。嗯，你看看，好看吧？
3: 你啊，哎呀，真漂亮啊！
4: 哎，孟老板，圆圆，圆圆，嘿，你个老流氓，还敢吃孟老板豆腐？你个老流氓，你给我起来！你个老流氓，
5: 哎，孟老板，不关我的事儿啊，这不。
3: 嗯，这不是徐老师吗？啊！哎呦，你来的真好。来，晚安，大哥。回家去。哎，
4: 凭什么是我呀？我，哎呀，哎呀，哎，哎，哦，帅，爷爷。 沉得跟猪一样，这，哎呀，哎呦我去！
3: 到哪儿了？
4: 哎，这到了吧？
6: 向东，
7: 到了吧？
6: 向东，向东，你怎么喝成这样啊？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想累死我呀！
1: 好好好好，哎，向东，我今天先放过你啊，以后不许再缠着我们家向东。
2: 好的，阿姨，拜拜。
1: 向东，向东，哎呦呦，
2: 哎，拜拜，
1: 慢点慢点，
0: 不带这样的啊，不带这样的。我刚送你一个，又得送回去一个呀！你这不是免费的，也不是这么用的呀！你这
3: 越立正！
0: 哎，我怎么？

0: 你头发好点了吗？嗯，好多了。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嗯，不记得也好，都说这世上没有忘情水，难买后悔药。你这倒省了事儿，一转眼把造过的罪啊都给忘了。只怕是这人呐，生姜脱不了腊气，本性难移啊。
1: 阿姨，以前天佑打过我吗？
0: 天佑哪舍得欺负你呀？
1: 那是不是我在这个家里跟谁的关系没处理好啊？
0: 看来你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在这个家，没有谁对你不好，你和大家都挺好的，你就别瞎琢磨了啊。
1: 哎，阿姨，我还想问一下，那。

0: 哎，来了啊！妈，哎，向东啊，哎，喝碗醒酒汤吧。哎，谢谢妈，您看又给您添麻烦了。
1: 趁热喝。哎，
0: 真好喝，妈这手艺就是没得说。圆圆
1: 还没回来呀？ 还没有，哦，那你送人参过去，他婆婆说什么了？
0: 还能怎么说呢？就是谢谢咱辈。
1: 不对呀，怎么不对了？那你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呢？啊，还胡说八道的。
0: 我胡说了？嗯，没有吧？
1: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哼，该说的都已经说了，那不就是一家咖啡馆吗？
0: 不卖咖啡，卖什么酒啊？是不是那家老板娘看见你来了，就说：“哎呦，保安大哥，就把你给拽进去了。”不是不是，妈，不是这样。
1: 什么不是啊？昨天就是他把你给送回来的，你们俩都喝得醉醺醺的，还不是？
0: 妈，你一定是误会了。其实我跟他没那么熟。
1: 我都一把年纪了，什么人没见过呀？啊，像你这样老实稳当的男人，少和那种女人来往，少和他们沾边。
0: 那天他把你卖了，你都不知道。我知道了。
1: 来，给我吧。锅里还有啊，想喝就喝吧。
0: 谢谢妈。

孟老板，你好，谢谢你昨天晚上替我倒苦水，没耽误你做生意吧？这个是我丈母娘做的豌豆苗汤，哎，她做这个味道啊，比别人做的呀，味道好多了，而且还可以醒酒，你趁热喝了吧，啊。

0: 这什么？谁放这儿的？
1: 好香啊！谁放这儿的呢？是许德辉放这儿的吧？上次他吃了我的面条，这回拿豆苗汤来跟我换。好吧，我就收了，谢谢啊。
2: 哎呀，妈。
3: 啊，姐，走，圆呢？
4: 她是你老婆，你问我干嘛？
5: 圆圆说她有事儿出去了，
4: 这么早出去啊？她有说她去哪儿了吗？
5: 啊，她没有。
3: 自己老婆都管不住，真是没用。
2: 哎呦妈，圆圆她是人，她又不是狗，我总不能24小时把她拴在家里吧？哎。
3: 万一圆圆她又跑出去找那个姓齐的男人，怎么办呢？
2: 哎，行了行了，别提了，吃饭吧。姓齐的？难道圆圆在外面有情况？丁，你什么情况？
3: 没有，已经说了没有，别跟着下起哄，行不行啊你？
2: 喂，大清早上怎么跟你姐说话了？没大没小的。
3: 天涯。
6: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妈妈的宝贝儿子。说

0: 要奶茶吗？不了，有什么话我们快说吧。我还有事。
1: 对不起啊，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跟你见一面。
0: 如果你觉得我干涉的太多了，你直接告诉我。不是不是，我觉得我给你添了太多麻烦，真的对不起。你叫我出来，是想问清楚那条短信的事情吧？
1: 嗯。
0: 有件事情，其实我一直想要告诉你。那天的记者是假的。 我亲眼看到她把自己的证件扔到了垃圾桶里，就连记者证上的照片也是假的。
1: 什么？都是假的？
0: 还有，我看到你婆婆身边的那个人跟那个假记者从同一个地方走出来。我分析，可能是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吧。但是你现在又处于失忆的阶段，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婆婆有问题？
0: 我可没这么说啊。 我只是将我看到的事实告诉你，希望能够帮到你。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0: 徐老师早。这，你怎么突然叫我徐老师？你这又太突然了，你怎么客气呢？
1: 不是，就应该这么叫你的呀。啊啊，是吗？我没什么事儿，我就看你过来那个酒醒了没。我早就没事儿了。
0: 是吧？哎，
1: 你要不坐一会儿？
0: 行行，那我坐。
1: 你等一会儿啊。喝奶茶。这个，徐老师啊。
0: 啊。
2: 豆苗汤真的是谢谢你哦！我跟你说，这个汤啊，真的好香，好好喝。嗯，没事，喜欢就好。嗯。没错啊，应该就在这附近。
3: 怎么说呢？就说我们家向东酒精过敏，以后不要再让他到这儿来喝酒了，拜托了。哎呦，这要让向东知道了，是不是不太好啊？我一个丈母娘哪有权利反对自己的女婿找对象呢？不行不行，哎，
2: 都已经走到这儿了，要不就去看看吧。
0: 要不然我给你打五折，哎，五折可不能再低了啊。
3: 不是钱的问题，你想啊，我一个人撑了这么大一个咖啡馆，我哪来的时间跟你去学唱歌呀？哎呀，是啊，那一个女人的生活呢，真是挺不容易的啊。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稳重、顾家，就是在生活上、事业上都能帮助你的男人。哎，
0: 哼，这种男人啊，早结婚了。
3: 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吗？你，是，啊，眼前是吧？是吗？哎，我怎么没瞧见呢？在哪儿呢？哎，你有意思吗？你有意思吗？<笑>
0: 行了行了，不跟你闹了。哎，该上班了吧？都快迟到了。
3: 你上班有什么重要的啊？跟孟老板聊天那才是。哎呦我去，真奇葩！我先走了。哎呀，哎那个。 还有个事儿，那个我没吃早饭，你这有早点吗？给我来点儿。等着啊！哎呦，谢谢啊！来，这是蛋糕和奶茶，开在路上吃。哎呦，这玩意儿也太精美了！行，我一定好好品尝。哎，那我先走了。
0: 走吧。哎，
3: 走了。
0: 路上小心啊！
2: 拜拜。您是安向东的岳母吧？你好，我有话跟你说。请喝水。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大家都是女人，我有话就直说了。不知道你从哪儿来。
0: 但是看样子你是打算把小区里所有的男人都勾引到你这儿来呀！
2: 阿姨，你在说什么呢？你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我们多少年都滴酒不沾的向东惯成那个样子？有什么企图你就直说吧。阿姨，我和你女婿，你误会了吧？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向东是正经过日子的人，要玩找其他人去，知道吗？
0: 我要是发现你再勾引我的女婿，饶不了你。阿姨呀，你怎么那么喜欢胡思乱想啊？好，既然这样的话，把昨天的酒钱给我，这样我跟你女婿就没必要再见了。
2: 说吧，多少钱？
0: 120。

0: 拿着，这什么意思啊？分期付款，这个月我每天还你4块钱，顺便监督你。万一我看到女婿在你这儿，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账算好，拿着。这老婆都还没说什么呢，把丈母娘急成这样。是你女儿让你来的吧？
1: 饭盒怎么在你这儿？豆苗汤。是啊，这是豆苗汤，是我勾引你的男人送给我的，不劳您费心。
0: 没错，是我做的豆苗汤。
1: 不会吧？这是徐老师做的。
0: 我自己做的，我尝不出来吗？
2: 喂，你好。哎，你好，您是琪琪先生吧？哦，我是为您服务的世纪佳缘猎婚匹配师。
3: 啊，你好，是我，有什么事吗？
2: 齐先生，根据您在世纪佳缘的评估结果及要求，我们与您指定的匹配对象何佳丽小姐有了深入的沟通，并且详细了解和核实了相关的信息。对方正好今天有时间，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安排见面呢？
3: 今天可以啊。
2: 好的，祝您约会顺利，谢谢。
3: 嗯，好，拜拜。

喂，海航，你帮我一个忙。世纪佳缘那边来消息了，但是我现在突然有个会过不去，你帮我去一下。啊，好的。

0: 这汤真是保安大哥送来的吗？可他怎么就放在门口不打声招呼就走了呢？真是奇怪。
1: 不好意思啊，我其实不是你要见那个人，你要见那个今天突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所以我就是一枪手。什么？哎，你别生气，别生气，真的千万别生气。我呢就是好意，不想浪费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不过，那个我也单身，也没女朋友。
2: 哎，你在世纪佳缘见过几个？
3: 你是第一个呀。哎，对了，听说你是航空公司的。嗯，对呀。
1: 哪航空公司啊？
3: 我是首航的。
1: 首航？我叫海航，不是一家啊。
3: 其实首航就是海航旅游集团旗下的呀。
1: 哦，是吗？
3: 那还是一家人，来，喝点饮料，很高兴认识你。
4: 贾机长，真的是婆婆收买的吗？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哎，
1: 圆圆，
3: 啊，
1: 你回来了，
3: 你怎么站在这儿？为什么不进去啊？
1: 啊，你家阿姨说你不在家，我就想啊，在门口等你吧。
3: 那我们进去坐吧。
1: 哎，不了不了，圆圆，你还没吃饭呢吧？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嗯。女儿啊，这是你以前最爱吃的烤鱼，多吃点，吃吧吃吧。哎，吃啊！
3: 我自己来。
1: 好。哎呀，圆圆啊，你现在虽然失忆了。 但是口味肯定还在呀，说不定啊，你尝到了以前喜欢吃的味道，这记忆啊，一下子就全回来了。快吃吧，嗯，多吃点。怎么样，好吃吗？嗯，
3: 好吃。
1: 好吃你就多吃点。
3: 我。
1: 我失忆之前，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呀？失忆之前呢？嗯，没有啊。哎，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事情了？
3: 哦，没事儿，我随便问问。
1: 啊，没有就好。不过，这种话以后别再随便乱说了啊。嗯，吃鱼吃鱼。
3: 你也吃。
1: 爸爸不饿。 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喝了你姥姥给我熬的豌豆苗汤，哎，这肚子还饱着呢。哎，你吃啊，哎，吃啊，吃啊，
3: 嗯，
1: 多吃点儿。

圆圆，爸爸昨天晚上喝酒了，喝的还有点多，都断片了。今天早上起来呢，我想不起来昨天有没有耍酒疯，说错什么话了。哎，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酒喝多了。

我们俩都是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想着自己的事儿，想不起来自己做了什么，说过什么，可这心里头啊，还挺担心的，是不是？没关系的，这酒啊，总有一天会醒的，啊。 你现在就当是在做梦，你就好好享受这做梦的滋味。别太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啊，你这记忆一下子就回来了。到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场很特别的经历，圆圆。 你哭什么呀？不要哭啊！你爷在这样，爸的心里也不好受。都怨我，早知道有今天，我当初说什么也不会把你嫁到林家去，自己的宝贝女儿在人家受那么大委屈，我这个当爸。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说，你妈妈要是在天上看到你现在受罪，她该多心疼啊！都怨我，都怨我。好了，圆圆。 不说这个了，来，吃鱼啊，吃鱼啊，没事的，你会好起来的。

0: 玉萍，玉萍，好了好了好了，快出来了，别弄了啊！来了，来了，你看漂不漂亮？漂不漂亮？哼，
1: 还真是挺漂亮的。
0: 她不单是漂亮，还美容呢，不单只是美容，还美白呢。 不单只是瘦身，还通便的。你怎么做出来的？哎，这可是我们马氏秘制的彩虹果汁。我不会告诉你怎么做的。你什么时候想喝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来给你做呀。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怎么不好意思啊？咱们是老同学、老朋友，还是发小、好朋友嘛。我老公还在。 你老公公司上班，那是多大的缘分呐，是不是？反正我乐意给你做呀，喝吧喝吧，很好喝的啊。嗯，你叹气了？哎呀，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要叹气呀？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我有什么烦心事呢？没有。哦，也是啊，像你们这种有钱的太太嘛，时间都花来享受生活，还哪有时间去叹气呢？不像我们这种苦命人呢，生命就剩下一声叹息了。唉，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们正文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0: 对我好不是靠嘴巴说的，我们的人生。 就像俄罗斯方块一样，你根本没法预计下一步怎么样。要是一步走错了，之前的就会前功尽弃了。像他这种人呢，他就是目光短浅，不思进取，等吃等死等拉，我还指望他什么呀？哎呀，好了好了，
1: 我跟小七他爸已经说好了。
0: 啊？说什么？
2: 他们公司这次竞聘。
0: 提拔正文，真的呀？过几天就有消息了啊！啊！哎呀，好了，哎呀，太好了！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好了好了，问题是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要是正文提不上去的话呢，我打算让他辞职，让他去做小贩。 咱们呢，卖鸡、卖鱼、卖菜、卖虾。哎呦，
2: 就你这样子，卖鸡、卖鱼、卖虾，能行吗？
0: 不行也得行啊。但是有你这个朋友啊，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你都会帮我解决的。你太好了，人太美，你大方又漂亮。
2: 又来这一套了。我们多年的老同学，我还不了解你。<笑>
0: 你这个人呐，好同学。哎。 电话响了，喂，啊，是我，你爸呀，爸，你要来，你早点给我打电话，把我赶的呀，
3: 我是来收钱的。
4: 不是说好一家出一万的吗？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嗯，我只好上门来收。
5: 什么？爸真去你们家要钱了？爸，他是不是老糊涂了呀？这事该怎么办呢？我，哎呀，哎，嫂子，我一会儿还有课，下课之后打给你啊。先挂了。
6: 啊，以后上课前就不要打电话了啊。
5: 伴奏都准备好了吗？
4: 操你自己的心吧！哎，哎，
5: 你等会儿。干嘛呢？一会儿啊，你那个先，啊，然后我，你明白了吧？什么意思你？不，你是伴奏啊，你得先进去，你进去以后你得隆重的介绍我，然后我再隆重的进去，你这个都不明白你。
4: 知道了。
5: 一点规矩都不懂，你这。
4: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钢琴老师梁正丽老师。
7: 老师好。
4: 下面呢，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主角徐德辉老师，掌声欢迎。
1: 各位同学们，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著名抒情情歌王徐德慧。当然了，今天就是大家的声乐老师。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堂课。
2: 怎么瞅你这么面熟啊？你是我们家后边一个是一条街卖衣服的吧？没错，就是你。你忘了我了？我在那里买过一条裤子，回家一过水，说成短裤头了。
3: 不是卖衣服的吧？
4: 你明明就是卖膏药的那个，你不记得了？
5: 就是他，就是他。
4: 这个人家推荐过你的那个护肤膏，贴一贴，
5: 管三年的孽。
4: 就是你，就是你，
1: 不是，
4: 就是你，就是你。
1: 不，你们搞错了，可能我长得像，你知道吧？你们搞错了，不是我。
2: 我绝对不会记错的，我忘了谁都不会忘了你的。我找人去退货的时候，我还跟你打了一架呢。哎
4: 呀，你个卖膏药的，教什么唱歌嘛，对不对？你明明明白是一个骗子。
6: 骗子！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请听我说。听我说，是，我承认，我以前是在夜市一条街卖过衣服，我也卖过膏药。
7: 那就
1: 但是，唱歌真是不挣钱，你知道吗？我真是为了生计。我请大家相信我，我的专业就是唱歌。
4: 怎么了？
1: 大
4: 家
5: 怎么教了那么
8: 多？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退钱！
9: 大姐，请听我说两句。
10: 这位老师呢，可能之前做过这样那样的工作，但是呢，他唱歌的水平绝对不是骗人的，一定可以让大家满意。也请大家给他一次机会，要不我们这堂课先免费了。如果大家觉得还是不满意的话，可以退钱再退课，好不好？
4: 那就给他试一下吧，
5: 试一下吧，
4: 试一下吧，
5: 你就试一堂课，
11: 那我们试一下吧。

0: 我们家就只有这些鸭货，您凑合吃吧，新鲜的。
1: 我不吃，拿回去卖吧。
2: 哎呀，爸，吃点吧，小吃的一片心意。
3: 我是来收钱的。啊？
2: 什么钱？
3: 那，你哥哥的钱交给我了。
0: 爸，那我们家这条件能和哥哥家比吗？他们家这一万块钱抵我们家十万、一百万呢。我们起早贪黑、累死累活的，挣不了多少钱，挣的那点钱就够生活的了，剩下的就够新仔上学的了。爸，我们拿不出一万块钱。
2: 爸，您这是怎么了？你以前也不是这样啊，你现在怎么还管我们要上钱了呢？你怎么越老
1: 老糊涂了是吧？把你们一个扯大，我抱怨过谁没有？你小子呀，要不是你哥哥从小那他吃啊用啊都让着的你，你哪来这么壮的身体呀？
3: 行行行，要真拿不出这个钱呢，啊，明天就回厂里来干活，你们那份就免了。
2: 爸，我宁愿卖肝卖肾也要凑齐那一万给你，我坚决不回厂上班。
1: 你这个畜生！
0: 爸爸爸，他开玩笑的，他这脂肪肝卖不出去的啊，开玩笑的呢。
4: 爷爷，哎
3: 呦，仔仔回来啦！哎，放学了。
4: 妈，英语班的老师说，明天一定要交这个月的补习费了，再不交就不让我上课了。
0: 爸，您看这新仔的补习费都交不起了，哪还有一万块钱呀？郑武也是个下岗工人，这个家就靠我一个人卖点鸭货过日子，您就别为难我们了。
2: 爸，
5: 姐夫，
6: 嗯，怎么了？
5: 你在想什么呢？都愣神了。
6: 啊，没什么。哎，
7: 郑丽呀。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家那个保温桶啊？
5: 没有啊。妈，你是不是放橱子里了？要不您再好好找找看。
7: 我找过了，没找到啊。哎，向东啊，你看见了吗？
6: 没有啊，我也没看见。
7: 这就奇怪了，早上的汤都没有了，你一个人喝完了？
6: 对对对，妈，您这汤啊烧得太好喝了，我一下没忍住都给喝了。
7: 真的吗？哼，你去哪儿啊？
6: 我去趟洗手间。哦。
8: 啊，欢迎光临。
9: 你好，请问孟杰在吗？
8: 你们这是？
9: 啊，我叫奇迹，这位是？
10: 我是海航旅游集团专员。
8: 啊，是你们呢？
9: 我们是来还箱子的。
8: 啊，稍等一会儿。
9: 啊，这个是您的箱子，还有您的卡。哎，
8: 谢谢。这个是您的卡，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9: 嗯，没问题，谢谢。
10: 既然两位已经换回了属于自己的电子支票，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9: 谢谢你，
8: 谢谢你，
10: 不客气。
8: 这位小伙子，你要不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9: 哦，不用了，我拿完箱子就走了。
8: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店。
9: 啊，这是您的店？
8: 嗯，坐一会儿吧，我请你喝杯奶茶。
9: 啊，好啊。
8: 请喝奶茶。
9: 谢谢。
8: 您先坐一会儿，我去拿你的行李。
9: 好。
5: 快，我在外面等着呢，把这东西收拾好。
11: 笔记本电脑呢？吓死我了。

0: 这是你的行李，还有照相机。谢谢。打开看一下吧，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1: 不用了。照相机里是你女朋友吧？是啊。不好意思，我打开过箱子，想找你的联系方式，可最终还是没找到。没关系。
0: 你跟你很般配，祝你们幸福。
2: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好，拜拜，
2: 麻烦你啊。

0: 小心！
1: 哎，
2: 有人好，
1: 快点，快点！
2: 你要拍什么样的？你特别帅气，腿特长。
1: 帅的啊！
2: 来，摆个造型呀！
1: 近一点。
2: 我要拍腿。
1: 不是，你再近一点。
2: 这个板宽了，我感觉。不拍了。才好说关系。别动。
1: 好好，不动。苍天大地啊，这个女人要活埋亲夫了。
2: 闭嘴，不许说话。
1: 有没有人管管啊？
2: 闭着眼睛呗。
1: 闭着眼睛为什么呀？
2: 闭着眼睛就安安心心的睡在这儿啊。
1: 哎，别说，这么躺着还挺舒服。
2: 是不是啊？闭上眼睛。以后呢，每一年的今天就到这儿来怀念。啊，这样马上就要埋到头了，临终之前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啊？
1: 哦，这个
2: 说呀，
1: 我爱你。
2: 除了这句之外呢？
1: 还有一句。
2: 什么？
1: 我爱你。
2: 你打什么眼？
1: 我爱你。
2: 你爱谁呀？
1: 我爱宋婉婷。
2: 好了，看在你这么爱我的份上，我就算我不是你唯一。

0: 也不可惜。
1: 是不是箱子拿回来了？哎呀，哎呀，孩子，
2: 哎呦，把衣服洗洗。

0: 喂，喂，
1: 请问是哪一位？
0: 喂，喂。
2: 妈，
3: 啊，阿赞，
2: 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
3: 没有，可能头有点晕。
2: 你这是？
3: 哦，刚才那个玉萍阿姨打电话来，我刚接完。哦，儿子，我把你箱子给打开了，想帮你收拾的，你看看，你需要的东西都拿出来，有脏衣服啊，妈妈帮你洗啊。
2: 嗯，好。
3: 儿子，你箱子拿回来了是吧？
2: 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么糊涂，连箱子都搞错了。
2: 是个阿姨，年纪呢跟您差不多，还开了个咖啡馆。
3: 开了咖啡馆，叫什么？在哪儿啊？妈妈是想，有机会的话去照顾照顾她的生意。
2: 在红山街那边，叫幸福咖啡馆。
3: 啊。红山街幸福咖啡馆儿，啊，
2: 妈，您可真善良。

你一大早吃了饭就出去，到现在才回来。你是到哪儿去了？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个病人，你出去瞎逛什么呀你？可我在问你话，你回答呀。

0: 我想问您一点点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关于我失忆以前的事。我以前和天佑感情好吗？
1: 什么？
0: 有人跟我说，我出事之前看上去魂不守舍的，情绪很差的样子。可是我问天佑，他却说我们一直在度假，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好好的度假，我为什么会一个人那个样子走在马路上？我在想，我之前是不是和天佑吵架了？而且，我只带了手机，其他什么都没带。那我出事那天是要去干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想不明白。
1: 是谁跟你说的？哦，是不是叫奇迹的那个男人跟你说的？我就说嘛，他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勾引了别人老婆不说，现在居然还来破坏别人的家庭。哎，我和天佑没说什么，已经是够给你们面子的，他现在居然得寸进尺，来污蔑天佑对你不好。我跟天佑说过了，你这个女人不能要就是不能要，这个傻小子现在背后被人算计了都还不知道。
0: 您这是说什么？我听不懂。
1: 哎，哼，你当然听不明白了啊，你这么一扭头把自己。
2: 不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3: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4: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5: 因为每个人想

0: 创业的，想在我片里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1: 外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2: 在2018年快20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3: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4: 就基本上领导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1: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4: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5: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2: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1: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近日，工信部公布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有6家企业的7个案例上榜，涵盖增材制造、精密磨削、刀具、热表处理等多个关键领域。
1: 工业母机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关乎高端制造的自主可控能力，其精度与效率更是决定了制造业的天花板。在湖南云建生产车间，这台微滴喷射砂型 3D 打印设备入选工信部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也是整条智能化产线的核心。它像一台工业打印机，不用做模具就能直接把金属零件的毛坯打印出来，不管什么形状都能一次成型。
2: 这片就可以打印24个，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会提升这个设备的利用效率。像这个的话，我们至少都提升了50%的。
1: 传统铸造中，做一个模具需要时间较长，成本动辄数万元。而这款设备集成全流程自动化系统，采用旧砂回收、循环利用等智能化功能，大到2米，小到10毫米的金属零件毛坯都可以一键搞定。过去因为模具限制制造不出来的复杂一体化铸件，现在通过它也可以生产。
2: 比如说这工程机械，还有航空这个配套产品进行一个应用推广。是我们身后的5台设备的话，就是现在的它的打印的效率已经是比较高的。
1: 宇环数控自主研发的2款精密数控磨床也入选工业母机创新产品。这款多功能外圆磨床突破了传统设备工序分散、重复装夹误差大、人工干预多的技术瓶颈，可加工第3代半导体材料。另一款立式双端面磨床能给轴承、齿轮等精密零件同时打磨上下2个端面，效率大幅提高，解决了大面积、大磨削量的加工难题，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消费电子等精密零部件制造领域。
3: 它的平行度和平面度可以达到直径120毫米的产品上面可以做到3微米，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头发丝的1/20左右。
1: 铣刀可以理解为工业雕刻刀，用来加工飞机发动机叶轮、叶片等复杂曲面零件。株洲钻石切削刀具周磊团队历经10年研发，为这款铣刀增加了特殊异构涂层，摩擦系数更低，硬度更高，高温下依然锋利耐用。通过全新的前后处理工艺，整体性能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4: 投入市场以来，这个销量连年翻番，25年的话达到了2000万元，已经在这个航空航天、能源、机械制造等多个高端领域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1: 在弗拉德连续高温科技的示范车间，一座16米高的连续式石墨化炉正在进行生产，把碳材料烤成高性能石墨。锂电池负极材料、石墨烯导热膜等都离不开它。传统石墨化炉是间歇式生产，能耗高，质量波动大。企业攻克了粉体的连续石墨化难题，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生产，且绿色环保。目前在手订单达20台，累计研发投入2亿元。
5: 工艺耗电量少，工序简单，且生产周期短，连续生产，生产成本降低20%到30%。开辟了精细化、连续式、环保节能的新的生产方式。
0: 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团来到上海世博展览馆，参观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搭乘人工智能加行动快车，前瞻布局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竞争新赛道，牢牢把握制胜未来发展主动权。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属于全球首发。在核心算力展区，毛伟明来到华为、摩尔县城、中兴、国家电网、中国联通等企业展位，了解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并向他们介绍湖南算力发展的强劲态势。他说，近年来湖南前瞻布局电力、算力、创新动力3大支撑，目前全省总算力突破1.4万 PF， 智能算力超5900 PF， 超算算力达228 PF， 居全国前列。 诚邀大家携手优化算力适配供给，突破算力技术创新，加强算力开放共享，助力湖南加快打造全国先进绿色算力枢纽。来到 AI 产业智能化展区，毛伟明先后参观了蚂蚁集团、密度、百川智能、阿里云、西门子、蓝思科技等企业展台，强调要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品牌营销等全过程，推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在机器人场景展区，毛伟明来到致源机器人等企业展台，饶有兴致地与机器人互动。他说，湖南先进制造业优势明显，特别是机器人产业具备较好基础与海量应用场景，欢迎各位企业家积极拥抱湖南、投资湖南、发展湖南，在具身智能关键技术攻坚、生态聚合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机器人领域更多创新成果诞生在湖南。参观中，毛伟明强调，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致富万企等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要积极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紧盯人工智能加五大领域、14个赛道，落实好五个十大任务，支持培育一批优势标杆企业，谋划推进一批高能级项目。要持续强化基础支撑和要素保障，推进算力、算法、算具、算网四算一体协同，培育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近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魏建峰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一对一听取各市州纪委监委加强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纵深推进群众身边风府问题集中整治，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等工作汇报，以问题为导向，逐一把脉会诊。魏建峰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和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纵深推进群众身边风府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开展监督检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三化建设年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着力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盛夏逐梦起新城。昨天，随着中南大学2026年首批本科录取通知书正式交由邮政寄出，湖南省其他高校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也将开始。
1: 在中南大学招生办，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的核对考生姓名、录取专业、邮寄地址等关键信息，防止信息疏漏；有的负责录取通知书打印、封装、打包等工作，保障每份录取通知书准确完整送达考生手中。目前，学校已寄出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保送、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通知书1277份。

0: 以后呢，那个学生就可以马上收到一条短信，就是您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出了，然后同时会把这个邮件号码发送到学生的手机上面去，那么学生就可以根据这个号码来查询他的一个录取通知书的轨迹。
1: 中午12点，岳麓区邮政揽投员刘德金仔细核对考生身份证与准考证信息后，将一份录取通知书交到新生手中。依据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7月20号至21号本科批将集中投档录取。湖南邮政设立录取通知书专属通道，并统一使用快件专属信封与面单，揽收、分拣、运输、投递全环节视频存档单件扫码溯源，力争实现零丢失、零错投。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普通类日前第一次投档分数线公布。物理类投档线最高的为上海交通大学第103组695分，历史类投档线最高的为清华大学第102组666分。省内高校中，物理类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中南大学第113组为653分，国防科技大学第111组为652分，中南大学第106组为646分，湖南大学第106组634分。历史类排名靠前的是中南大学第105组620分，湖南大学第104组618分。
2: 暑期高温天气来袭，三湘各地纷纷推出亲水游玩、峡谷漂流等清凉避暑游线路，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
3: 长沙世界之窗芒果水公园焕新亮相，水枪大战、深水池水上魔毯挑战，夏日清凉氛围扑面而来。雨林瀑布迷宫、亚马逊猛兽森林融合雨林自然生态，音乐派对、光影秀，全天30多个精彩演出轮番上演。
4: 刚刚就玩的那个过山车，还有那个亚马逊雨林的那个森林里面拍照很出片
5: 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从外地来到长沙游玩的朋友，都能够在世界之窗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3: 入暑以来，衡阳长宁市西江漂流每天吸引不少游客，乘着皮筏穿梭险滩，感受原生态漂流的惊险与惬意。沿线分布16处险滩、20余处急湾，景区为游客准备了水瓢，可以相互泼水嬉戏。漂流途中还有趣味抓鸭活动和水上飞人特技表演。
6: 这里可以抓鸭子，可以打水仗，水很凉，对，风吹起来很舒服。
7: 今天的水流也特别好，特别冷的清凉，然后让小孩子释放自己的压力，更加亲近这个大自然。
3: 夜晚，湘西凤凰古城褪去燥热，晚风裹挟着沱江水的清凉拂面而来。沿江街巷里游人如织，身着苗土家特色服饰的夜游旅拍游客穿梭其间，古风夜景与民族风情相融。
8: 我比较喜欢这种有河的，然后两岸这种就有点像那种江南水乡的感觉。
3: 在张家界海拔1000多米的黄石寨景区，游客行走在气温只有22度左右林荫步道，凉风习习，赏风铃奇景。山下金边溪蜿蜒流淌，凉爽宜人，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小朋友享受潺潺溪水，林间泥猴灵动可爱，勾勒出景区灵动清凉的夏日画卷。
9: 这里的那个植物也非常茂盛，空气也非常清新，很凉爽，我感觉在这里生活非常的舒服。
2: 乒乓球全锦赛双打昨晚在长沙收官，被球迷们称为龙蟒组合的马龙和许昕获得冠军。
1: 昨晚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决赛在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界限。混双决赛中，林诗栋快慢苦战5局，以3-2逆转袁立岑、王艺迪，继2023年后再次夺得全锦赛混双冠军。女双决赛中，秦宇轩快慢以3-0战胜王晓楠、李艺慧，摘得冠军。最受关注的男双赛场，上次搭档还是5年前的马龙许昕再度合体，3-0战胜黄友正、向鹏，成功夺冠。 这也是两人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国乒乓。

0: 球锦标赛男双冠军。
1: 有了双打，他来叫我打，作为马龙来说能选中的人也不会差的。何其有幸啊，共同努力最终夺冠。
0: 进入盛夏高温天气，野外水域溺水风险急剧攀升，湖南各地密集开展巡查与防溺水教育，同时建设开放各类游泳场所，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满足青少年儿童暑期游泳需求，疏堵结合，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2: 请带好家中的小朋友远离水面，不要逗留玩水，注意人身安全。
3: 暑假到来，常有人来郴州四清水库野泳，库区采用巡逻车、巡逻艇、无人机等方式巡逻，同时45个监控摄像头24小时不停机，一旦发现有人私自下水结伴野泳，立即劝阻。队员们还同步开展面对面防溺水宣传，向库区周边村民讲解野外水库溺水隐患。
4: 我们觉得还是蛮有用，以后呢，我们家长呢要看管小孩子，一定不能野外玩水游泳。
5: 在野外，我们没有这么长的救生绳，但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衣服、裤子、书包等绑在一起，它形成的救生作用和我们的救生绳是一模一样的。
3: 在桃源县七河镇这家游泳馆，教练为暑期前来集训的孩子讲解野外溺水的应急救援常识。游泳馆是湖南省首家乡村专业游泳青训基地，这里的教练们每周都会前往周边乡镇学校开展防溺水教育。暑假期间，泳池每天还有2小时免费对外开放。
6: 因为我们桃源县这个地方啊，这个水系比较发达，这个河流啊、水库啊、这个堰塘啊比较多。我想我们周边的小孩能够都学会游泳，只要你愿意游泳来的，到我们这里来，旁边还有我们的教练可以对他们有所指导。
3: 在长沙县金井镇香峰村，一座50米标准泳道镶嵌在居民的楼下。村里为了让孩子们在夏天有个安全的去处，10年前建设了这个泳池，每年暑期都向村里的小孩子免费开放。
7: 我觉得这里很好玩，也很卫生，是一个夏日避暑戏水的好地方。
8: 在这里很放松，很好玩。
3: 泳池配套循环水系统，保证水质安全卫生。高峰期岸边会配置6名以上的安全员和救生员。
9: 周边的小朋友都知道我们这边有这样一个游泳馆，都是会选择这种安全的场地来进行这样一个游泳锻炼和娱乐，是能够大大降低我们这种当地小朋友出去野游的这样一种概率和这样一种溺水的风险的。
3: 7月13号到8月21号，长沙市还将有24家游泳场所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免费开放时段为每天下午2点到6点，家长可以在我的长沙 APP 预约。
0: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昨天是农历6月初6，是苗瑶族群众迎夏收齐丰年的传统节日。在凤凰县落潮井镇沟梁苗寨，36张木方桌层层堆叠成高台，50队伴着鼓点腾挪跳跃。水田里，村民与游客下水捉鱼，各显身手，趣味十足。泸溪梁家潭村上演民俗展演与农民趣味运动会，蓝门酒、陈河高腔、苗歌对唱、苗服走秀纷纷亮相，还有青年学生现场直播推介苗乡风情。道县青塘镇瑶族移民村小塘村举办长桌宴，土猪肉、谷物粑粑等本土特色佳肴依次摆盘，村民游客欢聚一堂，共庆佳节。仲夏时节，西洞庭湖迎来夏候鸟繁殖高峰。在青山湖，灰翅浮鸥用芦苇蒲草搭起浮巢，抚育幼鸟。目前这片区域约有150只灰翅浮鸥，9月就将启程返回东南亚。西洞庭湖是我国84块国际重要湿地之一，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上的重要通道。今年夏季，除了灰翅浮鸥等夏候鸟外，苍鹭、草鹭等冬候鸟也变成了留鸟，在西洞庭湖繁殖育雏。近日，第四届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小候鸟东鹏研学长沙专场活动举行，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子女，孩子们走进高校以及一些生产基地和文化科技场景，开展高校启蒙、工业研学、红色教育和传媒科技体验，为孩子们送上暑期关爱和成长陪伴。
10: 近日，隆回县公安局依法查处一起涉讯网络谣言案件。经查，隆回县六都寨镇居民郑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吸引网友关注，在互联网上故意编造传播虚假

0: 险情、灾情等信息，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对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2: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我国主雨带依然呈现西南、东北走向，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多地雨势较强。监测显示，湖南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湘南，368个乡镇出现暴雨，46个乡镇大暴雨，最大为株洲芦淞区白关镇171.3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株洲荷塘区金山街道104.6毫米，雨势急促而猛烈。降雨依然会持续，省气象台早上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湘中和湘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株洲中部、衡阳中南部、郴州北部局部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株洲、衡阳、郴州、永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后两天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湘西南局部依然会有暴雨，大家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提前注意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22到26度。长沙岳麓山小到中雨，24到30度。宁乡市花明楼小到中雨，24到30度。湘潭市韶山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小到中雨，24到30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22到3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到中雨，24到30度。长沙黑泥峰国家森林公园小到中雨，24到30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5到35度。花园县十八洞村晴，21到32度。长沙橘子洲头小到中雨，24到30度。桑植县金藏晴，22到3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23到35度。长沙松雅湖小到中雨，24到30度。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2: 出发，
3: 冰糖
4: 了，
5: 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4: 哎呀我天哪、
6: 小明哥
4: 拜拜，
6: 你好，用你来哈捧
7: 四个套餐，
6: 一个套餐
7: 都来两个。
4: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8: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5: 语言小天才来了。
4: 明天是主厨餐桌。
9: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10: 他们听得懂吗？
11: 他听得懂。
12: 我听不懂。
11: 你听不懂啊？
13: Joy。
14: 不想微微。哇，
6: 谢谢。
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5: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是不是箱子拿回来了？哎呀，哎呀，孩子，哎呀，电脑也不拿出来，哎，衣服洗洗。

0: 喂，喂，
1: 石梦洁，石梦洁，肯定是梦洁。
2: 妈。
3: 啊，儿子。
2: 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
3: 没有，可能头有点晕。
2: 你这是？
3: 哦。刚才那个玉萍阿姨打电话来，我刚接完。啊，儿子，我把你箱子给打开了，想帮你收拾的，你看看，你需要的东西都拿出来。有脏衣服啊，妈妈帮你洗啊。
2: 嗯，好。
3: 儿子，你箱子拿回来了是吧？
2: 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么糊涂，连箱子都搞错了。
2: 是个阿姨，年纪呢？跟您差不多，还开了个咖啡馆。
3: 开了咖啡馆，叫什么？在哪儿啊？妈妈是想，有机会的话去照顾照顾她的生意。
2: 在红山街那边，叫幸福咖啡馆。
3: 啊，红山街幸福咖啡馆。啊。
2: 妈，您可真善良。

你一大早吃了饭就出去，到现在才回来。你是到哪儿去了？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个病人，你出去瞎逛什么呀你？我在问你话，你回答呀。

0: 我想问您一点点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关于我失忆以前的事。我以前和天佑感情好吗？
1: 什么？
0: 有人跟我说，我出事之前看上去魂不守舍的，情绪很差的样子。可是我问天佑，他却说我们一直在度假，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好好的度假，我为什么会一个人那个样子走在马路上？我在想，我之前是不是和天佑吵架了？而且，我只带了手机，其他什么都没带。那我出事那天是要去干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想不明白。
1: 是谁跟你说的？哦，是不是叫奇迹的那个男人跟你说的？我就说嘛，他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勾引了别人老婆不说，现在居然还来破坏别人的家庭。哎，我和天佑没说什么已经是够给你们面子的，他现在居然得寸进尺来污蔑天佑对你不好。我跟天佑说过了，你这个女人不能要就是不能要。这个傻小子现在背后被人算计了都还不知道。
0: 您这是说什么？我听不懂。
1: 哎，哼，你当然听不明白了啊。你这么一扭头，把自己做的亏心事忘得一干二净的，让我和天佑心里扎刺一样疼还得忍受着，你却心安理得的重新开始。看来这个事情我已经不能再瞒下去了，你跟我来，你自己看吧。

看明白了吗？这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这就是你在失忆之前对我们家天佑所做的事。这张是我出院以后的。 那这张呢？还有这个，就算是你在失忆之后发生的，但这些照片也能够说明问题吧？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早就知道你们两个的事，但我没有跟天佑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连这次出事，也跟那个男的脱离不了关系。虽然说你和天佑结婚已经两年了，但是你们根本就不适合对方，感情是一天不如一天。你们是日日吵，夜夜吵。前几天，天佑他喝醉了回家，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又吵了起来。天佑没忍住，动手打了你，你一气之下。 就离家出走，这个就是你离家出走之前留下来的离婚协议书。

0: 别说这个字不是你写的，如果你忘了自己写字是什么样子，你就再写几个比对一下。这是我的字，这就对了。所以说那天你跑出去之后，你是人去了哪里了？你做了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就连你和天佑吵架，你出事。 失忆了，这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都是那个男的做的。你们做出这种事情不说，反而还血口喷人，你们还有良心吗？可怜我们家天佑那么善良，他心里放不下你，他还想要和你从头开始。我这个做妈的。 我就是心里受了多少委屈，为了我自己的儿子，我也得忍住不说。我这是打掉了牙或者血往肚子里吞呢。我看在你已经失忆了，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不但继续和那个人来往不说，你还反而咬我们家天佑一口。 我们家天佑这个傻儿子，他真是媚眼抛给瞎子看，没人领情啊！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哎呀，孟老板，好久不见呐！早上才见的。啊，正所谓早晨以后不见，那是如隔三秋啊！哎呀呀呀，这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扫地。
0: 为什么是我扫啊？
1: 哎，你们家门口不扫的吗？
0: 孟老板，你是不是得抑郁症啊？你说什么？这个抑郁症啊，一般都是下午要比上午来的更猛烈一些。
1: 什么意思？是啊，
0: 要不你怎么解释上午下午对我的态度那种反差是如此之大，对吧？跟变了个人一样。
1: 我问你，早上那个汤是你放这的吗？
0: 汤？
1: 嗯。
0: 哦，汤啊，那个，嗨，
1: 那个，我早上跟你说谢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0: 不是，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就这么点事儿吗？那再说了，我也没说是我送给你的，对吧？
1: 我最讨厌撒谎的人，你快走，快走！
0: 你是不是更年期犯了你？
1: 你再说，讨厌。

0: 孟老板，扫地呢？来，我帮你扫。
1: 安大哥，我倒是要问问清楚了，今天早上那个汤是你放这的吗？嗯，
0: 你知道了？
1: 你丈母娘都知道了？
0: 啊，他也知道了？
1: 他没告诉你吗？
0: 没有啊。
1: 哼，在我这，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0: 他都说什么了？
1: 他说我勾引你，让我不要再见你了。
0: 哎呦。 对不起啊，
1: 骂了我很久呢，平白无故的冤枉好人，这不委屈死我吗？
0: 孟老板，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昨天晚上一直陪着我安慰我，我为了表示感谢，就给你送了一些豌豆苗汤，哪知道给你惹这么多麻烦，真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你丈母娘还说了，说每天到我店里来监督我，看我有没有跟你在一起。
0: 那什么，我在这儿先替我丈母娘跟你道个歉。
1: 算了算了，我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人，说开了就好了。
0: 你就放心，回去以后我会跟他解释清楚的。哎，对了，你女儿怎么样了？啊，没什么进展。像这种病，想要恢复起来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哦，对了，这件事情别跟别人说啊，特别是我们家里人，我怕他们知道了会受不了的。可是。
2: 总得告诉你老婆吧，她是孩子妈妈。那个，没关系，
0: 我找时间会跟她说的。来来来，我帮你扫地啊！哎，
2: 啊，谢谢啊。是她老公吗？已经再婚了。

0: 向多，你回来了。妈，爸，哎，去哪儿了？我从哪儿回来的？
1: 我说马太婆呀，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0: 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别插嘴。
1: 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嗯，
2: 妈，我去换件衣服就来帮你们，马上马上。
1: 是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就知道，女婿就是女婿，别想管儿子们管着。他不是我女婿啊，他是我儿子。
1: 我看你还真老糊涂。你还好意思说我老糊涂？你才老糊涂。我又怎么了？
0: 子女们都不富裕，你还问他们要钱？你不是老糊涂，你是什么？我看你最后怎么收场。
1: 你也不懂啊。我有我的打算。
3: 钱，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家什么条件，你又不是没看到，就这点东西，拿不出1万块。这鸭脖新鲜出的，来，你吃点吧。
0: 我不吃啊，怎么了？哦，你们说不给就不给啊？那都不要拿了，那我也不给了啊。
4: 嫂子，不就是一点钱吗？别在意，等以后我们家庭条件好一点，家里再有什么事儿，我们多出一点不就行了吗？<笑>以后。
0: 以后谁说的准呢？啊，哎，你家以后比现在更穷也说不定啊。我们家不是大款，我孩子还要在国外念书，我还要给钱的。那1万块钱是我省吃省用省下来的，你们说不给就不给啊？哎，这次我不能同意啊。
4: 爸妈就是护着小儿子，不同意也没有办法，爸同意就行。 那当初啊，继承家产的时候，爸妈第一个想着的还不是大儿子吗？什么时候有好事啊，想着我们家正午了？没有吧？你要是气不过，我们家这点东西都在这儿，你看着拿吧。
0: 好啊，拿。有什么能拿的啊？喂，你这样说是说我爱财吗？你在侮辱我的人格。
4: 谁侮辱你的人格了？是你一直在这儿胡搅蛮缠的好不好？
3: 我怎么就胡搅蛮缠了？别动物，别生气，别生气！你有什么话都说。
4: 我怎么了？让我说一次还不行吗？你就是胡搅蛮缠啊！我忍已经够久的了，你知道吗？我就要说，你就是爱财，怎么？
3: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哦，
4: 你这样说的话，你看我不顺眼，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对不对？
3: 好了，都别说了，说什么说？
4: 我就要说，我今天呢就在这里跟你们说明白，你跟你是高中同学，你们两个人结婚，就是他做的媒人，你们两个人就欺负我一个人，
0: 谁欺负你了？
4: 还一起说话，还不是一起在欺负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出钱的是我家，出力的也是我们家，你俩出过什么？出过口水啊？呸！这样子啊？你们就说两句话。 还不是站在我这边替我说话，嫂子，你这样说就不对了。虽然我们是没出多少钱，但是我们都出了力呀。就是，嫂子，你要是想让我们站在你那边的话，可以，你就多做一点像模像样的事儿，多说一点像模像样的话。你呢，就是打心眼里头瞧不起我们，有两个钱了不起吗？啊？
5: 越有钱的男人呢，就越抠门。哎，你戴这个眼镜好几千吧，穿这一身好几千吧，加起来10万多吧。啊，你说对你来说算什么呀？放得着让你啊大老远跑到我们这个小店在这儿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叫命啊！杀人！
4: 嫂子，你还不回去追我这道歉？凭什么我道歉啊？你们两家的事儿自己解决。再怎么说，你也不能说这种话啊！难道你不是梁家人吗？哎呀，
3: 行了行了，你不是也要上课吗？快去吧。
4: 好了，跟我说先走。
3: 小心点。
4: 我问你，离婚这事儿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6: 经过大家慎重的投票。
0: 我们终于确定了林氏集团总经理的人选，他就是林天佑。
1: 谢谢，谢谢各位董事对我的信任。我下任之后呢，一定会带领我们林氏走向更好的未来，让我们的业绩蒸蒸日上，让各位多一点分红，好不好？好，谢谢，谢谢。
2: 妈，谢谢您。跟妈何必说谢谢呢？你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了，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不可以再耍小孩子脾气。
0: 您放心，这些道理我都懂。
2: 妈，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1: 瞧你，
2: 这一个总经理的位子就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这将来你还要做董事长，整个林氏集团都是你的。
1: 其实妈，我不太在意什么职位，我更在意的是我终于完成圆圆对我的期望了。以后我会更加好好工作，一定不能辜负圆圆的。哦，
2: 当然更不能辜负妈了，
1: 是不是？哎呦，妈，我有事要赶紧走了，你晚上叫王阿姨多烧几样菜，等我回家庆祝。嗯，
2: 你要去哪里啊？
1: 秘密，拜拜。

0: 陈律师，啊，我想跟您请教一下有关于夫妻离婚财产分配的问题。
1: 齐总，
2: 下班了。
1: 啊，要回家吗？
2: 是啊。
1: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烤肉店，嘴馋了，要不要加入啊？
2: 我
1: 哎，不许拒绝我，否则我都没有面子啊。走吧，就当老朋友叙叙旧。
2: 好啊。喂，现在吗？
1: 没关系，你走吧。
2: 好啊，那我现在过去。不好意思啊，下次吧，我请你。
1: 没关系，下次。
2: 嗯，我先走了，拜拜。

0: 什么事儿这么急，非今天不可？你那什么表情啊？又怎么了？
1: 为什么骗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两个的真实关系？
0: 真实关系？什么真实关系啊？
1: 不要再装了。你说什么真实关系？情人关系。我曾经背着我自己的丈夫偷偷爱上了，你什么都知道，可是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你说什么？
1: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再也不想说第二遍。
2: 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好人，可是没想到，你竟然另有企图。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永远不可能知道，是吗？你干什么去？
0: 我不想再听你胡说八道了。
1: 不敢面对了，是吗？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0: 如果我不知道真相，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你还要把我当傻子一样骗到什么时候？真相，到底什么是真相？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真的疯了，还是你的病从来就没好过。我再告诉你，在我救你之前，我跟你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
1: 你还不想承认是吗？承认，承认什么呀？承认那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吗？我现在真的怀疑，你到底是真的失忆了，还是从头到尾都在演戏，污蔑我是你的情夫。你到底有什么目的？目的？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真的不明白，我以前怎么会爱上你这种人？
0: 怎么会为了你这种人背叛我自己的家庭？我婆婆告诉我的时候，我简直要疯了。我怎么会是这么恶心的人？什么？你婆婆跟你说的？是。你婆婆跟你说我跟你是那种关系？是。我真的快被你给逼疯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遇到你以后，竟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1: 你婆婆说的你就相信，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真是没想到，我帮你竟然帮出这么多的麻烦事儿。我现在告诉你，就算再给我一次重新认识你的机会，我也根本不可能爱上你。好，那我也告诉你，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破镜重圆的。我以为你会耐心的跟我解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以为你会念在旧情，帮我想起以前的事情呢。再怎么说，相爱一场也是一种缘分。可是我没想到，你的冷漠，你的无情，让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一个傻瓜。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站住！
1: 干嘛？
0: 跟我去医院。我让当时治你的医生跟你说，我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当时救你的时候还报案叫警察了。如果我跟你真的是那种关系，我为什么要报警？还有，当时你住院的时候，我的好哥们薛航也去了，他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我让他跟你说。哼，
1: 什么医生、警察，你的好哥们儿？你完全可以串通他们一起来骗我呀，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你说什么呢？
3: 串通起来骗你，骗你什么呀？哼，我不想知道有什么好骗的。今天就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再见。再见，再什么见？最好再也别见。气死我了！
4: 这个老员工。 街坊邻居，嗯，影视行业的专家，嗯，都得请。还有那
5: 怎么还有啊？
2: 当然还有了，我还只说了一半呢。啊，还有那销售代理商、面粉厂的厂长，还有这些年一直帮我们送货那个司机，都得请。
1: 那这么算下来得200多个人呢，10人一桌。哎呦，20多桌呀，我们的院子能坐得下吗？哎，
2: 几点好啊，几点热闹嘛。除了每人一碗面条，那每桌再加上10个菜，鸡鸭鱼肉样样不能少，这叫十全十美。
1: 老头子，你想累死我呀？
2: 不是还有那几个孩子一起来帮忙吗？
1: 老头子，不是我给你泼冷水，我们这么大张旗鼓的准备，把请柬都发给人家了，到时候来不了那么多人，可就傻眼了。
2: 不可能。哎，那梁家一碗面，这个百年老字号招牌了，全滨江几乎人人都吃过我们家面条吧？到时候还有不请自来的呢。哎呦，那院子里、院子外边、马路上还都站满了人。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向东。
3: 哎，妈，您瞧，我买了什么给您？猪头肉，您最喜欢的。
1: 好女婿胜过亲儿子。向东啊，就你记得妈最爱吃什么，还记得妈的生日。妈觉得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儿啊，就是把郑梅嫁给你。
4: 哎呦，老太婆啊，我看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呀？
3: 哎呀，哎，对了，还有呢，爸，这个您一定得放好，千万别弄丢了啊。
2: 这什么呀？
3: 是路口那家饭店的押金条。
1: 押金条？
3: 啊，哎，
1: 我看看。
3: 那家饭店呢，开了好多年了，干净卫生，味道也不错。过两天不是百年庆典吗？爸请的客人又多，到时候您打算给客人准备什么菜啊？提前去那儿预定就行了。哦，这里头一共是10000块钱，我大概算了一下，应该差不多。
2: 向东，哎，这不行，你这干嘛？这是……
3: 哎呦，爸，您请的客人多，我这不是怕爸妈给累着吗？
1: 向东啊，把钱退回来。
3: 别，
1: 妈不累。
3: 妈，你就拿着吧。我知道，为了庆典的事啊，你们已经找郑文、郑武他们开口要过钱了。我也知道，你们是不会找我开口的，可我是你们家的大女婿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管呢？无论如何，请你们一定要收下。行了，就这么定了啊。
4: 这孩子，
1: 菜都准备好了，天佑怎么还不回来？我现在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你啊！如果我是你，我恨不得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不然就是早点收拾好行李，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哪能还像你这样啊，赖在我们家。哎，你站在这里跟木头似的干嘛？还不赶紧去帮王阿姨的忙。
3: 老婆，
1: 儿子，
3: 妈，
1: 林总，
3: 妈妈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礼物了？来，过来看一下。嗯，这个是送给你的。等
1: 哇，好漂亮啊！天佑，这真的是你专门为妈妈买的？
3: 是啊，我专门去为您挑的嘛。
1: 哎呦，真是的。
3: 哎，老婆，你过来，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那，这是送给你的。
1: 送给我的？
3: 嗯，来，我帮你戴上。头发帮我撩一下啊。哇，好漂亮啊！喜欢吗？妈妈妈，你看一下好不好看？真漂亮。

0: 来，妈。
1: 嗯。
0: 姐姐这会儿啊，肯定又在加班了。看来只有我们三个庆祝啦。妈，我们一起干一杯，啊，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嗯。
1: 祝我们林总工作顺利。
0: 谢谢，谢谢。妈，今天我还有一个事情要宣布，您听了肯定高兴。
1: 什么事啊？快说。
0: 我跟圆圆准备要孩子了。
2: 天佑，
0: 我知道我没有事先跟你商量是我不对，但我知道只要是我的决定，你肯定不会反对的嘛。嗯。妈，我再帮您加一杯。

0: 老婆，哇，你的皮肤越来越好了，水润水润的。你吓死我了！我是你老公，我有什么好怕的？你在想什么？想的这么入神？
1: 天佑，
0: 老婆，请说。
1: 以后如果你买礼物的话，可不可以把好的、贵重的给妈，把小的、便宜的给我？
0: 妈是生你养你的人，也是我们家第一家之主，理当拿最好的那份。哎呀，我的老婆，你会这么说就太不了解我妈了。我妈那珠宝盒里面有太多没有拆过标签的首饰呢，她怎么会在乎我送给她的是大的还是小的？你太敏感了吧！而且我妈也不是那种爱计较的人呢。以后不许你把我妈想得那么小心眼儿。
1: 好吧。
0: 那你怎么还不高兴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关于生孩子的事，我们可不可以往后再放一放？为什么？我们结婚两年，我经常在外面喝酒应酬，一直没有小孩。现在我工作稳定了，终于可以少喝点酒了。你怎么突然不想要小孩了呢？
1: 我不是不想要。
0: 只想着我们再往后拖一拖。哎呀，不行，不能拖。哎呀，老婆，你可不可以不要改变想法？可不可以就听我这一次呢？啊？谢谢你，谢谢你，老婆，我爱你，圆圆。
2: 我爱你，我不能让你离开我。我们只要有了孩子，你就可以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了，永远都不会。

我跟圆圆准备要孩子了，不行，我一定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得在安琪园怀上林家骨肉之前，想办法把她扫地出门。尊敬的各位贵宾、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 值此老梁家一碗面，喜迎百年庆典。为感谢你们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不管我们是艰难困苦，还是辉煌创业，你们都给予了我们热情的支持和照顾，不离不弃。我们略备了薄酒，以示敬意。 真诚地邀请您的光临，老梁家一碗面，梁永顺敬上。

0: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不采白不采，
1: 采了也白采。
0: 不白采，采来送给我的孟老板。
1: 笑什么呢你？我说徐老师，你什么意思啊？一会儿女士，一会儿老板，一会儿豆苗汤，一会儿野花的。我跟你说过了吗？啊，不管你做什么，不可以在我这个地方唱歌。
2: 那啊，其实以后吧，也只有我能叫你孟老板了。嗯，是我上次把歌给唱砸了，但我这次不是来唱歌的，你知道，我这次我给你当服务员 ，waiter， 我以前常干的。
1: 哎呀，真是大材小用，这个地方吧客人少，我一个人就够了。
2: 啊，那我给你做保安。你看我这身材做保安，你看。哎呀，
1: 真太可惜了，我们这小地方吧，根本就没有什么贵重东西，所以不需要保安。
2: 开什么玩笑呢？你就是最贵重的东西啊！不是你不是东西，不是，哎，我就那意思，我就。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还担心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保护我。喂，
3: 你好，小杰，
4: 我是春小姐，
1: 是姐吗？哎呀，真是你啊！太好了，太好了，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3: 是啊，我也挺想你的，一晃20多年没见了。
1: 哎呀，姐，我太想你了，我是啊。哎，姐，你现在在哪儿呢？我现在就想见你。
4: 哎，姐，
1: 现在别说了，见面再说吧。
3: 啊，好吧，
1: 老地方见。

0: 喂，齐先生。
1: 喂，你好，请问您现在有空吗？我有事情想找您谈谈。
0: 可以，在哪儿碰面？

0: 戚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好，既然您问了，那我就有话直说，开门见山。我今天约您出来，就是想当面的问问您，您凭什么说我跟您的儿媳妇是亲人的关系？您有什么证据可以这么污蔑我？
1: 污蔑？哼，你用这词未免也太严重了吧！
0: 把我这个毫不相干的人扯进了你的家事中，还让我充当第三者。
1: 这么有损我人品的行为，难道不是污蔑吗？其实今天接到你电话，我就料想到你会想要质问我，但是我还是来了。我做人的准则向来就是亲眼见到的才能说，绝不在背后诋毁人。这件事情如果我没有证据，我能乱说吗？人无完人，人活着。
0: 都会犯错误，但是犯了错误能改还是好样的。就怕有人明明知道自己错了，还不承认，那就太不应该了。你现在说的这些根本就……
2: 你就别再说了。
0: 你们演的还真像啊！我现在是什么？是你们诈骗集团新寻觅到的猎物吗？
1: 诈骗集团。 等你看了这个，看你还怎么说。

0: 我只想告诉你，我这个人向来就是眼见为实，绝不胡说。我更不会拿自己家里的丑事跟别人要什么钱。我只想告诉你，结束错误的恋爱，去爱那些你该爱的人，让我们家清静的过日子。
1: 妈，妈，妈，你等等我呀！
0: 妈，你跟着我出来干嘛？回家。回家？回哪个家？哦，回你娘家是不是？好，不送了啊。
1: 妈，我不能就这么回娘家。
0: 那是还想继续赖在我们家里做你的少奶奶是吧？我告诉你啊，今天在我下班回到家之前，你给我搬家走人。
1: 妈。

0: 春小姐，姐姐，哎呀，太好了！我盼了20年，就等这一天，终于见到你了。太好了！哎，快让我看看。哎呀，一模一样。
1: 什么一模一样？和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和我梦中的你还是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化，还是那么漂亮。
0: 哪儿啊，老了？怎么会呢，姐姐？在我的心中，姐姐永远是最善良、最美丽的。姐姐，你还记得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俩小时候的秘密基地。我们哪个不高兴了，就会跑到这里来，拿起小石头玩打水漂的游戏。是啊，当时还是姐姐教我的打水漂。你跟我说，要像这个石子一样，用方法和技巧，让它不要沉入水底，而且要跳得高，飘得远。否则的话，沉入水底。 就再也扶不起来了。我们俩是个孤儿，没有爸爸妈妈的保护，不是所有人都对我们好的，所以得靠自己。你看，我到现在都没学会，所以。 还必须需要姐姐的照顾。哎，姐姐，我有东西给你。

0: 当当当当，
1: 这什么呀？
0: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怎么样？我知道姐姐就喜欢卡子。我以前一直觉得，不管什么卡子在你头上，都是那么的漂亮。所以在外面，不管在哪儿，我只要看到漂亮的卡子，我就会买下来。20多年过去了，不知不觉就攒了这么多。而且我想，一定要亲手送到你的手上。
1: 这么多？
0: 当然我知道你现在不会戴它了，不过这是我的一份心意嘛。每当在外面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时，我就看看它，我就跟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住，坚持到和姐姐重逢的日子。
1: 你在外面的日子还好吗？
0: 啊，刚到那儿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所以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帮人家打工，洗盘子、洗碗、打扫卫生。不过再苦，我也过来了。不瞒你说，有的时候我还真挺佩服我自己的。哎，怎么都我在说，你怎么不说？哎，你怎么样啊？老公对你好吗？啊，
1: 挺好的。
0: 对了，你的�儿子该26岁了吧？结婚了没有啊？他长什么样？你有没有他照片？怎么了，姐姐？
2: 我最近老是头疼、头晕的，哎呀，好难过，难得出来呼吸呼吸空气，还不习惯了呢。
0: 是吧？
2: 哦，你呢？你怎么样？什么打算？是还走呢，还是留在这儿啊？
0: 不走喽。我觉得吧，人上了年纪啊，越来越会思念，越来越怀旧，所以这次回来，哪儿都不去了。
2: 哦。那你打算干点什么，做什么呢？
0: 我这个人吧，折腾来折腾去的，也没挣什么大钱。回来租了个门店，开了个咖啡馆，地段不是很好，但是租金很便宜，人也不多，但足够养活我自己。我这个人吧，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 足够你回美国安家置业的了。
0: 回美国
2: 啊？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去英国啊、法国、意大利都 OK 的。我想这点钱足够了。
0: 我看姐姐你是误会了吧？我今天来见你，并不是哭穷。

0: 姐姐，你为什么来问你要钱的？啊，是是是，你也别误会我，姐姐知道你的意思，不是哭穷来的，是因为姐姐担心，担心你。这点钱是姐姐的一点意思，就当关心你了啊。担心我，我倒是没有觉得你给我钱让我去美国，就是关心我。
1: 姐姐，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过踏实的日子，我哪儿都不去了。你怎么让我回去呢？因为姐姐觉得你都这么大年龄了，再换一个环境会不适应的，所以姐姐认为你还是离开这儿回美国或者去别的国家都比这儿好，对吗？谢谢姐姐，我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你的心意我领了，不过这钱还不能收。不过今天我能看到姐姐，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小杰，怎么会这样呢？春小姐。 她是在跟我炫富吗？是嫌弃我给她的卡子太廉价了吗？

0: 这个合约不行，这是关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对，跟人谈细节的时候要掌握主动权，然后在白纸黑字的写在合约上。是，对。好，有什么事儿你再给我打电话吧。
1: 田阳，
0: 齐总，现在是下班时间，你还是叫我名字吧。你怎么这么快走啊？够拼的。工作没有完成，就要积极的利用课余时间。
1: 招商部门压力大，辛苦你了。
0: 小齐哥，吃饭了吗？吃过了。那着急回家吗？ 要不要一起去散散步呀？滨江这两年变化特别的大，夜景特别的美。
1: 可以啊。
0: 那走吧。

0: 一大早我接到婉婷的短信，她说她全身酸痛，怎么都爬不起来，叫我帮她送话。可是我一个女孩真的拿不了那么多话，只能找你帮忙，谢谢你啊。
1: 怎么，婉婷不舒服吗？她是不是生病了？如果是生病了就应该看医生啊。哎，这样吧，等一会儿我们送完话了去他们家看看她怎么样。

0: 对不起啊，琪琪。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跟你在一块儿，我总能想到婉婷。
1: 干嘛？刚才那个男的挺帅啊，帅什么帅啊，特别难伺候，还说我画的不好，明天还要重画呢。啊，
2: 那么难伺候啊？那你明天给他画吗？
1: 当然不画了。
2: 琪琪，你知道吗？ 浮生路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
1: 琪琪，我帮你开吧，我送你回家。

0: 小姐哥到了，
1: 谢谢你啊。嗯，没事。对了，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嗯，
0: 我一会儿叫个车就好了。
1: 那这样吧，今天你就把我的车开回去，明天上班的时候还给我。
0: 那也好。
1: 好，注意安全。
0: 拜拜。
1: 拜拜。

0: 怎么了？本来今天是应该我送你回去的，没想到现在倒过来了。你那个样子，我怎么可能放心让你开车呀？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失态了。你不用解释，我理解的。
1: 哎，你怎么还没睡啊？看那么晚，你还没回来，我担心出来看看你呢。啊，
2: 阿姨。哎呀，
1: 你好。哦，你们晚上一直在一起啊？
2: 妈，你想多了。我们今天在一块聊的是公事。啊，
1: 阿姨，今天太晚了，我改天再来拜访你，我先走了。
2: 嗯，OK，
1: 路上小心啊。
2: 嗯。
0: 哎，到了以后给我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
1: 放心吧。再见。
0: 拜拜。

0: 妈，别看了，又着凉了。妈，起这么早啊？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是个大日子，当然得早点起来做准备。
1: 我来帮你。
2: 爸提出做庆典仪式啊，我是第一个反对。你看厂子情况越来越差，好吃的东西那么多，谁还老想着吃面条啊？再说了，请这么多人吃面，那得花多少钱呢？人家是吃高兴了，可我们家的钱掏空了呀。不说你爸是笑给别人看，哭给自己听。
1: 妈，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面条厂啊，是爸一辈子的心血，况且这次又赶上百年庆典。
2: 我特别能理解爸现在的心情，
1: 我也能理解他。哎，我呢，也就是嘴上说说，该帮忙的时候，我还不是最勤快的那个。妈，我就知道您呐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您这副心肠啊，比谁都热乎。
2: 郑文正武他们什么时候到啊？哎呀，
1: 中午之前应该到吧。
3: 老头子，我们订的东西马上就要到了，客人们也快来了，可是我们家的孩子怎么到现在都没来呢？说
4: 这几个小子啊，今天家里这么大的事情，一个都不放心上。
1: 别着急，别着急，爸，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
3: 曹姐，女人不狠就站不稳，你不狠一点的话，怎么能脱胎换骨呢？哎，我给你看照片啊，曹姐，你看，你看出咱们的分别了吗？
5: 赶紧吧，才能变美变漂亮啊，是吧？来，签约，签约。
6: 好，我签，我签。喂，梁总啊。
5: 梁总，脑子又坏掉了。
6: 老婆啊，你现在在哪里啊？
5: 哎呀，姐夫刚才打电话了，说我们是不是要回去？今天是百年庆典。
6: 啊，你又要货啊？好啊，
5: 我过两天就给你送过去啊。再见。这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6: 哎，你赶紧签呐！你看，你再不签啊，这两袋都没有了。
4: 好，我签，我签，
6: 签。这两袋是你的了。哎，这个是我的。哎，
4: 好，
6: 谢谢曹姐啊。

0: 喂，姐夫。
1: 哎，正午啊，你跟小芝什么时候过来啊？哎呀，
0: 姐夫，今天早上呢，接了一单团购的生意，然后太忙就给忘了。对不起啊，姐夫。
2: 丫头，
0: 梁正午，你在干嘛呀？赶紧把货拿进来，快点啊！
1: 哦哦，马上。哎呀，
0: 姐夫，我这边实在太忙了，
1: 今天恐怕过不去了。
0: 你跟爸妈说一声，对不起啊。哎，
1: 喂，怎么说呀？他们。
0: 没事没事，我再给郑丽打一个。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他不接呀、啊？
2: 也不接呀、啊？
3: 可能是忙着没听见吧。一会儿看见了，一定能回过来的。
4: 你也别给他们找借口了。他们这几个小子，我还不清楚。那嘴上说的好听呢，一到关键时候就露馅了。
2: 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3: 爸，别着急啊，早着呢。

0: 总算想通了，哎，如果你早主动走这一步，我就不用这么费心了。费心？哼，为了儿女，我这个做妈的当然要费心了，尤其是娶了你这么一个媳妇，我就更应该费心了。你看什么？还不赶紧走！
1: 老婆，哎，老婆，你拿着行李要去哪儿啊？天佑，圆圆她就是收拾一些平常用不到的东西，想要送回娘家，好巧啊！她一出门你就回来了。老婆，你要拿东西回娘家，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还好我及时回来了。来吧，我开车送你。
0: 天佑，
1: 妈有一些公司里的事情要跟你说，就让圆圆自己回家就可以了。哎呦妈，这公司的事什么时候不能说呢？圆圆她现在还没有恢复记忆，我怎么能放心她一个人去呢？我就是回娘家住两天，你工作忙没关系，我自己可以走的。哎，老婆，你怎么了？怎么突然想回娘家了？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面对？
0: 永远都不分开的吗？哎呀，不行，我不能让你走。我不是说过了，我们要好好过日子，我会好好工作的，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天佑，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你怎么还……
1: 妈，你帮我劝劝圆圆好不好？妈，
0: 哎，你还要我帮你劝他？哎，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还偷偷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你还留他干什么？
1: 你看好了，这就是你爱的女人，你的好老婆，失忆了还不忘背叛你，给你戴绿帽子，你要这种女人干什么呀你？妈，你让我自己问。
0: 我，
1: 圆圆，
0: 妈说的是真的吗？对不起。
1: 天哪！我已经被你伤害过一次，好不容易让伤口愈合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你为什么？
0: 天佑，天佑，天佑！你为这种女人痛苦不值得，外面好女人多的是，别再犹豫了，赶紧离婚吧！
1: 我还是先回我家了。你想好了，随时通知我。不行，不能走，我不准你走。
0: 天佑，天佑，
1: 妈，圆圆，就算你的心已经不在了，我也要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谁都别想把你抢走。
2: 向东啊，现在几点了？哎，我看看啊，还不到12点呢。
3: 哦，请柬上写的是下午2点是吧？啊，
2: 你看我急的，一下子煮了好几碗面条，这面条时间长了坨了就不好吃了。哎，没关系，妈，要不这样，你把面条给我，我去给路口那些餐馆送过去。 让他们也尝一尝老凉一碗面。
3: 好好好，人家忙活一上午给我们家做菜，吃几碗面条是应该的。你赶紧去吧。
2: 那我去了啊。
3: 哎，好。

0: 怎么看上去心情不太好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站住！小偷！哎，抓小偷啊！哎，
1: 我的手机！
0: 站住！别跑！
2: 安大哥，你小心一点。站住！别跑啊！往哪儿跑？走！拿来，送派出所。是，走。
0: 安大哥，谢谢你啊。没事，你的手机。
3: 哎，哎，安大哥，你怎么了？安大哥，安大哥，你醒醒啊！他现在还偷偷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你留他干什么？那个男人，妈这话的意思是，天佑早知道这事儿，那妈为什么骗我说天佑不知道呢？
4: 难道只是为了逼我离开这个家？阿姨，你来了。
3: 嗯，
4: 你要用厨房啊？哎，我这就完。
3: 啊，没事，你先用。
4: 没事，你用吧。
3: 阿姨干嘛躲着我呀？我有那么可怕吗？我原来是不是脾气特别不好啊？

0: 你在干什么？哦，听佑说他不想吃饭，我怕他会饿坏，就给他下一碗面，等他饿的时候再吃。
1: 哼，你是存心想把我儿子饿死啊？他现在连饭都不想吃了。
0: 我没有啊。你没有？我看你就是根本存心这样，就想害得我们家不得安宁，是不是？
1: 哎，你哭什么？我是说了什么呀？你哭啊！

0: 不许哭。圆圆。
1: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幕很熟悉？以前好像也发生过。
0: 哎，你不是要做饭吗？还不赶快做。

天佑，面来了。

0: 快点来了！小徐到，我看看手，严不严重？快看，我给你做的面，好不好看？哇，
1: 老婆出品，独家专供老公林天佑，以后每次给你做面的时候，我都给你煎一个爱心，
0: 只给你。
1: 我爱死你了，我一辈子对你好的。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藤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2: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1: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2: 港城，一共就去两三天。
1: 是张斌让你去的。
2: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1: 我今晚就睡着呢。
3: 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
1: 喂，你好，我要报警。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九块九能玩什么？由最抽象的景点。
7: 好，全月入山最抽象的景点之一，就是我们的爱心树。有人对着这棵树比爱心。
0: 出最热闹的片。
7: 我们上山也要出片，是吧？没有出这个九图，等于说这趟旅游白来了。九块九，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算你今天导游不来，我也是九块九。我爬月入山，我少喝一杯咖啡，少喝一杯奶茶，我也是九块九。我们拿到了湖南省的这个创业投资基金。他投资的话就要给我们一个估值，现在是估了200万。
8: 到山顶啦！
0: 今晚七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9: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1: 怎么了？你怎么不吃啊？
10: 爱心不见了。
1: 爱心？什么爱心啊？
10: 家里没有鸡蛋了吗？
1: 有啊。哦，你想在面里加蛋是不是？对不起，我不知道。

0: 我现在给你做。
1: 算了，不用了。
0: 没事的，你稍等一会儿，马上就来。
1: 真的不用了。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里了。
0: 天佑，你再多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1: 我都说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听不懂吗？

0: 对不起，安悠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出了事以后，你把关于我们之间的一切全都忘了。我不应该怪你。
1: 可是我，圆圆，你爱我吗？你还爱我吗？我现在脑袋是空的。
0: 别说了，空的也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填满的。我一定会努力让我们回到原来，回到过去。你答应我，不要再跟那个男的联系了，好不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当它过去了，我们都不要再提起了，好不好？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哪怕一秒钟都不可以。

0: 起来。
1: 爸，这个您签一下字。
0: 哦，差点忘了，这个是老梁一碗面百年纪念庆典的请柬，您拿去吧。
1: 老梁一碗面？
0: 啊，就是在红山街上那家很有历史的老面条厂。啊，你爷爷和他前任厂长关系不错，他们到现在还是坚持手工制作呀，这很难得。可是听说效益不好。
1: 手工制作面条，的确是很难得了。
0: 嗯，据说还是祖传秘方呢。你有时间就去看一下，没准能学到什么东西。
1: 嗯，好的，那我先出去了。
0: 嗯。

0: 喂，姥姥。
1: 哎，圆圆，不是说好了你和天佑一起回来参加百年庆典吗？
2: 现在你们到哪儿了？
3: 哦，我们马上出发，可能要稍等一会儿啊。
1: 哦，好好，没事没事，不着急啊。哎，路上小心啊。
3: 嗯，那一会儿见姥姥，再见。姥姥让我们回家去。
4: 哦。
3: 哎，你要忙的话，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4: 我陪你去。
5: 哎，天佑。
4: 啊。
5: 你们要去哪儿啊？
4: 哦，回圆圆娘家。
5: 哟，总算想清楚了，不再赖在这儿不走了。
4: 妈。面条厂举行百年庆典，我们过去帮忙，晚上就回来了吗？
5: 帮忙？你
4: 啊，
5: 你不是送他回娘家，你是去帮忙？
4: 啊，是啊。
5: 哼，那个芝麻点大的小破厂子，值得办什么庆典啊？早该关门大吉了，你还要过去那边干活啊？穿出去笑死人了。
4: 哎呀，妈，不是去干活，就是去帮帮忙而已嘛。
5: 那也不行，堂堂林氏集团的总经理。你平常是很忙的，哪有时间去那儿浪费精力啊？你到那边是给他们抬高身价，凭什么？
4: 妈，你这样说太过分了啊！那再怎么说也是圆圆的娘家啊。
5: 天佑，你刚刚说妈妈过分呢。
4: 哎，妈妈，
5: 你这个女人可真厉害啊！自己做了丑事，不但不知道羞耻。你还想尽办法使唤天佑，破坏我们母子感情。你看到天佑对我那个样子，你心里很高兴是不是？
4: 妈，您这是在做什么呀？是我自己要过去帮忙，跟圆圆一点关系都没有。圆圆，我们走啊。
5: 天佑，天佑。你这个坏女人。想跟我抢我的儿子啊，走着瞧。总有一天让你跪着求我。
6: 红山街31号，老梁一碗面。喂，海航，你终于肯回来了，我还等着你帮我作证呢。
7: 哎，你什么情况啊？
6: 还是上次医院那事儿？
8: 你还没跟那个女人撇清关系呢。
9: 我跟你说啊，要不然你把她约出来，
8: 我跟她聊聊。
7: 这种事儿当断，赶紧断啊！
6: 好，好，那你到了机场，我去接你。啊，先不说了，拜拜。
3: 哦，对了，爸说家里人都不知道我生病的事儿，你去了以后千万不要说漏嘴了，我怕姥姥姥爷他们担心。

0: 你把手机给我，你别激动，我不会见他的。
1: 这混蛋到底有完没完？
0: 天佑，你干什么呀？你把手机给我，我保证不会见他的。
2: 喂，我给你发的信息收到了吗？
0: 天佑，你给我！
1: 我是安琪媛的老公林天佑，
3: 我警告你，
1: 别再来骚扰安琪媛，否则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0: 哎呀！
1: 哎，遇到说话你怂了？
0: 给我，天佑，
4: 圆圆。
2: 安琪媛啊，安琪媛，你们家怎么连个正常人都没有啊？
1: 我要告诉他你是我的女人，让他滚远一点。
5: 杨老板，您来了！哎呀，你们两口子来，我还真高兴啊！这些年啊，多亏了你们葱伴侣杂酱面对我们的支持呢。
6: 啊，哪里哪里啊，是你们老连家面好，咱们面馆生意才好嘛。
5: 哎，那好，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7: 来来
5: 来，哎，老太婆，你看谁来了？
8: 哎呦，
5: 是杨老板。
7: 你好，你好。
8: 贵客，哎呦，贵客，贵客
7: 呀！
8: 好，欢迎欢迎，里面坐，来来来来，里面坐，里面坐。

0: 真是可怜的孩子，爸妈又出了车祸，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我总不能让你在家里饿死吧？
1: 邻居阿姨，邻居阿姨，求求你不要把我放在这里好不好？不要把我放在这里好不好？
0: 孩子，阿姨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这里就是你的家。

0: 姐姐，你好，我叫梦洁。送给你，姐姐，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1: 小姐，姐姐对不起你。原来姐姐好吗？小姐，小姐，
2: 你说这都中午了，这百年庆典早就该开始了吧？这咱俩要不去，这爹会不会气死啊？
3: 欢迎下次光临。这儿女多挣钱呀，老人高兴才对。这回头关了门再去也不迟啊，顺便给老俩带点这个压货啊。
2: 也是啊，
3: 多少钱？今天这生意呀真不错呀。
4: 我们那几个孩子怎么一个也没来呀？发了100多张请帖，结果来了不到20个人，是不是天太热了，大家懒得出来呀？还有那个刘厂长，前两天在电话里说得好好的，一定来一定来，结果哎，
5: 把剩下的面条和菜啊都送到福利院去吧。

0: 请了。哎，我现在几点了？三点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庆典快结束了。是什么庆典啊？哎呀，我老丈人面条厂今天是百年庆典，我说好给你送完东西去帮忙的。哎呀，我这脑子，他们找不着我，一定会着急的。
1: 哎，等等，你还在发烧呢？
0: 哎呀，没事。
1: 啊？
0: 不会是丈母娘？
2: 哎呀，孟老板，孟老板，在不在啊？哎，
3: 徐德辉，徐德辉，哎，这样，你在这等着，别出去啊，我把他打发走了，你再出来。
2: 好，好，好，
3: 别出来啊！嘿，孟老板，
2: 你来了，哎呦，这面条太好吃了，来，有啤酒吗？给我来一瓶，我就着。
3: 你真不客气啊。
2: 也不打人招呼就吃别人的面，看看，都快吃完了。哎呀，你也是当老板的人，怎么那么小气呀、啊？莫问你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你知道吗？
3: 这样吧，快点吃完快走好吗？
2: 那你就是说再赶我走呗。
3: 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我吧，待会儿给你去拿瓶啤酒，你拿上去慢慢的吃啊。
2: 不行，大我一人在楼上，我孤苦伶仃的，我吃的多没意思，在这起码有你陪着，对吧？
4: 不是我跟你讲，我店马上就要打烊了，你快吃完快走吧。
2: 哎呦喂，这才中午你就要打烊啊？孟老板，您那你是不是讨厌我呀？
3: 没有。
2: 哎，
4: 老板娘，我来分期付款。
3: 啊，
4: 拿好。
3: 谢谢阿姨啊。
4: 今天我女婿来过吗？他有没有给你送过面条？
3: 没有。
2: 面条？
4: 这不是我们家的面条吗？
3: 我女婿来过了，没有啊，你听我解释，是这样的，这面条吧，是我做的，我特地给徐老师做的，是不是啊，徐老师？
2: 孟老板的面条手艺可以的。
3: 不好意思，因为我里面还运着衣服，你们慢聊，我先进去一下啊。
2: 你丈母娘在这儿啊！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哎呀，哎，这儿，快进去，快进去！哎，怎么样？去了，太小了。哎，
3: 对了，躲到我的卫生间去。
2: 好，
3: 快去，快去。
2: 这儿。
3: 哎哎，等等，这脸盆。
2: 来来来，
3: 快端进去。哎，我跟你说啊，不叫你出来，别出来啊！
2: 我知道了，
3: 快去吧，快去吧。嗯。
2: 他妈，你别老看着我呀！那什么，我有段时间没看见您了。哎，没看见你这段时间吧，我觉得你又年轻了不少。哼，
4: 你真会说话。
2: 不是会说话，哎，像您这个年纪，拥有你像你这样的皮肤，真是挺难得的。哎，有好多小姑娘都特别羡慕你呢。哼哼，
4: 小姑娘哪有羡慕我这老太婆的？
2: 真的。
4: 哼，
3: 你就住附近，我好像经常能看到你。
4: 那当然了，我就住在楼上。
3: 哦，你住楼上啊？嗯，那你跟那个老板娘很熟？
2: 嗨，我们楼上楼下的邻居啊。
3: 你一个人住吧？
2: 嗯，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一看就知道，你没有女人照顾，浑身上下散发着光棍的味道。 光棍是啥味道啊？来，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我认识一个女的，年龄呢比你大几岁，不过没关系嘛。俗话说得好，女大三抱金砖，大几岁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长得绝对漂亮啊，而且也是单身。怎么？哎呦，说曹操曹操就到。老板娘，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你们俩绝对般配。那就是他。 身材好，长得帅，怎么样？啊，就是他。哎呦，我怎么越看你们两个越般配呀、啊？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哎哎哎，秋季就结婚，我帮你们办，我帮你们办啊，就这么说定了，太好了。哎呀。 这个绝对是好产品，你用过就知道它好了。我等一下再打给你啊。
0: 请问你是马一平吧？
3: 什么事啊？
0: 认识吴大伟吗？
3: 哦，我走错了，我走。
1: 别装了，你是传销嫌疑犯，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
3: 不是吧？啊！

0: 爸，爸，爸，天佑
1: 啊！现在家里人还不知道媛媛生病的事呢。
2: 啊，媛媛都跟我说了，我明白该怎么做的，您放心。
1: 嗯，那咱们进去吧。
2: 啊，走吧。

0: 圆圆啊，等你长大了再帮姥姥姥爷挂面条好吗？
1: 嗯，
0: 去玩吧。
2: 圆圆，小心点啊。
1: 嗯，
2: 别摔着。
0: 圆圆，
1: 哎，
0: 走啊。
1: 哦。
0: 来。
3: 爸妈，圆圆和田佑回来了。
4: 啊。
5: 哎，老爷！
4: 哎呀，圆圆回来了，天佑也来了。
5: 老爷，好长时间不见了，您身体还好吧？
4: 还好，还好。哎呀，哎，老太婆，圆圆回来了，天佑也来了。
2: 啊，圆圆和天佑回来了。哎呦，圆圆，
5: 姥姥，
2: 快快让姥姥看看。哎呦，姥姥好久没看到你了，怎么样？还好吧？
6: 姥姥。我应该经常来看你们的。
2: 哎呦，没关系，姥姥知道你们忙。天佑啊，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呀？公司不忙吗？
5: 不忙不忙。姥姥，这是给您和姥爷买的补品。
2: 哎呦，还带礼物啊！谢谢谢谢啊！你们坐，快坐快坐。天佑坐呀。
5: 对对，
2: 不要客气啊。
5: 我坐啊，
2: 快坐
5: 坐。
2: 哎，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那台湾还好玩吗？
5: 好玩，特别好玩。姥姥，下次有机会我们带您一起去吧。
2: 哎呦，我就算了，一把老骨头了，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到外面去走走看看，是吧？哎，向东啊。
5: 哎，妈，
2: 我叫你送点面条，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才回来呀？你上哪儿了？
5: 我路上接了个电话，说是队里的小李啊临时请假，我一着急就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
2: 是吗？
5: 是。天佑、圆圆，你们想吃西瓜吗？我去给你们买一个啊。
6: 不用了吧。
5: 没关系的，我也想吃了。
6: 你想吃了，那我去买。
5: 好。
6: 给我来两个西瓜。
1: 哎，好。拿好。
6: 谢谢啊。
7: 安奇缘，
6: 奇迹。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你到底想干嘛？
7: 我可不是为了找你才来这儿的，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
6: 不要再演戏了，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不想见到你，你为什么还要缠着我呢？
7: 奇怪小姐，自从我遇到你以后，我的生活被你弄得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我怎么知道在这儿会碰到你呢？
6: 这是我的娘家，我告诉你啊，他们都不知道咱们俩的关系，我老公也在这里，万一被他发现了怎么办啊？
7: 哎，你等一等，今天我正好碰到你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
6: 我们两个还有什么话可说？该说的话电话里都已经说完了，就不要再见面了。正好趁着失忆，我想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你就断了这个念想，把我忘了吧！啊，
7: 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哎
6: 呀，别说了，别说了，快走吧，被他看见就惨了，你快走！
7: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6: 说什么呀？你快走！
7: 你们在干什么？
6: 天佑，不是你想的那样。天佑，天佑，
7: 你走开！我有没有警告过你？谁啊？我明明警告过你，居然还敢亲自找上门来！你这个不要疯了是吗？
6: 啊！天佑，别打了，天佑，
7: 放开我！哈哈，原来你这是她老公是吧？你还笑得出来？老子早想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你。我告诉你，今天正好，
5: 我跟你老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7: 人证物证俱全，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5: 那些证据都是假的，现在什么假证据做不出来？
7: 你当我傻子啊你啊！
6: 天佑，天佑，我求求你别打了。
7: 圆圆，你还向着他？
6: 我没有。
7: 好啊，是想在我面前秀下你们俩感情有多好，是不是？
6: 你胡说什么呀？
5: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家还有正常人吗？
6: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0: 我知道你一定会误会，但是你别激动，我可以解释清楚的。我不是向着他说话，我是看你挥拳头，我的本能。
1: 闭嘴！
0: 夏周，
2: 天佑，
0: 不要再叫我，我觉得恶心。安全，我真的受够了，我这么爱你。 我妈告诉我说你背着我在外面有人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认为那只是误会。后来我都看到证据了，我还是愿意原谅你。我甚至想自责，我觉得那是我对你不够好，我没有时间陪你。你才在外面有人的，我都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去弥补，那你呢？你失忆了还要跟那个奇迹见面，他在你心里面居然这么重要。虽说我不能理解，但我还是选择忍下来了。 只要你不要跟他继续纠缠下去，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们还是能回到过去的，不是吗？但直到刚才，我才彻底的清醒了。我真是傻，你在我面前居然这样维护他，你这样真是让我感到恶心，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一次次的伤害我，现在我被你伤得体无完肤了，我都快要窒息了。
2: 天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0: 不要再说了。 我都快疯了！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下车吧。
2: 对不起，我下车了。

0: 喂，
1: 喂，
2: 你好，安心小姐吗？我是。哎，我们这边是龙达律师事务所。
1: 您一个月前委托我们办理的离婚案件，您考虑怎么样了？要不然有空来我们这一趟。什么？我一个月以前要离婚吗？
2: 坐吧，谢谢。来，喝水，谢谢。请问，你是负责我离婚案的宋律师吗？你怎么这么问啊？你记性不会这么差吧？我是邢宋。安琪媛，我是宋律师，你怎么了？
1: 我失去记忆了。什么？我前段时间发生了意外，醒来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也不记得我曾经委托过你帮我离婚。这怎么可能啊？我这次过来，我想告诉你，不管我以前做错了什么事，我不想再继续错下去了。我跟我的丈夫已经决定好了，想重新开始。
2: 所以，你把我的离婚委托取消了吧？什么？你确定你还想在那个家继续待下去？哦，对，你失去记忆了，你对以前的事都不记得了。嗯，这还是我入行以来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既然你已经这样确定了，那我就不再说什么了。这里是录音记录和离婚材料。 你现在可以自行处置他们了。谈话录音？是啊，我们每次谈话都有录音的，这里面都是你以前的婚姻生活。那我能听一下吗？当然。
3: 结婚前，我婆婆找到我。
4: 同意我和天佑在一起为交换条件，要我签下保证书。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离开天佑。保证书。 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他从小喜新厌旧，对你的热情短则3个月，最多不会超过3年，所以离婚是必然的结果。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你们离婚，该给的补偿我一定给，额外的，一分钱也不出。
3: 想要嫁进我们家，就必须签。结婚以后，我婆婆不让我出去工作，把我关在家里，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她的干涉，就。
5: 刚结婚没多久，婆婆着急想抱孙子了吧？
6: 不是，我是想请问你，有没有让她延迟怀孕的中药？因为我儿子事业刚起步，不想那么早要孩子。妈，
5: 你就不能花花心思讨好讨好妈吗？我妈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吗？你就不能想办法让她喜欢上你吗？
6: 我努力了，可她就是看我不顺眼。我们搬出去住吗？
5: 不行。
6: 逼得都好说，这个事儿坚决不行。这是我的底线，我们搬出去后，谁照顾妈呀？就连结婚前，说过无条件爱我、支持我的老公，结婚后我才发现，他只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
5: 天佑，你怎么又在喝酒啊？哎呀，
6: 别喝了！
5: 你走开！啊啊 我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合同还是没有签下来。妈已经骂我一顿了，你不要再啰嗦了，烦死了。
6: 后来，我们。
0: 们经常吵架，天天吵，夜夜吵。婆婆一会儿不让我怀孩子，一会儿又逼着我怀孕，夹在我和天佑中间，挑拨我们的关系。
1: 我不准你再用我儿子的副卡！
2: 我不想再这样继续忍下去了，我要离婚，我一定要离婚。所以我开始收集对我有利的证据，着手准备离婚手续。
0: 你别送了。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1: 你最后一次打来电话说你已经做好了离婚协议书，就差你丈夫签字了。
0: 为什么又会出现新的状况？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谁能告诉我真相？

0: 出来见一面吧，我保证是最后一次。我跟你说啊，一会儿他来，你看我怎么跟他说的，我都想好了，啊。 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徐海航。嗯，你好，我叫海航。啊，你好。啊，我们见过吗？啊，我见过你，你没见过我。坐吧。我说安小姐啊，你的事儿呢，我都听说了。奇迹把你撞了是他不对，可是太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别人冤枉。 还被你丈夫无缘无故打了一顿，我作为兄弟实在看不下去，今儿才来找你。
1: 海航，
0: 你知道吧？我没说错。我拿了两份资料过来给你，我相信你一看就应该明白了。一份呢是我的摩托车维修记录，你被撞当天我就去车行维修了；还有一份是交通大队开出的违章罚单。我相信这两份证据不能作假吧？没错。
1: 这是哪天的？这么说，奇迹没有说谎。当然了，这回你可以相信我了。你如果还不相信呢，这两份资料你都可以拿走，分别到交通大队和车行做一下真伪鉴定。
0: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即使你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但是你看到这些，应该心里明白些了吧？ 好像明白。嗯，好像明白了就行，剩下的你来说。今天呢，我们就把一切都解释清楚。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必要跟你解释这些事情，但是我特别讨厌那种被人误会的感觉。这是我的护照跟机票。3年前我去了美国，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回来过，所以我跟你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集。

0: 这回可以相信我了吗？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拍成照片，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1: 那照片呢？这我怎么知道啊？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我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我很确定，照片上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除非我也是一个。
2: 难道？
3: 你就别难道了，一看就是伪造的，电线杆都劈歪了，颜色也不一样，还没有我三岁时候劈的好。

0: 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老公和你的婆婆好好的谈一谈，他们更能解答你的各种疑问。
1: 哎，我说安小姐，按说呢，我们是不应该管你家务，对吧？可就现在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你老公跟你婆婆对你也不怎么样。哎。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早就知道你们两个的事了，但我没有跟天佑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连这次出事，也跟那个男的脱不了关系。为什么骗我？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两个的真实关系？真实关系？什么真实关系？
1: 情人关系，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真的疯了，还是你的病从来就没好过。
2: 我再告诉你一遍，在我救你之前，我跟你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就算你的心已经不在了，我也要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没有人可以把你抢走，没有人。

0: 怎么了你？哎，你说我这肚子这么饿，还帮你出庭当证人，你连顿饭都不行吗？你想吃什么呀？啊，你先找我的。你超过他，我告诉你我吃。
1: 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你想问我知不知道我犯法？你看我长得那么善良啊，我要是知道这种事情犯法的话，你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做呀，对不对？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你想问我认不认识这个叫吴大为的人？我加入他们没有多久呀。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你想问我知不知道那个吴大为是有前科的？要是我知道他有前科的话，我会那么笨把我的钱、把我的房子都抵押给他吗？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 那种传销的行为，专门找我们这种有点钱。

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你想问我什么时候能够离开，但是不好意思，你必须留在这里等消息。

0: 您一个人想什么呢？
1: 在想今天的庆典啊。
0: 对不起啊，爸，我今天没能赶回来帮你们的忙。
1: 向东啊，这不能怪你。
0: 我听说今天一共才来了20几个人，郑文、郑武、郑丽都没来，你这心里一定挺不好受的吧？哎，
1: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该下决心了。
0: 下决心？哎，我接个电话。哎，郑文打来了，爸，他肯定想跟您道歉呢。喂，郑文。什么？在什么地方？

0: 回来了，
1: 爸，
0: 上楼看看你妈吧。
1: 我妈怎么了？
0: 哎呀，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躺着呢。
1: 哦。

0: 儿子，爸跟我说您头疼，没事吧？没事。你回来了，饭吃了吗？您躺下吧。我吃过了，怎么样？用不用去医院啊？不用了，都是老毛病了，药都吃过了。哦，那您早点休息。儿子。 难得跟妈妈单独在一起，能不能陪妈妈说说话？
1: 妈，您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你是不是恨妈妈？

0: 王婷去世以后，我反省了很多。如果当时不是我那么的反对，也许这场灾难就不会发生。妈，这些都是上天注定的，我们谁都改变不了。
1: 太贪心了，当初你们俩那么相爱，我却……儿子，妈向你保证，以后不管你碰到任何女孩、任何条件，只要你喜欢，妈妈我都接受，好吗？
0: 妈，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九块九能玩什么？由最抽象的景点。
1: 好，全月入山最抽象的景点之一，就是我们的爱心树。有人对着这棵树比爱心。
0: 出最热闹的片。
1: 我们上山也要出片，是吧？没有出这个酒图，等于说这趟旅游白来了。九块九，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算你今天导游不来，我也是九块九。我爬月入山，我少喝一杯咖啡，少喝一杯奶茶，我也是九块九。我们拿到了湖南省的这个创业投资基金。他投资的话就要给我们一个估值，现在是估了200万。
2: 哇，到山顶啦！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野狗骨头。
7: 团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8: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7: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8: 港城，一共就去2-3天。
7: 是张斌让你去的。
8: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7: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喂，你好，我要报警。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1: 出发。
9: 冰糖，
10: 冰糖好了。
11: 来来来，朋友们。
12: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10: 哎呀，我天哪！哎、
13: 小明哥，
10: 拜拜。
13: 你好。用你来哈捧4个套餐，
14: 一个套餐
13: 都来2个。
10: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5: 阿拉伯语，不会。
16: 语言小天才来了。
10: 明天是主厨餐桌。
17: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4位美女，
18: 他们听得懂吗？
19: 他听得懂，
20: 我听不懂。
19: 你听不懂啊？
21: Joy， 嗯，
22: 非常美味。哇，
13: 谢谢。
0: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去哪儿了？哎，听不懂人话是不是？我问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家？是不是又跑去找那个男的了？
1: 一个人如果心脏了，眼里看到的都是脏的东西。
0: 你说什么？
1: 我不想跟你说。

0: 我累了，你给我说清楚，
1: 你闹够了没有？竟然这么跟我说话，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你，还敢用这种态度对我，你。
2: 你怎么知道的？我刚才一不小心听到他们两个吵架了。这么说是真的？那男的是谁呀？怎么能这样呢？哎呀，
3: 你闭嘴，叽叽喳喳的，烦不烦呢？
2: 你干嘛？妈，你怎么能不管呢？
3: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哎，老大不小的，干嘛？想老死在家？我又怎么了？
2: 我一辈子陪在你身边，不是挺好的吗？
3: 哎呦，去去去去去，谁要你陪啊？哎，赶紧找个人嫁了啊！不用您催我，到时候我要真嫁了，你别舍不得。哟，是不是有情况了？现在进展的怎么样？那人是做什么的？
2: 哎呦妈，你就别管了，我保证，我一定尽快让自己嫁出去，然后肯定不在你面前晃来晃去，让您心烦，可以了吧？
4: 去，这，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跟妈说话？哎，你一定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啊，千万别像你弟弟一样，胖婆娘过窄门，找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哎，孙俪，这，这，哎，这不，哎，哎，二哥，咋样了？哎，
5: 是啊，玉萍呢？
2: 还在里面呢，现在不给探视。还在里面啊？嗨，
6: 玉萍，
2: 哇，嫂子来了，等一下，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嗯啊，嗯啊，我跟你们说，没有犯罪的人是天不怕。
6: 老婆，不要闹了，为了救你，我把房子都搭进去了。
2: 房子？这什么？你把我们。
7: 挣来的房子都搭进去了。哦，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挣钱买回来。
8: 王阿姨，哎，有一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7: 什么事儿啊？
8: 我以前有些文件，您是不是放起来了？
7: 是啊，我放到储藏室去了。
8: 哦，那您见过里边有什么东西吗？啊，
7: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8: 那我妈有没有看过那个东西啊？这个我也搞不清楚，我要去倒垃圾了。老头子，你就别再算了，越算心里越堵得慌。要不是向东给的那10000块钱呢，恐怕我们真的要偷着哭了。
9: 你懂什么呀？我是糊涂人，算明白账。我现在要算不清楚，回头怎么跟孩子们要？
8: 什么？你还打算要那钱呢？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之前的态度。我说老头子，别跟自己过不去啊。哎，
9: 难道这百年老厂真要断送在我梁永顺手里了？哎。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别操心了。哎呀，哎呀，哎呦，老太婆呀，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10: 没事，就是肚子有点疼。
9: 哎呦，吓死我了呀！哎呦，行了行了，你别干了，回屋里躺着去吧。

0: 你越来越牛了吗？起床约会去了吧？说话啊！去偷偷打电话了吧？啊！这大半夜的，敢去好读书教四期吗？
1: 你少发疯！
0: 手机给我！给我！
1: 手机给我！我受够了！
0: 我恶心！什么意思？
1: 跟你说话，别碰我！手机给我！别碰我！给我！别碰我！给我！你干什么？你吃我儿子，戳我儿子的，你出轨外遇，丑事做尽，你竟然敢对我儿子大呼小叫的！哼，你笑什么？你这什么表情啊？
0: 安琪，你疯了是不是？
1: 不行了，不行了！我看这女人根本就是精神失常了。所以呢，你再来打算骗我说，我是个神经病是吗？
0: 你在瞎说什么呢你？
1: 妈，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说话呀！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
0: 妈，圆圆这话什么意思啊？
1: 那我就郑重其事的再说一遍，我从来都没有出轨过，也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和家庭。你现在这样子在干什么啊？一个结过婚的女人这么晚才回来，我没有质问你是不是跟那个男人在外面鬼混，你倒先质问我了，你造反了是不是？
0: 哎，妈妈，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让圆圆把话说完嘛。
1: 她有什么话好说的？ 一个失忆的女人说的胡话，我才不要听呢！胡话，琪琪已经全都告诉我，她没有失忆，她说的话总不会是胡话吧？琪琪3年前就去了美国，才回来不久，她的护照和出入境记录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个总不会作假吧？
0: 所以，圆圆，你的意思是说，琪琪
1: 我和天佑结婚2年了。
0: 人家奇迹3年前就出国了，就凭这个时间差，我和他怎么可能会有婚外情呢？不是啊，妈，那照片呢？妈，照片是怎么回事啊？啊，
2: 照片是吧？啊啊！我的心脏好疼啊！
0: 妈，
2: 啊，
0: 妈，怎么了？啊，怎么了？
2: 好疼！
0: 怎么心脏疼啊？
2: 每天家里那么多烦人的事情，我当然会被气出病来了。
0: 妈，别激动，别激动，我扶您回房间躺吧。啊，好。小心啊。慢点。哎呦，来，慢慢走。

0: 面条厂是老梁家能生存下来的宝贝，爸希望你能把它做好做大，让面条厂一直传承下去。
1: 对不起了爸，我太没用了。爸，你放心，我一定能做到。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做到。

0: 陈医生怎么样？我妈她没事吧？啊，
1: 董事长呢？这个年纪正处在更年期，经常会出现失眠多梦，身体比较虚弱，抵抗力呢也会随着下降。平时工作压力过大，情绪过于激动，现在有点心律不齐。不过没关系，好好调理一下。关键呢还是要静心。心律不齐？我妈以前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病啊。
0: 哦，这个基本不会有前兆的，都是间歇性的，但一定要静养，保证良好的睡眠和平静的心态。董事长这样的年纪呢，都会有更年期的表现，脾气比较暴躁，也会比较敏感。除了要好好静养以外啊，家人和儿女的关心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陈医生。
1: 不用客气，有事随时跟我联系。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哎，慢走，慢走啊，慢走，不送。

0: 想要跟我斗，你还太嫩了。
1: 哎呀，圆圆，你到底又怎么了？

0: 这张是奇迹救我的第二天。那天我昏迷了一个晚上，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失忆了。还好奇迹去公安局给我做了信息记录，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回不了家。
1: 那这张呢？这张是电脑合成的。什么？
0: 很明显啊，两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这么低级的技术，竟然骗了我们所有人。你说，这是我妈故意做的。我失忆的前一天晚上，过马路闯红灯。 被路过的奇迹撞到了，把我送到了医院。
1: 那他说的话就能全部都是真的吗？
0: 这就是证据。

0: 这是奇迹的护照记录，你看一下。我真的不明白，妈费尽心机把我说成感情出轨、背叛家庭的女人，这到底为什么？我居然还当真了，我都觉得对不起你。
1: 老婆，你没有对不起我。
2: 天佑，你告诉我，我以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3: 老婆，这件事交给我，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你是我林天佑的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圆圆，这是妈买给你的礼物。
2: 打开看看，我听天佑说你手机丢了，所以我特地去帮你挑了一部。老婆，你手机借我看一下。嗯，
1: 干嘛呀？快，我就看一下。嗯，果然是这样，我妈她以前就是用这种方法监控我的。
2: 妈，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呀？怎么了？奇迹的底细我都知道了，时间、人物、地点根本凑不在一起。妈，你为什么要编造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来吓唬圆圆呢？
1: 又听你媳妇编排我。
2: 妈，这部手机是你好心送给圆圆的，但目的只是你利用它来监控圆圆的位置，对不对？这是你精心策划好久的吧？
4: 知道您不喜欢圆圆，处处为难她，出了任何矛盾我都想办法尽量来化解。可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啊！你怎么可以编造出她跟另外一个男人出轨的故事呢？这样乱说对您对我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吗？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他要和你离婚。
2: 我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来和你分家产？这是我赚的辛苦钱啊，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来和我们分？妈，你太过分了，他是你儿媳妇，这是一个婆婆应该做的事情吗？况且圆圆她也不是一个爱财的人啊。今天我很清楚，她嫁给我从来都不是为了钱。
4: 我看你真的是被这个坏女人给灌了迷魂汤了。你这样一心向着她说话，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怎么会告诉你吗？我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却为了她来质问我，你真的是拿刀戳妈的心呐！真的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2: 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别再说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妈，你知道这段日子里我心里有多难受吗？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就应该对圆圆好一点。不管怎么样，都请妈不要再做出傻事来。我是不会跟圆圆离婚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是我不好，我没有理由再替我妈开脱了。出了这种事情，我根本没有资格，请你原谅我妈。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没能好好保护你。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了，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老婆，以后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1: 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那为什么我问你，我是以前的事？连你也骗我。哎呀，我是因为信了我妈的话，我不想让你想起来你跟另外那个男人的任何事情，我才胡乱编了那些谎言的。老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我不想失去你，我才会这么做的。你被冤枉的事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呀，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不然，我们搬家，我们离开吗？再或者，我们去北京、上海，公司在那边都有分部的，啊，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0: 喂，圆圆啊，你睡了吗？还没呢。听您的声音，怎么感觉那么累啊？啊，没有。爸一听见你说话呀，就一点都不累了。哎，怎么样？这两天有没有想起什么？没有。啊，哎，没关系，没关系，你要放松心情。 哎，对了，你可以看看你的日记啊。日记吗？啊，你以前呢，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你看看日记，也许对你恢复记忆有帮助。
1: 圆圆，天佑怎么样？对你还好吧？
0: 你们两个要好好相处，特别是现在，这夫妻之间呢。 就跟朋友一样，患难才能见真情啊！
1: 嗯，我知道了，那再见了吧。
0: 啊，那好，那你早点休息啊。

您不用担心我，我不会不明不白的离开，我一定会找到真相，然后正大光明的离开这个家。

0: 哦，好香！妈，这些都是您做的吗？真的好丰盛啊，辛苦你了。哪有
1: 的话，能为你们做早餐，妈妈最高兴了。多吃点啊！
2: 嗨，你可是有好几年没有亲自下厨房了，这足以看出儿子在你心中的地位。
0: 怎么，爸，你吃醋了？
2: 有这么明显吗？
1: 你呀，就是这样。喏，这蔬菜沙拉是谁的？是你最爱吃的。当然了，这还有金针菇拌牛肉卷，是我儿子最爱吃的。儿子，多吃点啊。
2: 不对，我还是觉得妈更疼爱爸，因为我知道爸爸喜欢喝豆浆。你看妈在干嘛？正在弄豆浆。
1: 我呀，一点都不偏心。喏。 儿子，这是你的，这是老公的，你们俩都有。

0: 喂，天涯，怎么了？
1: 我的车一大早在路边爆胎了，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下呀？
0: 哦，好啊，没问题。你等我一下，我吃口饭。嗯，一会儿见。
1: 琪琪，谢谢你啊！每次我遇到困难，都是你第一个来帮我。
0: 要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你车胎爆了呀。我可没你说那么伟大，
1: 你就是我遇到困难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人，
0: 是吗？
1: 是啊，心理测验都说了，这个时候想到的第一个人往往在心里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0: 心理测验都是骗你这种小女孩的，我从来都不信。
1: 晚上有空吗？最近上了一部新的恐怖片。
0: 恐怖片？
1: 对啊，我特别想去看，可是一个人又不敢。要不要一起啊？嗯，
0: 我好像很久都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1: 所以啊，一起吧，一方面劳逸结合，另外一方面替我壮壮胆。
0: 好。

0: 我的日记到底放哪儿了？我之前会把它放哪儿呢？对了，问王阿姨。
1: 一大早就看见你，真晦气。还好今天没谈判，不然一定谈不成。
0: 哎，你慢点。
1: 切，我慢你快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奇怪了。

0: 阿姨，我来帮您吧。
1: 哎呦，这些事儿怎么能轮到你来呢？
0: 没关系的。哦，对了，我想找您问点事儿。您知不知道天佑的书放哪儿啊？我刚刚在房间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1: 书？这个我还真的是不知道。不过前一段时间董事长收拾过你们房间，是不是他觉得没用，一起放到储藏室去了？
0: 他收拾过我们的房间？
1: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0: 你可千万别告诉董事长。您放心吧，我不会说的。

0: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大家把握这个节奏啊，情绪啊都特别到位。今天这是有史以来唱的最好的一次。好，谢谢同学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徐老师啊，
1: 干什么？
3: 上次是我不好，说你是卖衣服的。
0: 怕你教不好我们，现在看是错怪你了。哎，这事儿啊，不好意思，
4: 是徐老师，没想到你教的真好，哎，
0: 真是不好意思，上回我还带头起哄，找你退钱，真过意不去。哎呦，没事儿。其实这就是我听到的最感动的话了，是大家说的没错，我确实卖过衣服呀，卖过膏药啊，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最喜欢的还是唱歌。 所以有你们的鼓励，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5: 徐老师，加油！
0: 我们要一起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好了，今天课就上到这了，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0: 再见。贾星星，贾星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5: 像你这种不是真正懂音乐的人，就会时而不靠谱，时而不着调。

0: 哎，是你啊，姐，你怎么找到这儿的？现在网络多方便，网上一查，具体地址就知道了。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呢，今天想喝孟氏独创的红豆奶茶，不知道店里有没有啊？当然有了，来，你先坐一会儿啊，我去吧。 姐姐，来，请喝奶茶。啊，嗯，还是这个味道，一点都没变，好香啊！小姐，今天我来是向你道歉的，那天是我不对。 回去后，我心里一直难过，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姐，别放在心上，你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姐姐。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这些年来，我一个人在外面闯荡惯了，独立惯了，自尊心越来越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 不是的，小姐，那天是怪我，我太鲁莽了，没在你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真的是我不对。啊，刚刚我看了你的咖啡厅，装修的挺不错的，挺有感觉的。
1: 都是我自己弄的，一切以节约为目的。嗯，
0: 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嗯，真的不错。哎，小杰啊，嗯，姐问你，你有没有想过找个伴儿再结婚？结婚？嗯。<笑>我都40多岁了，还结什么婚呀？哎呀，这么些年，都这么一个人熬过来了，没那么多奢望。对了，姐。
0: 我这次回来没去见过姐夫呢，怎么，他忙吗？什么时候去合适啊？啊，我回去问问他，看他哪天有空，到时候再通知你啊。嗯。小杰，我有一个朋友在厦门，准备开一个咖啡厅，需要找一个合伙人。
1: 主管经营不用投钱，但是有很多股份，你愿意参加吗？姐，你怎么老像要把我赶走一样啊？我跟你说啊，我就待这儿，我就赖在你身边了，我哪儿都不去。
0: 啊，没有，我怎么会赶走你呢？<笑>
1: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看把你吓的。我知道。 姐是为了我好，希望我发展得更好。其实，我对我现在生活非常。

0: 既然撵不走你，我就找人把你带走。啊，亲家母，亲家母，怎么了？你突然找我出来，有什么事情啊？
1: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每天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公司还有一摊子的事情等着我处理，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0: 亲家母，你别着急，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直说啊。
1: 既然你让我直说，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0: 啊，
1: 亲家。
0: 请你把圆圆领走吧。什么？你说的领走，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
1: 让两个孩子离婚吧。
0: 离婚？我怎么从来没听我们家圆圆说过呢？再说了，就算是他们要离婚，怎么会让你来告诉我呢？你知不知道，从他们两个结婚到现在？
1: 我们家一直没有安宁过，我们婆媳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存在，离不离婚跟她是不是失忆没有关系。我不是因为她失忆，记不起任何事情来才把她赶走。你知不知道，其实圆圆她早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是因为最近家里发生太多的事情，才一直拖到现在。
0: 早就签字了？那这么说。 圆圆她早就想离婚了，
1: 亲家，我就请你成全我，成全你们家圆圆吧。

0: 圆圆，走，跟爸回家。哎，爸，您怎么来了？
1: 什么都别问了，跟我回去再说啊！哎，
2: 等一下，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为什么要走啊？
0: 你就跟我走吧。
1: 哎，
3: 爸，
1: 怎么了？为什么带圆圆走啊？
0: 你放手。
1: 这件事情听我的。
0: 圆圆，爸爸跟你说，早在你失忆之前，你就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了。

0: 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可是你也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呀。爸，回去，爸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啊，走。哎，
1: 老婆，老婆，老婆，对不起，我最近让你受太多苦了，但那些事情都远比高潇好不好？你不要离开我。
0: 爸，我求求你，你不要带走圆圆，没有他，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发誓。
2: 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对圆圆的，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她了。
3: 天佑，你在说什么你？
2: 妈，你别再说了。
0: 圆圆，听爸爸的话，跟我回去吧。
2: 爸，我不走。
0: 你说什么？
2: 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以前的好，以前的坏，我都不记得了。我不想糊里糊涂的从这里离开，我想自己记起所有的事情，然后自己选择该怎么走下去。我希望您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自己决定，好吗？
0: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不能没有圆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她的。我们俩会搬出去，单独过日子。再说，爸，离婚协议书没我签字也不算数的。爸，我拜托你，我求求你好不好？啊！

0: 抓我们呀？
1: 我们会不会死啊？他们一定是抓错人了。
0: 我害怕。
2: 别再妄想了。

0: печаль, как под цветами дни. То душу томленную, как полуспящую фантазию. То растет белладонна, ты или я.
1: 小姐，您真静得下心来，还有闲情吟诗。这一路啊，我可是一直都在担心，怕是这次到成州可是我们第一次采办货物，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2: 不用担心，成州那边都是父亲的老主顾，况且还有福叔在呢，应该是一切顺利的。
3: 把证件拿出来。哦，真的。
1: 哎，小姐，外面那么吵，我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哎，福叔。
4: 林霞。大小姐，瞧这情形不对呀、啊！影军的人在到处找重要的人物，他们一节一节车厢查了好几遍了，就差咱们头等车厢没查了。我看他们不找到人是绝不罢休的。
2: 现在啊，还没出影军的地界呢，况且我们还有孙敬仪大帅签发的特别派司，应该是不会有纰漏的。但愿。不要节外生枝就好。
4: 哎，老爷说的没错，小姐这么年轻，遇到事情能这么冷静自制，老夫佩服啊。哎，
2: 福叔，不要开我玩笑了。哎，肚子饿了，明香，我们去餐车吃饭吧。
4: 哎，好，好，走。哎，
5: 快到了，
1: 这真好吃。
4: 嗯嗯，
3: 别吃了，别吃了，我们别吃了，把证件拿出来。嗯，来来，把证件都拿出来。
6: 去哪儿啊？
3: 证件
6: 哪儿啊？
3: 干什么呢？
6: 你呢？
7: 哦，去河里。
5: 娘家。
7: 我是
8: 串亲戚。
3: 去哪儿啊？
7: 去看亲戚。
3: 做买卖。
6: 去哪儿啊？
3: 你呢？
6: 你到哪儿去？
3: 拿出来。
1: 福叔，这里太乱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4: 好，好，好，好，走吧。
3: 别吃了，别吃了，
8: 去亲戚家。
6: 哎，行了，坐下吧。
3: 嗯，好。好了，你。
6: 好，好。
2: 对不起，请让一下。
8: 这是我的。
6: 证件。
3: 哎哎，邢队长，
6: 哎，
3: 有没有见过一个25岁左右、个子高高的？
4: 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人呢？
3: 对，
2: 我们别管那么多了。
3: 像没有？
2: 福叔、明香，
3: 我
2: 现在想去休息一下。
4: 哎，
8: 没问题。
2: 你干什么？
9: 对不起啊，我走错包厢了。
2: 走错？
9: 小姐是从俄国回来的。
0: Господин, не ваше дело. Выходите.
9: 小姐，我也是从俄国回来的，所以才……
3: 统统站起来，拿出你们的证件，都把证件拿出来。
7: 爸爸，弟子，
2: 你是什么人？
3: 你们。把证件拿出来！
10: 你们俩跟我来！你们是干什么的？你站起来！你跟我们出去！
2: 长官。我们都是正经商人，不知道外子犯了什么错，几位长官要带他去哪儿啊？

谢谢你，算你走运。我有孙大帅的特别派司在手，才可以打发掉那帮人，否则还不被你连累死。

0: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姓陆，陆子健。
1: 真巧，我姓武，伍子胥。
0: 看来我们真是素缘不浅啊，三生修得同船渡。
1: 算了，你刚才虽然冒犯了我，不过也是不得已，我也狠狠地打了你一巴掌，咱们两个人算是扯平了。

0: 来一份，先生，快点，快点！
1: 竟敢对督军下毒手，不如四少爷失踪了。
2: 我估计呀，也是被人给害了。
1: 怕这城州城就变天了。
2: 是。
3: 埋伏，埋伏，埋伏！
2: 哎哎，小姐，哎哎！
4: 让一让，让一让啊！
2: 哇，发财了！

0: 我们已经尽力了，督军过世了。督军，
1: 你们先退下。好的。
2: 是在我程家的驻地里死的，这实在令我尘懊，处境尴尬，百口莫辩。
3: 程司令，贾平深知你对督军的忠心，可眼下最关键的是，我们是要立刻把督军的死讯公布出去，还是要等四少回来再说？还望司令尽快决策。
1: 爹，谋杀督军的凶手，目的一定不在对付我们程家。
3: 而是另有居心。
4: 你认为是何居心呢？
3: 如今四少下落不明，我担心他们下一个目标会是四少。爹，为了证明我们程家的清白，为了阻止谋害老督军的凶手进行下一步行动，我认为应该密不发丧，待四少回来再做计较。爹，依我看，我们现在应该演绎出
1: 督军受伤养病的好戏。徐同志，老爷在里面，您请。哎，咋样？他妈了巴子的！
5: 这老的把生死不明，这小的还他妈跑了，这两边都没有消息，这他妈不急死人吗？这是，哎，
6: 调过来的部队和影军都在等消息，这老东西是死是活，看来我们得进去一探究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报告司令，常德贵和徐志平来了，就在门口。
3: 别慌，一切听我部署。生死关头，咱们不能拖延时间。

0: 锦致，你这是干什么？爹，督军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一看就能看出破绽。
1: 二位同志，督军现在正在休息，暂时不希望有人打扰。二位同志，请听我说。
2: 督军呐，
1: 二位同志，要常司令，二位同志，何事这样吵嚷？
2: 那个，我们想和老督军说几句话啊。
1: 没看见老督军正在休息吗？哎。
3: 那个，算了，回去吧。
1: 哎呀，走走，
3: 你我就是想和老督军说几句话。
1: 你看，哎呀，你姐这推我干啥呀？这是。
4: 督军病重，你们这样吵嚷，万一督军有个什么闪失，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们这样蛮横乱闯，不是对督军的大不敬，是什么？
3: 程司令，我们也是担心督军的安危呀，心里非常的着急，
1: 所以有些莽撞了。就是啊。
0: 老督军的伤势到底咋样？你倒是给个准话啊！督军现在很虚弱，需要休息。你们先回去吧，改日再来探视。

0: 那他这
1: 程司令刚才莽撞了，对不起，我们告辞了。
0: 啊，
2: 二位同志请。
0: 啊啊啊，好，告辞了。

你觉得害怕有用吗？你知道，颠茄是什么吗？颠茄是一种很美，但是有毒的植物。这世上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好像我们在世上享受这种甜蜜的时候，同时也要承受那种痛苦一样。就好像，明明知道蜜糖里面是砒霜。 可是还有很多人愿意把它吃下去，因为平淡无奇的生活太让人忍受不住了，所以在诱惑之下，明明知道危险，但也许是为了那种让人心跳的感觉，愿意付出代价，也想要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一些。

0: 否则你也会有危险。
1: 站住！

0: 往哪儿跑？
1: 走，
0: 给我追呀！快追！
2: 是，
0: 快，别等。

这里就是成军的地界，你到村里去，应该就会安全了。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0: 老爷。
1: 哎，站住！
0: 哦，
1: 怎么你来上茶呀？
0: 上房没人，所以我就过来了。

0: 大长，昨天的情形不对呀。如果老督军没死的话，那端茶递水服侍的事儿，怎么也轮不到程锦之那个丫头啊。
1: 哎呀，老徐啊，你分析的有道理啊。走，咱们带上人马上督军府探探虚实。
2: 二位同志，请问有何贵干呢？我们来看老督军。
3: 督军卧病在床，恕不见客。
2: 我的神病，我们怀疑老督军现在处境很危险，特地来保护他。让开！
3: 慢！
2: 敢拦老子想死啊？
3: 你们干什么？
2: 老子怀疑你对督军图谋不轨。
3: 特意前来保护督军，
2: 放肆！没有督军的命令，你们擅自闯进督军府，你们要造反呢？哼！现在督军生死不明，四少又不知道让你们弄哪儿去了，我看你姓程的想谋反吧！告诉你，你们今天要不然让我见到督军，要不然你们把四少给我请出来，否则我们绝不离开。让开！
4: 站住！
2: 臭丫头，你他妈跟老子也玩这个，你配吗？把枪放下，放下枪！
4: 你们不走，我绝不放下。
2: 你，来人，干什么？

0: 你们吵醒督军了，督军叫我出来问问，是谁敢在府里吵闹滋事。
1: 啊，四少，我们只是来看望一下督军，是吧？
0: 常同志，徐同志，要不我马上去告诉督军，说是两位将军带了兵过来，要去看看的老人家。
1: 不。

0: 不用了，我们打搅了。要不，请代表我们向督军问好，告辞了。
1: 告辞了。
2: 四少。

0: 我在城影边界上遇到了常德贵的部下，差点送命。那并不是他的军区，他的部队怎么会在那里？
1: 陈某没有保护好老督军的安全，难辞其咎，请四少责罚。
2: 四少，家贫户为不利，愿请四少处置。
0: 此事与你们无关，事发突然，你们已经尽了力去掌握局面，证明你对我们父子俩的忠心。这事三小姐她知道吗？
1: 三小姐是常德贵的儿媳，我怕她走漏了督军的死讯，所以一直没跟她说。
0: 你们回去吧。
1: 四少节哀。

父亲。你放心，我一定会守住你创下的基业。保护将北百姓的平安。

0: 先生，
1: 有老爷在，您别再烦了。我这里从来没来过一个姓尹的女孩子。走吧，走吧。
0: 掌柜的，麻烦你给仔细查一查，好不好？
1: 走吧。
0: 我们小姐，
2: 掌柜的，
1: 您来了，
2: 来两间上等客房。
1: 哎，行行行，住几天？
2: 啊，我们住两天。
1: 哎，好好好。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出去找一找，打探一下小姐的消息，不能再这么耽搁下去了。
3: 不行的，福叔，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旅店的。小姐出门前特意交代过，大家要是走散了，就在这个旅店集合。这要是小姐回来了，找不到我们，那可怎么办呀？哎，小姐，小姐，
0: 小姐，
3: 小姐，
0: 小姐，
3: 怎么了？
0: 小姐，
3: 发生什么事了？
0: 小姐，
3: 小姐，
0: 小姐，
3: 小姐。

0: 都有什么情况？
1: 四少，应军奉闻，督军出事，在城郢边界，不断滋事。北边将双喜的部队已虎视眈眈，大有增兵的趋势。
2: 四少，江北六省各军统治，对督军的事多少有些风闻呐。这些天纷纷赶来，已经差不多齐聚成州了。
0: 四少，督军去世已经五日，葬礼应该马上举行啊。
3: 传我的命令，立刻宣布督军的死讯。
2: 四少，督军的死因至今毫无线索，不知这死讯应该如何通报啊？

0: 即刻公告全军，督军身患重病，不治身亡。这就说是重病，听明白没有？
1: 是，四少。
0: 另外，传令下去，从明天起，城州全城戒严。还有，即刻发部军令，安抚全军军心。
2: 遵命。
0: 郑叔，立刻将你的第九师调齐北上，威慑江双喜的部队，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 是，四少。
0: 明日清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通知所有到达城州的将领与会。
3: 是
4: 是，四少。

各位叔伯长辈，先父先使，我相信诸位长辈和小芝一样悲痛万分，已是无法接受，无心他顾。然而小芝切以为江北六省的稳定

0: 成军内部的团结一心，必定是先父最大的心愿。但如今，北部邻邦滋扰，南面隐居威胁，江北六省可说是内忧外患。佩林年少不才，以后还得仰仗着各位前辈的支持，共创先父未竟之业。
1: 四少受命于危难时期，属下理当誓死效忠，辅佐四少，稳定时局。
0: 诸位请放心，佩林定当全力以赴，以为先父在天之灵。
2: 不是，
0: 如今先父的死讯刚刚公布，军心极为不稳。
3: 江北六省诸将领目前的布防和驻地，暂时维持不变，按兵不动。等稳定大局之后，再另行听候调遣。
4: 引军不断的滋事，江双喜呢，也在北边虎视眈眈。我们呢，却按兵不动。难道这就是四少的兵法？
0: 似乎敌动我不动，的确危险呐。哎，不知四少是不是有自己的考虑啊？影军在西南，与李重年的战事未停，绝对不会再在这儿又生事端。至于北方程司令的第九师，已经秘密抵达宁昌至贵安的铁路沿线布防。诸位大可放心。
5: 会议到此结束，众将领各自回驻地，安抚军心。
6: 遵命。
0: 常同志、徐同志，两位叔父，望州与兴城的安定，全赖两位继续劳心了。小侄在这里替先父先谢过。
6: 嗨，四少。
7: 客气了，是吧？客气了。
8: 四少，请放心，从今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听从四少的指挥，为四少马首是瞻。对对对对对对。多谢二位，慢走不送。
7: 好好，告辞了。佩林，你知道吗？ 这几日，我的心成日都悬在嗓子眼里，真担心你回不来了。
8: 金枝，这段时间，谢谢你了。记得小时候你想要去打枪，然后我就瞒着我爹替你偷了出来。那个时候想要你说声谢呀，你怎么都不肯。无论怎样，今日我总算等到这声谢字了。
7: 此番劫难，若不是程叔和你的及时相助，哪有今天的顺利交接？我当然要谢谢你。各位叔伯长辈，小侄妾以为江北六省的稳定，成军内部的团结一心，定是先父最大的心愿。佩林年少不才，今后只得仰仗各位前辈的支持，共同完成先父未竟之业。
0: 大家都说，四少今日镇定自若，霸气十足，颇具大将风范，绝不亚于老督军当年。金枝，常许二位同志和父亲的死绝对脱不了干系，他们蓄势待发，定然不会就此罢休。不久的将来，肯定还有一场恶战。
8: 佩林。 在我眼里，你想要实现的事业，远远不止平定老督军留下的江山这么简单。还有更大的宏图需要你去开拓，更大的野心需要你去完成。眼下这一关，你一定可以顺利闯过。

0: 谢谢。福叔，
1: 小姐，
0: 咱们这就启程吧。
1: 不行，今天是老督军出殡，咱们过不去了。
0: 老督军？
1: 对，慕容四少是成军的新统帅。
0: 哦，小姐，我们还是先上车等吧。
2: 啊，好。
1: 啊，走。

0: 怎么样？
1: 没事。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藤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2: 火云部有出差安排。
1: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2: 港城，一共就去两三天。
1: 是张斌让你去的。
2: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1: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喂，你好，我要报警。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九块九能玩什么？由最抽象的景点，
3: 全岳麓山最抽象的景点之一，就是我们的爱心树，有人对着这棵树比爱心。
2: 出最热闹的片，
3: 我们上山也要出片是吧？没有出这个酒徒，等于说这趟旅游白来了。九块九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算你今天导游不来，我也是九块九。我爬岳麓山，我少喝一杯咖啡，少喝一杯奶茶，我也是九块九。我们拿到了湖南省的这个创业投资基金，他投资的话就要给我们一个估值，现在是估了200万。
4: 哇，到山顶啦！
2: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5: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6: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2: 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7: 消散烟雨中，
8: 我回来了。爸，你又在做什么学问呢？
9: 我最近在翻译一部德文小说，讲的是一个女子怎样从一个娇滴滴的大家小姐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8: 还说呢，都是你爱那些洋玩意儿爱的，教唆的女儿跟个男孩子似的。
9: 今晚，爸爸就是想你能像西方小说中的新女性那样做一个独立的有用的人，所以你小小年纪爸爸就叫你出去办货磨练。你可知道爸爸的用心？
8: 爸，我当然知道了。这次啊，我不光办了您要的货，我还超额完成任务，给你们都带了礼物呢。哦，明香、福叔，帮我打开。哎，妈，你看，北方的皮货呀，真是便宜。这是上好的水貂皮，给你做两件大衣吧。哟，
10: 太太，你看，
8: 爸，
10: 这可好了。
9: 这种东西以后就不要带了，
10: 这边管都没有，
9: 免得落人口实。
8: 爸，我不过就是带了根参回来，难道他们还能说我私运药材不成？我呀也给建章买了礼物呢。
11: 真没有礼数，连个大哥哥也不叫，建章长建章短的，人家听了像什么样子啊？你许大哥知道你回来，说晚一会儿回来看你。
8: 好端端的，我要他来看什么？嗯，
12: 那天在火车上突然你不见了，到现在想想还觉得就像做梦一样，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
8: 你别老东问西问的了，什么事儿都没有。
12: 哎，对了，明香，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老爷太太啊。嗯，

0: 小姐，这怀表的声音可真好听，肯定是建章少爷送的吧？
1: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那当然了，对自己最心爱的女孩啊，才会出手如此大方。

0: 我看看。佩林，这名字有几分眼熟，好像在哪儿听过一样。
1: 小姐，许少爷来了。
2: 我也和你伯母说过了，就这么办。
3: 建章，建章，
4: 今晚你回来了。
3: 嗯。
4: 辛苦吗？
3: 不辛苦。
5: 今晚出了趟门，倒像是大人似的。
2: 啊。
3: 我本来就是大人，难道还是小孩子啊？
1: 这孩子说话怎么没上没下的？幸亏建章不是外人。
3: 对了，建章，我呀帮你运了些货回来。
2: 我正要为这事儿问你呢，你怎么在货物中间夹藏了四箱西药啊？万一被查出来，可是要坐牢的呀。
3: 爸，别着急，我呀是无意间听建章说他们的柜台上缺西药，我想反正大老远也是跑一趟，我就干脆运了一些回来。
2: 哎呀，你问过

0: 你俩慢慢聊啊。我们今晚脾气不好，难为简章肯担待他。况且，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两家知根知底儿的。上次啊，徐老太太来过，她半含半露的跟我说过两个孩子的亲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啊。
1: 这些年也难为建章了，他的父亲母亲去世的太早了，许家生意上的事全都是他在掌管。建章年纪轻轻，倒是难得的老成持重。不如这样，等下个月静婉过完了生日，咱们就给他们两个定亲。
0: 好啊。

0: 两位同志，这是为何？
1: 哎呀，四少，我们俩这几天实在是睡不着觉啊，这心里头惭愧的很呐。像当初老督军病重的时候，我们俩唐突闯入督军府，冲撞了老督军。老督军先逝，我们俩心里愧疚的很呐。我们徐长二人。
0: 实在是无颜再高居将职，特来请辞。哎呀，是啊，
1: 两位同志多虑了。两位担心先父誓死保护、忠心可表，应该是褒奖才对，哪有请辞的道理？四少，四少既然宽宏大量，可是我们二位。
0: 心意已决，还请四少成全。师副官，
2: 到，去传我的话，通知内务总长，把前几日送来的那几颗千年老参送到长许二位同志的府上。是。
3: 依我看呐。
1: 他就是个绣花枕头，草包一个，哼！你说这仗马上就要开打了，啊？他还一脑门子的糊涂。要我说啊，索性，哼，咱就给他来一个一不做二不休，联系影军，把城州城给他围住。不行啊，老常，此番是咱哥俩干的最大的事业，没有100%的把握。
3: 千万不能出手，咱们还是摸清这小子的虚实，然后再说吧。还等啊？那得等到啥时候去啊？那得。不是我说你，老张，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从乌池运一批军火过来，以备不时之需啊。行，来来来。
0: 锦芝，你怎么来了？看我给你带来的礼物，这是我为你细心挑选的实用的军事书籍。正好，我正想多静下心来看看书。四少，你好。<笑>佩林。
4: 你终于笑了。自从老督军去世以后，我就再也没见你笑过了。

0: 四少，
1: 吉之，我们有其他事要办，你先回去吧。
2: 你一定是叫沈副官在调查出殡那天爆炸的引爆装置是从何处运来的，而且四少还在思考

0: 这安置引爆装置的凶手，定是和谋杀老督军的凶手是同一拨人，对不对？
1: 把门关上。查得怎么样了？
2: 引爆装置的碎片已经找到了，
1: 经过查验，是德国生产的，这批货只有乌池才有。还有就是，经过这几天的秘密调查，徐统志的侄子，早在老督军去世之前，就已经陆陆续续的从南方往北方托运军火，不知道这件事情和引爆装置有没有关系？
0: 从乌池到成州的运货商屈指可数，这样一来倒是好办了。
3: 好，顺藤摸瓜，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1: 是。
4: 风车，哎，您看看，小姐，风车，好，啊，好，好，好，
2: 我来。
0: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还买这种玩具给我？
2: 今晚，等我们将来老的时候，我也会陪着你，像小孩子一样玩。今晚，奶奶非常着急。总是不停地催促我们的婚事，搞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4: 妈妈听话啊，哎，来爸爸抱。
2: 今晚我们两个将来一定会像他们一样幸福。
0: 爸，
5: 嗯，
0: 你说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是那种淡淡的，快乐的，一天和一生一世没什么差别的感觉吗？
5: 爱情啊，是分阶段的。记得我和你妈妈刚结婚的时候，是整天黏在一起不肯分开。可是两个人的婚姻，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种相互扶持的感觉，热情慢慢退却了。只有细水长流的亲情，每一天呢，有一些小小的平静的喜悦。人生到后来都是这个样子，
0: 每一天有一些小小的平静的喜悦。我和建章也是这样吗？
6: 建章啊。
2: 哦，奶奶。
6: 哎呀，奶奶太高兴了。奶奶呀，要告诉你一桩喜事。
7: 啊，老太太，你们婆孙俩说提几话，我就先告辞了。
2: 奶奶，什么事把您高兴成这样？
6: 我刚从尹家回来，尹家的老爷太太一口就答应了你和静婉的亲事。
2: 奶奶，谢谢您为孙儿的事操心。
6: 哎呀，你就要定亲了，这北上运货的事，我看就让家里的老伙计去吧，你呢就留在家里跟奶奶一起为亲事做准备。毕竟这么多年你为了操持这份家业牺牲的也太多了，该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打算了。
2: 奶奶，您有所不知啊，这次北上事关我们许家一年生意的盈亏，我们只有把这批生意做成了，才能还清年关的债务。这几年战事不断，我怕路上有差错，为了确保货物的安全，奶奶，看来这次只能我亲自跑一趟。
6: 可是现在报纸上说成州那边不太平啊，偏偏你又往那边去，奶奶担心呢，这万一要出个什么差错，这奶奶多着急呀。
2: 奶奶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小心，一定平安回来。没事的，奶奶，啊，别担心。

0: 爸爸同意我们订婚的事，你可知道？
1: 嗯。
0: 那我会担心你，你知道吗？
1: 今晚，我半个月就回来了。也许事情顺利，十来天就办完了也不一定。你不用担心。

0: 小心点儿！来来，这边，快点，快点，快点！少爷，什么人啊？都是，没事，自己人。
1: 徐少爷，老规矩，看看货吧。

0: 不错嘛，许少爷，辛苦了。樊总，是。许少爷，再会。来，樊总，
1: 来，是。
0: 但愿没有下一次了。动手，是。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少爷，我要铁路通缉派司，你不能抓我，我是正经商人。
1: 建章出事了，他运的一批西药被查出来，被关在城州监狱里了。妈，徐奶奶，徐奶奶他们知道吗？他们知道了，爸知道了吗？他怎么说的？
0: 他知道以后，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去找王总长，想想法子。
1: 妈，等爸回来，咱们商量商量再说啊。
2: 王总长怎么说的？
0: 是啊。
2: 王总长说，那慕容四少为人冷酷无情，上任后的一系列军政措施，全都是六亲不认，就连老督军昔日的好朋友。
0: 成军的功臣元老们，
2: 他都不放在眼里。这报纸上写了，这回他是亲自指挥彻查非法运输物资。他是想借着这个案子，在成军上下树立自己的威严。新官上任三把火，现在疏通有一定的难度。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建章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2: 爸，偷运西药的罪不会那么重吧？
0: 那应该不至于吧？再说了，许家在成军里跟许多人有关系，建章性命应该是无忧的。今晚你也别太担心了，等避过这阵子，咱们再想想办法，用些钱。
1: 建章肯定会被救出来的，啊！慕容佩林，少年英雄。佩林，佩林。

0: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抱住。
1: 如果真的是他，
2: 奶奶，
3: 金文姐姐，
1: 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
4: 啊，都出去吧，出去。
5: 走吧，小姐。
6: 少爷，走吧，少爷。
5: 走吧，
6: 少爷，走吧。
7: 静婉，
1: 奶奶，
7: 静婉呢？
1: 奶奶，
7: 你说，这可怎么得了啊？见张志一出事，这家里头就跟塌了天一样。
1: 奶奶，你先别哭了啊，我们先坐下，来，别哭了啊，身体要紧。建章的事，肯定多花几个钱就没事了。奶奶，建章平时有没有什么朋友是可以帮得上忙的呢？
7: 建章的事，我从来不过问，恐怕只有廖管家知道。
1: 廖叔，廖叔，您帮忙想一想，建章他有没有一些朋友是在城军里可以说得上话的？
4: 哎呀，偷运的事情牵扯极大，就我认识的好像都已经帮不上忙了。
1: 那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门路可以直接见到四少的？
4: 倒是有条门路，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7: 哎呀，你就直说了嘛。
1: 是啊是啊，你说吧。
4: 老夫人，您记得吗？咱们许家和成军的于师长颇有交情，而这位于师长的太太又跟慕容家三小姐过从甚密，咱们找这位于师长帮忙的话，或许能见一见慕容三小姐。
1: 奶奶，我觉得这倒是个办法，先踏上慕容家的门再说。廖叔，
4: 啊，
1: 那麻烦您快去给于师长写封信吧。
4: 哎，我这就去。
1: 奶奶，别着急了，肯定能解决的，没事儿啊。于师长，您好，我姓尹，叫静婉。
8: 廖先生信中提到的人就是你。
1: 嗯，
8: 请坐。
1: 啊，是这样的，许建章是我的未婚夫。我此行的目的，想必于师长已经清楚了。
8: 尹小姐有胆识，建章真有眼光啊。只可惜呀，
1: 师长，有话您就直说吧。
8: 私运禁运物资这件事，一直都是四少亲自指挥的，抓来的人也严加看守，连探视都不可以。看情形，他是想借这个案子立威啊。如果这个时候在太岁头上动土，恐怕是不可能的。我劝尹小姐还是快些回乌池去吧。

0: 不知于师长认识这只怀表吗？
1: 这只表从何而来啊？

0: 赠表的人与我有过一面之缘，我猜想也许他就是慕容四少。
1: 哈，世间叫佩林的岂止一人，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0: 并不十分肯定，但是不管是不是慕容四少，不管他肯不肯帮我，为了救出我的未婚夫，我愿意破釜沉舟一试。
1: 如今四少因为这案子牵扯了很多人，一直谢绝见客，这个时候把小姐引荐给四少恐怕不太好办呢。
0: 于市长，我听说于太太认识慕容三小姐，可否麻烦贵夫人帮忙引荐一下呢？

0: 你藏着干什么呀？瞧你那出息！四少真的想抓你，你躲在这儿顶个屁用？叔，
1: 四少下令了吗？
0: 下个屁令啊！他个绣花枕头能抓住你泥鳅的把柄啊？放一百个心吧，这事儿我跟你说都弄清楚了。抓许建章是因为他倒卖西药，那批军火早就顺顺当当运到仓库去了。
1: 你说他抓不着你把柄，他能把你咋的啊？老常，
2: 啊，
1: 这事儿不能想得太乐观了。这小子究竟是盲打误撞抓了许建章，还是另有企图？我们得好好给他耗上一脉。
0: 耗脉，
2: 四少。
3: 你真的要去赴宴？
4: 如若不去，他们更会生疑。
3: 四少，这怕此行是一场鸿门宴。四少三思啊！爹，我倒赞成四少前去。常徐二人目前还摸不清四少虚实，谅他们也不敢贸然动手。四少若是不去，他们反倒生疑。可四少若是去了，便可以在他们面前做一出好戏，让他们对四少。
4: 更加放心。程叔，锦之跟我说的不谋而合。要知道，钓一条大鱼可没那么简单。我们手里的鱼线要收，还得偶尔的松上一下，否则鱼线断了，鱼就没了。而现在。

0: 这季老板唱的《杜丽娘》，既有南曲的《青阳婉转》，又有北曲的《古嘉丽》等，果然非同一般呢。
1: 四少，
0: 嗯，自从去年冬天，江双喜派的铁路沿线的驻军越来越多了。前天又听说，还要增加驻防，只怕程司令的一个师不足以为蛇。
2: 那就从你望州驻军里抽调三个旅。
0: 布防到宁昌和贵安铁路的沿线吧。
3: 那好，那我就按照您的意思去调兵了。好，去吧。三小姐，你好，我姓尹，叫静婉。我听说三小姐大喜，特地准备了一些安胎的保养品，区区薄礼不成敬意。
4: 谢谢谢谢，尹小姐真是客气啊。
3: 来来来来，坐下来打牌，尹小姐。啊，哎，好，坐呀。
5: 来，一起玩吧。
3: 哎，我们重新来，重新来，再来一把。三小姐手气真好，一会儿功夫就赢了那么多钱，咱们晚点去吃席吧，凑个整数。
5: 那可不行，我婉去啊，四弟该骂了。
3: 四少敢骂三小姐，这成军上下谁不知道？她虽说排行老四，可前面的几个姐姐都已经不在了。
5: 身边就只剩下三小姐一个亲人，这四少对三小姐从来都是百依百顺的。三条，这一张，来给你抽吧。尹小姐的这只怀表倒跟我们家老四那只有点像，他那只啊是他20岁生日时父亲送给他的，50,000。
3: 干谁？
5: 我要。是吗？哟，锦芝小姐来了。你是越来越漂亮了。是啊。这是程家的千金，从小跟四少一块青梅竹马长大的。太太们私底下都议论，说她一准就是将来的慕容夫人。是啊。谢谢。
6: 锦芝小姐来玩啊。
5: 哦，我糊了。锦芝啊，找什么呢？三姐。 四少呢？你把他藏起来了吧？这不又有人在找他了。大家好好玩，千万别手下留情，可别便宜了三小姐。哟，这个人啊，刚才叫我三姐，现在又叫我三小姐。总归有一天啊，他还会叫回我三姐的。
3: 锦芝小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乌池来的尹小姐。
5: 锦芝小姐，你好，你好，尹小姐。好了，欠着啊。各位，慢慢玩啊。你认识四少的事儿啊，可别让这丫头知道。你别看她平时穿的像个女将军，其实啊是个醋坛子，特别打翻只醋坛子，弄得我们家院子啊酸溜溜的。四弟这会儿可能在听戏。
7: 夏萍，四少，给程司令尝尝。好。爹，四少指示。 宁昌至贵安的铁路沿线将有徐志平的部队调入，你们要严密部署，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8: 是。
7: 爹，看来四少这出戏演得很精彩。女儿，你果然没有看错，四少这小子足智多谋，不减老督军的当年。

0: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可不就是吗？你老婆今天手气太好了，赢了很多很多的钱。哎呀，出牌呀！今天手气不错呀，
1: 塞小姐，我要去一下洗手间，早点回来。
0: 哎，好，
1: 没事，去吧。

0: 就全听你的安排，那是的，没问题啊，一会儿大家好好喝啊，吃好喝好，哎，放心放心，今天呐，一定清一色一条龙，看看看看啊，看看，对不对？一张牌让你们好好玉梅。 玉梅，玉梅，玉梅，是你吧？别藏着了。好了，别玩了。我好不容易才脱身过来，要是他们回头来找，那怎么办？你再不出来，我可要走了啊！每一次都跟我闹着玩。
1: 这回有好戏看了！哎，四少啊，四少，四少，你这可不够意思啊！这喝了一半的酒，你自己藏起来，这是什么呀？这是啊！哎呀，这敲了半天，这里边没动静，四少真的没在里边？我看错了？
2: 还是去别处找找吧。
1: 来人呐！
3: 老爷，我吩咐你个事儿，你把这门给我锁好了，看好了，出了事儿我要你的脑袋，听见没有？哎，
4: 是。
3: 哎呀，你说这四少啊，怎么撇下咱们自个儿找乐子去了？咱也不能自己亏了自己啊，是吧？走，我带你们喝酒去。走，打了打了，
5: 走，喝酒去。
4: 你，
3: 真对不起，刚才我认错人了，多麻烦。
4: 哪里？是你？是我。这叫什么缘分？每一次遇见你，都是我最狼狈的时候。不要紧的，回头自然有人来放我们出去。嗯。

0: 哎呀，哎哎，我跟这个徐同志聊几句啊。哎，好，好，好。你猜我在楼上看见什么了？
1: 什么呀？
0: 我看见那慕容峰啊，连饭都顾不上吃了，偷偷摸摸就上个楼了，亲自演了一出好戏，和那个女的鬼混呢。
1: 我跟你说，我以前真是高估他了，啊。 你看他现在这副德行，迷戏子搞女人，稀里糊涂的就准我调兵。这，我跟你说啊，就他那副德行，根本就不配跟咱哥俩斗。
0: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那就是个草包，就你天天太谨慎了。<笑>
1: 行，我说今天我得好好放松一下，咱俩人喝酒去，不醉不归。好啊。
2: 哎，走，小姐，你在这里稍等，我去叫人开门。
3: 哎，我要跟你一起。
2: 哎。

0: 小姐好身手。
1: 你这也不是第一次夸我了。
0: 小姐，这边请。
1: 我姓尹，尹静婉。
0: 尹小姐，幸会。尹小姐，跟我来吧。三姐，
2: 什么事儿？
1: 三小姐，
0: 三姐，先叫人拿件衣服给她换上吧。
2: 尹小姐，我有一件新旗袍呢，腰身做的小了点，还没来得及拿去改。尹小姐比我瘦，必然能穿的。周妈，
3: 哎，
2: 带尹小姐去把衣服换了。
3: 尹小姐，请吧。
1: 谢谢三小姐。哦，对了，可否麻烦四少稍微等我一下，我还有一些话要跟你说。
2: 尹小姐，你呀就放心去吧，我呢帮你看着他，管教他呀哪儿也去不了。
3: 尹小姐，请吧。
1: 谢谢。
0: 哦，坐。
1: 谢谢四少。
0: 尹小姐是乌池人。
1: 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成州是有一事相求。
0: 哦，我本来就欠着尹小姐的救命之恩，有什么话直说吧。
1: 是这样的，我有一位朋友前些日子从乌池运货北上，可是没想到。
4: 九块九能玩什么？由最抽象的景点。
5: 好，全月入山最抽象的景点之一，就是我们的爱心树。有人对着这棵树比爱心。
4: 出最热闹的片。
5: 我们上山也要出片，是吧？没有出这个酒图，等于说这趟旅游白来了。九块九，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算你今天导游不来，我也是九块九。我爬月入山，我少喝一杯咖啡，少喝一杯奶茶，我也是九块九。我们拿到了湖南省的这个创业投资基金。
6: 哦，
5: 他投资的话就要给我们一个估值，现在是估了200万。
6: 哇，到山顶啦！
4: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4: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野狗骨头。
8: 藤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9: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8: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9: 港城，一共就去2-3天。
8: 是张斌让你去的。
9: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8: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喂，你好，我要报警。
4: 今晚8:10，野狗骨头。
10: 出发。
11: 冰糖。
6: 哎呀，我天哪！
12: 小明哥，
6: 拜拜！
13: 你好，用你来哈捧4个套餐，
14: 1个套餐
13: 都来2个。
6: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3: 阿拉伯语，不是
10: 语言小天才来了。
6: 明天是主厨餐桌。
7: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12: 他们听得懂吗？
14: 他听得懂，
15: 我听不懂。
14: 你听不懂啊？
16: Joy，
17: 非常美味。哇，
18: 谢谢。
4: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9: 消散烟雨中。
1: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我此次来就是想恳请四少能够网开一面，救救我这个朋友。
0: 尹小姐，你曾经助我于危难之中，这样的大恩莫齿难忘。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唯独这一件万万不能。派人去巡抚把事办了。是。
20: 叔叔，叔叔救我，叔叔救我，叔叔救我呀，叔叔
21: 快走，
20: 放开我，叔叔救我。
22: 老爷老爷，
23: 怎么回事？
22: 不好了，直少爷被督军派来的人抓走了。
23: 四少，我侄子昨天晚上被抓起来了，我想请问一下，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你派人去抓他。
0: 徐同志，你还敢问我？令侄成日在你眼皮子底下偷运倒卖西药，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
23: 这什么倒卖西药啊？哎呀，这算什么罪名啊？四少啊，你就看在徐同志的面子上啊，大事化小得了啊。
0: 常同志，西药从先父在世就被列为是禁运物资，偷运西药和偷运军火是一样，是一等一的大罪，怎能轻饶？
23: 不是你爹，您要说督军在世的时候，那话就长了。那督军什么时候不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西药偷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对呀， 四少何必一惊一乍呢？
0: 徐同志此言差矣，正因为先父在世之时屡禁不止，先父先逝之后更有越演越猖狂之势，我才决定要好好抓抓这个案子，整肃整肃这种歪风邪气。
23: 这四少，你听我说，既然这个市面上对西药他有需求，那一定又靠西药讨生活的人，对吧？我劝您呐，凡事别那么较真儿，给大伙留条活路，不就等于给自己留活路吗？
0: 好个留条活路，放着阳关道不走，偏要过那独木桥，是我不给他活路，还是他们自寻死路？
23: 四少，你看这事儿，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口舌上浪费时间了。我只问你，能不能看在我对督军忠心耿耿，为四少马首是瞻的份上，放我侄子一马？
0: 徐同志，我亲自抓这个案子就是向以儆效尤，如果在这个案子上网开一面，我拿什么威信去面对成军上下？
23: 我说四少啊，你这么六亲不认，这威信是立了啊，江北六省的这些忠臣老将这心都他妈寒透了。
0: 常同志，你不要危言耸听，江北六省的将领能如此明目张胆违抗禁令的恐怕也没几个人吧。
23: 四少，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真的不给我面子放我侄子一马？
0: 西药一案，凡是牵连进来的人一律杀无赦，没有情面可讲，明日午时刑场处决，军令已经下了。
23: 不，四少，看在老督军的
0: 份上，二位同志，我还得外出巡防，该说的我已经说透了，请回。
23: 四少，你听我说。
0: 沈副官，
24: 到。
0: 孙克，
24: 是。
25: 四少，
24: 孙。
25: 二位同志，

0: 请。
1: 不是，
2: 哎呀，
3: 老徐，你说句话，我听你的。你要说现在就去救大侄子，我马上带兵就去灭他。
0: 不，万万不可。老常，如果咱们这么莽撞，岂不功亏一篑了吗？
3: 这不是，你没看出来呀？啊，这慕容峰刚来，就对咱们下死手啊！这刀都架在咱俩脖子上了，我担心再这么下去，他就得把……
0: 你听我说呀，老常，听我说啊！你听我跟你说，他慕容峰如此不讲情面，意气用事，他不惜打草惊蛇，开罪我们，倒不可以啊。看来他只是想在我们面前立威呀。
3: 嗯，
0: 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开杀戒，就如你所说，十足的草包。
3: 对呀，
0: 我跟你说啊，这笔账我早晚要跟他算。
3: 嗯，哎，那你的大侄子就这么平白无故就让人家给杀了，啊？
0: 哼，干大事业的焉能患得患失？老常，如果我们的宏图大业真的成了，我侄子算第一头功。
3: What?

0: 说，你帮徐家都运些什么东西？都是些西药。
1: 老实交代，除了西药，还有什么？
0: 并没有其他的。

你怎么打人呢？我打你，是因为好好一个生意人，却敢信不正经的勾当。我没有。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徐统之家徐少爷的忌日。 今日午时，他就要被枪毙了。许前章，我再给你几天，你仔细想想，你帮他们运的东西，是真的并没有什么，还是其实有什么？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咱废话少说，你就说新运来的这批军械有没有我和老徐的份儿吧？
1: 这批军械早已准备拨给程司令驻北面的部队，还有于师长驻地那边，军械也已短缺多时了。
0: 哎呀，我就纳了闷了，同是江北六省的兄弟，你为啥就那么偏心眼儿呢？啊？

0: 子少，我的亲侄子，现在已经命送黄泉。可是我呢，如今对你还是别无二话。我只求你明白，我徐某的效忠之心。可你呢，区区几十箱军械，你都不肯调拨。
1: 徐同志，令侄罪有应得，理当法办。这一事归一事，没有必要混为一谈。
2: 为什么不能混为一谈？
3: 哎呀！
0: 四少，老督君在世的时候，对我们哥几个都有几分尊重，他不像你。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说你一天天的跟猫盯耗子似的盯住我们干啥呀？防贼呢？啊！哥几个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四少，四少，四少，有一个女的，在大门口哭着嚷着的，说是有急事要见四少。没见我在开会吗？打发走。
2: 可是那女的说，如若见不到四少，她死也不走啊。
0: 罢了，今日开会到此为止，军械一事下次开会再议。散会。
4: 四少，哎，这他妈怎么回事儿？这是。四少，方才真是抱歉，我无心打扰你的会议，只是听说今日刑场要枪决偷运西药的犯人，心里一乱，就做出了莽撞的事，请您原谅我。不，恰好相反。
0: 你的到来其实帮了我。四少的意思，尽管不明白。反正我今天要感谢你。哦，四少
4: 这么说，我心里好受多了。
0: 坐。尹小姐如此奋不顾身的千里迢迢来救你的朋友。 冒昧的问一句，你来搭救的这个许建章，究竟和尹小姐有何渊源？许建章，她是我的未婚夫。像尹小姐这样情真意切的女子，倒是世间少有，令人敬佩。但我还是十分抱歉，希望尹小姐。
4: 能够体谅我的苦处，我明白的。你要节制九省十一师，实属不易。况且这两派人里，守旧的那一派谋定而动，此刻您的处境是一步也错不得。
0: 尹小姐何出此言？
4: 我也是自己瞎分析的。你这么年少，子媳复职。
0: 底下那些部将必定有不服气的，古往今来，世上的事大抵如此罢了。像尹小姐如此善解人意，令佩林感动。只是佩林，只能坦白地说，小姐的请求只有一个回答，没有可能。
4: 若是有别的事情，我能帮得上忙的，小姐尽管开口。我没有别的事了，四少，今晚恳请你，能不能让我到监狱去看一下许建章？
0: 这没问题。来人，
5: 在四少，
0: 派人立刻备车，好生护送尹小姐到东城监狱。
5: 是。

0: 弟弟妹妹，他们还那么小，如果没有我，他们可怎么活呀？建章，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不许你自暴自弃，放弃希望。你看着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静婉，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1: 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一进来就知道，这次是凶多吉少了。建章，你别老是瞎说，你不就是偷运了点西药吗？没那么严重的。等这阵子风头过去了，不管花再多的钱，拖再多的人，我也会救你出去的。
0: 建章，你到底是怎么了？我当初真不该接下徐家那个生意。自从那个引爆器开始，就大错特错了。那东西一运来不久，老督军出殡。
1: 城门就爆炸了。你说的是什么引爆器啊？我怎么都听不明白呢。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徐家没那么简单，绝对没那么简单。城门爆炸，我也在啊。建章，你说那个引爆器，真是徐少爷让你运的？
0: 徐少爷，徐少爷已经给毙了。像他那么有后代，都保不住性命。我一个小小的商人，还有什么活路啊？
1: 可是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徐统治和他的侄子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而且，老督军出殡那日的爆炸所用的引爆器，就是从乌池运来的。四少，如果建章提供的线索有用的话，可不可以先保住他的性命？等这件事情查清楚以后，再做决定呢？

0: 我们是在自杀。
1: 尹小姐，今日从你口中说出的一切，事关重大，非同小可。我断然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贸然去怀疑我的下属。
0: 四少，今晚向你发誓，我刚才说的话没有半句是假的。
1: 你就算想急着救你的未婚夫，也不可如此轻率的诬陷我成军的功臣大将。
0: 四少，我
1: 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尹小姐，请回吧。

0: 尹小姐，别害怕，我是四少派来的。
1: 四少，四少为何深夜派你前来？
0: 四少吩咐我来接小姐，别的事他会亲自向你解释，请小姐一步，随我们前往督军府。尹小姐，抱歉，让你受惊了。
1: 不知四少深夜把静婉叫过来，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尹小姐所知道的事情，恐怕会让你走不出这城州城。为了小姐的安危，请暂时住到这里。
1: 那这么说，你是相信我白天说的话了？
0: 小姐，请不要再问了。你知道的越少，对你来说就越安全。
1: 哦。
0: 把尹小姐带到三小姐那边。
2: 是。
0: 这几天，三小姐也刚好回到督军府里。一会儿由他来安排你的住处。
3: 哦，尹小姐，来，你看啊，这里啊是客厅，来，里边。这里啊是睡房，这里的东西啊都是非常干净的，尹小姐尽管放心。
1: 哦，
3: 还有，来，这个呀是兰嫂，在督军府很多年了，很懂规矩的。这次尹小姐没带佣人来，就让她呀听尹小姐吩咐吧。
4: 尹小姐好。
1: 三小姐，你安排的太周到了。
3: 不用客气。哎，这边啊还有个阳台，来，跟我来，跟我来，跟三姐来。

0: 不光是他呀，就连我公公常同志啊，也整天在家里和徐同志商谈要事。我还担心呢，是不是要打仗啊？可看样子又不太像。啊，
1: 三小姐，徐同志是经常去找常同志吗？
0: 嗯，哎，这徐同志啊，简直是每天都要来，烦都烦死了。我公公呢，又是个老炮的人，他呀，客人一来，女眷全都要回避。 害得我呀，每天在自己房间里。哎呀，又不便走动，闷死人了。幸亏啊，四弟把我接回来，我们俩在一起啊，还能打打麻将。哎，有点起风了，我们回房间去吧。
2: 哦，好。
3: 蓝嫂，倒茶。
4: 哎。

0: 尹小姐，怎么跑这儿来了？有急事找我吗？四少，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现在有线索了。那你已经知道了。
1: 尹小姐，不说这些了。 父亲突然去世，剩下这湘北六省偌大的担子，成军上上下下如此多的将士，这么重的一座山，一下子只能由我自己扛着，心里头真是有太多的压力，又无法释放。有的时候，只能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对着幻想中的父亲，说一说，想象着。
0: 如果是他，他会怎么做？
2: 老督军和四少父子联系，血脉相传，你也继承了老督军的智谋。更何况，他老人家对四少言传身教，四少一定早已清楚于蓝。
0: 父亲的言传身教，的确刻骨铭心。记得我才三四岁的时候，和父亲在冬天的城江上滑冰，每次滑倒在地。 摔得再疼再重，他都不会扶我。我泪眼汪汪的看着他，他却只冷冷的对我说：“我的儿子，就算你跌得再狠，也要学着自己爬起来。”
2: 老督军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好家教。
0: 我刚满18岁的那一天，满心欢喜，翘首企盼着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
2: 你猜，我等到了什么？
0: 我猜不出来，不过我相信，那一定是一份令人难忘的礼物。的确是，令人刻骨铭心的成人礼。那一日，父亲送我的，竟然是一把德国最新型的手枪，里面已经装满了子弹。他对我说：“明日一早，你带一个团到月环山去剿匪，不成功。” 就不要回来见我。
2: 啊！
0: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带兵作战，第一次顺利完成了任务。回来以后，我父亲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佩玲，你终于长大了。”
2: 原来如此。老督军在天有灵，一定会保佑四少的。今晚相信。 将来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压力，四少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稳守老督军留下的江山。跟我去一个地方。
3: 谢谢，
2: 四少，这是
0: 每年城江接兵，都会有一两处河道出现濒临。

0: 灾害，
1: 严
0: 重威胁到下游沿江村民的安全。为了确保百姓们的安全，我们把危险地带的村民都聚集到这里来，每日发放救济粮，暂且维持他们的生计。
2: 四少心怀百姓，令人好不感动。
3: 哎呦，四少来了！
4: 四少来了！
3: 四少，
5: 谢谢
6: 谢谢四少！
7: 哎呀，真是活菩萨呀！哎呀，
8: 谢谢
7: 四少啊！
0: 是啊，这个粥里面米粒怎么这么少？你们就用这个来救济灾民吗？
9: 四少，我们也不想，只是救济灾粮已经不够了，只能这样节省了度日。
0: 传我的命令下去，把刚刚运到成州的军粮全部发放给灾民。
9: 没什么，
10: 四少，这一批军粮按原计划是拨给常统治和徐统治的，恐怕
0: 什么？
10: 恐怕二位统治会心生不满。
0: 是常德贵和徐志平重要，还是吃不上饭的百姓重要？赶去办。
10: 是四少。
0: 啊，来，
7: 谢谢四少。
2: 谢谢四少。来，给你一个。
7: 谢谢，
2: 给拿着。
7: 谢谢小姐了，谢谢，哎，谢谢四少，哎。
0: 殷小姐累了吧？先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2: 嗯。
0: 来，上茶。
11: 四少，
0: 常同志，坐下来喝茶。
11: 啊，我不渴。四少，我能单独跟你说两句吗？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尹小姐不是外人。
11: 好。我说四少，给我们拨的军粮怎么还没有到上河？
0: 眼下军粮短缺，你是知道的。
11: 可我听说咱们刚到了一批军粮，怎么能说是短缺呢？
0: 澄江如今在闹濒临灾害，那么多灾民都需要粮食救济，我把那些军粮拨给灾民了。
11: 什么？我说四少，是区区几个灾民重要，还是我几万大军重要啊？
0: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我们做军人的，驻守地方，练兵习武，不就是为百姓的安康吗？你怎么能如此本末倒置，不顾百姓的死活？你还算军人吗？
11: 你少拿这些大道理糊弄我，我老常不吃这一套。
0: 大道理？你去看看那些灾民，去看看他们每天都在吃些什么，你再跟我回来讲什么是大道理，什么是现实。
11: 啊，得，就算你说的有道理行了吧。那下一批军粮什么时候拨我？
0: 成军的将士是我的子民，我的爱将，如若灾情得到控制，我当然会把军粮拨给统治你。
11: 好，那我可等着了啊。四少，你慢用，我告辞了。

0: 对不起，刚才吓着你了。常德贵是个粗人，跟他交涉，只能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易小姐，请原谅。没关系的，我只是一想到四少还要平衡那么多利益关系，还要体恤百姓疾苦，真的很不容易。
1: 如今局势这么乱，百姓又活得那么苦，可偏偏就这么一些人，只顾着自己的那点利益，全然不把大局放在眼里。我一想到这些，就怒不可遏。
0: 只要四少怀有一颗仁慈的心，心怀天下，这些困难一定能战胜的。但愿如此吧，我也只能尽力而为。
1: 易小姐，你今天给了我太多的鼓励，谢谢你。

0: 啊，四少，要是没有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回小楼了。
1: 尹小姐，你真的想救你的未婚夫，并且不惜一切代价？

0: 大家都自便吧，不用客气。四少身边的那个女的是谁呀？好像是在常府宴会那天见过吧？可不是，哎，好像是跟于太太在一起的那位小姐。哦，她怎么突然和四少混得那么熟啊？哎呀，四少身边跟走马灯似的，总有那么多女人，不稀奇。
1: 可不是，可不是。
2: 四少，请慢用。
0: 尹小姐喜欢兰花，四少猜中了。我从小就喜欢花花草草，在这世间的百花之中，我对兰花最情有独钟。哦，
2: 为何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0: 兰是花中君子，优雅而不谄媚，柔美但不软弱。我想，我欣赏的。 是他的这种姿态，
2: 说得好，几句话倒是很像尹小姐给人的感觉。

0: 这音乐真想让人跳舞。
1: 哦，原来尹小姐喜欢跳舞。
0: 嗯，
1: 那好啊，改天我在这办个舞会，再和尹小姐共舞几曲。
2: 哟，锦芝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来，坐坐坐坐。
3: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4: 锦芝啊，你怎么才来呀？你看谁在那边？

0: 那个女人是谁？
1: 听说啊，是从乌池来的尹小姐。
2: 是啊，
3: 哎，上次在常同志、常太太家，你不是见过吗？
1: 是啊，那天是于太太带她来的。锦芝小姐，你忘了？哎，听我们家老爷说呀，这尹小姐可非同一般。今儿个我们家老爷去督军府谈军政要事，四少还让他坐在旁边呢，还说不是什么外人。
3: 哟，那可不得了了！你们也知道，老督军在世的时候啊，那么多姨太太争奸，也只有四太太才有这样的待遇啊。
1: 可不是嘛，四少对这个尹小姐啊，真是另眼相看。
3: 嗯。
4: 除了办舞会，我还想请尹小姐去听戏。
2: 四少待今晚实在是太周到了。
4: 其实我也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来放松放松。从小我就爱听戏，改日我请尹小姐去听魏老板的《武家坡》。
2: 武家坡，这出戏我以前听过的。
4: 那小姐可喜欢这出戏？
2: 说到词曲倒是精彩，不过这段故事我倒不认同像薛平贵这样的人物。
4: 为什么？
2: 我觉得薛平贵就是个薄情寡义的男子，他为了江山王座抛弃了王宝钏，最后还假惺惺地封他为皇后，真是矫情。
4: 但是我听到很多太太和小姐们的看法，都觉得薛平贵重情重义，好歹给了他妻子一个好的结局。
2: 这就是旧时女子的悲哀，他们除了这样的结局，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广阔，一个女子应该有她维护的尊严。如果换作现如今新式的女子，她一定把凤冠霞帔往她身上一丢，扬长而去。
4: 尹小姐，请吃蛋糕。
0: 佩林，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4: 锦芝，你怎么来了？
0: 你忘了，你第一次来这里，还是我带你来的。
4: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尹静婉，尹小姐，程锦芝，程小姐。
2: 锦芝小姐。
0: 尹小姐。
5: 你看他们好尴尬呀，
6: 可不是吗？
7: 这下子呀，可有好戏看了。
5: 没错，
1: 四少夹在中间啊，
7: 可真成了西洋夹心蛋糕了。
5: 啊，就是。
2: 锦芝小姐是在常同知府上见过的，我也时常听四少提起，说你这样一位青梅竹马的妹妹。
0: 是吗？我倒是从来没从佩林那儿听说过尹小姐。
4: 锦芝，桌上的蛋糕非常好吃，你要不要来尝一尝？
0: 这些甜腻腻小女人爱吃的玩意儿，不吃也罢。

0: 姐，不如坐下来一起吧。
1: 不打搅了，我还是不想错过今晚的电影。佩林，你不去可不要后悔哦。尹小姐，告辞。
2: 来，
3: 请。
2: 没事，我们吃吧。
0: 可以吃了。好吃。
2: 这是有名的榛子酱蛋糕，多吃一点。
0: 嗯。
4: 小姐，这么快就出来了，要上哪儿啊？
1: 上电影院。
4: 小姐，听说四少最近和这个姓尹的来往挺密切啊。啊，
1: 四少老毛病又犯了，不过也就是逢场作戏罢了，维持不了多久的。
4: 小姐，这个姓尹的女的可比那些强多了。
1: 钟叔，你的品味一向很差。
4: 是，很差。哎呀，很差呀。哎，小姐，你看我要不要安排个人查一查呀？
1: 这种货色有必要吗？开车。
5: 我要一骑马呀，整个人都舒畅了许多。
2: 是啊，偶尔来这里跑跑马也是暂时忘记忧愁的好方法。没想到尹小姐你会骑马。
5: 在圣彼得堡的时候有马术课，我也只是学了一些花架子。
2: 哼，尹小姐骑术了得，岂只是花架子。
5: 四少总是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
2: 我是觉得乌池来的大家闺秀，想来应该总是坐在闺阁中刺绣吟诗的。哼，可是没想到尹小姐。
5: 没想到我一点也不像个大家小姐。
2: 哪里，我的意思是尹小姐温柔婉约，但是却有一种新式女子的思想和风度，实在是很难得。
5: 也许是受家父的影响，爸爸很小的时候在德国待了很久，后来又到欧洲诸国游历数年。啊，你知道吗，他很喜欢看西洋的书籍。
2: 那就难怪了，尹伯父对小姐的教育想必非常开明。
5: 爸爸老是跟我说，不希望我做旧式的女子，束缚在深宅大院小小的天井中。
2: 有其父必有其女，尹小姐如此敢作敢为，以后定然不会让令尊失望。

0: 徐同志，哎呀，真是对不住啊！四少到球场去打网球了。哼，他倒还有兴致打网球。哎，徐同志慢走啊！
1: 爸，
0: 四少出去。
1: 爸。
2: 四少终于让我扳回了一局。
3: 尹小姐打得越来越好，还真不好对付。别装了，尹小姐，喝水。
1: 谢谢四少。
2: 徐同志来了。
3: 四少，我有急事禀报。说吧。
2: 广州那边现在突然闹起土匪来了，广州一部分军力目前正和江双喜在铁路沿线对峙，只怕调配不开。
0: 那就暂时把程司令的两个师调拨给你，够不够？
3: 够。
2: 那程司令那边，
0: 静雯，来，程司令那边，我来跟他讲。
3: 四少，别光顾着我呀！你自己也是一头汗。没事，那四少我就静候佳音了。
2: 去吧，谢谢。
4: 尹小姐，
2: 这一局我可不会让你了。
4: 哎，不是老常啊，我刚去找四少哭穷要兵去了。
2: 是啊，怎么了？
4: 他答应把程司令的两个师暂时拨给我。哎呦，老徐啊，你可真有本事啊！怎么弄的？
2: 哼，他以为杀了我侄子，就是在咱们这帮老哥们面前立威了，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把我们这老哥们当马骑，现在又迷上了一个女人，日日夜夜陪他，哎，简直就是那戏文里的昏君那样。 根本不用我费任何的脑筋。哎呦，我早就听说他有这个爱好，这就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是吧？你说这真是怪了事儿了。老督军那个好东西，一样没学，哎，这坏东西他弄得跟那哎这青出于蓝来。
4: 可不是。哼。
2: 哎，今天我看他和那女的打网球啊。
4: 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心不在焉呐，光顾着给那个女人递水啊、擦汗。<笑>
2: 我早就说过，那就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哎，老常，依我看，等程司令那两个师调过来之后，咱们就可以。
5: 今晚8点10分，
6: 野狗骨头。藤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5: 霍营部有出差安排。
6: 孙儿是去哪儿出差？
5: 港城，一共就去两三天。
6: 是张斌让你去的。
5: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

0: 你要干什么？
1: 。喂，你好，我要报警。
2: 今晚8:10，野狗骨头。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咦，贼辣贼辣的，
7: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8: 请大家注意安全。
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2: 你买什么东西？
13: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4: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5: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3: 啊！
15: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3: 听我的，听我的，
14: 听我的，
15: 听我的，
13: 听我的，听我的。
9: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1、2、3，知道了吗？
1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九块九能玩什么？由最抽象的景点，
3: 全月入山最抽象的景点之一，这是我们的爱心树，有人对着这棵树比爱心。
2: 出最热闹的片，
3: 我们上山也要出片是吧？没有出这个九图，等于说这趟旅游白来了。九块九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算你今天导游不来，我也是九块九。我爬岳麓山，我少喝一杯咖啡，少喝一杯奶茶，我也是九块九。我们拿到了湖南省的这个创业投资基金，他投资的话就要给我们一个估值，现在是估了200万。
4: 哇，到山顶啦！
2: 今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现在我们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过核实这个问题？
2: 过不了，现在我们极限距离3200。
1: 现在
3: 面对灾区孤岛信号盲区，无人机飞手们另辟蹊径，用双控接力趟出一条空中生命线。
1: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3: 6000余名师生被困，中国安能动力舟桥破浪驰援，在洪流中铺就生命通道。

0: 看看你的。
1: 广西横州六兰村受灾严重，多地挖机师傅跨省逆行，为灾区群众带去希望。
2: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3: 我就跟他配合嘛，八小八配，干活不累嘛。
4: 科技支援，大爱逆行，
1: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关注广西横州洪灾，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等多座水库出现险情。灾情发生半个月以来，当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恢复家园，各地爱心力量也在源源不断的驰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大批硬核科技装备也奔赴一线，比如重载无人机、应急动力舟桥等，为救援带来了更多助力。镇龙乡地处山区，强降雨导致全乡多处山体滑坡塌方，道路、电力和通讯严重受损，部分村子一度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困境，大量群众被困，形成孤岛。为尽快将物资送达被困群众手中，大批志愿者肩扛手提，徒步翻山，趟出一条条生命补给线。与此同时，无人机团队也紧急驰援，利用科技力量开展空中投送，打通空中生命线。来看本栏目记者前方的报道。
1: 这里是镇龙乡的前沿指挥部，目前呢，这个乡的受灾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今天早上7点左右，已经有一波的人，拿着这个物资徒步走进这个乡镇。然后现在是早上8点多钟，第二波的人员也陆续的开车把物资运送进去。但到了镇龙乡之后，有一些村是进不去的，所以还得通过步行、摩托车或者是无人机的方式，把这些物资给困在里面的老百姓。

0: 孝义镇青铜小学如今已成为了驰援镇龙乡的前方指挥部。灾情发生后，一批批徒步志愿者从这里集结，分批挺进被困村庄运送物资。这是一条艰难的补给线，近的要徒步三四个小时，远的则需要跋涉七八个小时。每一次挺进都是对体力与耐力的极限考验。这位志愿者刚刚结束了镇龙乡的物资运送任务，从孤岛中归来。
1: 里面的情况就是到处都是塌方，那树生安，情况是比较，就是目前的情况是比较严峻。道路就是三台挖机前面开路，还有两台小型挖机开路，还有一台铲车，开到哪里，然后我们的物资车就跟着到哪里。
0: 上午更多的志愿者前来报名。
2: 对啊，我们都是志愿者来的，主要是那个大水把那个路给中断了，已经没有路了，就是靠人力背送物资进去，那个车到不了的。
0: 物资陆续装车，带着徒步志愿者们挺进镇龙乡。采访中，一支来自四川乐山的无人机救援团队紧急赶来，接到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派，他们要前往纳蕉村为镇龙乡深处的被困群众空投物资。由于救援队伍人数众多，车辆满载，在需要当地向导带路的情况下，实在腾不出空位。接到指挥部的紧急安排，我们立刻驱车协助运送两名飞手挺进灾区。
3: 我们一共来了十个人。
4: 三台车，
3: 十个人，四台飞机。昨天晚上我们就在酒店的那个大堂休整了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就出来了。
4: 这四台机器，你刚才说是大熊猫的级别
3: ，AFC 200，估计年调可以达到1200斤。它目前这个飞机，它只是我们到手上都还是演示样。
4: 那等于今天是第一次要实战。
3: 对，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塘镇的纳蕉村。我们跟着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志愿者队伍是来到了这里，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要准备把这些物资投放到镇龙镇的纳旭村。现在纳旭村是已经完全失联的状态，那里的路已经全部都是被冲毁了，所以现在只能是空投物资，把这些物资送给里面的这些被困的村民。
6: 我们整个村委的话，还有大概大几百人。分散到11个自然屯去，这个从这里到里面的话，最长的距离大概有17公里这样，
5: 17公里
6: 这样，
5: 对，等于就是完全进不去。
6: 对，完全进不了。
7: 这两天的话，都是那些兄弟跑到山顶有信号了，才给我们发的那个消息，已经安全了，所以我们才放心。对，
8: 知道他们安全了。
7: 对，就是现在赶紧把物资送回去给他们，让他们能吃饱这样子。毕竟他们在山里也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很担心这样子。
9: 指向可能大概可能6公里，
10: 那就直接干了。我们带八电，我们直接干，上物资。
0: 直线距离的6公里，在群山和浓雾的阻隔下，成为了难以逾越的天堑。由于灾区完全没有信号，无人机一旦飞出1.2公里的遥控范围，就会彻底失联。面对焦急等待的村民，飞手们没有退缩，而是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极限试探。
11: 就是从吊运这块上，我们肯定有风险，但是我们为了抢时间嘛，我们就直接用飞机上。
10: 我们把我们的飞机飞到极限距离，飞到极限距离以后，就是缩短村民的取货的时间路程就完了。因为他走出7-8公里肯定要耽搁时间嘛，我们能把它节约到他只走1公里也行啊。
5: 可以。
0: 飞手们不断拉高无人机，试图穿透浓雾寻找航线，然而没有信号的盲区，复杂的地形，让每一次尝试都充满风险。
12: 现在是看得到，我们是过不去。
11: 一个是雾大，还有一个就是没信号，完全没信号。
0: 当确定无人机无法直接飞抵时，现场负责人之一的秦培干一度焦急到哽咽。
10: 你们这个真的我们很难，我们等了好多天了，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我们坚持了很多天了。
6: 确实湿的这方面的没有。是吧？再多下去的话就麻烦一点，所以我恳请你们留下来协助我们。
0: 秦培干是纳旭村的村民，也是镇龙乡初级中学的副校长。灾情发生后，他的学生、同事，甚至他自己的家人都困在村里。
6: 当时我们乡里边主持有那个试验者，所以我说我顶进那去，我这对这边的路线比较熟悉，我必须回这边啦，我回来。
8: 你是主动请缨了，等于是。
6: 对啊，对啊，对啊，我说我回这边。
0: 乡亲们被困三天，物资告急，工作没有进展，他觉得十分内疚。
6: 搞得带什么？
8: 哎，
6: 不要搞得带高尚那种，
8: 没有，
6: 不要不要这种，我不想这种效果。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坚持了很多天，由你们来帮忙，但是进展没进，但是我觉得真的很过不去，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用眼泪来什么样。
0: 此时，从里面徒步走出的志愿者也带来了前方新的消息。面对困境，飞手们迅速调整了战术。既然车辆和人员无法直接进入，那就把飞手送上山顶，用接力飞行的方式缩短遥控距离。所有人都在为打通这最后一公里拼尽全力。
13: 我们的飞手到山上去看看这种办法行不行得通。我们现在就是缩短这个距离，因为我们刚才用飞机飞了，在1.2公里的范围是有信号的，那么超出了1.2就没信号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把飞手运到这个1.2的这个地方去，这样看看能不能
2: 不用到山顶。我带一个，
13: 把飞手载去上去，
2: 可以尽最大的能力打到上面去吗？
0: 飞手们坦言，这次救援是他们遇到过的最苦难的挑战，但正是这份挑战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守护生命的信念。
13: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8: 那你平时在训练当中没有遇到过这种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吗？
13: 对，我们平时就是在一些有信号的环境下作业。还有一个我们没遇到的是什么？没有通讯。如果他的接获的也有通讯方式，我们都还好办。现在是我们和我们那边需求的卸货点那边联系不上。
0: 10号上午8点，无人机飞手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徒步前往香炉新村的山顶，这里是纳焦村与纳旭村的终点。
14: 这一路还是抱着，山头就在眼前了，加油！
0: 步行2.5小时，飞手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计划用 AB 遥控器接力传输的方式投送物资，用2台遥控器同时绑定同一架无人机，山下的飞手飞前半段，山上的飞后半段。
15: 飞行器已多开连接。
0: 依旧没有信号，山下的飞手在飞出1.几公里之后只能盲飞了。这是一次艰难的飞行，大家啃下了这个硬骨头，山上的飞手顺利接管遥控器，航线打通了。
14: 4.7公里了，今天晚上都能吃上肉了。
0: 物资一袋袋平安落地纳旭村，秦校长紧皱了几天的眉头也终于舒展了下来。
16: 现在越来越多，这个物资也到位了。
17: 我们电池要高温了，现在给它放一点水，降降温。
0: 药品、食物、生活用品，从10号上午10点多到下午5点，无人机团队共飞行130多趟，空投物资6吨，解决了11个自然村大概5天的生活必需品。任务艰难，他们齐心协力做到了。
13: 四川到底很广，我们也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也不虚此行。
18: 晚上你们。
0: 拜拜。当洪灾把路切断，无人机飞手想尽办法飞越天堑，挺进孤岛，为受灾群众架起了一座充满希望的空中桥梁。这是科技的力量，也是人性之光。再把目光转向广西贵港，由于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城区多处居民区、学校大面积积水，部分群众被困。危急时刻，硬核科技再次挺身而出。广西贵港港北区发生内涝，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余名学生受困。7月8号17点，中国安能救援队组装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转移被困学生。据了解，该装备自带动力，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平台。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越江河、湖泊等水域障碍，高效解决涉水运输和跨水域施工难题，实现快速水上救援。 截至7月9号，中国安能已安全转移备困学生6000余人，转移任务圆满完成。学生们在动力舟桥上激动地唱起了歌唱祖国。

0: 看你的。
1: 直至转移工作全部结束，救援人员才迎来了难得的片刻休整，用随车应急补给的泡面、鸡蛋快速充饥。
2: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将近2点钟了，为了尽快的转移学生，一直没有吃东西啊，这会儿赶紧简单补充一点能量。
0: 这里有力道的吗？
3: 今天5点半出发，6点钟到这儿，好像没吃东西。
2: 还有下一个任务是吧？
1: 匆匆补充完能量之后，队伍即刻整装奔赴下一个抢险点。为提供照明，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先遣组也徒步向孤岛镇龙乡挺进，沿途塌方密布，淤泥中夹杂大量的树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举步维艰，先遣组历时近2个小时才走完了这段艰险的路程，将油料送达。7月7号至9号，来自湖南长沙的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也奔赴了广西贵港，贵港市2所学校约10000名学生紧急转移，队员们利用救援艇往返转移被困师生870人。再把目光转向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六兰水库突发险情，让下游的六兰村瞬间被洪水吞噬。灾难可以冲毁房屋，却冲不垮守望相助的防线。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当地基层干部顶住压力，冲锋在前，而全国各地的爱心力量也带着重型机械等日夜兼程，向着灾区逆行而来。六兰水库是横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承担15.73万亩农田灌溉任务，日常汇集下游17万人。六兰村紧挨着六兰水库，位于水库正下游。7月6号，六兰水库突发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急流席卷下游村落。回忆起洪水来袭的那一刻，村民们依然心有余悸。水势凶猛，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涨了近1米，几乎一切东西都被卷入洪流。
4: 家里就是当时可以淹到什么程度啊？
5: 有1米吧。
4: 人呢？人当时去了哪儿啊？
5: 我爸爸都山上去，有那老乡从上面上来，他见到我还在家，哇，你怎么还在家里啊？水都到哪里了？你不出去等一下，哎呀，那就走不了了，他这样说。什么东西都拿不了，所以都拿不了。
4: 带着小孩就走了。
5: 哦，带着小孩，真的是损失好大。10年没见过。
6: 很快很猛，很凶猛的，一下子，最多这半个钟头，那个水从那正面一巴拉下来，很快的，一下子就剩个50公分左右。
4: 带我去看一下。
7: 来，到这里来。
4: 那这里有1米多，
6: 一米五半左右。
4: 哦，那水深还是确实很深啊。还
6: 是在拿好，人家都要再拿到2米哦，那个正面的哦。
4: 还有2米的。
6: 啊，2米高的了。到那个
8: 。把我家都淹成
9: 是，有一只是大狗，有一只小狗。
10: 那你在这里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了？
9: 一楼的东西没了。
4: 横州市啊，被誉为世界茉莉花之乡，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这里。据横州市政府官方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突破了18万亩，年产鲜花15万吨。那我这后面全部都是茉莉花的园子啊，现在可以看到上面基本上没有花苞了，这上面现在。很多的都是洪水冲过来的垃圾，像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采茶用的这个簸箕。可以看到这个车全部都是当时洪水的时候冲过来的，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洪水的威力是有多大。
6: 今年没有收成，剩下1-2千块钱，这就是亏了，都不知道哪里。

0: 最终走了。
1: 六兰村家家户户都种植茉莉花，眼下原本是采摘的高峰期，但洪水几乎带走了一年的心血和收成。
2: 书记，咱们村有多少的这个茉莉花呀？
3: 1600多亩。
2: 1500多亩。那本来来说的话，大概一亩能给村民就是有多少的收益呢？
3: 大概有2万多亩。
2: 一亩就有2万多。
1: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六兰村的村支书陆义象成为了村民们的主心骨。从暴雨预警开始，他和村干部们就24小时值守。当洪水漫过水库坝顶，电力和网络全部中断，与外界失联时，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挨家挨户的呼喊，组织全村4000多人转移，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
3: 那我们到6号，大概6点多钟，这个水就漫出来了，那个水库啊。当时我们这里大概7点钟左右，这个时候已经没电了，网络也没有了，广播不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只有组织我们的村委干部、经理干部来挨家挨户到处去，没有喇叭啊，叫他们治理，一定要治理。
2: 被困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3: 我们的当时应该有30多人围困，他们保不了，有些一个水。可能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们只能上2楼楼顶。
2: 也有人失踪了，是吧？
3: 对，有2人呢。我们正在找，现在我们村98%，我们安全转移到后山。
1: 采访时，记者察觉村支书脸色不好，很疲惫，他这才解释昨晚刚从医院回来。
3: 我一边只吃了一个面包，后来。在晚上5、6点的时候，我晕倒了，我刚从医院回来，现在就住了一个晚上。本来医院他不给回来的，我说不行了。
1: 记者7号下午抵达六兰村，就遇到了同一时间赶来支援的湖南郴州老乡蚂蚁小蛙何华帅和他的父亲
2: 小何。
1: 蚂蚁小蛙的救灾之路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他5月18号开始在湖南石门帮助洪水后的群众清淤，结束了30天的战斗，又前往支援怀化通道抗洪。
2: 在石门待了多长时间了？
4: 在石门30天。
2: 待了30天。然后从石门就没有再回过郴州了？
4: 没有，那个时候本来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我们是6月21日到的通道，
2: 在那里待了半个多月。
4: 在那里待到6号吧，昨天。
5: 你们垫垫肚子。
6: 哎呀，谢谢。
5: 几个是黄瓜。
6: 黄瓜粽子啊。
5: 啊。
6: 太多了。
5: 辛苦
6: 啊。谢谢奶奶。
7: 辛苦啊。
6: 好，谢谢。
1: 7月6号下午，通道县的乡亲们正准备为父子俩举办一场欢送会，然而此时他们得知了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溃坝的消息。
4: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然后正好那边干完了，然后也是一个老乡他们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欢送会，没有举办成，我就走了。就是听到这里发生这么大的灾后之后，当时心里很震惊嘛，也看到那个视频画面嘛，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
2: 那是昨天什么时候出发，今天什么时候到的呢？
4: 昨天下午5点钟出的发，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过来之后就是在横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这个道路。
1: 何华帅的父亲做儿子的安全员，一路陪伴他。
2: 怎么样？就是1个多月没回家了，想不想家？
8: 想是想了，也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灾情，每一个人就是看到这个灾情的话，也是真的是流泪。
2: 你还是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公益啊？
8: 对。他一个人在外边也是不安全吧，是不是？就是我还是在他身边，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1: 8号在六兰村，记者也见到了其他的。

0: 旅行者。
1: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蛙鸡小何，两个何老师都在这儿。何老师是从哪里过来的？
2: 我是从宁夏银川。
1: 啊，对，自己老家是银川的。
2: 对对对，宁夏。
1: 啊，那这一次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2: 我这次是从贵州啊，在贵州省那个台江县南宫镇，也是当时发了大水，在那边救援那段时间，听到这边有灾害，我就过来了。
1: 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2: 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
2: 对对对对，
1: 这一次过来的话，打算待多长时间？
2: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什么时候这个老项目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0: 大小挖机配合清理穿插淤泥和被冲毁的家具，效率倍增。
1: 今天准备做啥？
3: 啊，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挖搭配干活不累嘛。对对对，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
1: 昨天晚上住在哪的呀？
3: 昨天晚上是一个本地的老乡，他那里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是在一个茉莉花厂的员工宿舍。
1: 哦，这样啊，你是怎么找到的呀？
3: 他们当地老乡带我们过去的，可能就是他那个厂有发布这个信息，为我们救援人员免费提供住宿。

0: 方爱心力量汇聚，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重建家园。
1: 教育系统组织的，然后今天城市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小姐姐，你这个鞋。
3: 找不到水鞋，但是我必须要过来，所以就只能这么相救了。
2: 你是从哪过来的？
3: 我们从杭州。
2: 杭州过来。
3: 杭州市，对。
2: 过来送物资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以水鞋都没得卖了，现在。
3: 哪有？

0: 谢
1: 好，谢谢，谢谢啊！
0: 谢谢，感谢啊！辛苦你们了啊！辛苦你们了。
1: 在我们政局领导的关心之下，还有我们的各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啊，也感谢他们啊！也希望我们六兰庄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2: 从广西横州深山中那架突破盲区的无人机，到贵港校园里承载着6000名学子的动力舟桥，从湖南蚂蚁小蛙日夜不息的助力，到徒步志愿者带去的希望，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的硬核力量，更看到了大爱与善良。下面进入今天的英雄时刻。来看最新消息。
3: 7月17号9时，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夹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失联。险情发生后，接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指令，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调派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紧急驰援彭水灾区，抢险搜救工作紧张进行，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事发区周边1公里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现场救援力量已超800人。
2: 今天节目中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在灾难面前，他们挺身而出，成为了守护群众的英雄，向这些平民英雄们致敬。
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5: 滕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6: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5: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6: 港城，一共就去2-3天。
5: 是张斌让你去的。
6: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5: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喂，你好，我要报警。
4: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7: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8: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4: 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9: 出发！
10: 冰糖
11: 到了！
12: 来来来，朋友们！
13: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14: 哎呀，我天哪！
15: 小明哥，
14: 拜拜！
16: 你好，
17: 用你来哈捧
16: 4个套餐，
17: 一个套餐
16: 都来2个。
14: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8: 阿拉伯语，
19: 不是不会。
5: 语言小天才来了。
14: 明天是主厨餐桌。
19: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4位美女，
9: 他们听得懂吗？
13: 他听得懂。
0: 我听不懂。
13: 你听不懂啊？
9: Joy。
3: 分享微微。哇，
17: 谢谢。
4: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九块九能玩什么？由最抽象的景点。
1: 好，全月入山最抽象的景点之一，就是我们的爱心树。有人对着这棵树比爱心。
0: 出最热闹的片。
1: 我们上山也要出片，是吧？没有出这个酒图，等于说这趟旅游白来了。九块九，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算你今天导游不来，我也是九块九。我爬岳麓山，我少喝一杯咖啡，少喝一杯奶茶，我也是九块九。我们拿到了湖南省的这个创业投资基金。他投资的话就要给我们一个估值，现在是估了200万。
2: 哇，到山顶啦！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调研我的韶山情红色研学开展情况，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持续擦亮我的韶山情红色研学品牌。
1: 毛伟明率团在上海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要求乘智而上，向心而行，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0: 毛伟明在2026年香超联赛筹备会上强调，精心筹备，精彩出圈，持续擦亮香超金字招牌。
1: 2026我的韶山行春季研学收官，已累计接待师生126万名。
0: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潭韶山市调研我的韶山情红色研学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努力把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擦得更亮。来到韶山学校思政教育实践营地韶山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韶山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沈晓明实地查看相关红色研学业态，深入了解课程设置、安全保障、展陈布置、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研学课程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增强研学实践教育质效，要创新布展思路，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升文创产品的吸引力，更好弘扬红色文化，要持续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和应急预案，加强全流程管理，确保学生研学全过程平安顺畅。韶山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正在建设日月星海体验基地和星舰齐航研学营地，建成后可沉浸式体验航天航海文化。沈晓明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投资运营、展陈规划等情况。他指出，要牢牢把握红色研学思政育人的主线，将教学目标融入展陈设计，以系统思维准确讲好市情、党情、国情、省情、社情，用科普更好启发青少年科学幻想，不断提高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来到位于与韶产业园的湖南公共安全教育实训基地规划选址地，沈晓明详细了解厂房改造利用、资金筹措、建设内容等情况，强调要明确项目定位，分龄分级制定标准化课程体系，兼顾学生教育和市场需求。

0: 需求，建立可持续运营机制。要把安全教育与校本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沈晓明还来到韶峰景区了解景点经营情况，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旅游活力，凝聚共促事业发展的工作合力。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参加。
1: 20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湖南省代表团在上海市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借鉴上海在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的先进经验，乘智而上，向心而行，加速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0: 为解决人工智能科研主体和创新企业用算力贵找算力难困局，上海一电牵头成立上海智算科技公司，建成多个大规模高性能算力集群，打造了上海市智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算力精准供给、交易流程等情况。他说，湖南正加快建设全省算力调度和综合管理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希望企业在统一算力标识、打通算力集群接口、高效协同调度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湖南打造全国算力网中部枢纽。捷跃星辰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研发，是国内基座模型种类最全面的公司之一。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应用等情况，并表示，湖南智能制造、音视频等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多元，欢迎企业将前沿创新成果与湖南优势产业精准耦合，双向赋能，共同培育新智生产力。蓝启科技是内存接口领域国际标准的重要制定者，也是全球最大内存互联芯片供应商之一。得知企业负责人原籍湖南，毛伟明说，湖南在新一代半导体领域已实现从材料、装备到芯片设计的全产业链布局，诚邀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产品落子湖南，在家乡沃土上开辟产业新赛道，拓展事业新版图。学习考察中，毛伟明指出，要加快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发展新智生产力，奋力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突出四算一体，夯实基础底座，聚焦算力、算法、算据、算网，打造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基础支撑体系，突出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结合湖南制造成本优势、超算算力优势、多元场景优势，瞄准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加力培育引进行业头部企业，精准制定产业支持政策，积极拓展场景应用空间，突出创新驱动，强化关键支撑，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更大突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激情开赛。20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筹备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精心筹备、精细保障、精彩出圈，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
0: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同心协力办好首届湘超联赛，湘超成为全网关注的现象级体育 IP。 今年筹备工作充分借鉴前期办赛成功经验，整体推进顺畅有序。毛伟明强调，目前2026年湘超联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要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好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更好展示湖湘文化魅力，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更好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释放消费潜力，全力以赴把湘超办成安全、精彩、影响长远的体育盛会。突出政社企协同，打造群众体育活动新范式，继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办赛模式，不断丰富商业运营业态，突出文体旅融合，打造释放消费潜力新场景， 搭建赛事搭台、文旅赋能、消费畅戏融合发展平台，办出文化味、烟火气和体验感，突出多层次互动，打造全民乐动健身新引擎，以足球运动为媒介，串联城乡，链接内外，辐射全民，不断提升赛事品牌影响力、群众带动力，突出精细化办赛，打造城市体育赛事新标杆，精益求精，抓好赛事组织，做优赛事服务，擦亮赛事品牌，确保赛事安全。
2: 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蒋迪飞、于洪胜、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7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7月28号至31号在长沙举行。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等条例草案的审议稿，审查《长沙市会展业促进条例》等地方法规。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和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实施情况，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相关工作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湖南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件若干规定等执法检查方案，书面听取了相关报告的审议意见。
2: 今天，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上半年湖南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6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9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亿元，增长3.5%。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35.5%。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9%，比一季度快0.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0%。
1: 这个月初，2026我的韶山行春季研学圆满收官。这堂行走的大思政课，从2023年启动至今，已累计接待师生126万名。我的韶山行为何出圈？背后是多方合力共同托举。
0: 参加我的韶山行能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首先，传统的课堂搬到了开放的现场，学子们踏访伟人故居，瞻仰铜像，聆听现场微党课。
3: 我要将这份信仰也融入我自己的生活之中，融入到我的学习之中。
0: 要让现场课堂带来更多触动和收获，这事儿并不简单。韶山思政教育实践中心的邹佳文老师告诉我们，为了让每一堂课、每一程探访都有启发，党史专家、高校教师、纪念场馆一线讲解员常常为了一节课的讲稿反复打磨数十次。团队还根据学生年龄和认知规律，开发了小、初、高不同版本的课程。
4: 我们的问题的设计一定是有启发式的、递进式的，在课程当中一定要引发学生的思考，从我们革命先辈身上来汲取他成长的力量，真正实现了点点有课程，处处可育人。
0: 当韶山的经典红色 IP 遇上越发多元化的研学需求，

0: 怎样将二者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答案藏在情景式体验中。从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课程体系升级为一堂思政大课、四堂主题课程、四大主题活动。在研学线路上新增了最忆韶山冲红五星剧场、韶山军博园、三一重能灯塔工厂、韶山火车站等现场教学点，极大丰富了研学内容。
1: 依托韶山站的闲适资产，通过央地共建、年建年营，将持续迭代内营，不断升级三大主题场馆展陈体系。
0: 我的韶山行火热开展，带动了社会化研学超过290万人。眼下韶山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联手多方力量，丰富文旅业态。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等研学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单位支持，展出了神舟飞船返回舱降落伞实物、航天员座椅及航天服实物等，让游客们领略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的壮志豪情。前不久开业的映山红电影里，则是一处电影加文旅新地标。潇湘电影集团先后拍摄了20多部伟人题材的影片，这一次团队将电影美学置景引入文旅空间，1:1复刻了经典影片中的清水塘旧居、安源煤矿、菊香书屋等9大代表性场景，精心设计剧本游，让观众沉浸式感悟信仰的力量。
2: 我们全面升级研学游学的体验质感，打造光影铸魂电影思政课堂。在这里，游客和观众化身为

0: 零售渗透率均突破60%，油退电进的行业趋势愈发清晰。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逆势增长，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上半年全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放眼湖南，前五月全省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30.7万辆，产量居全国第八，中部第三。电动汽车出口也延续增长态势，达到4.7万辆，同比增长38.7%。出口总值47亿元，同比增长15.1%。在湘潭吉利生产基地，一半燃油车生产线被全面改造，全部投产吉利银河系列插电混动车型。而为了配合吉利新能源汽车出口，湘潭综合保税区专门划出10个停车场，为企业提供24小时快速便捷通关服务，货物出关效率提升3倍以上。
2: 主动对接协调中南陆港、三月飞等平台资源，全力保障吉利汽车等重点企业产品运力需求，确保更多产品运得出、走得顺。
1: 中国新能源车畅销海外的同时，也在国内一口口吃掉燃油车的份额。上半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近三月的零售渗透率都超过60%，而在长沙，6月份的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更是达到6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国内市场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业内专家分析，以前消费者纠结的充电焦虑、里程焦虑已经被基本解决。同时，在油费上涨以及两新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会选择新能源汽车。在极客汽车，企业上半年就交付了17.8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97%。
3: 在整个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电动车、二手车的残值。那么随着整个基础设施的普及，其实电动车的整体的残值对比油车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4: 近期超强厄尔尼诺来袭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刷屏，不少自媒体发文渲染这次厄尔尼诺将出现堪比1998年的特大洪水。厄尔尼诺究竟会给湖南带来怎样的影响？网传说法是否靠谱？我们专访湖南省气候中心专家，结合最新气候研判资料，为大家拨开迷雾。
5: 所谓厄尔尼诺现象，简单来说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一块叫做尼诺的特定海域，海水变暖了，影响了正常的洋流和大气环流，进而导致全球气候紊乱。根据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从今年5月份开始，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在夏秋季发展成为强到超强等级的厄尔尼诺事件。专家介绍，厄尔尼诺事件会横跨2个自然年份，在发展年的春夏季形成，冬季达到峰值，然后在次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1961年以来，湖南经历了20次厄尔尼诺事件，但他们带来的气候影响却不统一。也就是说，厄尔尼诺来了，并不等于湖南一定会更热或更干。
6: 1972年和2023年的夏天，7到9月的这个状况，它就是我们湖南，它是又干又热。但是1982年和1997年，还有2015年，我们湖南的夏天，也就是7到9月，它就是雨水多又很凉快。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因素。
5: 专家介绍，尽管厄尔尼诺发展年之间差异巨大，但湖南7到9月降水与高温的年代际变化趋势已很明显。根据湖南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监测数据分析，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湖南夏季已经处于一个降雨偏少、高温日数偏多的形势。厄尔尼诺的发展年可能加强或减弱这一趋势，但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6: 今年现在的情况来看，副热带高压它确实是偏强偏西，会形成南北两条雨带。湖南的7到9月，我们湘北湘中它会是一个降雨偏少、高温日数偏多，干旱风险比较高，干旱程度可能会强于2025年。湘南的降雨它是略偏多，但是高温日数也偏多。
5: 专家表示，厄尔尼诺趋势预判是依托海量海洋大气观测数据与算法模型推演得出，但海温每年变化复杂，影响范围遍及全球，我们并无法对厄尔尼诺现象的未来发展趋势得出精确结论，公众不必

0: 评单一历史案例，碎片化网络解读，过度焦虑。高温、洪涝等极端天气是多重气象条件叠加形成，想要掌握准确天气变化，还是要持续关注权威部门实时发布的预报信息。近日，湖南省多地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龙山、兴化等地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群众转移，成功处置多起滑坡险情，成功避险。
1: 7月18号8点，龙山县大安乡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8点30分，花园村支部书记张敏花发现一户村民屋后边坡即将垮塌，立即组织屋内4名人员紧急撤离。11点左右，这处屋后边坡发生整体垮塌，3间房屋受损，没有人员伤亡。后续排查中，张敏花又发现村民朱六奎家雨水倒灌进屋，当地把他们一家三口转移到亲戚家中暂住。
2: 灾情消失之后，经我们村干部核实，然后再通知他们转移，使他们回去。
1: 7月18号晚，兴化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卢关镇39个村社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晚上8点左右，横山西村网格员李波发现3户切坡民房屋后山体滚石，立刻上报。
3: 我们以前有培训过，发现这里是应该有泥石流滑坡的征兆，我们就立即上报给村里边以及镇里。
1: 经综合研判后，镇村干部随即转移3户共7人。4小时后，该处发生大面积滑坡，2间房屋墙体被冲毁，因转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已完成灾害现场勘查和损失评估，正在制定修复方案。昨天清晨，受上游持续来水影响，龙回县司门前镇河里村一座人行便桥受损严重，一侧桥墩被洪水冲刷塌陷，存在整体垮塌风险。当地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勘查桥梁损毁情况，于当天上午对危桥实施拆除，同时安排人员24小时在桥头值守，劝阻群众车辆靠近涉险区域。此次险情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与车辆损毁。目前龙回县已启动新桥建设项目申报，后续将推进桥梁重建，解决村民出行问题。昨晚，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决赛在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界限。混双决赛中，林诗栋快慢苦战5局，以3-2逆转袁立岑、王艺迪，继2023年后再次夺得全锦赛混双冠军。女双决赛中，秦宇轩快慢以3-0战胜王晓楠、李艺慧，摘得冠军。最受关注的男双赛场，上次搭档还是5年前的马龙、许昕再度合体，3-0战胜黄友正、向鹏，成功夺冠。这也是两人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3次夺得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冠军。
4: 有了双打，他来叫我打。作为马龙来说，能选中的人也不会差的，何其有幸共同努力，最终夺冠。
0: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今天在南岳衡山祝融峰举行。上午9点40分，仪式在乐舞与长号声中开启，经采火、火炬传递、引燃主火盆、封存火种灯等环节，采集工作顺利完成，2项赛事均落地益阳。省运会9月6号开幕，残运会9月26号到29号举办，8月20号将在益阳中心城区传递火炬。
1: 今天起，每周一至周四19点30分，湖南卫视芒果 TV 将同步播出纪实节目《你好，湖南》，将镜头对准那些在湖南创业、就业、生活和成长的外省青年。首期节目的主人公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杨余道和来自天津的吴月如，他们在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合伙创办了青春乡行旅行社。创业启动资金只有2万块，从一场9.9块的爬岳麓山活动起步，他们用半自由行的新模式吸引年轻游客。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炎陵黄桃陶醉天下2026年第4届炎陵黄桃文化季将于7月22号启动，将举办第12届炎陵黄桃大会、避暑康养、相约湖南省级主题活动、山峰音乐会等活动。炎陵黄桃集中上市期在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下旬，均从湖南炎陵发出。
5: 全县已经建立了县乡村3级全覆盖的物流体系， 我们的极速冷链通道可以实现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隔天达。
1: 近日，圆岭县一批标准化新客运船舶在全县14处渡口码头投入运营。这批客船搭载北斗定位、智能视频监控及消防设备，船体抗风浪、防撞、防倾覆，安全性能全面升级。目前，圆岭完成全县95艘营运船舶统一收购，告别以往个体分散运营模式，所有水上客运船舶纳入国有平台规范化管理。仲夏时节，西洞庭湖迎来夏候鸟繁殖高峰。在青山湖，灰翅蜉鸥用芦苇蒲草搭起浮巢，抚育幼鸟。目前这片区域约有150只灰翅蜉鸥，9月就将启程返回东南亚。西洞庭湖是我国84块国际重要湿地之一，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上的重要通道。今年夏季，除了灰翅蜉鸥等夏候鸟外，苍鹭、草鹭等冬候鸟也变成了留鸟，在西洞庭湖繁殖育雏。
6: 晚上好，我是黄健。17号晚上以来，我省迎来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截止到今天下午2点，湘潭、张家界、株洲局部累计降雨量超过250毫米。预计今晚到明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湘中、湘南、长沙、株洲、邵阳、永州、郴州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受到降雨影响，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永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晚到后天，省内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这轮降雨过程结束之后，高温会接踵而至，大后天开始全省晴热天气上线。结合早稻收获适宜度模型，21号全省大部不适宜早稻收获，22号全省大部次适宜收获，23到26号全省适宜早稻收获。长沙雷阵雨24到32度，岳阳小雨26到31度，湘潭小到中雨25到29度，株洲中雨25到29度，衡阳中雨24到30度，益阳小雨24到32度，常德晴转小雨25到34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3到38度，吉首晴23到35度，怀化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娄底小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邵阳小到中雨23到30度，永州中雨24到31度，郴州雷阵雨24到33度，山南阵雨11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3到48度，长沙明天会有雷阵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中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版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土地干不干呀？啥时候拆抄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

0: 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 为期四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AS Lesotho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6: Really good examples.
7: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8: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

0: 回。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五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五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

0: 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3: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2: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 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

0: 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
3: Hello, 给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2: 天意，
4: 天意。
5: 对，当时来长沙的时候可惨了，我兜里一共就5000块钱。
2: 听说了，
6: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就当了兵。
7: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些梦想，对，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2: 我去任何地方见到朋友，都跟他们说来长沙发展吧，长沙好舒服。
5: 是，
1: 这些回答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但听完真的没那么慌了。
2: 所以，如果你也卡在工作、生活、以后往哪儿走的问题上，不妨进群听听他们怎么说，说不定也能给自己问出一条路。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今晚8:10，野狗骨头。
8: 滕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9: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8: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9: 港城，一共就去2-3天。
8: 是张斌让你去的，
9: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8: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喂，你好，我要报警。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4: 不用帮忙。
15: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到家。没什么事儿。
19: 相爱相亲的，
20: 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请大家注意安全。
2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4: 大家都跟我们。
1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家好，我是杨宇道，我来自台湾地区。啊，
1: 方便透露现在是估值？
0: 估了200万。哇，翻了100倍了。
2: 刚刚你是不是跟叔叔商量了一个新的航线？
0: 对，就希望可以让更多台湾人来到这边，
3: 到湖南来
0: 旅游。
1: 大家好，我是天翼，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岳麓山脚下。今天我的任务是跟团爬岳麓山。待会我的两位领队，一位来自中国台湾，一位来自天津，他俩厉害了，才22岁就已经合伙创办了一家公司。现在毕业了，他们还会留在长沙吗？登一座山，选一条路，让我们山顶见。
4: 各位报名9块9毕业特辑的团员们，可以来我这边集合喽。
1: 来了来了来了，大家好，打个招呼。
4: Hello。
1: 这个天气一起爬岳麓山，
3: 爽，
1: 过命的交情啊！
4: 过命的交情啊！大家好，我是你们本团的导游，我叫杨宇道。
3: 大家好，我叫吴月如。Hello。
4: Hello。今天就会由我们两位带领大家来一起爬岳麓山。哇！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4: 跟着我，跟着我，来 ，come on come on。
3: 好，开始。
1: 青春相行，我看你行。
5: 青春相行，我看你行。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上山的路有东西南三个门，每一条路它其实都可以走到山顶，就跟我们毕业一样，无论大家选择走哪一条路，一路可以走到毕业啊。哇，
1: 你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学校的？
3: 不是不是不是，
6: 不是
7: 湖南师范大学，还有
4: 不是湖南师大的。
1: 国防科大举手，老师。
4: 国防科大的，
1: 国防科大的同学举手。
8: 好亮。Yeah。我是湖师大，我是扬州大学广电学院。
1: 好嘞，我是中国传媒大学。这是你们的工服吗？为什么这么帅啊？
4: 对，我们 OOTD， 我们上山也要出片是吧？没有出这个酒图，等于说这趟旅游白来了，哎呦，是吧？我们一定要出这个。好，各位，我们即将进入第一个站点，好，全岳麓山最抽象的景点之一。这是我们的爱心树，有人对着这棵树比爱心，所以它非常抽象。我们给大家在这里，我们拍一张拍立得的照片，你们要在上面写下你们毕业之后是选择留在湖南还是离开。所以呢，这个答案我们会在山顶再揭晓。
1: 3、2、1。
9: 当代年轻人想要的旅行，从来不是被行程单束缚的走马观花，而是松弛、出片、真诚、同频的全新体验。陪爬护航，定格氛围感大片，贴心减负兜底，青春相行，把满满的情绪价值拉满每一段旅途。
1: 我曾将青春翻涌，
4: 没气了。
9: 这里不只是简单的爬山看风景，更是年轻人专属社交治愈局，遇见合拍的新朋友，让每一次出发都轻松又热血。
1: 你们俩有没有做过特别厉害的活动？
10: 就是大家今天参加的9块9爬岳麓山的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它本身是不盈利的，但是呢就会有很多客人，他们因为不盈利的活动认识了我们，然后从而选择了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啊，周边的一些内容啊，活动之类的。
4: 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旅行社它其实是很需要客户信任你的一个行业。
3: 对，
4: 你一开始做大家都不认识你，大家凭什么相信你呢？所以我们就搞一个9块9的活动。那大学生就觉得说，9块9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算你今天导游不来，我也是9块9，我爬岳麓山，我少喝一杯咖啡，少喝一杯奶茶，我也是9块9。对，所以大家呢就抱着这种尝试的心态来跟我们参团，就发现哎，这旅行社有点东西，那大家这个行程还不错，哎，拍照又好，对吧？靠这个东西9块9我们来吸引客人，才慢慢的做起来到现在这个程度。对，哇
1: 塞，刚刚一直在给你们想组合名，鱼跃龙门。
4: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你们鱼跃龙门组合，你们俩就是分工是什么样子的呢？
10: 我主内，他主外，
1: 内外搭配，干活不累。我们这个青春相行旅行社跟传统的旅行社的那个区别在哪儿呢？
4: 整体我们的旅游模式可能更年轻化吧。你把我送到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就自己去玩。
3: 对，
4: 我们导游也都是大学生，你可以跟着导游玩，因为导游自己也爱玩。你也可以选择说啊，我自己就是两三个好朋友，每天晚上回到固定的点睡觉，然后隔天早上，哎，你爱去哪里玩又去哪里玩。我们把它称为半自由行，它的一半就是我们帮你安排你的交通、你的住宿，这些我帮你安排。所以我们就是用低价，然后让年轻人又可以玩到这种自由的感觉。
3: 对，
4: 整体就会很年轻化这样子。旅游里面真的很多弯弯绕绕，你很多地方你不知道，我们旅行社就会帮助你避坑，告诉你说啊，这个景点确实没必要去，拍照的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像大家旅游最重要的还要出片，我们一定要拍到好照片， 这就是我们新形态的一种旅游方式吧。对，
6: 你们俩为什么在一起创业？
10: 抓到一个视频，就是从哪里去哪里旅游的一个视频，然后那个视频的播放量就很高，然后发现只有湖南没有这种类型的视频，当时我就有一个创业的想法嘛，但是我感觉一个人的能力确实有限，然后就开始找旅游学院的同学。
4: 我的一个好朋友找到我说有一个地理科学学院的同学
1: 啊，他是学地理科学、
4: 啊、他学地理科学，然后他找到我的时候给我看一份他的商业策划书，上面就写了几个字，我要开一家旅行社，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可能成。隔大概两三周的时间，他突然啪把一个营业执照甩在我脸上，他就把公司办下来了。
1: 霸总，
4: 那我说哇，这个人太有行动力了，看在你这个行动力的份子上，我跟着你干，我们就一起把这东西做出来。我们当初也没有签合同，什么都没有，你爸妈出12000，我爸妈出8000块，我们两个人凑了20000块就把公司开起来了，然后就一路一路走到现在。
1: 方便透露现在是估值？
4: 我们拿到了湖南省的这个创业投资基金。他投资的话就要给我们一个估值，现在是估了200万。哇，翻了100倍的这种概念。对对，估了一个。
1: 多久翻了这么多啊？
4: 应该是一年多。
1: 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领这个创业的这个投资啊？
4: 对，你大学然后大学毕业的这段时间内
7: 是都可以申请。
4: 对，都可以申请，然后他就会评估你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啊，你到底是不是能够赚钱，或者你能不能提供一些社会意义社会价值。我们现在的公司也是开在学校里面，都是免水免电的这种办公环境，
1: 毕业了也能去，
4: 毕业3年内都可以申请那个场地。那他提供给我们这个办公室，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帮助非常大，能够快速的去积累，然后快速的起步。对，我们这种低成本创业吧。对，因为我们小明书记说希望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来到湖南来这边创业，背上双肩包就来湖南创业啊。虽然我背的是个单肩包，但是我也是来湖南创业了。
1: 哎，那除了你们两个之外，团里面还有其他的创业的小伙伴，有没有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1: 我跟月如之前也是因为创业相识的，我们是做的叫桌面智能体公司，是6月份成立的，后来也是有幸拿到30万资金，所以是非常感谢省里的政策，还有包括大家各位小伙伴的支持。
12: 我的专业是临床医学嘛，当时是23年的年底，当时你下雪的时候呢，我和我几个小伙伴，就现在的我们的合伙人，就在这里搞了一个围炉煮茶。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做一点跨界融合的事情，把这个医学跟茶叶做一个结合，但是发现我们这个想法别人都已经 cover 完了，当时就几度想放弃，但是我们一直还是觉得就是什么事情啊，就包括我听了刚刚他们的故事，觉得还是要再多坚持一下。好，结果这一坚持就把我们现在创业项目等来了。我们现在就做的是叫做甜茶，它的产地呢是在怀化的芷江，然后呢我们是在去年成立的这个公司，然后也拿到了这个湖南省的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所以我觉得真的在湖南很幸福。
1: 我之前真的一直觉得创业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有朋友在身边，有搭子在身边，好像就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也陪伴下来就不会很孤单了。创业搭子的事情我们聊得差不多了，那我们继续爬山搭子的故事，加油加油，给大家打个气啊，
4: 来来来，跟着我来跟着我来，你
1: 到山顶了，我们真棒，耶耶，哦，那个云好好看， beautiful。
4: 来给各位介绍一次啊，最高的那一栋是我们的国金中心，来看远方那里就是我们的橘子洲头，这边就是我们湖大，在那边就是中南，这边就是我们岳麓山下 F3 环绕着岳麓山去建我们这三所学校的。对，然后往前看，可以看到那边有一片绿绿的那个水，就是桃子湖。我们的公司就在边上，如果你视力有个100左右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公司同事还在里面办公，你们可以看到。
10: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是一个女生啊。
4: 对，一个女生，
10: 她在跟我们打招呼。
4: 对，打招呼，哎，跟她挥一下手。
1: 哎 ，hello。
4: 对，hello。
13: 下班了，可以下班了。
4: 对，今天我们也一起走到了山顶，大家也都是毕业生，所以我给各位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然后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山下写下了自己是否留在湖南的这个答案。那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一起来揭晓，我们给大家在这里我们拍一张拍立得的照片，你们要在上面写下你们毕业之后是选择留在湖南还是离开。除了学士服以外，我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青春相信的定制毕业礼物，是我们的飘带，上面有我们青春相信的 slogan， 再相行正青春，仅以心跳至不封顶的青春，送给大家当毕业礼物。
1: 谢谢。现在我们就是揭晓最开始我们写下的那个答案的时候了。
12: 我的答案是我会坚定的留在湖南，留在长沙。
4: 太好了太好了。
12: 未来呢，我会继续的把自己和长沙这座城市坚定的绑在一起， 奔赴更加美好的未来。耶、
1: yeah, 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13: 我的答案是留，因为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20几年了。
14: 这个月底我将前往新疆喀什支教一年之后我还会再回长沙的。
15: 接下来我会继续留在长沙完成我的学业，同时也希望我的公司能越办越好。
16: 我的答案是留
8: 在长沙。
1: 我的选择是坚定的要留在长沙。
0: 跨海来到湖南求学已经4年了，我的答案是我还没想好，麻烦长沙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多留恋这座城市一点吧。
10: 都说天津的孩子很恋家，但是我的决定还是选择坚定的留下来，希望在长沙能够继续做好我的事业，做好青春相行。谢谢大家。
1: 你好长沙，你好湖南，我要在这里发光发热。
8: 长沙真的要的，我爱长沙，谢谢。
10: 你好长沙，
1: 长沙我来了。
2: 想都没有想直接说留了。
10: 对啊，
2: 为什么？
10: 因为工作在这里啊，而且你大学4年认识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因为都在这边，所以你还是感觉对这里有情感。
2: 那你家里面人怎么想？
10: 就是之前拍毕业照的时候，我爸妈他们是开车从天津过来的。
2: 那很远啊。
10: 开了2天，然后就过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他回去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讲，我妈她还孤了宝，他可能也是觉得一个人在外家里会担心之类的。但其实他们还是很支持我，就不管是我创业还是我未来想留在哪里，甚至我妈也说我们也会想办法往你那边去靠近啊，或者怎么的。他的关心你能看出来。
2: 你家里人是这样吗？
0: 我妈妈走了，就是在我大四的这一年，就是我妈一直是生病很重的状态。去年5月的时候飞回台湾陪我爸动手术，那次是我见我爸的最后一面。我没有想到会就是这么快就我以为他可以看到我毕业，他当初还说要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知道他很痛苦很辛苦，我也会希望多见他几次。很突然，就是都没有预料到，然后早上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我马上订了飞机，然后学校的老师开车送我到机场，当天的飞机就赶回家。嗯，虽然也没见到最后一面，但是还是马上回家了。我知道他很想我，很希望我多回去看他，但是他也一直很支持我创业，他也会给我一些建议，给我一些帮助。然后他可能也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给我留了很多封他写的信，说未来可能找女朋友啊，什么就是未来选择伴侣啊，未来成家立业啊什么，他都有写他的建议留下来给我。对，就是他最后留下给我的东西。对，回去处理完后事之后，我回到这边的时候，全公司的小伙伴都到机场来接我。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湖南这边还有一群家人在关心我的这种感觉，非常感动。对，
2: 那你家里面人会需要你回去吗？
0: 其实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纠结的一个点，因为妈妈不在了，我爸现在今年66岁，年纪也很大了，他也是退休的年龄。嗯，他很希望我回家，因为他想要有人接手家里面的旅行社。我知道他希望我回去，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说我要留下来，他会支持我。嗯，现在就是青春相行还在起步阶段，就是不可能达到我们在家里的旅行社的那种营业体量，但是我想青春相行是非常有未来的，非常有前景的。这边是我自己从零开始打拼出来的，它是我一直以来的心血。然后现在我还接了一个长台两岸高层次人才交流基地，他们现在正在建设一个湘台青年之家，让更多台湾学生在这边尝试创业等等。我现在这个基地我接了他的一个运营部执行长，然后未来也希望可以在这边打通更多从台湾地区到这边来旅游的这种旅游线路等等。然后我也在说服我爸说，我感觉我在这边会有更大的突破，会做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现在一直希望给这边加筹码去让天平平衡。像这次我爸从台湾过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第一个带他落地的点其实就是公司，因为我也希望让他看看儿子在这边的事业。
2: 他怎么说？
0: 我说还挺有模有样的。我们还在公司门口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我相信他也回去也是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就是说哎，儿子开了公司。唉，其实还是很纠结，很纠结，就是还没有想好。
2: 那魏如怎么看他的去留呢？
17: 实际上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我也没跟杨耀讲过这个话题，因为我也不想给他压力。我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会负责公司的就主体的部分比较多，因为杨耀有时候他学校里事情忙一点，包括家里事情会忙一点。就是我想表达的其实也是，就不管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可能是哪一段时间在台湾，哪一段时间在长沙，但是就是你要相信只要你在这里，其实这样想就永远在这里。
0: 因为真的我感觉青春相喜是我第二个家。我在学校里面我有彷徨有无助的时候，这里总有一群伙伴在，所以其实我真的感觉青春相喜就是我的一个家吧。
9: 听完了杨玉道的故事，我才真正听懂了那句还没想好。那句迟迟未说出口的去留答案，从来不是犹豫，而是沉甸甸的取舍与牵挂。
0: 麻烦长沙再给我一点时间。
9: 一边是血脉亲情，一边是亲手从零打拼的事业，并肩同行的伙伴与滚烫青春。他没有标准答案，正如少年的人生抉择。
17: 走吧，带你看一下我们公司。
2: 你们这环境真好啊，武功山户外社。
17: 这是我们景区挂的一个牌子，
0: 就是营业执照嘛，然后这是我们在湖南师范大学孵化我们这个公司，这给我们挂了一个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拿到湖南省大学生创投基金的那个挂牌。
2: 哦，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给你
0: 对给我们投了20万的，就是这个。
2: 哇，
0: 对对对，
2: 价值20万呢。
0: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一些参加活动啊，还有我们获得的荣誉做一个展示了。
2: 哦，我看到你们还有指导老师在做这个事情吗？
0: 就是学校里面他会有指导老师，可能来帮助我们一些政策啊，来辅导我们一些商业企划呀，有的时候法务有问题啊，财务有问题啊，指导老师会帮助。
2: 原来如此。
0: 这边是我们公司的一些回忆录吧。这个是我们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毛坯房嘛，图省钱，然后我们就自己搭这个桌子，自己拿那个螺丝刀钉进去的。这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们。
2: 这位怎么在地上？
0: 因为他要我们要从底下拿那个螺丝刀
17: 给他扭进去。
0: 对，
17: 然后前面就坐在上面压住。
0: 对，要不然他会翘起来。
2: 哦，
0: 全部都是自己搞的。这个桌子也是我们很多回忆，到现在还在用这个桌子嘛。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出团的照片。第一次出团的时候50个人，很多东西都没想好，我跟吴月如自己花钱请客人喝水，买那个登山杖给客人，这团纯亏钱，但是这些人也是我们很忠实的客户。我们一开始就是这种积累，我觉得就是真心换真心嘛。
2: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客户？
17: 之前我们有一个客户参加了我们第一个团，然后后面他就会一直跟着我们走一些徒步，就是很熟的那种客人，就是基本上你有团他就报，有团他就报，然后他也会帮你在途中带其他的客人之类的。
0: 对，他已经变成半个导游了，
2: 已经变成你们的自来水。
0: 对， 对。那这边你看，就是我们公司是2024年4月29号成立的，就是2周年，2026年5月29号，有种儿子2岁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人是一直在变的，很多人他可能在学生时期他可能就是来这里实习或是就待一段时间，但是我跟吴月如就一直都还在。
2: 一直都还在。
0: 对，我一直觉得来到湖南来到这里读书是我人生中截至目前为止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最大的一个人生的转捩点。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常盛大非常华丽的旅程，用我们旅游来说，我就觉得它是一场非常好的旅程，而我希望这场旅程它继续走下去。
18: 哎，我爸打视频来了。
0: Hello，
19: 你在干嘛？现在9点多了。
0: 我刚带完一团，然后刚下山。
19: 辛苦了，辛苦了。你咳嗽好一点了没？
0: 咳嗽好了，咳嗽好了。
19: 咳嗽好了。有没有交代你不要吃冰的？你还有在吃冰的吗？嗯，还在吃冰。
0: 少吃少吃少吃一点，这个天气太热了，你知道今天我在山上都中暑了。
19: 你如果喝 温水反而不容易中暑。好了，反正这有点困难，你要慢慢适应。
0: 好
19: 哎、哦你如果待在那边的话，我们公司的团交给你那边你能接吗？
0: 也可以啊，就是你们那边做组团，我们这边也可以做 DJ 啊，接下来就可以纳鲁湾跟青春相行的合作。
19: 那也不错啊，那也不错啊。
0: 对， 对， 对，等那个青春相行再成功一点，可能哪一天上市了，可能反正做好一点，然后再接你来湖南，再带你来长沙，再走一套以前的这种旅程。
19: 没有，我如果去的话，我就带团去玩啊。
0: 是啊，可以啊，可以。
19: 然后指明你去当地陪嘛，是吧？
0: 好，
19: 嗯，然后带你去玩啊。
0: OK OK，好了，你反正也是注意身体健康啊，早点休息，也9:30了。
19: OK，
0: 拜拜。
2: 刚刚你是不是跟叔叔商量了一个新的航线？
0: 对，就希望可以让更多台湾人来到这边，到湖南来旅游，让更多台湾地区的人。这些人们能够了解到现在大陆发展的什么样子。
20: 对，
0: 干脆我们把它写到计划里。
20: 对，
0: 写下来才不会忘记。
2: 线路启动，
0: 马上要做这条线路。

0: 非常好。
1: OK， 请你俩入群吧。
0: OK，
2: 入群。
1: 这里全部都是接受过我采访的嘉宾们。哦，你们也加入其中啦，
2: 成为其中的一员。
3: 大家好，我是吴月如，是青春象形旅行社的创始人。我们的公司呢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孵化企业，目前呢我们也拿到了湖南省的大学生创业创业基金。
4: 大家好，我是杨云道，来自中国台湾，今年刚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和合伙人吴月如一起开了一家青春象形旅行社，致力于年轻化的新型旅游模式以及两岸文旅交流板块，请大家多多指教。
5: 从岳麓山脚启程，伴着山峰登顶，
6: 毕业了，在湖南正青春，
5: 一路聆听青春与创业、奔赴与坚守的故事。走完这趟旅程，我才明白，
7: 希望在长沙能够继续做好我的事业，
8: 踏实支教一年，
9: 在长沙完成我的学业。
5: 答案从来不是果断的留下或洒脱的离开，真正的答案是少年不惧前路的勇气，是把他乡活成故乡的温柔与坚韧。
6: 到山顶了。
5: 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玉道，在湖湘大地收获事业与家人般的伙伴。
10: 你好，长沙。
5: 来自天津的吴月如，以坚守兑现创业初心。原来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心怀热爱，以渺小启程，以坚守成长。这便是青春相行最动人的青春答卷。

0: 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3: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4: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赚了。
5: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零到一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4: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6: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0: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4: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野狗骨头。

0: 烧耗野狗骨头。
1: 藤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2: 火云部有出差安排。
1: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2: 港城，一共就去两三天。
1: 是张斌让你去的。
2: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1: 我今晚就睡着呢。你走不成的，不信你试试。喂，你好，我要报警。
0: 消耗野狗骨头。
3: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4: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5: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6: 年60了吧？
5: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7: 18，考上大学没有？

0: 忙完了早点回来。
1: 哦，
0: 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 啊，好，我出去了啊。
2: 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3: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4: 这里一生风度挺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5: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6: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野狗骨头，前情回顾。
8: 我高中的时候还在这里摸过龙头，许过愿呢。
9: 许的什么愿望？实现了吗？

0: 差不多吧。那既然伯公这么灵验，我也想求一求姻缘。
1: 找土地公求姻缘，真是心急乱拌庙。
2: 不是无神论者吗？
1: 你到了蕉海，我们才能遇见。我们之间的红线怎么不能算是伯公牵的呢？
2: 不行。
1: 看来伯公专业不对口啊，都给了你机会，还请了见你。
0: 不要在面前说这种话。
3: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句球吧？
4: 老去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我不会查什么。但是，
0: 苗经理不能参与，
1: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0: 动作都麻利一点啊！哎，在干嘛？你还我！
3: 相机别存这些。
4: 你是什么身份？被沈金芳代表还是我男朋友？你没有权利管。
3: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 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晶在前面为你猖狂，我不会让你好过。

0: 等我的审计工作结束以后，你还要留在浩明吗？
1: 你都忙完了，我还留在那儿干什么？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放心，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工作危险，我就当你一辈子保镖，行不行？
0: 明天再说吧，困了。

0: 您不觉得这个姿势有点怪吗？
1: 那么多废话。毕业。

0: 你好，内勤检查。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防弹箱后备箱。
1: 哎哎，好。
0: 这边。快点，快点。
1: 哎，好。这个装的都是一些玩具来的。
0: 没事，我检查一下，内勤检查。全都是玩具吧？
1: 啊，对对对，都是玩具，都是玩具。
0: 怎么样，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可以放心。

0: 张总，这次的货车全部顺利通关，放心。
1: 好，收到。看来结果很满意。听说陶江给你们那份补充协议一直没有到的最终敲定，现在路线全都顺利跑通了，刘总该不会是有什么新的考量吧？
2: 哎，不就几个小问题吗？回头我让法务把合同给你们翻回去。
1: 那我就等刘总的好消息了，只要货销出去，留给我们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2: 我可要打起十分精神，江总，不然像你老友一样。啊，你们上市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洪森不是给你们一批审计吗？不会惹什么麻烦吧？
1: 之前担心是有的，最近安心了不少，估计很快就会上市。
2: 从藤城到港城的路线是没问题了，但是晋国那边我想还是稳妥一点。上次见过那个在考叔手底下做事情的后生，这是试运行，也会全程跟吧，没有他可不行。张总，你来赶场一趟，给你准备点小礼物，另外一份是给你后生准备。
1: 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
3: 您放心，都已经安排好了，只要是可以入账的都是经得起查的，洪深那边的投资款会准时到账，金属收购方那边也已经打好了招呼，
1: 你看着办吧。

0: 爹，爸，走了，谢哥，我关吧。啊，好嘞。
1: 一会儿帮我打包一份烧鹅来。哎，我听这边的司机说，港城海岸口有一档烧鹅来特别好吃。之前呢，也只是耳朵听一下就过去了。现在到了港城，反倒有点馋了。
2: 怎么样？和您之前料想的一样，只怕他来耗运和我们不是一条心。折了的那个丁雷，也多少和他有点关系。
1: 我倒不这么觉着，只要他们两个人还是同一条心。
3: 我就能让他在这条船上坐着。这几天在豪庭安排一次饭宴吧。好，我来安排。
4: 这些都好了啊。
3: 静姐，
4: 嗯，
3: 那个资料都整理好了，你看还有没有问题？哎。
5: 就等审批了，剩下终于结束了。
6: 他家今晚不用加班了，去吃点好的。哇！吃什么？
7: 吃什么？
6: 哎，等
7: 我提交完审批啊。先选吧。吃点特色的，吃烤肉去吗？烧烤。
6: 你不减肥？
7: 我不减了，
6: 吃什么呢？
7: 甜蛋。
8: 投票呗！行，
6: 来那个行，那个行。
9: 我觉得那家可以。
8: 苗组长，张总晚上宴请，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啊？之前静姐，
6: 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们团队有聚餐。
8: 抱歉，不知道你们已经有安排了。
6: 但是审计报告中有一些关于货运部分的细节，张总想向苗组长请教一下。
8: 我们的甲方是鸿升集团，不是浩运。如果浩运对我们提交的报告有存疑的话，
6: 大可以提个公开会，我来为张总解答。
4: 张总的饭局，除了我是不是还有别人？
6: 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4: 那我一个晚辈，怎么好服面子呢？
6: 注意安全。 有事随时联系。
4: 你们先吃。

0: 吃啊，怎么还不动筷？静姐还来吗？
1: 先吃吧，她今晚估计来不了了。哎，这时候突然把人叫走是要干嘛呀？哎，
2: 你也别太担心了，那说不定就只是临时起意，喊静姐去吃个饭。
1: 那抖什么？这就是一顿鸿门宴，集团高层单独约一个女孩去会所见面，目的绝对不单纯。
3: 我觉得吧，会不会是丁组那边又出什么乱子了？不然这个时候把静姐叫走干嘛？我们叫的报表又没什么问题。哎，
1: 陈建，你居然还能安心吃饭？静姐那边怎么办呀？
3: 目前而言，一切都在流程中，而且我们的评判标准非常的公允，没有明显的倾向性。甚至总体而言，对浩运都是利好，他们没有必要针对苗静。
4: 好点是吧？我去找静静。哎，你坐下，你别急，不用担心。刚老大都说了，坐下，坐下吧，没事。
5: 你消消火吧，
4: 都赶紧吃。
1: 你吃。
5: 你们的审计工作即将完成，我想的是。

0: 早知道你见过我就换身衣服了，这衣服太正式了。
1: 苗族长真是个有意思的人，陈毅呢，也是个有意思的人，你们兄妹俩呀，真有意思。我听说苗族长一直在海城上学，海城呢，比藤城要好很多，为什么选择回来呢？
2: 我倒是一直觉得藤城更好。张总。张总。
3: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说什么呢？妹妹坐在这儿呢，坐下。
1: 张总说笑了，我们不过是同住过两三年，不算是妹妹。
3: 你怎么一进这个屋就不会说人话了呀？苗族长，别生他气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几年兜兜转转，大家又坐在一个桌子上在好运，怎么都算是个缘分。这个项目能不能顺利完成，就靠你们二位了。
2: 张总言重，我们今儿打工的，项目能不能成，还是得看你。
3: 打工的又如何？你们二位对于好运，对于我，都是最重要的人。刘队长，你知道吗？这次有一个新的物流链，本来有一块是断的，但是因为你哥哥在，这个链条才能顺利的完成闭环。别听他嘴上说的那么谦虚，他是真的很能干。哦，对了，差点忘了。 那边呢是人家特意拿来送给你的茶点，千叮咛万嘱咐说这次路线你是负责人，要多上点心，多跟着跑一跑，这样等出差回来，我给你补个年假，你带着妹妹好好的逛逛藤城的新地标。
1: 张总，我没记错的话，你说的新物流线是东南亚那条。
2: 苗族长的功课做得真是细致。是的，陈毅，你可得加把劲了啊！一定要把这条路线跑通跑顺。你要是再这么磨磨唧唧的话，你妹妹不定在好运要待多久呢？啊？好，考叔那边已经给消息了。是吗？
1: 那太好了，等你们去了那边，可以跟他们叙叙旧。
3: 苗族长，今天如果你要是忙的话，可以先回去。看来今天这个家宴办得有点唐突，改天我再正式邀请你们。好啊，那我等张总消息。只是晚上从这儿回市区不太方便，我还是等我哥一起吧。
0: 兄妹俩一起回家更安全。来吧，我接你们。
1: 你揣带酒。
0: 好。

为什么要来？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本来就在负责浩运的神级，他如果对你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你怎么办？

0: 而且，你不该在他面前和我扯上关系。
1: 他既然能把我叫过去，就说明他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瞒着他没有意义。你觉得对于张明而言，我一个小审计有什么利用价值？你在外面混了几年，应该明白，他只是把我当做动力的骨头而已。

0: 你在干嘛？
1: 没干什么，收拾一下。
0: 天气凉了，把头发擦干。

0: 你干什么？霍云部有出差安排。
1: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冈城，一共就去两三天。
0: 你说过你不会骗我的，对吗？是张斌让你去的，你那天晚上说的考书又是谁？
1: 你是要去金国吗？欧文，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就是你一直想瞒着我的事情，对吗？
0: 张斌告诉你的。
1: 明天你哪儿都不许去。
0: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1: 我今晚就睡着呢。

0: 陈烨，无论你之前经历了什么，那都过去了，我也不想再多问。但是明天，你哪儿都不能去。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几年我是在金国，可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都知道。
1: 我信你。 所以你明天能不去吗？

0: 这句话我6年前就听过了。
1: 我今天眼皮一直跳，你能不能不出门？
2: 明天查分之前我一定回来陪你。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变了再也不想剪。
0: 你走不成的。

0: 诚意。你就是陈哥，不愧是跑遍水的，以前还是跟考叔混的。哎，是不是因为之前做了什么大事，所以都不能正常过海关，还得坐船到港城再去金国，不然走水路多晃得慌。哎，那些货
1: 硬了，
0: 没搞我了。老三要运妹啊，好买几斗啊，我们都是打工的啦。彪子，
2: 哎，
3: 也介意要例行公事，下了船再还你。那边的船40分钟之后会到港城，上面让我们把那些货运到金国。
0: 什么意思？货不在上面？
4: 当然了，
0: 货早就跟着那些车到港城了。陈哥，走吧。
5: 这和我们之前说的不一样啊。

0: 喂，你好，我要报警。有人纠集斗殴，其他信息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车牌号码和人员姓名。车牌号是腾 SF A302，人员姓名陈毅。
1: 别磨蹭了，陈哥，再不走等会儿涨潮了就不好走了。
2: 没货做什么？
1: 不愧是跑边水的，胆子就是大哈。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上面派给我的活我就得干到位，说了把你带回去，半个小时之后你就得在。
2: 你们老板古惑仔看多了吧，能让你们这些混蛋一句接一句的讲，

0: 站在这儿不要动，派出所的，不要动。现在欢迎你们非法捕捞，把证件拿出来，
1: 身份证。

0: 警官，他们是港城那边的货船，我是物流公司的货运经理，今晚来看看船只状态，没别的事儿。
1: 是这样吗？是啊，是啊。所有人不能离开，做一个详细的笔录。
0: 警官，他们是港城那边的货船，我是物流公司的货运经理，今天来就是来看看船只状态的。
2: 那我们可以是吧？走了，走了。彪子，走吧。
3: 上车吧，好，上车。他们的货都不在船上，这次只是试探水路，连我都防着。他们放了个烟雾弹，我们见招拆招，接下来的工作交给专案组去跟进。
0: 他们大概率会以为我们把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水路上了，所以接下来可能在陆路上行动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不怕打草惊蛇，就怕蛇不出洞。不是定的9:30行动吗？你们怎么提前到了？有人报警，说你在这里涉嫌打架斗殴。
3: 苗晶打的，哼！他要报警，让我来抓你，你不怕？
4: 如果打的是110，这会儿我就不在你们车上了。
3: 给师傅打了个110，他不至于真想把我送进去。你小子福气好啊，他是怕你出事儿，回去好好谢谢他吧。开车。

苗静，苗静，苗静，苗静。

0: 这边，肖雨呢？青岛，我很失望。我只是意外，帮他处理一些数据调整的工作，换了这个接同事的小任务。这可不划算，曾监制直上下滑了。这是超额完成。来。 打算在这里住多久？
1: 回海城之前，应该都住这儿了。

0: 那大家应该都挺高兴的。肖雨和马阳住那边，我住这边，大家都住这一层。有事直接联系。
1: 谢了。
0: 早点休息。

0: 娘进没在家？工作忙，出差了。我前两天本来就想过来的，但是小宝发烧，我没到处空来。现在好些了吗？好多了。
1: 吃面吗？我吃过了。
0: 斌哥，你还记得你以前说过？ 你最讨厌女孩子精灵手包。你怎么来了？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吗？没有，我过来就是想问问你，波仔婚礼那天，你是想和苗静站在一起的吗？一哥。 你跟苗静的事情，其实我都清楚。我过来也不是想让你帮我什么忙，我是觉得我喜欢上你了。这也没什么，虽然我也分不清楚这种喜欢是崇拜还是依赖，但对我来说，喜欢就是喜欢。哪怕今天苗静在这儿，这些话我也是要说出来的。对不起。
1: 我对你没那种感觉。我来之前我就知道结果，但我就觉得这些话我得说出来，说出来我心里就痛快了。这我给你放冰箱啊，我给你放冰箱，你记得吃啊，你不吃到时候又该坏了。

0: 了解还挺细心的。那一哥，我先走了。
1: 池莉，以后需要帮忙，还可以找我。

0: 萧雨马洋呢？没跟你一块出来？
1: 看来还在打包呢，马上就出来。
0: 今天红胜那边出文件了，催底稿。
1: 这么着急啊？
0: 这几年外贸风向变动大，估计是想抓住港城那边的风口，尽快把事定下来。
1: 出完底稿之后，就得出正式报告了。但是上次空仓的数据我们还没有理清来由，不能这么着急的赶进度。况且。

0: 总之，先想办法拖拖吧。
1: 那就先出个笼统的评估意见，反正没到正式报告那一步，也不算板上钉钉。
0: 陈毅的消息啊，又让你不开心了。
2: 陈毅，
0: 你说要是有一个人为了你放弃前途和安稳，不管不顾的就往前冲，你能接受吗？
2: 我觉得棋逢对手，互相合适才是良好的关系吧。如果爱一个人爱的没有自尊，
0: 那两个人也不太合适。太慢了，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怎么那么慢呢？
3: 那么多圈要换呢，要不换都换。
0: 我说不用，那么着急，你说哎。
3: 多可惜啊！
4: 走吧，
0: 安全带系上。
4: 哎，好。
2: 前两天给我的那个货车的车号，我让同事都已经在跟进了。至于那条船，应该是港车那边的老手，路线已经摸清了，但是这帮人太谨慎，只要我们上去，就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我现在已经在申请各部门协作，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死死盯住这个人。 只要他是狐狸，就一定会入围吧。

0: 为什么要在圣迹丹上签字？签了字就代表你要全权负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我知道，所以我更要签字。
0: 之前是我不对，你搬出去住或者你选择回海城，我都不会拦着你。但是你不要冒险，我怕我活不住你。那你这次出差不是冒险吗？那这不一样。苗金，之前很多事情我都觉得不该告诉你，所以瞒了你，对不起。但是张斌远比你想象的危险，比你之前审计时遇到的问题都要危险的多。
1: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陈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但是你还停留在原点。你总觉得你要保护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已经不再需要你保护了？
2: 我只是担心他，我在皓云一天，他就在那儿一天；我在腾城一天，他就提心吊胆一天。
1: 我不是不信他，我只是也得做些什么，总不能拖累他一辈子。
3: 其实你没有拖累他，你们都是很为对方考虑的人。

0: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3: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4: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赚了。
5: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领导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4: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6: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0: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4: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4: 接下来是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

0: 0266-40950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阴沟古涛，
1: 找我什么事？以前不是答应过你要给你买条金手链压箱吗？我自己生的女儿，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脾气？我没想用这一根链子就让你原谅我。你肯出来见我，我已经很知足。
0: 稍后，野狗骨头。
2: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4: 出发！
5: 冰糖到了！
6: 来来来，朋友们！
7: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8: 哎呀，我天哪！
9: 小明哥，
8: 拜拜！
9: 你好。用你来哈捧4个套餐，一个套餐都来2个。
8: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9: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10: 语言小天才来了。
8: 明天是主厨餐桌。
11: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12: 他们听得懂吗？
13: 他听得懂，
14: 我听不懂。
13: 你听不懂啊？
15: Joy。嗯，
16: 非常美味。哇，
9: 谢谢。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岑燕，你说要是有一个人为了你放弃前途和安稳，不管不顾的就往前冲，你能接受吗？
1: 我觉得棋逢对手，互相合适才是良好的关系吧。如果爱一个人爱得没有自尊，那两个人也不太合适。太慢了，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怎么那么慢呢？
2: 那么多圈要换呢，要
3: 不换都换。我说不用不用，那么着急，你说哎，
2: 多可惜啊！
0: 走吧，
1: 安全带系上。哎，
3: 好。
1: 你前两天给我的那个货车的车号，我让同事都已经在跟进了。至于那条船，应该是港城那边的老手，路线已经摸清了，但是这帮人太谨慎，只要我们上去，就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我现在已经在申请各部门协作，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死死盯住这个人。只要他是狐狸，就一定会露尾巴。
3: 左叔，现在和六年前不一样了。
1: 我知道，一仔，这次你没帮他办成事儿，他会不会对你起疑心啊？
3: 他就没信任过我，哪来的起疑？
1: 那考叔呢？甚至都是他自己来对接。
4: 对，
3: 考叔在我最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们知道这个消息，所以才盯上我。他们跑海外这条线，需要借助考叔的势力。我能一直留在皓运，也和这个有关。但上次他们试水，你们突然出现，以他的脑子，一时半会儿不会让我继续跟了。
1: 可以了，你别再深入了，免得我们以后行动牵扯到你。
3: 我明白。
1: 一仔，我知道你心里有数，从我个人的立场，我希望你立刻抽身，但是从文文老公的立场，我也想跟你说一声谢谢。
3: 别肉麻了，你
1: 别跟我嘴贫，我是认真的。哎，说说你的事儿，苗静那边你怎么交代的？怎么，你吵架了？
3: 他搬走了。
1: 搬走了？搬走了这么严重？说明事情很大呀。那你哄了没有？
3: 如果哄能解决问题，他就不会搬走了。
1: 哎呀，跟你文姐一样，当年啊，我惹她生气了，只要是个小事儿，他一定会撒个娇，闹一闹，给我道歉的机会。但是触及到他的底线了，他比谁都冷静，你怎么哄都不行，怎么道歉都不行。
3: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软磨硬泡，接着道歉，找到机会，诚恳的道歉。臭小子，别总让苗静担心了。你总让女孩子主动，以后怎么找老婆？你真的是，愣着干嘛？今儿的，你能把我赢了，苗静就回来了。哼。 我给你来个长的啊！

0: 车船税和房产税、土地增值税都是损益的，而且是借贷过来的。嗯，然后资源税、消费税，这个是没有亏损的。
1: 哎，应该是没有。
2: 老天爷，这两三个月过得跟两三年一样。
1: 你这边什么情况？
2: 哎，现在终于有点盼，不过太想我的咸肉月。

0: 的饼、蝴蝶酥，还有葱油面。
1: 你不是想人还是在想吃的？
0: 你说什么？
1: 哦，我说等你回了海城，你就好想这儿的肠粉、馄饨还有牛肉丸了。
0: 妈呀！
1: 你干嘛？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害怕。
0: 我觉得你很有潜质。
1: 什么潜质？
0: 很有跟丁磊混的潜质。说话那么难听也是一种天。
1: 老大，他欺负我，我晚上不跟他吃了，我跟你吃吧。
2: 我给你脸了，我晚上有约啊。
3: 哦，哎呀，你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啊？静静都跟我说了，他今天晚上约了人。你以为约了谁啊？哦，
4: 老大又幸福了。
2: 他家赶紧去吃饭啊，吃完饭这一波都得整理完，加班。哎呀。
5: 你可是动了别人的蛋糕了。最近这么忙吗？都没时间去我那儿陪我钓钓鱼、打打球了。
6: 就是正常工作，我忙不忙的，不是张总一句话的事吗？
5: 刘总给我打电话说要谢谢你。走货的船差点被警察盯上了，幸亏有你在，前后周旋，化险为夷。陈毅，你是真心要帮我吧？
6: 张总觉得呢？
5: 我当然相信你。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大大小小的事情也经历了不少，公司能够走到这一步，你是功不可没。看看这个。这审计上的危机提示是一条比一条严重。本来我担心会出什么岔子，影响欧申那边的计划。但是我和苗静聊了，他说这次的审计结果，他能全盘负责。有你们两个人帮我真好。陈毅，记住，我们是一家人，同心也同命。

0: 陈经理，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些报表我都看过了，非常清晰，只是有几个地方我不太明白。您说，这几线风险评估别太重了吧？
1: 作为审计方，我必须确保审计结果的公正和准确。我们也只是客观公允的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和漏洞做出预警，当然，这份评估只是提供给鸿升集团。
2: 作为评判耗运物流在受资期间是否能够健康运转的依据。看来做审计确实需要能力和魄力啊。气压好低啊，
3: 怎么回事？项目不是快结束了吗？
2: 我知道了，这是职业能力项目审计结束前的最后一站。
1: 精髓就是气场必须占上风，静姐正在大义灭亲中。佩服。后续陈总会负责跟进这个项目吗？既然陈经理觉得报表没有问题，那就是单纯不信任我，不信任我有能力可以跟进这个项目。
0: 我当然信任你，我也信任你。那我们就共担风险，项目可以早点结束。如果没有别的问题，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其实审计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我们明通也希望可以早。

0: 早点结束这个项目，这样陈经理也不用在浩运这么辛苦了。为什么要在审计单上签字？签了字就代表你要全权负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所以我更要签字。 之前是我不对，你搬出去住或者你选择回海城，我都不会拦着你。但是你不要冒险，我怕我护不住你。那你这次出差不是冒险吗？那这不一样。苗金，之前很多事情我都觉得不该告诉你，所以瞒了你，对不起。但是长兵远比你想象的危险，比你之前审计时遇到的问题都要危险的多。
1: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陈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但是你还停留在原地。你总觉得你要保护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已经不再需要你保护了。

0: 可以。
1: 就是。哎，
2: 跟我别那么客气。好。哎呀，回来这么久了，我也没时间请你喝个茶、吃个饭。今天我正好休假，给你补上不晚吧。
1: 怎么会晚呢？应该是我多去拜访你。
2: 哎呀，我又不是老人家，跟我还谈什么拜访不拜访呢？来，喝粥。
1: 谢谢。今天没喊陈毅。
2: 你俩不是闹别扭了吗？我要把他叫过来，不成和事佬了吗？这种老人家干的活，我可不干。君姐，
1: 嗯，
2: 这次回来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1: 周叔是想问我在浩云的审计工作多久可以结束啊？是周叔想问呢，还是陈毅想问？
2: 那小子哪有胆量让我来套你的话？是我想问。
1: 那要看陈毅多配合了吧？其实我上次就想问，陈毅现在和你和浩云到底是在做什么？
2: 烫。静静，你觉得陈毅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什么人？
2: 如果他当年考上警校了，为了执行任务，要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受一些不得不受的伤，你会责怪他吗？
1: 如果是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不会。
2: 你这个有意义啊，很难判定。
1: 我只是担心他，我在浩云一天，他就在那儿一天；我在腾城一天，他就提心吊胆一天。我不是不信他，我只是也得做些什么，总不能拖累他一辈子。
2: 其实你没有拖累他，你们两个都是我看着长大的，都是很会为对方考虑的人。好了，不说了，来喝汤，马上凉了。我真的不是来当和事佬的。

0: 怎么了？
1: 哦，有人送了我一份礼物。
0: 义仔那小子挺上道的。

之前是我不对，你搬出去住可以，甚至你选择回海城，我都不会拦着你。但是你不要冒险，我怕我护不住你。其实你没有拖累他，你们都是很为对方考虑的人。

0: 您好，
1: 您好，请问是来办理什么业务？
0: 我电话预约过，我有一份保单满期了，我得咨询一下。
1: 请给我您的证件。好的，这边查询到您预计8月19日会有一笔满期金转入，金额为52860元。
0: 那可以查到投保人信息吗？
1: 抱歉，女士，我们无法查询投保人信息，需要你去保险公司咨询。
0: 哪家保险公司？
1: 这边显示是鹏城惠寿保险公司。

0: 哎，大家都听砸了，我现在过去，你能不能看到我要进空间？你要不要听听在凌晨2点打电话问一个新婚男子，能不能看到一个年轻未婚女子的 QQ 空间？这件事有多离谱？ 我有办法让你进去。什么？就是你自己去问他，让他把你放进去。
1: 新婚快乐，快睡吧。
2: 怎么不能天天问我？
0: 哎，哎。

0: 小姨，你来做什么？我来找静静的，她在不在你这儿啊？
1: 她不在，出去说吧。怎么想的？来我这儿找。
0: 静静，他是不是回藤城了？说什么呢？他一直在藤城啊，不然还能去哪儿？你又叫他做什么？
1: 不是，他不是一直在海城吗？我们俩一直有联系的。你能联系上他，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就好了。来我这儿干什么？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我挺担心他的。担心他？
0: 那你当初还把他扔我这儿？你要是见到静静，帮我给带句话。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让他帮我做什么，我是专程回来看他的。哎，小叶，你们俩。 现在还是兄妹啊？
1: 怎么？你当初把他扔下，就没想过会有什么后果吗？

Thank you.

0: 莫妮卡那边放手，不见得是坏事。他之前费尽心思插手，现在又突然放手不管，必定是海城那边挖出了别的东西。
1: 空仓数据有线索了，好运的财务账上有个被隐藏的很深的资金缺口。
0: 确实是这样，洪深那边催得急，张斌如果想填平账目，必然会有所行动。
2: 子欣，谢谢师姐，
3: 糖，还有你都接着来，
4: 恭喜恭喜恭喜！
2: 都给你包。哎，静静，石喜糖。哎，乔总监，那
5: 结婚了？啊，
2: 谁跟你说女人喜事就一定是结婚的？我买房了，好吧？
5: 恭喜啊！
2: 同喜同喜！等大家回了海城，我请大家来我的小公寓吃火锅。
5: 一言为定，不愧是我于姐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买房啊？
6: 你不是海城本地人吗？
5: 是啊，我爸妈本来是想把名下的一套房转给我的，但是曾经你知道的，我不想要啊。不然的话，什么事儿都要听他们的了，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结婚，到时候有不如他们意的，你就好说了。
2: 啊，这房子都给你了，还不能听我们的？哎。
7: 其实挑的这几款款式都比较时尚一些的，女孩子挺喜欢的。
2: 你能不能帮我试试啊？啊，
7: 可以。嗯，其实这款是挺时尚的。嗯，
8: 你觉得这个戴着是不是硌手啊？
2: 姐姐，其实你问我再多也没用的，你女儿喜欢什么款式你还不知道吗？
7: 你好，我想看看这一款。
2: 你先看着啊，挑好了之后叫我。
7: 好好好。
2: 这个是吧？妈，我要这个小兔子的。哎呀，你还真敢挑啊！你自己看看多少价格，你不会要反悔吧？说好了是压箱底的金首饰，我就要挑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好好好，谁让我自己啊就是来偿债的？哎，自己生的女儿呀，只有自己割肉来疼啊！就买这个吧。
7: 谢谢妈妈。
2: 手腕细，戴手链好看。要不这条吧？哎，妹妹，要不你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喜欢的？妹妹，要不这条吧？不用了，谢谢。好啊，好啊，
9: 试一下。静静啊。 妈妈现在有事儿要出去一趟，一会儿呢你就坐公交车回去，然后不好意思啊，过两天我再来啊。
2: 好啊，路上小心啊，你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

0: 其实要是预算不多的话，我们这还有一些吊坠，编个绳串在一起也是效果差不多的。
1: 不，就要金手链，而且克数不能低。我很久没见我女儿了。
0: 嗯，好。

0: 苗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老师，我那个跟学校打了报告，寒假申请实习。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没有，我有点感冒。
0: 来，坐坐坐，坐下来。都烧成这样了，还实什么习啊？你家人呢？我打电话让他们接你回去。魏明真是你妈妈对吧？
1: 别打了，打不通的。
0: 怎么可能打不通？跟家人闹矛盾了？那他们也不能把你扔在这儿不管呀。
2: 喂，哎，哪位啊？
0: 哎，你好，我是胶海大学经管学院的辅导员，您是魏明真女士吗？
2: 我跟你

0: 我们先到这儿吧。我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话快说。不是2个小时吗？还没到呢，先陪我逛逛。 这些年会大变样的，没想到这些店还都在。那个刚刚咱们过的那条街上那个店你还记得吧？5年级的时候你考了双百，我还带你在里面吃了汉堡，记得吧？是啊，但是当时你接了个电话，没吃完就走了。 我自己走回去的，不止那一次，高中你回来找我的那次，我们也是在那儿碰的面。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不用拐弯抹角的。
1: 我就是想回来看看你。
0: 然后呢？应该不止这么简单。是真的。如果你回来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些，那说也说了，见也见了，可以回去了。你住哪儿？我找人把你送回去。
2: 不是还没到2个小时吗？
0: 去哪儿？

0: 你住哪儿？我找人把你送回去。
1: 老板娘，来，帮我换十个币，好的，拿10块。你到底要干嘛？我这是我运气不错吧？
0: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先回去了。哎，等等等等，我还没到2个小时嘛，你在陪我会儿。你是又和男朋友分手了，在这闹情绪是吧？跟这些有什么关系啊？哎，静静啊，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喜欢这种玩偶啊？我看小女孩都喜欢这个的呀。
2: 不记得了。
0: 我先就去，行吗？行吗？啊，那我马上过来。来，静静，来。哎呀，妈妈刚才呀遇到一点急事，现在马上要去处理。那个不能送你回家了，你拿着这个买2份肠粉给你陈叔带一份。你陈叔要问妈妈去哪，知道怎么说吧？
3: 就说妈妈去刘叔家了。
0: 对，就这么说啊。你乖乖的，走路小心，回家慢慢点啊，慢点啊。

0: 喜欢这个吗？拿着，
1: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走吧。

0: 以前不是答应过你要给你买条金手链压箱吗？原来手头紧，现在充裕了，总是要补上的。那不用了，我没有的太多了，你补不完。我去找过陈毅了，
1: 你找他干嘛？
0: 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当然得找他了。我知道他肯定知道你在哪儿。 这些年啊，多亏小姨了。我给你发的那些短信，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0: 没事，没事啊，
1: 我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招上了啊！
2: 放心，在这儿很安全。
1: 我喊了啊！哎，哎，
0: 哟，又来了！
1: 陈爷，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秃子急了还会咬人呢啊！
0: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滚！
1: 小宝，爸爸在这儿呢啊！你妈把你当弟弟养，哎，他不是个好妈妈。你爸，再给你找个新妈，让你有妈是个有妈的孩子。
3: 杨大军，你要不要脸啊？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能不能赶紧滚啊！
0: 你们行啊！邻居们给评评理啊！这里边那个小男孩是我儿子，他们不让我进，还有天理，还有我妈妈。
3: 你什么时候把小宝当过自己儿子？
0: 小宝就是我的儿子，是我们俩的儿子，对不对？啊！哎，小玉，别动手，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4: 你别在这乱喊乱叫。
0: 你呀！
4: 你在我家门口耍酒疯，你问我是谁？
0: 小静，你们进去。哎，
4: 你家门口我说话总可以吧？
0: 都看看这一家人啊，不要脸，护着这个女的，不让我见我自己的儿子。
4: 你结婚了吗？领证了吗？登记了吗？他为什么是你儿子？
0: 我摆不酒席，我花了钱了。
4: 亲子鉴定呢？不然就是在敲诈勒索。
0: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4: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0: 你拿啥跟我拼命？指甲刀啊！啊！

0: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3: 因为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4: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赚了。
2: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5: 就基本上领导要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4: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5: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补助条件。
0: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4: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花千骨。
7: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10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8: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9: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Mwah.
4: 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歌手20264零组5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二零二

0: 六听神喜，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出发。
2: 哎呦我天哪，
3: 小明哥，
2: 拜拜！
4: 你好，用你来哈捧
3: 四个套餐，一个套餐
4: 都来两个。
2: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3: 阿拉伯语，不会。
5: 语言小天才来了。
2: 明天是主厨餐桌。
6: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7: 他们听得懂吗？
8: 他听得懂，
9: 我听不懂。
8: 你听不懂啊？
10: Joy。
11: 嗯，分享微微。哇，
4: 谢谢。
0: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明晚8:10，野狗骨头。
12: 没事啊。
13: 狐狸，
12: 我害怕。
13: 出来。
12: 啊，我害怕。
13: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12: 放心，在这很安全。
13: 我喊了，哎，
14: 哟，又来了，
13: 瞧我！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啊！哦，
14: 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13: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12: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0: 明晚8:10，野狗骨头。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17: 哇，杨飞，
18: 亲亲我的宝贝，
19: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雪碧香肠。

0: 时候到了，只可惜不能再见姐姐最后一面。
1: 我不会让你死的，小谷已经回来了，而且一心想要救你出去。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人人都想要我的洪荒之力，我把它给了姐姐，原本是想要保护她，却害她受了这么多苦。尊上不必为难，若能换她平安，我甘愿一死。 只是望你念及多年师徒，对他手下留情。
0: 你能够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已经不枉费小谷对你的一番苦心了。其他的你不必多想，一切自有安排。

0: 你考虑的如何了？只要你肯放弃汤宝，为师可以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不会离开汤宝的，就算你杀了我，我也永远不会离开的。
0: 你把我对你这么多年的教导都当成耳边风了吧？啊！就是为了那个孽障的东西，就算是被逐出长流，你也愿意是吧？
1: 只要为了汤宝。 我什么都愿意。
0: 好，好，那我今天就清理门户。

0: 罢了罢了，从今往后，魔岩再也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徒弟。你带着唐宝滚吧，离开长留，滚得越远越好。
1: 师父，
0: 你好自为之吧。
1: 师父，徒儿不孝，徒儿以后不能照顾你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唐宝，你要去哪儿？
1: 你让我太失望了。我虽然对你有所隐瞒，可是我一切都是为了骨头。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来欺骗我。我现在要去找尊上，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唐宝。
2: 求求你救救骨头吧！
3: 小姑，千万不要有事，等着师父。

0: 你的时辰到了。你把尊上和姐姐怎么了？
1: 他是我师弟，我自然不会害他，只是把他暂时调离长留山罢了。至于花千骨嘛，估计他现在已经死了。
0: 能将尊上调离，无非是赶去救姐姐了。我相信，有尊上在，姐姐一定会没事的。哼，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来人，把他拉去长留教场，等待五星耀日，就地行刑。
2: 疾病护法，主染兰书。

0: 集结众弟子，随我攻上长留山。是。
1: 看来东风的内伤又发作了，不如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2: 不要了，一会儿一定会有场恶战，你不能在我身上浪费内力。
1: 要不我先把你送到一宿阁去。
2: 来不及了，你认不认识缩蝉草？麻烦你帮我弄一些来，也许可以暂时压制我的伤势。
1: 好，我这就去帮你找。
2: 说实话，我不知道是要夸白子画聪明好呢，还是应该骂他卑鄙好呢。明明可以有其他选择，可他偏偏要用煞血封印来封印骨头身上的洪荒之力。也不知道他是想用反噬来惩罚自己，还是用他自己的性命做要挟，让骨头不敢冲破洪荒之力。白子画无怨无求，他比谁都看得更长远、更通透。但这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爱与恨，只有对和错。如果骨头要压抑自己身上的洪荒之力，那就难行愿，就更加微乎其微啊。

0: 对，南弦月身怀洪荒之力，杀人无数乃恶中之恶。若不将此人除去，定会成为众派之害，威惑四方。这次兴中尉来，就是要大家亲眼看见南弦月被处死，将南弦月绑在剑幕之上。
1: 小月，
2: 骨头，你别轻举妄动。等卓染成功拖住白子画，我们就有希望救南弦月。我们要把握好时机。

0: 恭喜你，沙阡陌死了，你现在终于名正言顺地当上你的圣君了。
1: 少废话，
0: 我发过誓永远追随圣君，倒是你，若不想长留血流成河，识相点，把南仙月给我交出来。
1: 沈春秋，你还我爹命来！

0: 我们现在就……
1: 好，快！
0: 小鱼，
1: 姐姐，你还是来了。
0: 对不起，姐姐让你受苦了。
1: 姐姐，你快走，别管我。

0: 华强卢，你果然跟七煞早有勾结，众派弟子听令，格杀勿论。
1: 沙春秋，我要你立刻住手，不要引起各派大战。
0: 我不管，一定要救出南弦月，今天一个都不能跑。
1: 华千骨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啊？
2: 魔爷，我一直尊你敬你，当你是我师伯，你为何还要处处相逼？
0: 废话少说，你如果真的在乎你师父的话，就赶紧束手就擒。
1: 不可能。
0: 那你就受死吧。

0: 对，是我。没想到吧，我还活着，而且活着回来了。
1: 为师原谅你，保护你，是因为我相信你本性纯良，不会残害无辜。可你私自逃出蛮荒，挑起各派大战，造成无数死伤。你真仗着你是我曾经的徒弟，以为我就不敢杀你吗？
2: 我没有危害苍生，没有对不起长留，我也没有对不起师父。我没有错，小月也没有错。你要杀就杀了我好了。
1: 你真以为我舍不得杀你吗？

我不相信正，不相信邪，我只相信你，师父。其实小骨一直。

0: 我连对你说这句话的资格都没有。
1: 骨头，贝子华，你是不是人？你有没有心？你明知道他。

0: 花千骨，你也不回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到底有多丑，竟然还有脸站在这儿？
1: 绝情之水，骨头，没事的，是你给他泼的绝情之水。
2: 你忍吧！绝情池水是我下令泼的，若不是他心里有鬼，又怎么会变成这个德行？怎么会这样？受了那么多心思吗？不用猜了，
1: 师弟。
2: 花千骨体内确实有洪荒之力，是在虚洞里南弦月传送给他的，最后被我给封印了。尊上，你怎么可以这样？
3: 终究，一切还是毁在了你的手里。
2: 花千骨，我杀了你，兄！

0: 杜峰，你
1: 斧头，斧头，你要活下去，就算这世上没有人爱你，你也要好好的爱自己。
0: 杜峰，你在说什么呀？
1: 你不要怕，我本就应该这样，这是我与一休哥做的交易，保你出蛮荒，我是金色，我得好死。
0: 杜峰，不要。

0: 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不要。
1: 在这天上地下，各门各派都在我的计算之中，而我唯一无法计算的是你的善良。
0: 杜峰，
1: 我已经熬夜倦，不像曾经，唯独现在，我不想走，我舍不得走，我想一直守着你，一直抱着你，跟你得到自己应有的幸福。

东方。

我从来都没有为你做过什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报仇。

师傅。

帮助！啊！

0: 让我把东方玉清安葬，放过七杀殿一干人等，我跟你回去。
1: 快离开！山春秋，你们赶紧回去，不要再引起各派大战。
2: 让无妨，妾无意气用事，留得青山在。撤。

子华，你还要再一次放虎归山吗？眼前这些祸事你也看到了，华千骨不能不杀，必须趁现在五星耀日立即处死。

小姑，从今日起，我会永远在这里守着你，陪着你，再不分离。

0: 这就是你解决的方法吗？不是放逐，就是囚禁。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1: 小谷，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放下前尘往事，安心在这里休息。
2: 为救我而死，可是你明明知道，小月是无辜的。真正拥有洪荒之力的人是我。不管有没有洪荒之力，南弦月都是众矢之的。只要他存在，长流还有七杀，就永远无法化解干戈。
1: 无法化解，
2: 那是因为你们无法放下心中的偏见。小月都已经弃恶从善，你们为什么还是不放过他？
1: 杀之杀的将他置之于死地，这跟你们所说的魔童有什么区别？
2: 明明知道歃血封印会将自己反噬，你为什么还用这种方法来困住我，来折磨你自己？
1: 我努力上长流，拜师学艺，想要去守护我爱的人，
2: 可是到了最后，我却谁也守护不了。

小姑，师父知道这一切很难接受和面对，失去所在乎的人，失去想要守护的东西，经历过这一切，你会长大。

0: 如果师兄知道了，不知道又会做出什么事情来。那师兄那边，
1: 你放心吧，我就全当什么都不知道。不过，你到底什么时候回长留啊？
0: 我再也回不去了。
1: 那你打算一直留在这儿？
0: 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
1: 为了他，你真的可以舍弃长留，舍弃我，舍弃师兄吗？
0: 长留有你，还有师兄在，而小骨只有我一个了。啊，你还是在生师兄的气，对吧？其实啊，他只不过……我会留在这里，照看好小骨。现在七杀殿里元气大伤，你劝他们不要再大动干戈了。希望各派能够和平共处。好。
1: 我懂了，多保重。

0: 是哪儿？我不是已经被……
1: 我答应过小谷，要护你周全，所以……
0: 所以，你就让生肖墨当着天下人的面把我带走了？若是他们知道……
1: 在天下人眼中，你已经被处死了。
0: 那姐姐呢？姐姐她呢？她怎么样了？
1: 她在前面的云宫里。
0: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1: 不用叫了。他听不到的，
0: 尊上，求求你将姐姐放出来。一切都因我而起，如果非要囚禁一个人，我愿意被囚禁一生一世。我早已习惯在虚洞中被囚禁的日子，可姐姐不一样。
1: 对全天下人来说，你已经死了。小果的心中执念太多，也太深了。就算没有你，他也要在里边思过。
0: 执念也分善恶，难道姐姐想要爱一个人，保护一个人，也有错吗？
1: 她倒逃神器，逃出蛮荒，挑起各派纷争，每一样都是错。
0: 你不是姐姐的师父吗？难道你不知道姐姐所做的一切都是情非得已？她是有苦衷的。
1: 就因为我是她的师父，我才不能包庇他，还要纵容他的过错。
0: 好，既然你不肯放他出来，我就一直在这里守着他。
1: 小谷千辛万苦救你，不是要让你在这里跟他受罚，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他。
0: 我犯的错比姐姐不知道多少，可现在受苦的却是他。
1: 你无需自责，小谷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一心向善。你可以在这里守他一生一世，但是你也可以照着小谷希望的那样，去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若你真觉得有所亏欠的话，就去悬壶济世，帮助更多的人，这样一来也不会辜负小谷对你的期望了。
0: 姐姐，如果这是你所希望的，那小月依你便是。我要向所有人证明，你做的选择没有错。

0: 那我倒要好好问问世尊了，你不是已然说过，这花千骨已经迷失在这蛮荒秘境之中了吗？又怎么会出现在这刑场之上呢？最奇怪的是，这洪荒之力居然在花千骨身上，尊上为了自己的徒弟，竟然拿着南弦月来当替死鬼，真是师徒情深呐！
1: 哎呀，师兄自然不知嘛，更何况。
0: 杀掉南弦月也不是师兄的意思。
2: 是吗？那是谁的意思？
3: 对呀，是谁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2: 是世尊要杀南弦月啊？想必是被尊上蒙骗了吧？不知道洪荒之力居然在花千骨身上。
0: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2: 您别激动，我今天的立场是代表蓬莱，并非长留弟子。漫天只是代表各派。
0: 求一个真相。好，真相就是，掌门师兄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是我和世尊的意思。嗯，
4: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们再这么质问，能解决问题吗？
2: 营掌门，你向来是个公平的人，没想到你的女儿拜了花千骨为师之后，你也替那罪人说话。
4: 你，此言差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0: 相信大家都不想看到，即便花千骨真的身负洪荒之力，可自始至终，他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吗？他身负洪荒之力，岂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一定要杀了他！
2: 你
0: 好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至于花千骨为何会身怀洪荒之力？
2: 怕是只有师弟白子画和南弦月知道了，但南弦月已死，我们在这里争论又有何意义呢？而且师弟曾经说过“徒不教师之过”，现在他肯定是在化解花千骨身上的洪荒之力。
3: 是吗？有谁能证明啊？既然要解洪荒之力，为何不当着我们大家的面？
2: 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一派胡言！
4: 你漫天！你不要太过分了，我不许你胡乱猜测。眼下最重要的是趁着七杀殿众人无手，将其一举歼灭，以绝后患。师兄，万万不可！如今杀阡陌虽死，但仍有单春秋坐手，实力不容小觑。 再看我方各派，斐炎、倪千丈、温风雨几位掌门先后离世，而几位新任掌门又都是后起之秀。如果真的引起纷争，胜负难料。何况，如果要拼个你死我活，那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我以为，只要七杀殿不为祸四方，我们各派。
2: 还是以和为贵，
5: 此言有理，的确不应大动干戈呀。嗯，
2: 哼，
5: 好一招转移注意力，不管你们藏在哪里，我一定会把花千骨找出来，碎尸万段。
6: 皇上，
5: 何事啊？
7: 列将军，有话当说无妨。
8: 皇上，据闻几日前，东方大学士在长留的一场大战中死了，千骨姑娘也随同尊上一同消失于世间。啊、
9: 怎么样了？
8: 他们，东方玉清被师父所杀，南轩月被处死，千骨被尊上带走，下落不明。
4: 你说什么？你，唐宝，哎，师兄，你要去哪儿？
10: 我要去七杀殿，亲手了结那个孽徒。
4: 师兄，现在花千骨已经被掌门师兄带去囚禁，长留之战好不容易平息下来，我们就不要再生事端了吗？
10: 那个孽徒一日不出，长留七杀的斗争就会一日不平息。
4: 师兄。 遇到这么多的变故，你怎么遇事还是那么冲动，那么极端呢？但凡你当初有那么一点点的恻隐之心，竹然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掌门师兄也不会离开。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许有错？
0: 我没有错，他道偷神器，本该处死，我逐他去蛮荒，已是动了恻隐之心，可他却不知悔改，与七杀殿的恶徒勾结在一起，与我长留为敌。这一桩桩，一件件，我错在哪里？
4: 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这样？
0: 我只恨自己教导无方，让他心生贪念。
4: 那千骨呢？他一向善良，又何罪之有？
0: 盗偷神器，欺师灭祖，背德反上，勾结奸邪，哪一桩不是错？
4: 你一向相信你那套理论，可有没有想过那些事情的背后？千骨为何要偷盗神器？不就是为了救掌门师兄吗？如果没有花千骨，掌门师兄说不定已经命丧黄泉了。
0: 那又如何？如果不是花千骨，子画能身中如此的剧毒吗？他就是个祸害。
1: 爹爹，你这个大骗子！你明明答应我，我要苦到一起把小月救回来，我们一家人远走高飞的，骗子，骗子！
4: 你怎么能这么冲动呢？
2: 禀告世尊，如尊，孟玄朗师兄求见。
4: 他一定有消息。
0: 你先下去吧，我一会儿就过来。
2: 是。
4: 师兄，你还有伤在身，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

0: 世尊，此番造访，玄朗有一事相求。你说。我听闻，千古现在被师尊所囚，他纵有万般不是，但罪不至死，还望师尊放千古一条生路吧。
1: 你作为一国之君，当殚精竭虑造福百姓，安定社稷江山，这各派之事，我劝你就不要多参与了。
0: 谨遵师尊教诲，但为君之道。
1: 礼义为先，千古之于玄朗，之于蜀国，皆有大恩。当年若不是千古相助，我恐怕遭遇流离失所。敢问师尊，弟子这么做，不正是为君之道吗？
0: 师尊若不答应的话，那么玄朗就要带兵长息在长留山下。
2: 安营扎寨了。你威胁我？弟子不敢。好，我告诉你，花千骨罪大恶极，子花为了抑制其体内的洪荒之力，亲自将其囚禁。但是囚禁在什么地方，恐怕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1: 那敢问尊上，现在何方？我也想知道子花何在。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再打扰了。不过，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一定会找到花千骨的。
2: 子花，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孟大哥，孟大哥，怎么样了？师尊怎么说？
4: 他说，千古被尊上囚禁起来了。我问他在哪儿，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我想，
3: 或许这是他私自囚禁千古的一番托辞罢了。
4: 孟大哥，你也别太着急了，只要千古还在这世上，我们就一定可以把他找出来。
3: 东方死了。

0: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在虚洞看见他时，他对我说：“爱一个人，就要尽自己的全力去保护他，不让他受伤害。”我口口声声说我爱千骨，东方为他而死，杀阡陌也为他而死，而我，却终究什么也做不了。
1: 孟大哥，
0: 清水，其实我知道他喜欢的人是谁，可是我只要他开心。
1: 我能等着他，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孟大哥，其实很多事情勉强不了的，尤其是感情。也许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爱的，就是你这份执着呢。谁规定爱一个人就一定要有回报？我们更不求馈赠。 你是，我是，千古也是。我们三个人之所以能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我们如此的相像。可是你，我，还有千古，我们还能坚持多久？一份爱，究竟能支撑一个人付出多少才能停止？
0: 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我们约定的三年时间已到，我没有做到让你爱上我，我也没能让你放弃千古。但是时间到了，我的心还没有放下。我想再给自己三年时间。清水，我不能那么自私。 我不能让你等了我三年又三年，
1: 孟大哥，若三年之后你依然如此，我也依然如此，或许我们真的就应该放下了。

0: 优若拜见师傅。我从未收过任何徒弟，也不认识你。你走吧。师傅，您忘了我了？我们见过的，在长留的厨房，您还教我做桃花羹呢。我知道师傅现在不能接受我的存在，但是尊上已经带您收过徒儿了，就差您亲自收我工龄了。师傅，您不要不理优若，优若一定会很听话。
1: 你是如何得知我在这儿的？
0: 是尊上告诉我的。尊上还说要我一人前来即可，而且不能告诉别人，说不然会惹出大麻烦。
1: 他让你来做什么？
0: 也许尊上是知道我心里一直想着师傅。以前您还在蛮荒的时候，我就天天在他耳边念叨，让他早点接您回来，这样我就可以早点见到您了。我从小就听着师傅的事情。 所以长大以后，我不顾爹爹的反对，坚持要拜您为。

0: 是想请师傅教我剑法。你走吧，我从来都没说过我要收徒弟，况且我是戴罪之身，甘愿被关在这里。要学功夫，你找他去便是。
1: 师傅，您变成什么样子，您都是我的师傅，此生又若只有您一个师傅。如果您现在不欢迎我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但我每天都会来陪师傅一会儿的，师傅，那我先走了，您一定要记得吃饭，我明天再来。

0: 你为什么要将幽若来见我？为什么要带我收徒？
1: 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我不想要东方死，我不想要沙姐姐死，我也不想小月死，我想什么都不要变，我想回到从前。

0: 护法不必一意寡欢，南贤月虽然被处死了，但是洪荒之力已经转移到花千骨身上，他才是妖神，他才是七杀殿要效忠之人。如今，白子画已经把他带走，去向未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 花千骨，为什么又是花千骨？
0: 圣君当初不也下令要保护他吗？护法。
1: 不管你对他有多深仇大恨，当务之急，我们还是要营救他。我用得着你来提醒吗？这个女人从来都是妇人之仁，身怀洪荒之力，居然还能输在白子画手里，实在是难当大任。堂堂七杀殿要放在她的手里，我看迟早毁于一旦。
0: 那护法打算罢了，传令下去，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花千骨被囚禁的地点，想尽办法救他出来。<笑>护法英明，不管怎么说，花千骨现在拥有洪荒之力，又与长留反目成仇。如果有他在，我们对付他们的任何一派。
1: 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
2: 启禀护法，魔岩突然单枪匹马强闯七杀殿，大喊着要主人滚出去，已经打伤了众多手下。
1: 好大的胆子，居然还敢来！好，今日新账旧账一并算。
0: 护法别急，他是冲我来的，这是我们师徒之间的事，还是让我先去会会他。
1: 连我都要防他三分，凭你？
0: 那也要打过才知。

0: 孽徒，跟我回长留受刑！休想！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找你报仇的。我辛辛苦苦教导你那么多年，你不思回报也就罢了，却背叛长留，抢夺神器。我手下留情饶你不死，只是逐你去蛮荒，你却大言不惭，言报仇之事。
1: 哼，少啰嗦！ 你做过什么？你心里清楚。
0: 好，今天我就清理门户，除了你这个孽障。

0: 你竟然！哼，很吃惊吗？我功夫虽然不如你，但是你别忘了，在这个世上最了解你的人是我。你以为我在蛮荒这么多年是等死吗？我已经把你所有的招式都找出了破绽，哼，终于让我等到了今天。
1: 那你还等什么？还不快把我杀了！
0: 哼，杀了你没那么容易。
1: 我要让你有一天跪在地上求我，让你尝尽人间的苦。我要摧毁你生命里所有重要的东西。

0: 唐宝，你都躺了三天了，起来吃点东西吧。唐宝，你别这样好不好？都是我的错，你打我骂我，杀了我都可以，你别这样折磨自己啊。东方死了，我答应过千骨要好好照顾你，你这样下去，我怎么跟千骨交代啊？
1: 骨头要失踪了，你无需向任何人交代。
0: 唐宝，你听我说。
1: 凭我对师父的了解，千骨一定被师父关在什么地方。你起来，我们想想办法去救他。
0: 你是说，骨头被师尊囚禁起来了？
1: 我了解师父，师父一定把他关在什么地方了，所以对外才说失踪了。
0: 爹爹死了，他让我保护骨头了。
2: 我这就去找他，唐宝，你别冲动好吗？我这就去，唐宝。不是叫你不要来了吗？师傅，看在我天还没亮就给您做饭的份上，您就吃一口吧。 师傅，您今天要是不教我，我就一直在这跪着。
3: 你喜欢跪着，那就一直跪着吧。
2: 哎，师傅，哎呀，我求求您了，师傅，幽若好不容易才能跟您相见，尊上不在，这寝殿里一个人都没有，没人管，没人疼，经常被噩梦吓醒。爹爹本来就不愿意让我拜您为师，他一直生气，都不跟我说话，幽若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师傅。

0: 你怎么这么拗呢？
1: 师父，
0: 你爹说的没错，认我做师父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如果换作是旁人，躲都还来不及呢。而且我自身修行尚浅，也教不了你什么，难保有一日你不会后悔。
1: 太好了，师父，您终于肯认我了是吗？我怎么会后悔呢？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2: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3: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4: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5: 因为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6: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2: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7: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8: 就基本上零到一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6: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8: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4: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2: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6: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6: 接下来是花千骨。明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0: 没事没事没事啊，
11: 狐狸，
10: 我害怕我害怕。
11: 出来
10: 啊，我害怕我害怕。
11: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10: 放心，在这很安全。
11: 我喊了啊。
12: 哎哎哟，又来了。
11: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啊。
12: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11: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10: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6: 明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3: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14: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Mwah.
6: 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出发。
2: 冰糖
3: 了，
4: 来来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5: 哎呦我天哪，
6: 小明哥，
5: 拜拜！
6: 你好，送你来哈朋友，四个套餐，
7: 一个套餐，
6: 都来两个。
5: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8: 阿拉伯语，不是
4: 不会。语言小天才来了。
5: 明天是主厨餐桌，
7: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9: 他们听得懂吗？
10: 他听得懂，
11: 我听不懂，
10: 你听不懂啊？
12: 对，
13: 非常美味。哇，
6: 谢谢。
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也不会做
14: 你
0: 的
14: 幸福。你的工龄呢？

我在这里过了春，又到夏，转眼又是秋。冬天下着雪，一点都不觉得冷。是我心境平静，还是四季的变化对我来说？

0: 既然现在查不到花千骨囚禁之处，不如趁长留一役他们还没有恢复过来，魔岩现在也受了伤，我们攻上长留，就不怕长留不放人。
1: 无论如何，以目前的状况，不适宜与各派动手。
0: 可魔岩，他已经猖狂到了到七杀殿直接杀人了。他就是见圣君不在，群龙无首，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况且。
1: 圣君临走的时候不也交代过，那要看造化吗？哼，
0: 我看你非要攻上长留山，并非是为了解救花千骨，而是为了报你自己一己私仇吧。我告诉你，我自有打算，用不着你在我面前耍那点阴谋诡计。我也是为大局着想，我劝护法还是趁白子画不在的时候替圣君报仇，一统
2: 够了。
3: 发不发兵由我说了算，你最好不要挑战我的忍耐力。现在在我七杀殿，并非在你长留山。你若再敢忤逆于我，小心我现在就宰了你！唐宝，唐宝，何人夜闯长留？
4: 是我，啊！十一师兄，你怎么回来了？
5: 师弟，你知不知道千骨的下落？千骨，我们也都在找他。
4: 糟了，唐宝都急坏了，定是要闯出什么祸来了。啊，对了，师弟，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回来过。
3: 哎，十一师兄，
5: 怎么样了？
4: 以我这段时间观察看来。
5: 长留上下并没有刻意之处，唯有幽若定时出去，定时回来，其中必有蹊跷。我明白了，幽若是骨头的徒弟，也许尊上有意让幽若知道骨头的行踪。也就是说，如果跟着幽若的话，也许就能找到骨头。
4: 应该是这样的。
5: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幽若。
4: 好，走。
5: 走。

0: 唐宝，小心！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云宫。
1: 那看来骨头被关在这儿，肯定没错了。我们赶快去救他。 唐宝，不可以进去。 为什么？
0: 这云宫是长留的禁地，充满灵力，你我的功力根本不可以靠近，更别说打破云宫的结界了。现在只有幽若的钥匙可以打开它。
1: 那我不管，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次。
0: 唐宝，我们已经知道千古的下落了，千万不要冲动。要是惊动了尊上。
1: 转移了千古的位置，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2: 那怎么办？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0: 有，除非一宿阁，旁人无法办到。
1: 爹爹虽然不在了，但是一宿阁还在，我这就去一宿阁想办法。
3: 有千古的消息了吗？
0: 还是没有。
3: 千古啊，千古，你到底去哪儿了？

0: 皇上，臣有一句话一定要说，已经3年了，您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必须要立后纳妃，否则的话，国家无后啊！
1: 大臣们都在逼我，现在连你也要逼我吗？
0: 难道你忘了千古对蜀国所做的一切了吗？臣不敢忘。可皇上若要比较的话， 那清水姑娘做的更多。若不是清水姑娘牺牲自己的名节，说下去。当时皇上为了复国，清水姑娘为了向周国借兵，偷了皇上的玉玺印章，以皇上作为周国郡马爷的身份，修书其父，借其调兵增援，所以。
2: 所以你们一直都在骗我，是不是？你们骗我骗得好苦啊！
0: 臣犯了欺君之罪，臣罪该万死。
2: 我问你，这件事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是。可是这件事情关系到清水的名节。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宁可不负这个国，我也会阻止他这么做的。
0: 皇上，我这一生没能好好的保护千古，如今又负了清水，纳妃，你让我如何笑对后宫三千，如何立后纳妃？你们都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2: 我一定会照顾好清水。

0: 不好，看来这些虚顶已经枯萎了。爹爹，你在天幽灵，一定要保佑我能够找到救出骨头的方法。唐宝，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嗯。哎，
1: 孟大哥，
2: 你来了。
1: 听烈将军说你病了，我放心不下，就来看看你。来，这是我煮的一些汤药，应该对你的身体有些帮助。谢谢。你现在就对我这么客气了？找到他了吗？ 找到千骨了吗，孟大哥？我自小在父王身边，多少也懂一些文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你藏一些文书，这样也可以帮你有所分担呢。
0: 清水，这么多年了，我孟大哥，你不要说了。你想说什么，我知道。有些话，其实说出来就不好了。感情的事，又怎么能说是谁对谁错，谁伤害了谁呢？只不过是心有所属，各自绽放罢了。
2: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是何其的失败。这些年来，我既没有能力保护千骨，我也伤害了你。最近，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何其的无能。
1: 孟大哥，我早就说过。 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我愿意一直等。也许，我就是喜欢你这份执着吧。

0: 你在画什么？拿给我看看。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就抢了。
1: 怎么，你许久不练招，手痒痒了？
0: 正是。

0: 皇上，请皇上恕罪，请皇上恕罪。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皇上，我找了我所有能想得到的地方，但仍然没有千古姑娘的下落。
1: 怎么会是找不到呢？
0: 皇上，会不会？
1: 不会的，千古他不会死的，千古他一定不会死的。

0: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化不成。
1: 皇上，有些话臣不知该不该讲。我呢，就是一个粗人，懂的东西也不多。但我看清水姑娘对你的好，对你做的一切，连我都被感动了。我觉得皇上应该珍惜眼前的人。

0: 师傅，你怎么了？师傅，这四句诗是什么意思啊？
1: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对了，你可知道唐宝和洛十一的下落？师尊有没有为难他们？
0: 哦，师尊已经允许他们下山了，或许他们现在已经隐姓埋名，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吧。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放心了。
0: 哎，师父，你不在长留山这段时间发生了好多事呢，火熙和武青罗两位师叔已经成亲了。
1: 是吗？我们这一届长留弟子当中，总算是有幸福的一对了。
0: 不过我觉得最好的还是长留七杀再也没有战事了吧。如尊现在已经每天闲得开始逗世尊玩了。哦，对了，我那天还看见世尊笑了呢，不过还不如不笑呢，比哭还难看。

0: 这信是哪里发现的？在他揽殿阶梯上发现的。师尊，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
1: 这信上写着，单春秋正在集结力量，先灭长流，众叛自归。你赶紧去通知各派掌门及长老，前来我处商量对策。
2: 是，弟子领命。
3: 报信者连真名都不敢示人，依我看，并不可信呐。
4: 此人对各门派的部署都非常的了解，不得不防啊。
1: 知道我蓬莱部署又如何？打得进来才算本事。
0: 不管是真是假，如今七杀殿一定会攻击各派，救回花千骨。嗯，还望各派掌门及长老加强防范部署。若有风吹草动的话，及时通知各派，以便相互守望相助，以防范七杀殿来犯。
1: 嗯。
0: 来，千骨。
5: 你到底在哪里？你若再不出现，只怕又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
6: 启禀护法，近日长流屡有异动，正往长留山集聚人马，不知是何企图。
5: 岂有此理！我们不动他，他们反而先动起手来了。护法，看来不是我多虑。长流多年来一直想要灭掉七杀殿。
6: 尤其是魔岩，现在长留山由他来坐镇，看来真的要一决死战了。<笑>
5: 那也未免太小瞧我们七杀殿了。话虽如此，但是真要打起来的话，咱们七杀殿可讨不到半点好处。
6: 哦，那你认为该如何？
5: 与其坐等，不如先发制人。请护法下令，将散落在各处的众弟子召集起来。
6: 攻打长流，
5: 不行。
6: 我与花千骨有约在先，答应他绝不对长流的人贸然动兵。
5: 护法，妄战必危啊！虽然我们不会攻上去，但是也不能不防，万一他们攻上来，一切可就来不及了。
6: 传令下去，集结众弟子，召回七杀殿，但必须悄无声息。
7: 我就在这里给他们布下一个天罗地网，他们要敢来，让他们有来无回。
8: 是。
9: 孟大哥，你看，今年的花开得格外的美。是啊，上一回，这花开成这样。 还是千骨在宫中，还是千骨跟你们一起帮我复国的时候呢。

0: 听说啊，皇上身边的那个女人还是别国郡主呢。
1: 是吗？这么多年一直在我们皇宫待着，嗯，无名无份的，总是跟着皇上，真是不知羞耻，
2: 岂有此理。
3: 哎，孟大哥，他们说的也没有错，不能怪他们。
2: 清水。

0: 对不起，你不要再说对不起了吗，大哥。从一开始就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们两个人没有谁对谁错，真不过，我一开始以为我不会在乎，但实际上我们要自己想象的坚强。静水，从今往后你不用再逞强了，我们成亲好不好？
1: 你不要骗我了吗，大哥？
0: 清水，我没有骗你，我愿意用我的一生保护你、照顾你，让你幸福，嫁给我，好不好？

0: 此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通风报信，不知意图何在。
1: 据信中所言，单春秋正在召集杀阡陌的旧部，既有此举，必有所图。我们不如趁其羽翼未满，一举将其歼灭。
2: 两位掌门万万不可，
1: 现在我们尚不知道报信者的意图，也许他就是要挑起各门派之争呢。
2: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了。 若是让七杀殿抢了先机，我们便防不胜防。我不管送信人目的何在，我只知道单春秋本就该死，让他多活了几日便拥兵自重，我饶他不得。

0: 十一，
1: 啊，
0: 你快来看，
1: 啊，
0: 离愁珠由上古地火凝聚而成，可破天地万物，容人世离愁。
1: 啊，这离愁珠世间仅存两颗，后唐节度使孟知祥在破蜀的时候用了一颗，在蜀地建国大蜀。啊，因此剩下一颗应该在皇宫内。
0: 太好了，有了这离愁珠，还怕破不了云宫吗？我们现在就去找朗哥哥。
1: 好，快
0: 走。

0: 启禀陛下，有两个自称是洛神医和唐宝的人硬要闯进皇宫，说有事要求见陛下。
1: 快去！
2: 是。
3: 拜见陛下，
4: 快起来。
1: 十一师兄，唐宝，你们怎么回来了？陛下。
4: 我们此次来有一事相求，能否借开国定署的离愁珠一用？你们要离愁珠干什么？
1: 我已经查明，骨头被囚禁在云宫之中，需要用离愁珠炸开云宫结界，才能救出骨头。
4: 千骨他还活着？
1: 嗯。
4: 那他人呢？
1: 他现在是不是被困在云宫中？嗯。
5: 唐宝所言千真万确。
1: 千古的确被孙尚囚禁在云宫里。
4: 只要能救千古，区区离愁珠又算得了什么？走，我们现在就去取。
1: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4: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太阳落下去了，明天还会升起来。
1: 救出千古，我们两个一起去浪迹天涯。
6: 十一师兄，对不起，我以前太任性了，经常给你惹麻烦。
1: 别说对不起，你在我眼里，就算是闯再多祸，也是最可爱的。
6: 真的吗？

0: 还是救千古要紧，孟大哥，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1: 你也早点休息吧。

0: 这马上就要出发了，如尊怎么还不出来呀？云隐跟蜀山派的人也没有来呀，还有那泥掌门，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没露面。青龙，要不你别去了，反正是尊说咱俩去一个就行。不，我得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去哪儿。这又不是去游玩。哼，我知道。
1: 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这辈子啊，我赖定你了。傻瓜，
2: 交准。马上就要出发了，为什么还不见如尊的影子？
3: 早已通知了，需不需要再去催一下？
1: 罢了，人各有志，我若万一有个不测，长留也不至于群龙无首。出发吧，
4: 师兄。
3: 哎，厅长，我可不赞成你们去攻打七杀殿啊！但是，你既然是代掌门，我也不便阻挠你，所以只好跟你一起面对喽。
5: 师尊，我蜀山与七杀殿有血海深仇，但毕竟千古曾是我们蜀山的掌门。
3: 千古对我们蜀山有大恩呐，既然恩怨两难全，
5: 那我云隐在此昭告天下，蜀山上下从此不再参与任何派别之争，潜心问道。
3: 哎，既然云师侄有如此的领悟，那我就不阻挠了。
5: 哼，胆小怕事之徒，
3: 师尊请自重。

0: 你们蓬莱的掌门呢？
1: 启禀师尊，掌门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他会独自过去。
2: 出发！师兄，你能赶得及阻止这一切？各派联合与大举进攻七杀殿，速归。

0: 千骨，千骨，别喊了，千骨在里面听不见。
1: 狼哥哥，我们现在就炸开这结界，救骨头出来吧。

0: 你们胆敢放花千骨出来，都不想活了吗？
1: 倪漫天，你把黎少初还给我，我今天一定要救黎少初来，
0: 是吗？有我在，你们休想放他出来。
2: 倪漫天，大家都是同门，你何苦要这样一再咄咄相逼呢？
0: 同门？他花千骨杀了我爹和朔风，他念过我和他是同门吗？再说了，他犯了那么多错，你作为皇帝，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包庇他，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跟我说话？
3: 漫天，先不要节外生枝了，我们救出千骨再说吧。
0: 亏你还是我们的师父呢，他杀了我师兄，你不恨他就算了，居然还处处维护他。

0: 不就是因为这个臭虫子吗？
1: 我告诉你，你不再是我师父了。总之，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救花千骨。
2: 我们救不救，那可由不得你。哼！

0: 终于见到你了，你明明答应过我再也不丢下我一个人的，可是你每次说话都不算数，爹爹死了，你又被囚禁起来，能否真的很想你们？
1: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了。

小谷。

小姑，不要。洛十一，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照顾好、保护好唐宝的吗？

0: 是你逼死了十一师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杀了我，一切都是因为我，是我害死了唐宝。你漫天通风报信的，我想让他阻止你，我就是不想让你出来，我就是想让你待在这里一生一世。双峰因你而死，那么多潮流弟子因你而死，花千骨，你就是个妖怪，你就是个祸害。满意了？你满意了吗？我等了孟大哥整整三年，我好不容易等到他放弃你的那一天，明明还有几天，我们就可以成亲了，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来？你什么都比我强，你还什么都要跟我抢。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是已经答应娶你了吗？
0: 你答应娶我，是因为你真的爱我，还是有愧于我？我等了你这么多年，换来的只不过是你的怜悯罢了。花千骨，有那么多人爱你，而我只有孟大哥。如果你不出现，这一切还都是好好的。
2: 原来你一直这么恨我。
0: 是，我恨你，我就是恨你。爱你的人，帮助你的人，一个个都死了，为什么你还不去死？花千骨，如果可以，我宁愿我从来都不认识你。

0: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1: 是不是很不好受啊？变成妖神又怎么样？有本事，你就把欺骗你、伤害你的人都杀死啊！

0: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一次一次的放过你。这一次，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1: 白子画，我身上这101件17个窟窿，满身疤痕，都是拜你所赐。囚禁我多年，再加上这2条人命，我早就还清了。断念已残，功名已毁。从今往后，你我师徒。

0: 禀告护法，魔岩突然带着重叛来袭，果然来了。主然呢？属下不知。传令下去，按原计划行事，活捉魔岩。
1: 是。
0: 圣君，我现在就去灭了长留各派，为你报仇。 魔岩，上次让你侥幸跑了，没想到你居然还敢来。你以为人多势众就可以一雪前耻了吗？妖孽！今天我非要荡平你七煞殿，西杀阵，对阵，
2: 嘿，杀！

0: 孽徒，我栽培你多年，教你，养你，你却至今执迷不悔，勾结奸邪。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
1: 哼，你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
0: 我当年虎毒心切，反教你误入歧途，不能自拔。你今天若能回来受罚，兴许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否则，七煞殿所有的人将会为你陪葬。
1: 事到如今，你还是不知道我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想说什么？
0: 魔言，你满口的仁义道德，天下苍生。你当年为了自己的名声和长留的名声，对我娘狠下杀手的时候，你可曾怜悯过苍生？
2: 这个就是……
0: 你完全没有想到吧？在我娘见你的时候，就早早把我藏了起来。
1: 我入长留，就是来找你报仇的。
0: 你在胡说什么？我胡说什么？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当年你游历人间的时候，与我娘相恋，可当你知道他是七杀众人时，你连夜赶回长留山。我娘四处寻你不到，直到把我生下来，多处打听，才知道，原来你就是长留三尊之一。
1: 我娘带我去找你，但她知道你不会轻易的接受我们母子俩，在见你之前，就偷偷把我藏在一旁，而你却为了。

你自己的名声和你自己的名声，狠下心来把他杀了。真的，我就那么看着我娘惨死在你的手上，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不会的，不会的。我娘死不瞑目，我拼了命拜入你的门下，就是为了有一天，我要毁了你。 毁了程留山，孽徒！你生性狡诈，你在胡说什么？你当然不会承认这一切，我就是让他们看到，你站在他们面前的你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君子。哼，当年你就没有承认过我娘。 如今也不会承认我的存在，因为对你而言，我们都是你的耻辱。你害死杀阡陌，囚禁华千古，这七杀殿有多少弟子是惨死在你的手下？今日你胆敢来犯，那咱们新仇旧恨就一起报，还我娘命来！

0: 伯言，你出尔反尔，违背承诺，进犯七杀殿，果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1: 洪荒之力的封印被解开了。子画，你把子画怎么样了？
0: 我与白子画已恩断义绝，从此再无牵连。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歌手2026》。

0: 大家好，我是突围赛的串讲人 Alan 苏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突围赛歌手，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哇，好开心啊，娃娃回来了，怎么样，突围有没有信心？
1: 我觉得这种事情实在是太难讲了，因为大家都很优秀很厉害，我也是没什么把握。
0: 太低调，太谦逊，太体面，太会讲话了。好吧，既然回来了得放点狠话。
1: 来人呢？好，开玩笑。
0: 认真的吗？
1: 这种太狠的我也是说不出来了。
0: 巧了，我特别擅长得罪翻译啊，不如你来讲，我来替你中一中好不好？
1: 那我要讲咯。
0: 那我要翻译咯。
1: 那你不要给我乱翻哦。
0: 没问题，来吧，只要你敢接受。
1: 好，今年的突围赛大家都很期待。
0: 今年的突围赛大家都很期待，谁不来吧？啊，节目组，这都是你们应得的。
1: 毕竟这一季的赛制一直都很精彩。
0: 毕竟这季的赛制玩得这么狠，你们早该想到会有今天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舞台本来就没有输赢了。
0: 这是想说呢，希望大家都忘记输赢。因为今天我们能相聚在这里，因为我们都输过。
1: 说这什么话？好了好了，今天回到这边我还是觉得很亲切很熟悉。
0: 这个意思是今天回来一看阵容都没变，还是首月那四强。你们第二个月在比什么东西啊？就可能大家的工作都是这样吧，方案改了一个月最后用回了第一版是吧？
1: 今天的这个突围赛有一些歌手见不到面，我其实真的觉得有点遗憾。
0: 今天有人不来，算下来我蛮有胜算。
1: 但是见到面的这些歌手们也都很厉害呀。
0: 意思是很厉害，但不要比我厉害。哎，你看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厉害的 Eric 周兴哲，厉害了吧？周兴哲，我觉得他一定准备的超好。
0: 周兴哲一定准备的超好，毕竟都走了一个多月了吧。
1: 还有万妮达听说他的歌早就想好了，因为他上个礼拜是不是都已经提前彩排了。
0: 万妮达专门在上周彩排，这周干别的活去了。歌手万妮达果然升咖了。恭喜恭喜啊。
1: 还有张远这一次准备的歌，我跟你讲，他很准备的很充足，他准备两首。
0: 张远超有信心的，把下一周的歌都选好了吧。
1: 我还听说吉吉跟小爱他们两个一起去吃烧烤，超放松超自信，
0: 超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1: 还有听说刘惜君今天要撒野，会有点野。
0: 惜君今天要撒野，想在这个舞台当大姐。
1: 等一下，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一直在帮我得罪别人。
0: 真的吗？
1: 他前面就是在得罪节目组，然后后面又在帮我得罪歌手。
0: 纯属巧合啊，主要是这个心直口快啊，太兴奋了，毕竟突围赛嘛哈。再次声明，刚刚所有言论仅代表苏醒个人，跟魏如萱毫无关系，好不好？
1: 好了，不管怎样，我们今晚一定会努力。
0: 不管怎样，他们今晚一定想胜利。
1: 今晚的突围赛一定好看，来翻呐、啊，翻你翻。
0: 今晚的突围赛。对，这倒是真的哈。
1: 对，
0: 今晚的突围赛我们
1: 给你好看。
2: 哎呦，好久没见了。
1: 你有想我吗？
2: 我当然想你啊。
3: 我要给你的掌声鼓励。
2: 为什么？
3: 因为你又得冠军了。哦，两次都是你对吗？
2: 是，缺少了你可能节目少了一点竞争力吧。
3: 讲这什么客套话，这不行，这太客套了。
2: 是吧？这一次其实那个影片播出来，我有听到你的声音。
3: 喂，
2: 你说你已经披上了战袍。
3: 对，我披上战袍，但还没定妆。然后我胜负欲爆棚，我还没听到我的编曲。哇，很可怕。
2: 那你是有什么底气讲出来？我已经 ready 了。
3: 没有啊，就是那就是骗人要骗得过自己。
2: 来山里找能量了是吧？
3: 哎，对，我听说一个事情。喂，我觉得你好像死亡笔记本哦。只要你喜欢谁，谁就会离开。
4: 哈林哥真的，我对他太期待了，
5: 太喜欢了，真的太喜欢。他的歌我都会，
4: 我还喜欢一个歌手娃娃。
6: 我来预言一下，我觉得现在张碧晨赢的概率大。哦，你看我说准不准？
2: 我哪知道啊，但是我说实话，我每一次讲的都是我真心的认真的。
3: 那你这一次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喜欢，
2: 就是我真的要讨厌你是吧？娃娃在我这里不提也罢，不屑一顾，
3: 可以喜欢但不要那么喜欢。
2: 那娃娃，我这一次真心的祝福你。
3: 对对，你把喜欢改成祝福。
2: 祝福好不好？
3: 好，
2: 我真心的祝福你突围成功。
3: 好，
7: 同志们，那个突围赛加油啊！
8: 加油
7: 加油！希望圆圆可以在舞台上可以做，好好做他自己，然后做最好的自己。
9: 你好 ，Eric，
10: 我的
9: man，Eric， 我的 Eric， 哎呦。
10: 说实话，我真的蛮想念歌手的。然后这一次目标就是住在长沙，不订机票给光光工作。
9: 现在长沙38度，你穿一个皮衣，
10: 没有，但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次带来的歌曲呢，我想一个比较 rock 一点的，然后比较
9: 是
10: 重拍 groove 的，所以
9: 如此 rock， 看到我们的镂空了吗？今天就要把舞台镂空气势走出来，来 ，We're back。
11: 突围赛我们就是在争夺四个席位吧，歌曲准备还不错，希望能带动大家的情绪，让大家跟着我一起走进野猫的世界，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驯服谁。
12: 说实话，妮娜，你知道我一直从头到尾把你支持到底，真的，妮娜，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歌王。哇，
13: 寻宝小队都是你的家人，你就放轻松唱好吧，享受舞台好吗？
12: 相信自己，
14: 享受舞台，玩得开心。耶，
15: 加油加油加
16: 油！期待为你打闪亮登场啊，乡亲父老们，不乖了，刷就是刷，反正就是突围突。
9: In this round, is there anyone in your round that you find particularly would be a challenge to beat this week?
17: For my episodes, we have Eric.Coming back and Wawa coming back. The first time I listened to Wawa, it reminded me like the first time I listened to Billie Eilish. It was just like something out of left field. You know, it's just like, just so different. They have their own style and their own thing.
9: Bird, for instance, Bird is insane. His vocals are so locked in. I said this on week one, he sounds like he's a record. So it's tough, it's very tough, but we are gonna have to really prove ourselves.
17: Yeah, so usually when there's two foreigners left,There's always one by this round that has to go home.
9: Not this time.
17: Not this time, Doug.
9: We have to make a moment.
17: We have to make a moment.
9: We're going to make
17: it. We got to lock in.
9: We're going to do it. We're going to do it.
17: We're going to get two foreigners through to the next round.
9: That's what we're doing.
17: We have to.
9: That's what we're doing.
17: Let's go.
9: For the first time.
17: For the first time on The Singer.

0: 各位请坐，请坐。那个刚才那个光帘一开，没有看到我，有没有个别人感到失望？但看到娃娃还是很开心，对不对？非常好，情商很高的观众。好的，欢迎大家。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第二次出场的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来到歌手的舞台。
0: 朋友们，刚刚我跟大家一样，非常非常喜欢娃娃跟 Alan 的那个开场秀，那个脱口秀。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好的翻译。
1: 还行还行。
0: 待会儿我讲话的时候，你也会那样翻吗？
1: 不敢，我看人下菜的。没有没有，就是只是那么一说，因为刚刚我一下台啊，腿都软了，何老师。我特别害怕这个开场结束之后，我的串讲人生涯就结束了啊，所以得跟导演们说一下哈，只是为了效果啊，如果有冒犯的话，习惯就那个多多担待。哎，
0: 不会不会，其实刚才，苏醒的一些观点，我发现现场有很多观众都在笑，甚至在鼓掌，我觉得应该是说出了一些朋友的心里话。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不同角度的真实的声音。那么看节目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感觉，那真实的说出来，其实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欢迎和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我们也一定会认真听取的，而且如果来得及改我们也改，好不好？
1: 尽量改，尽量改，
0: 尽量改。那么既然都在说实话，我也想说说我自己的心里话。那其实我也关注到今天晚上的突围赛呢，大家一个方面是在关注这个突围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也在关注到底有几位歌手是为什么没有能够来到现场。我想呢，有可能是因为档期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选择了不同的节奏和方向。但是呢，感冒了，
1: 心里有点堵，没事。
0: 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们这个舞台会记住的都是大家曾经踏上了这个直播无休音竞技舞台的那份勇敢。所以呢，我们应该把祝福送给每一位歌手，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是的，勇敢歌唱，在哪里都是赢，祝福大家。今天晚上既然来了，我们就不要为谁缺席而遗憾，而应该为谁在场而喝彩。接下来我们把最多的鼓励送给今天勇敢突围的歌手们，加油。然后呢，今天一来就发现这边的光很亮，有几位朋友呢相当的放松，状态特别的好。仔细看是本场喜提放假的首发歌手们，让我们欢迎前来观演的胡彦斌、有场记和彤彤窦靖童，三个人脸上都放着光。哎，但是你们不是奶油豆饼组合吗？怎么只有油豆饼，奶去哪儿了呀？
3: 我要帮那个我们琪姐说句话，因为她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状态，她今天跟大家请个假了，然后她也在线上跟我们远程一起观看节目。
0: 好的。
3: 然后也正在亲手的做下一套演出服，
0: 又在手搓战袍。我们期待琪姐姐的新衣服。好的，那么也祝我们今天的特别观众呢观演愉快。那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就位了，歌手2026七进四突围赛正式打响。好的，七进四，七个人争四张入场券，到底要怎么比呢？苏醒，
1: 在七个人里三个人做擂主，其他人来攻擂，赢的人直接拿门票晋级，输的人抢最后一张门票。
0: 那么擂主是怎么来的呢？苏醒，
1: 在根据过往的在线期数和最好成绩的统计，得出了七位歌手中成绩更好的来作为三位擂主。
0: 那么他们到底又是谁呢？
1: 他们已经来了，
0: 我们有请突围赛三位擂主登场。掌声欢迎他们，今晚突围赛的三位擂主，他们今天将迎接其他歌手的挑战。我们也首先

0: 预祝我们的擂主能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为大家介绍第一位擂主刘惜君，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三名；艾略特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二名；万妮达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一名。
1: 也就是说呢，其他的四位歌手，魏如萱、张远、斯纳吉和周兴哲可以选择向其中任何一位发起挑战，发起攻擂，只要赢了就可以拿到门票，直接晋级。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请各位注意啊，就跟去年的突围赛是一样的，我们并不会限制和要求挑战的人数，也就是一位擂主可能会被多人挑战。 但是呢，不管这个组有多少人，都只有一位歌手会在这样的对决当中率先拿到入场券。但是如果这位擂主无人挑战，他就直接晋级拿到门票了。哇，
2: 好刺激啊！
1: 也请三位来到我们的台侧落座啊，祝三位好运！加油！请落座。 好的，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三位擂主已经亮过相了，接下来就要看一下我们四位攻擂歌手他们的选择。而今天呢，大家的选择不是提前抽签来决定，也不是提前告诉节目组，而是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跟随这个攻擂歌手的心啊，那个念头一动，他可能就出发了。
3: 形容得好形象啊，好形象。
1: 对，因为呢。 每一个人在整个今天晚上过程当中，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感受，前来出发攻擂。那么，四位到底选谁，什么时候出场，都是未知。而现在他们第一个选项就要来了。根据赛前的抽签，这三位守擂擂主当中，大家有点紧张，我觉得好严肃，放轻松，来，好，<笑>三位守擂擂主当中。 最先要守擂的是艾略特。此刻，如果有人要挑战艾略特，请来到舞台的后方，从光帘中登场，发起挑战。
3: 艾略特很强啊，众所周知。会有人来吗？会有几个人来呢？会是谁呢？
1: 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陪着艾略特，把目光投向身后的光帘。

0: 没有人走出。
1: 哦，好，快来！
2: 啊，是还在打车是吗？
1: 不是。
2: 哦，
1: 因为今天的顺序不知道，所以也不知道下面是谁演唱，然后也不知道舞台要做什么准备。刚才提醒我说不要到台中，因为艾略特要上道具了，也就是说他马上要准备演唱了。我们首先给艾略特掌声好不好？也就是说艾略特呢无需对决，直接拿下了第一张的晋级门票，进入了歌王冲刺夜。首先祝福他，
2: 恭喜小艾。哎，这也是种实力的体现呢，是吧？
1: 艾略特会不会想，那我是不是也不用唱了？
2: 嗯呢，啊，来吧，那要是要唱，要唱。
1: 精心准备的舞台，肯定要进行荣耀演唱。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第一张入场券，没想到这么快就直接发出了。当然也印证了今天的擂主呢，是我们大家心中比较公认的强者。当然呢，其实面对这个突围赛，小艾其实一直都是很松弛的。我发现他最近喜欢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呀、啊、翻拍热梗，比如说他前几天翻了一个爆款的旋律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不知道刚刚这个情况有没有吓到我们的小艾呢？
2: 而且这周他的选歌呢是终于连上了网速。哎，终于从上个世纪驶入了21世纪啊！它就是发行于2012年的《007》系列当中最知名的主题曲之一，来自阿黛尔的《Skyfall》。哎，这首歌呢，不仅是阿黛尔个人巡演的压轴曲目，还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如此荣耀加身的歌曲，也难怪今天会在现场见证小艾的荣耀时刻了。
1: 接下来，朋友们带着非常放松的心情，特别是我们的500位大众听审啊。待会儿无需选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无人挑战的荣耀舞台，掌声有请艾略特。

0: 谢谢谢谢小二，谢谢。
1: 小娃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相当游刃有余，好想被他救我。何老师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而且我刚刚跟那个孙颖说，我们俩能不能申请下次出场就从那个暴风眼那种感觉。哇，你已经好了，我们掌声给艾略特。其实呢，刚刚我们这个艾略特站在这个风暴眼，然后穿着西装的样子，真的让感觉到一个零零后扮演零零七的帅气。其实我觉得小艾可以解锁除了 polo 衫之外的穿搭了，这个西装也可以焊在身上，很帅。我们再一次谢谢他精彩的演出，也恭喜艾略特突围成功，进入了歌王冲刺月。
3: 恭喜小艾啊！虽然恭喜了小艾啊，但是他的表演看完之后，我觉得剩下的歌手们应该更紧张了，因为现在的晋级门已经剩三张门票了。
0: 是的，
3: 刚开场就少了一张，剩三张门票了。何老师，
0: 没错，那所以接下来就是六进三。哎，啊，那么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要在这么多的人当中突出重围是真不容易的事情。
3: 是的，那不如像特别会突围的山顶的摄影师们取取经好吗？他们坐在山顶，拿着 Vivo X300 Ultra 穿过层层人群，照样能把舞台拍得一清二楚。什么叫突围？这就是突围。
0: 对的，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和 Vivo 各有各的狠活狠招。那么在紧张的突围赛继续之前，依旧跟大家同步一下目前我们想看榜的结果。截止到艾略特表演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三名是张远、万妮达、魏如萱。
3: 是的，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啊，将在本场全部歌手结束竞演之后关闭。那么第一名呢，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快去支持，有机会获得歌手本人的线下演出的门票哦。
0: 知道我们的歌手2026正在直播，
3: 没错，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呢，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呢，可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呢，节目也将在马来西亚 Astro Go、 Astro QJ、 新加坡 Star 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我们紧张的突围赛正在继续，
0: 那么也请挑战歌手们注意，那接下来会是大家的第二个选择，请注意根据赛前的抽签，接下来要首擂的歌手是万妮达。
3: 截止目前呢，还有四位公擂歌手没有发起挑战，他们会选择万妮达吗？还是一起要等待最后一位擂主刘惜君呢？
0: 我们依旧把目光投向光莲，如果有人选择万妮达，他或他们将会直接出场，让我们拭目以待。谁会出现呢？一小段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4: 哒哒滴哒。啊，已经开始拍了吗？哎，先别拍我，把它给我一下。
5: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专研科技成分原初音2.0。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6: 直播就要开始啦！
5: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
4: 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
5: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7: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

0: 王老吉、王老伟、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修正牌肺凝颗粒，清热祛痰止咳。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颜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修正牌肺凝颗粒，清热祛痰止咳。
1: 我的日常即兴入场，全新沙宣大红瓶，蓬松云朵发，灵动一点，自在无限。我的舞台从不设限，全新红宝石精油，柔顺会呼吸，丝滑之下，风采无界。我的双面世界，专业底气，轻松登场。
2: 这里是歌手2026突围赛的直播现场，跟现场已经大屏前的观众们解释一下，我们歌手们选择出战的方式呢，是在听到321之后同时举牌，不能跟票，也就是说并不能在参考了别人出战的意愿之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出战。
3: 是的。
2: 那此刻到底有没有人会选择挑战在首类歌手当中成绩最好的万妮达呢？我们一起把目光再一次投向光莲，请揭晓。哦，有人是不是？有人吧？
3: 有人吗？有一位高大的男士，他穿着皮衣，
2: 周星哲。我们看到周星哲选择挑战万妮达。
3: 哇哦，周星哲 Eric 走了出来。
2: 朋友们，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万妮达是在线四期最好成绩第一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位歌手，而周星哲选择向他发起挑战。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有勇气的周星哲。那么根据我们的赛制，接下来呢，公类歌手先要带来他的演唱。那么其实对于这位情歌王子，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想念他。星哲在上个月呢，可以说面对高强度的竞技场一直是箭在弦上，而时时刻刻准备战斗的他这次回归切换模式了，不知道面对我们突围赛的挑战，他的策略会是怎样的呢？
4: 哇哦，终于等到 Eric 回来了。
5: 是的，
4: 这一个多月我听说你转行啦。
5: 转行了。
6: 金兰浩是我爸的一切，我会用他打败成绩。
5: 我近期要准备上一个这个我主演的偶像剧，对对对，所以去演戏了，期待吧。我休息了一个多月，我现在觉得很赞。
7: 好香哦。
8: 爸爸，我要跟你一起吃饭。
7: 耶，你有帮忙哎。
5: 有陪到家人，前几天我陪我女儿在捡东西，然后有去游泳，有去健身，有过到自己的生活。原本是没有打算有这一个月的，因为当时其实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歌手了。真的在第四期我没有想到说我会被淘汰。因为终于一首歌可以让现场观众都站起来，我是充满了自信，观众反应很开心，就是每个人都跟着唱啊，然后这样子啊。然后就被淘汰了。当时蛮沮丧的，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参加这种竞赛型节目，然后会被踢你回家那种感觉。

0: 一个演唱会，很多歌迷朋友也是因为颜色好像又来参加这个演唱会。
1: 哦，我看到一个大家想听的歌，是不是？颜色。
0: 在当下唱《颜色》这首歌的时候，让我觉得去玩歌手真的收获到的是更多懂我的观众，更多人想去看演唱会啦。就比如说上海就加场这样，而且这样加起来是60000多个人的，所以就真的蛮不可思议的。塞翁失马是歌手让我体会到的，当时在歌手给我的感觉真的是浓缩的人生，酸甜苦辣都有。现在休息一个月，反而是用生活来校准了我歌手的生涯。我这次回去纯粹就是想好好表演，而不是为了去比赛。因为我已经被淘汰一次，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这次回去突围赛呢，会走比较多摇滚 rock， 然后 R&B hip hop。
2: 真的假的？那你会怎样？
0: 就把外套脱，然后往地上丢这样。

0: 谢谢，来掌声给周星哲。感觉现场的朋友很喜欢这首歌，当然这首歌有它相当的难度，其中有非常多的真假声的转换，也有很多高音部分的连续冲击，还有就是说唱的部分。我觉得这一次周星哲回来，不管是演唱也好，表情也好，肢体动作也好，感觉在这个舞台他更自洽了。
1: 是的，今天看起来非常的松弛，而且印象当中呢，周星哲都是风度翩翩嘛，对吧？今天结果西装一脱，皮衣一穿，哎，加上那段爱谁谁的那个 rap 很酷啊，马上有种痞帅的感觉出来了。
0: 是的，那么我们500位大众听神也请记住此刻的感动，等下要上班了啊，好不好？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我们本轮对决的首擂歌手万妮达。好，面对这一场的突围赛，妮达准备的歌曲呢是大家非常非常之熟悉的，来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那这首歌呢非常经典热辣，它的唱跳这个曲风曾经开启了蔡依林的转型蜕变之路，而今天妮达也要用它来打响自己的突围之战，可以说真的非常的合适。
1: 没错，何老师，而且这首歌的歌名啊就是万妮达本人呀、啊、在这个舞台的很多的变化，有那种抒情的，然后有跟乐队的，然后呢有摇滚，有 hip hop 说唱，今天呢很不容易啊，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个唱跳舞台，在歌手这个以唱为主的竞技场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是一个很敢的选择。那么这周他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0: 他又要怎么变呢？这个星期呢，待会儿大家看到他不仅要把 DJ 台搬上舞台，还要变出一个舞团，而且还要穿梭时空，直接带我们回到千禧年代的这种劲歌热舞的氛围当中。而且呢，我们也非常非常好奇，在七十二变之后的万妮达今晚到底会不会变出一张前往下周的入场券呢？同时也请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听神请注意，待会儿在妮达演唱完毕之后，我们会即刻的请大家二选一，而在星哲和妮达当中会有一个拿到第二张下周的入场券。我们马上把目光聚焦万妮达的表演，掌声有请万妮达。

0: 谢谢，来，掌声给万妮达，非常用心的一个舞台。当然我们在歌手的舞台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全开麦的唱跳，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另外也有说唱还有 DJ 的表演，真的是很丰富的一个演出。
1: 没错，而且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啊，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欣欣向荣啊，充满活力的千禧年代，也是我曾经还年轻的年代啊。对，而且我还注意到这个舞台那个 DJ 台上面啊，还用这个涂鸦写了万妮达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就是能向上绝不向下，哎，特别的好。
0: 好，我们也把掌声再一次送给这一组精彩对决的两位歌手，我们的周兴哲和万妮达。我相信此刻屏幕上肯定也飘过了很多的 slay 吧，那么欢迎屏幕前的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多多发送弹幕和我们一起讨论，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来发送实时弹幕，和全国观众一起来热聊吧。那么现在第二组的对决已经结束，这两位歌手当中只有一位可以在此刻率先的突出重围。我们已经把两首歌的编号放在了屏幕两侧，大家根据刚才真实的感受选出其中更喜欢的一个舞台，二选一，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那么结果正在统计当中。那么这么紧张的时刻，刚刚结束对决的周星哲和万妮达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跟我们分享呢？
1: 上美团、万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问问问通道。那我的今天第一问就要来问问周星哲，
2: 是
1: 为什么选择万妮达？
2: 因为其实我还蛮欣赏他的，
1: 谢谢。
2: 我觉得就是他又能唱又能 rap， 是个非常可敬的一个歌手。
3: 谢谢老师。
1: 而且好的对手也可以激发自己的能量，
2: 是不是？
1: 好，那么妮达今天也是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编的很多元，现场都已经跟你嗨起来了。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呢？
3: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让我觉得是一种从内而外的力量，我希望这他的感觉是一个希望小女孩可以变成一个很有力的大女孩、大女主的一个这种感觉。麻雀，小麻雀，
1: 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3: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打动的不只是妮达，我本人呢也曾经在 KTV 里用它击败了全国99%的麦霸，剩下1%速来 KTV 与我一战，怎么样？
3: 我也想试试，看看 AI 评分我能不能打败这1%。
1: 百分之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战胜。
3: 好，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拿百元 KTV 立减券和歌手观演的入场券。孟辰姐，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问美团都安排，打开小团找 KTV， 本周还有超多的惊喜，给我来个 beat。
3: 好，
1: 大王。不服！麦克风让我气场全开，全国的麦霸一起唱到嗨。小团安排，快乐立马就来，百元唱 K 券福利真不赖。skr，
3: OK，
1: 完美的配合，
3: 好了，配合
1: 不说了，我现在迫不及待，我要下班去唱 K 了。何老师苏醒，那个结果这一轮的结果你们来宣布一下，我去唱 K 了。
0: 是的，谢谢孟辰，每次看到他穿着晚礼服整活儿，我都有一种很割裂的感觉。
4: 我希望咱们的歌手节目组尽早给沈梦辰安排一个舞台，好吧？
0: 好的，朋友们，结果已经出炉了，我们现在就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4: 好的，那么在万妮达和周星哲中，只有得票高的一位歌手能够突出重围，直接晋级，他会是谁呢？
0: 我们要祝贺在此刻本轮对决当中获得胜利、拿到歌王冲刺月入场券的是万妮达。这个妮达，当然我们也感谢非常有勇气的周星哲用心的舞台，也期待大家知道在后面还有一轮投票，希望周星哲可以有很好的成绩脱颖而出，我们掌声再一次给他加油。好的，朋友们，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转眼间第三轮的对决拉开序幕。根据之前的选择情况，我们已经得知西军的对手分别有张远、斯纳吉、魏如萱。
4: 原来今晚人气最高的选手是刘惜君。根据刚刚的抽签呢，公类歌手当中的张远将率先出战。而且跟各位观众说一个热知识啊，就是张远在这个歌手的舞台，因为他很认真很重视，所以他每次都会用心的准备好几首歌，往往是在现场的之前的一两天才决定唱那一首。而今天啊，这么重要的关键的突围赛，他又是在最后的彩排之后，在前一天才选择唱这首歌，傻子啊！
0: 怎么骂起来了？
4: 不是，因为他今天的选歌是来自林宥嘉的《傻子》。
0: 我们大家都记得演员在前两周那个灰太狼式的发言，我会再回来的。那么两周没见，张远对于这一次的突围状态如何呢？
5: Hello， 远哥，在偷吃啥？
6: 你我在干活。
5: 好 ，Hello， 欢迎回来，我们突围赛来。
6: 回来了。
7: 这一周暂且可以先缓一下情绪。
8: 被淘汰那次之后，当然也内耗两天啊，就是有一点点难受，还是会难受的。但更多难受不是因为自己离开，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到最好吧。

我觉得歌手这个舞台给像我这样的歌手的感觉还是会不同一些，就好像在这个舞台上，我就需要非常非常高要求去面对。我以往看过的所有的歌手来的人，你是知道他们的沉淀和积累以及水准的，对吧？所以唱下来你就知道你跟以往的水准是有差距。这个东西就是你心里是骗不了自己，你是歌手，你知道差别。所以你怎么能去怠慢呢？你怎么能去就是眼光放得那么短浅呢？只是为了比如说，赢一场比赛或怎么样？你更多是要接近这些优秀的歌手们的水准，我觉得才是我心里的觉得我才能配得上歌手这个舞台。田三七虽然褒贬不一啊，但是几乎没有人否认我的努力和我的用心。这个状况出现之后，我自信好多。我觉得现在歌手最好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配得上"歌手"两个字。前三期我已经做了一些我想要的实验了，这一期可以回归到我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让观众听得舒服，且能在很多人心里留下一些抹不掉的东西就很重要。我2年前本来差一点就唱傻子，所以这次我觉得又把傻子重新拿回来唱，我觉得也是一种了结一次小小的遗憾吧。而且《傻子》这首歌在我这几年的经历当中，其实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发现里面的歌词好像未必只是说爱情哦。我觉得傻子可能说的更多的是你爱的东西，它也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一段关系，也肯定是一项事业，就像我跟歌手的关系一样。其实这几年还是对歌手这件事情蛮有执念的，在大家都说你要放下执念的时候，我不觉得。你既然那么喜欢，那么爱，你就去做嘛。我知道我的现在的天资和我自己的拥有有多少，缺点和优点我都清楚。那究竟我这样的人上限在哪儿？我的这块石头能雕刻出什么样的一个雕塑呢？我想看一看。

0: 谢谢。谢谢吉吉，哇，
1: 好听，
0: 好治愈的笑容，好丝滑动人的表演。而且呢，我觉得一段时间没见，再听斯纳吉演唱，有一种很亲切很感人的感觉。而且他一回来就马上开始游长沙，还约上了小爱，感觉要把小爱这个月打的卡他错过的都要补回来。但是我听说我们苏醒也要去这个吉吉的老家了，是不是？那你要不要先礼尚往来一下？
1: 没错，明早就飞啊，反正我要去吉吉的老家看世界杯，不如先带他在长沙唱 KTV。哎，刚刚我已经问过这个美团的小团了啊，让他帮我推荐附近的音质好，今晚11点之后呢有10人大包厢的 KTV。他不仅给我推荐了好的地方，还让我抽中了一张100元的 KTV 立减券。
0: 这么好啊！我听说除了抽立减券，还可以抽歌手2026的入场券。
1: 哎，那这个入场券，他俩应该都想抽中啊。毕竟今天是突围赛啊，何老师。
0: 不，你说的那个是歌手的晋级券，我说的是个入场券，是给观众抽的。
1: 那大家赶紧啊，去美团小团找 KTV 吧。
0: 好，那现在吉吉也在台侧落座了，那么等待这个突围小组下一个出场的对手，我们根据抽签的结果，下一个出场的就是魏如萱。娃娃好久没回来了，这一次他的选曲来自一个他非常喜爱的女歌手王菲。那现场的观众应该也有很多是喜欢王菲的，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娃娃选择的歌曲呢，是王菲的《光之翼》。那其实呢，在今天开场的时候，苏醒给娃娃做了翻译。那现在你再来中译中一下，这个选曲是什么意思？
1: 光之翼吗？光之翼字面意思啊，光是听到歌名就知道要赢它不容易，光之翼。哎，其实呢，大家很多人都说啊，这次娃娃终于飞回来，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了。
2: 大家好，我是娃娃，我是魏如萱。这是我第一次来丽江，然后我来了吃了2次的米线，都觉得

0: 非常的好吃，可能我的今天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一些米线的味道吧。我今天这衣服是不是很漂亮？哦，特别漂亮是不是 ？OK OK。好，我会努力的。然后还有说什么“突围赛加油”的，然后你们写的那些字我都看到了。
1: 耶，又回来喽！听到光之翼的时候，十几岁吧，那个时候还没有20岁，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唱歌？
2: 那时候你第一次听这首歌，会不会感觉好像不太属于那个时代？
1: 不会啊，我觉得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要突破的东西。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走在很前面的人，那种很特立独行的音乐也会很吸引我的注意。他是一个无法取代的歌手。当时喜欢听王菲的歌，就觉得自己好有品味哦。王菲不是只是一个歌手，你会觉得我喜欢她，喜欢到我想要去了解她整个人，她到底在想什么，这样我好像可以更接近她一些些。你看她说话的被采访的那个样子，就觉得好酷哦。
3: 我这个人呢，最怕的就是做作。
1: 我觉得他整个人带给我就是一个冲击，他很做自己，那我应该也可以勇敢的做自己，那我也可以保留我自己的形状啊，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讨好。
4: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副歌的第一句，张开透明翅膀，就像我在唱歌的时候，我希望他可以用那个翅膀去拥抱每一个喜欢我声音的人，我想要和他们说谢谢，他们很喜欢我，然后谢谢他们让我可以有这个力量继续张开翅膀。

0: 掌声给魏如萱。
1: 啊，起飞了，起飞了！
0: 这个歌真的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而这一版的改编非常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呢，其实因为魏如萱有她自己独特的发声的技巧和咬字的习惯，可是在这首渐渐持续开大的这个作品当中，他依然表达了十足的爆发力和他的声压。我们熟悉的魏如萱回来喽！
1: 是的啊，不仅如此啊，这个舞台的设计也非常的精妙。开头的时候呢，像是老电影里的这个旧唱片机，然后呢，随着歌曲层次的不断递进，又突然变成了一个赛博的迷幻的科幻片。哎，整场表演像一个大秀一样，而魏如萱呢，就是唯一的女主角。
0: 是的，特别是最后用灯光勾勒出一个光之翼，可以说是从各方面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过瘾。那么惊喜连连的舞台继续到来，接下来的首擂歌手没在怕的，掌声有请刘惜君。

0: 来，掌声给他。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西军的舞台会有乐队的出现，所以我们需要给乐队老师一些准备的时间。
1: 哎，没错，那刚好在这边呢提醒大家，喜欢今天的音乐的话呢，可以在周五的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包括下周四中午的12点，还有典藏版的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啦。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西军今天的选曲。这一次突围赛的舞台呢，可以说是集刘西军过去一个月的舞台之大成。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都在里面，我们两个配合一下好不好？
1: 好，
0: 第一个是粤语，
1: 哎，再一个，
0: 第二个是摇滚，哇，这么片面吗？第三个就是不同歌曲的混搭，
1: remix。
0: 好，而且还要告诉大家，今天他选的混搭的两首歌都来自张学友先生。一首叫做《野猫之恋》，

0: 一首叫做饿狼传说。
1: 好了，何老师
0: 辛苦了，
1: 你认真的告诉我，我的主持生涯是不是结束了？
0: 不不不，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两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混搭到一起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把舞台留给刘惜君。

0: 哇，
1: 掌声给刘惜君。啊啊，畅快淋漓，畅快淋漓。没有想到神秘的野猫和野性的恶狼可以这么的搭，而且呢这两首非常精彩的劲歌金曲呢在刚刚的演出当中呢如此这个自然的混搭在一起，被惜君一起打包带走了。
0: 是的。
1: 那么我想问一下苏醒同学，你说好东西是不是就得一起打包呢？
0: 那必须啊，打包哦，对对，打包，哎，打包的就是这个 K 歌玩乐权益，哎，美团会员呢把一对一外卖即送券和 KTV 欢唱券一起打包，高等级会员呢还能领取芒果 TV 会员卡，让大家看得开心，吃得尽兴，唱得爽快，一共10万份送给大家。现在马上打开美团 APP 搜索看歌手，10万份好礼当中呢一定有你的一份，还能预约歌手直播入场券，直通歌手现场。
1: 是的，我们现在现场的朋友们正在送别我们最后一组歌手，谢谢他们带来精彩的对决，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0: 那么谢谢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突围赛所有的舞台都已经表演完毕，同时第三组对决的投票即将开启，在这四位歌手当中，是的，这四位当中将立刻产生最后一位直通歌王冲刺月的名额，请我们的大众听审一定要认真仔细的斟酌，我们已经把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这一次要四选一了，要四选一了，选一个最打动您的舞台，3、2、1请投票。

0: 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统计刚刚这一轮投票的结果，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的歌手们会有什么想说的呢？
1: 好的，我们的问问问通道呢，迎来了史上最大客流量。哇，好热闹，欢迎大家的到来。同时呢，也要欢迎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 Snatch， 欢迎。
2: 谢谢谢谢谢谢妹妹。
1: 哦，老姐，有没有想我？
2: 我想你的。哦，
1: 哎，天啊！我发现 Snatch 就短短的几个星期。
2: 你想我吗？
1: 我想你。
2: 骗子。
1: 我是真的 miss you。
3: 他连我要烟牌都知道。
1: 对，而且发现他现在中文都可以无障碍交流了，很厉害。那张远啊，我记得上一次你和西君一起围剿不夜秘是因为熟，那这次选择西君
3: 还是因为熟？没有，因为我这首歌可能是属于情歌比较慢，我就觉得可能放在后部会比较舒服一点的位置。对，
1: 明白。那魏如萱。
4: Yes，
1: 今天你唱的这首歌曲，原唱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现场还有一位朋友比我们大家更加熟悉，要不要一起连线一下这位观众啊？
4: 好，
1: 董老师连线一下，董老师，
3: 早说，哎，这
1: ，Hello，
5: 果然是，
1: 哎，这位观众，这位观众，哎，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他在下面一直疯狂的在跳，对，想问一下彤彤，你觉得魏如萱唱的这首《光之翼》好听吗？
6: 好听，
4: 谢谢，我
6: 好听
1: 哦，不仅歌曲好听哦，而这首歌的原唱也是不得了。那也想问一下彤彤，在之后的几期的歌手的舞台，有没有想法唱？

0: 现在就要公布了吗？哇哦，我们马上来揭晓最后一组对决的投票结果。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1: 好刺激啊！之前有被观众吐槽说我的表情会出卖结果，下面我将面无表情看结果。
0: 你做得到吗？面无表情？
1: 当然。
0: 在刘惜君、张远、斯纳吉、魏如萱当中，得票率最高的那一位将成为此刻直接晋级的歌手，他就是。
1: 没表情了吧？这回看不出来了吧？心如止水，晋级的就是张远。
0: 恭喜张远，张远在四位这么优秀的歌手当中，在此刻就锁定了歌王冲刺月的名额。我们也谢谢，我们也谢谢斯纳吉、魏如萱和惜君精彩的演唱，也希望他们在最后的投票当中能够收获满意的结果。那么此刻我们三组对决的结果已经全部出了，已经有三位歌手率先突围成功，他们是艾略特、万妮达和张远。那么其余的四位歌手，也就是周兴哲、斯纳吉、魏如萱和刘惜君，他们将要共同争夺的是通往歌王冲刺赛的最后，请注意是最后一张入场券。在投票之前，我们赶快来回顾一下四位歌手精彩的表现。

又到了手心手背纠结的时刻，每次我听到观众席传来的议论纷纷，我就知道又到了大家纠结的时刻了。那么最后的歌王冲刺月的邀请函又会被谁收入囊中呢？这个关键的结果依然会交给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来决定。感谢各位真诚的表态，同时呢，再一次跟大家强调，我们所有的投票结果都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监督下来进行，你们辛苦了，请各位行使今晚最后一次投票的权利。我们已经把这4首歌序号打在大屏了，慎重思考，依然是4选1，4选1，好好想清楚，好好投。3、2、1，投票开始。

0: 谢谢，真诚的说一句辛苦了。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成为我们的大众听审，来到现场表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期待在听审席见到大家。
1: 是的，那么也恭喜本周的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也进入了歌手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和歌手们进行评论互动哦。
0: 同时也告诉大家，电影院也能看歌手了，每周五晚19:30，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以报名来参与，同时搜索中影预约放映，参与影厅之王 Live 大赏夜，我们的节目在潇湘影城、芒果影城、MC 影城也都会同步直播哦。
1: 今天呢，和这么多的老朋友相聚，我们都很开心。小团也来助兴，带回了老朋友。热爱加码独家来信活动又来了，现在上美团点击小团，搜索歌手，为在线歌手留言祝福，就能够送出音浪。而获得音浪最多的歌手呢，还会开启他的读信时刻。有可能读到的就是你的来信哦。参与活动呢，还能赢取歌手直播现场的入场券，与你喜爱的歌手面对面。
0: 说到面对面，突然发现今天你怎么还在跟我面对面？你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去面对热搜了吗？
1: 是啊，不应该啊，事有蹊跷。何老师今天对台本的时候啊，就跟我说我不用去读热搜了。
0: 为什么？
1: 我的活儿被人顶了。
0: 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对，很过分，甚至这个人把孟晨的活儿也顶了。
0: 还有这样这样的事儿？
1: 因为他等这天已经等了很久了。他到底是谁呢？
2: 热搜爆梗不断，诸位翘首以盼，今天胡来捣乱，微博啊全是点赞，怎么样？有没有学到你的精髓啊？
3: 绝对学到了我的精髓，押韵 punchline。 怎么说，今天有人抢饭碗？
2: 哎呀，我其实啊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之前每一期都是 Q 我的热搜啊，今天要翻身做主人。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就是热搜专做代班主持人胡彦斌。哇，
3: 欢迎彬彬。酷暑热浪无处藏，还好彬彬在身旁，今天这个看热搜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在看之前呢，彬彬，这样热辣的天气呢，就该喝点儿彬彬的饮料。那一般的饮料呢，要冰的才好喝，而纯植物配方配料表干净的原味王老吉，不冰也好喝。那真歌手不靠秀音，回甘原味的王老吉不靠冰，怕上火喝王老吉，让我爽喝一口吧，好好喝啊。好了，冰冰，你来预测一下今晚有什么样的热搜。
2: 今天晚上，哎，
3: 等一下，我好像记得你最厉害的是反向预测。
2: 反向预测？
3: 对，而且战绩斐然，我们是有证据的，不信你看。
4: 歌手跟胡老师也很有缘。
5: 哈林哥真的，我对他太期待了。哎呀，还是唱的真好听。真好听，太喜欢了，真的太喜欢他的歌，我都会。别走，胡大别走。
0: 哈林哥遗憾离开。
6: 第二期我喜欢娃娃，他这一次唱得格外的真诚，是有一种不舍，好真哦，很感动。
7: 彤彤，我下周不能跟你下周见了
2: 哦。我来预言一下，我觉得现在张碧晨赢的概率大。
0: 暂别的歌手是碧晨。
6: 坤哥选的那个歌我蛮期待的。
8: 那为什么不能留下来我多唱几首歌呢？
2: 张远
5: 是我觉得实力非常强的歌手，
9: 我还会再回来的。
6: 万妮拉真的很厉害，就是唱歌的力气啊，爆发力啊。
0: 很遗憾，万妮达。耶！
3: 哇！哦！是不是？
5: 不要太近，我觉得。
2: 我，但是大家真的，我是真心夸赞。我觉得每一位歌手唱得好的时候，对不对？结果其实跟我无关。哦，我有权利可以跟观众有不一样的意见。
5: 哎，每次都不一样。
3: 我觉得这样，既然你反向预测这么厉害，你要不要今天再反向预测一
2: 下？今天再反向？
3: 再反向预测一下？
7: 你不要讲，你不要讲。
2: 今天真的
3: 是叫反向，反向预测。
2: 反向预测？
3: 对对，哎，这样，就是为了怕大家断章取义，我给你就是手工打了一个这个标，好吧？就水印，冰冰反向预测。 此刻冰冰正在反向预测。
2: 我想说，今天没有一个人会进。哇，
3: 好大胆！
2: 反向预测嘛，是不是？
3: 反向预测啊，对，好了，那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他的这个反向预测，就是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进。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热搜都有什么呢？这个手机交给你喽。哇，
2: 今天到我读热搜了。今天先来说一个，万妮达一开口就赢了。呜呼！
10: 谢谢老师。
2: 你看万妮达继续可以变72变的什么啊？第二个是张元苦情歌的神。张元老师
11: 啊，我要回应吗？
3: 谢谢大家的夸奖，
11: 大家确实又终于唱了一回。哇，
2: 这个跟我有点关系啊。哦，魏如萱说胡彦斌夸谁谁淘汰。
3: 你不要夸我，还好，刚刚没夸。好，不要夸。
2: 好，
3: 刚刚没夸。
2: 好，保持，我现在什么都不说，好吧？
3: 好，
2: 这么紧张，越说我越紧张，真的都不会讲话了。
3: 放松。
2: 好，还有一个，周兴哲摇滚在哪？
12: 摇滚呢，就是我的一个态度 ，OK。
3: Attitude。
12: 是，这次回来真的没有太在意输或赢，就是好好享受舞台，然后继续找到我的观众。唱歌感动给爱我的人。
3: 谢谢。
2: 摇滚在哪里？摇滚在长沙 ，Rock and Roll。
3: 对，而且长沙火热的天气就是摇滚，而且就是我还特地查了一下，美团小腾问了一下，说摇滚到底是什么？他说摇滚是一种音乐类型，主要类型包括蓝调、朋克和 emo。我觉得周兴哲今天的摇滚就是 emo 类型的，对吧？像那个张远是苦情歌的神，那周兴哲就是 emo 界的神。哎，好了，谢谢各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那么在宣布最终的结果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本周想看榜的第一名呢，他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表演，他就是张远，恭喜。那也请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继续锁定芒果 TV 直播间观看他的表演。那新一期想看互动呢，将在明天中午的12点开启。芒果 TV 会员用户呢，可以在站内搜索“想看歌手想看榜”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好的，那么七位歌手的竞演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到底最后一张入场券会花落谁家呢？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翻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本场究竟谁能突围成功？悬念稍后为您揭晓。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突围赛最终悬念揭晓的时刻。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宇宙气氛最为紧张的后台上场口，而往前不到10米呢，就是通往舞台的那个光帘。稍后，最后一位突围成功的歌手将会从这里登上舞台，接受全场观众们的祝福和掌声。而我身边的四位歌手，此刻也在屏息期待着最终的结果。看到歌手们并肩坐在一起，等待着最终的结果的时候，这个画面真的很熟悉。周兴哲。
3: 是，
2: 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3: 在想等下宵夜要吃什么。没有了，我在紧张紧张。
2: 加油。
3: 好的，
2: 好。那么最后一张入场券究竟会是谁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送上结果信封。

0: 好，最后一轮的投票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四位歌手将共同争夺最后一张歌王冲刺月的入场券。接下来我将以两两对比的方式来一步一步揭晓今晚最终的悬念。第一组，我们将对比的是 Snudge 和刘惜君两位歌手的名次，名次更高的一位暂时安全，而名次靠后的一位突围失败。两位歌手今天晚上呢，都交出了足够有分量和有魅力的舞台，但是其中有一位将无缘歌王冲刺月。这一组中名次靠后的那位歌手 Snudge， 很遗憾 Snudge 突围失败。
1: Congratulations。
0: 接下来第二组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周兴哲和魏如萱两位歌手，名次领先的这位歌手呢暂时安全，而名次靠后的这位歌手突围失败。两位歌手今晚都留下了表演极强的记忆点，有突破也有感动，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出这位歌手的名字。第二位无缘歌王冲刺月的歌手是周兴哲，很遗憾周兴哲突围失败。好，到这里成功突围的答案已经越来越近了，最后一张入场券将在魏如萱和刘惜君之间诞生。今晚两位的舞台，一位魅力十足，一位十足精彩，究竟谁能够拿到最后一张入场券的门票，登上歌王冲刺月的舞台呢？他就是魏如萱和刘惜君，会是谁呢？我要揭晓的这个名字，它就是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马上揭晓。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来关注我们歌手2026突围赛的直播。刚刚我和苏醒在旁边感叹，原来观看结果宣布是这么紧张刺激的事情。
4: 是的。
3: 然后为留下来的歌手感到开心，为刚刚宣布暂时无缘突围成功的歌手感到揪心。那么接下来呢，同步在后台梦辰已经把惜君和魏如萱其中哪一位可以突围成功的结果告诉了他们，而歌手此刻也在光帘背后，所以最后的结果宣布，谁走出来谁获胜。各位亲爱的观众，让我们一同把目光对准我们身后的光帘，关注一下最后一张突围成功的入场券花落谁家，请关注。 成功。
1: 恭喜恭喜，
3: 祝贺祝贺。到这里，我们歌手2026歌王冲刺月的八个席位已经尘埃落定，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其他的七位晋级的歌手共同登台，他们是艾略特、万妮达、张远、尤长靖、窦靖童、胡彦斌，以及在线上和我们一同见证的齐豫。恭喜所有成功晋级的歌手，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看着舞台上齐聚的歌手，我们也非常的感慨啊，九周的竞演结束下来，他们彼此之间有过那么多次的对决交锋，但是更多的是攒下了惺惺相惜的同行情谊。现在他们整整齐齐站在这里，掌声给他们。
1: 是的，我们看到呢，现在他们站在这里呢，也就意味着全新的歌王冲刺月正式开启。接下来他们将一同向着最终的荣誉发起全力冲刺。
3: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把最真诚的敬意和掌声送给今晚同样带来精彩表演、站上突围赛舞台的歌手们。我们谢谢周兴哲，谢谢斯纳吉，谢谢刘惜君。今晚突围赛所有的结果已经全部发表完毕了，我们同样也要感谢每一位今天不在现场，但是在本季登上过歌手2026舞台的歌手朋友们，为我们创造过那么多动人的瞬间。面对这一季众多的挑战，每一位拼尽全力迎战的精神已经让我们感到珍贵。那么此时此刻，两个月的鏖战已经过去了，舞台上八位歌手顺利拿到了歌王冲刺月的入场券。那么下一周将要正式打响第一场的歌王冲刺赛，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各位请注意，现在我们所有的歌手和观众们请注意，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4: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Mwah.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现在我们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过核试这个问题
2: 过不了，现在我们极限距离3200。
3: 面对灾区孤岛信号盲区，无人机飞手们另辟蹊径，用双控接力趟出一条空中生命线。
1: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3: 6000余名师生被困，中国安能动力舟桥破浪驰援，在洪流中扑救生命通道。

0: 看到你了。
1: 广西横州六兰村受灾严重，多地挖机师傅跨省逆行，为灾区群众带去希望。
2: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3: 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
4: 科技支援，大爱逆行，
1: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关注广西横州洪灾，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等多座水库出现险情。灾情发生半个月以来，当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恢复家园，各地爱心力量也在源源不断的驰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大批硬核科技装备也奔赴一线，比如重载无人机、应急动力舟桥等，为救援带来了更多助力。镇龙乡地处山区，强降雨导致全乡多处山体滑坡塌方，道路、电力和通讯严重受损，部分村子一度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困境，大量群众被困，形成孤岛。为尽快将物资送达被困群众手中，大批志愿者肩扛手提，徒步翻山，趟出一条条生命补给线。与此同时，无人机团队也紧急驰援，利用科技力量开展空中投送，打通空中生命线。来看本栏目记者前方的报道。
1: 镇龙乡的前沿指挥部，目前呢，这个乡的受灾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今天早上7点左右，已经有一波的人，拿着这个物资徒步走进这个乡镇。然后现在是早上8点多钟，第二波的人员也陆续的开车把物资运送进去。但到了镇龙乡之后，有一些村是进不去的，所以还得通过步行、摩托车或者是无人机的方式，把这些物资给困在里面的老百姓。
0: 孝乙镇青铜小学如今已成为了驰援镇龙乡的前方指挥部。灾情发生后，一批批徒步志愿者从这里集结，分批挺进被困村庄运送物资。这是一条艰难的补给线，近的要徒步3-4个小时，远的则需要跋涉7-8个小时。每一次挺进都是对体力与耐力的极限考验。这位志愿者刚刚结束了镇龙乡的物资运送任务，从孤岛中归来。
2: 里面的情况就是到处都是塌方，那树生安，情况是比较，就是目前的情况是比较严峻。道路就是3台挖机前面开路，还有2台小型挖机开路，还有一台铲车，开到哪里，然后我们的物资车就跟着到哪里。
0: 上午，更多的志愿者前来报名。
3: 对啊，我们都是志愿者来的，主要是那个大水把那个路给中断了，已经没有路了，就是靠人力背送物资进去，那个车到不了的。
0: 物资陆续装车，带着徒步志愿者们挺进镇龙乡。采访中，一支来自四川乐山的无人机救援团队紧急赶来，接到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派，他们要前往纳蕉村为镇龙乡深处的被困群众空投物资。由于救援队伍人数众多，车辆满载，在需要当地向导带路的情况下，实在腾不出空位。接到指挥部的紧急安排，我们立刻驱车协助运送2名飞手挺进灾区。
4: 我们一共来了10个人。
5: 3台车
4: 10个人，4台飞机。昨天晚上我们就在酒店的那个大堂休整了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就出来了。
5: 这4台机器，你刚才说是大熊猫的级别啊？
4: 200，估计年调可以达到1200斤。它目前这个飞机，它只是我们到手上都还是演示样。
5: 那等于今天是第一次要实战。
4: 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塘镇的纳蕉村。我们跟着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志愿者队伍是来到了这里，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要准备把这些物资投放到镇龙镇的纳旭村。现在纳旭村是已经完全失联的状态，那里的路已经全部都是被冲毁了，所以现在只能是空投物资，把这些物资送给里面的这些被困的村民。
6: 我们整个村委的话，还有大概大几百人。分散到11个自然屯去，这个从这里到里面的话，最长的距离大概有17公里这样，
1: 17公里
6: 这样，
1: 对。现在等于就是完全进不去。
6: 对对对，完全进不了。
7: 这2天的话，都是那些兄弟跑到山顶有信号了，才给我们发的那个消息。 已经安全了，所以我们才放心。对对对，
5: 知道他们安全了。
7: 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赶紧把物资送回去给他们，让他们能吃饱这样子。毕竟他们在山里也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很担心这样子。
8: 直向把他放到可能6-7公里，
9: 那就直接干了。我们带8队，我们直接干，上物资。
0: 直线距离的6公里，在群山和浓雾的阻隔下，成为了难以逾越的天堑。由于灾区完全没有信号，无人机一旦飞出1.2公里的遥控范围，就会彻底失联。面对焦急等待的村民，飞手们没有退缩，而是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极限试探。
10: 就是从吊运这块上，我们肯定有风险，但是我们为了抢时间嘛，我们就直接用飞机上。
9: 我们把我们的飞机飞到极限距离，飞到极限距离以后，就是缩短村民的取货的时间路程就完了。因为他走出7-8公里肯定要耽搁时间嘛，我们能把它节约到他只走1公里也行啊。
1: 可以。
0: 飞手们不断拉高无人机，试图穿透浓雾寻找航线，然而没有信号的盲区，复杂的地形，让每一次尝试都充满风险。
11: 现在看得到，我们是过不去的。
10: 一个是雾大，还有一个就是没信号，完全没信号。
0: 当确定无人机无法直接飞抵时，现场负责人之一的秦培看一度焦急到哽咽。
9: 无人机这个真的我们很难，我们等了好多天，
8: 这好不容易，
9: 好不容易，我们坚持了很多天了。
6: 确实湿的这方面的没有，是吧？再多下去的话就麻烦了点，所以我跟紧你们留下来接住我们。
0: 秦培干是纳旭村的村民，也是镇龙乡初级中学的副校长。灾情发生后，他的学生、同事，甚至他自己的家人都困在村里。
6: 当时我们乡里边组织有那个志愿者，所以我说我顶进纳旭，我这对这边的路线比较熟悉，我必须回这边啦。我回来，
1: 你是主动请缨了，等于是。
6: 对啊，对啊，对啊，我说我回这边。
0: 乡亲们被困3天，物资告急，工作没有进展，他觉得十分内疚。
6: 搞得带什么？
1: 哎，
6: 不要搞得带高尚那种。
1: 没有，
6: 不要，不要这种、我不想这种效果。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坚持很多天，由你们来帮忙，但是进展没进，但是我觉得真的很过不去，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用眼泪来什么样。
0: 此时，从里面徒步走出的志愿者也带来了前方新的消息。面对困境，飞手们迅速调整了战术。既然车辆和人员无法直接进入，那就把飞手送上山顶，用接力飞行的方式缩短遥控距离。所有人都在为打通这最后1公里拼尽全力。
11: 我们的飞手到山上去看看这种办法行不行得通。我们现在就是缩短这个距离，因为我们刚才用飞机飞了，在1.2公里的范围是有信号的，那么超出了1.2就没信号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把飞手运到这个1.2的这个地方去，这样看看能不能
3: 用到山顶。我带一个，
11: 要把飞手载起上去。
3: 可以尽最大的能力打到上面去吗？
0: 飞手们坦言，这次救援是他们遇到过的最苦难的挑战，但正是这份挑战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守护生命的信念。
11: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12: 那你平时在训练当中没有遇到过这种没有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吗？
11: 对，我们平时就是在一些有信号的环境下作业。还有一个我们没遇到的是什么？没有通讯。如果他的接货的也有通讯方式，我们都还好办。现在是我们和我们那边需求的卸货点那边联系不上。
0: 10号上午8点，无人机飞手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徒步前往香炉新村的山顶，这里是纳焦村与纳旭村的终点。
13: 这一路还是抱着，山头就在眼前了，加油！
0: 步行2个半小时，飞手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计划用 AB 遥控器接力传输的方式投送物资，用2台遥控器同时绑定同一架无人机，山下的飞手飞前半段，山上的飞后半段。依旧没有信号，山下的飞手在飞出1.几公里之后只能盲飞了。这是一次艰难的飞行，大家啃下了这个硬骨头，山上的飞手顺利接管遥控器，航线打通了。
13: 4.7公里了，今天晚上都能吃上肉了。
0: 物资一代代平安落地纳絮村，秦校长紧皱了几天的眉头也终于舒展了下来。
14: 现在越来越多，这个物资也到位了，
15: 我们电池要高温了，现在给它放一点水，降降温。
0: 药品、食物、生活用品从十号上午十点多到下午五点，无人机团队共飞行130多趟，空投物资6吨，解决了11个自然村大概5天的生活必需品。任务艰难，他们齐心协力做到了。
16: 四川到你们广西，我们也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也不虚此行。
17: 晚上你们出去一趟，
18: 开车慢点，
19: 拜拜，
18: 开车慢点，
17: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当洪灾把路切断，无人机飞手想尽办法飞越天堑，挺进孤岛，为受灾群众架起了一座充满希望的空中桥梁。这是科技的力量，也是人性之光。再把目光转向广西贵港，由于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城区多处居民区、学校大面积积水，部分群众被困。危急时刻，硬核科技再次挺身而出。广西贵港港北区发生内涝，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余名学生受困。7月8号17点，中国安能救援队组装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转移被困学生。据了解，该装备自带动力，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平台。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越江河、湖泊等水域障碍，高效解决涉水运输和跨水域施工难题，实现快速水上救援。截至7月9号，中国安能已安全转移被困学生6000余人，转移任务圆满完成。学生们在动力舟桥上激动地唱起了歌唱祖国。

0: 看看你的。
1: 直至转移工作全部结束，救援人员才迎来了难得的片刻休整，用随车应急补给的泡面、鸡蛋快速充饥。
2: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将近2点钟了，为了尽快的转移学生，一直没有吃东西啊，这会儿赶紧简单补充一点能量。
0: 这里有力道的吗？
3: 今天5点半出发，6点钟到这儿，好像没吃东西。
2: 还有下一个任务对吧？
1: 匆匆补充完能量之后，队伍即刻整装奔赴下一个抢险点。为提供照明，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先遣组也徒步向孤岛镇龙乡挺进，沿途塌方密布，淤泥中夹杂大量的树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举步维艰。先遣组历时近2个小时才走完了这段艰险的路程，将油料送达。7月7号至9号，来自湖南长沙的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也奔赴了广西贵港，贵港市2所学校约10000名学生紧急转移，队员们利用救援艇往返转移被困师生870人。再把目光转向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六兰水库突发险情，让下游的六兰村瞬间被洪水吞噬。灾难可以冲毁房屋，却冲不垮守望相助的防线。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当地基层干部顶住压力，冲锋在前，而全国各地的爱心力量也带着重型机械等日夜兼程，向着灾区逆行而来。六兰水库是横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承担15.73万亩农田灌溉任务，日常汇集下游17万人。六兰村紧挨着六兰水库，位于水库正下游。7月6号，六兰水库突发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急流席卷下游村落。回忆起洪水来袭的那一刻，村民们依然心有余悸。水势凶猛，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涨了近1米，几乎一切东西都被卷入洪流。
4: 家里就是当时被淹到什么程度啊？
5: 1米吧。
4: 人呢？人当时去了哪儿啊？
5: 我爸爸都山上去，有那老乡从上面上来，他见到我还在家，哇，你怎么还在家里啊？水都到哪里了？你不出去等一下，哎呀，那就走不了路，他这样说。什么东西都拿不了，所以都拿不了。
4: 带着小孩就走了。
5: 哦，带着小孩，真的是损失好大。10年没见过。
6: 很快很猛，很凶猛的，一下子，最多这半个钟头，那个水从那正面一巴拉下来，很快的，一下子就剩个50公分左右。
4: 带我去看一下。
7: 来，到这里来。
4: 那这里有1米多，
6: 一米五半左右。
4: 哦，那水深还是确实很深啊。
6: 人家都要达不到2米哦，那个正面的哦。
4: 还有2米的。
6: 啊，2米高的哦。到
8: 那个顶哦。把我家都给淹成
9: 是，有一只大狗，有一只小狗。
10: 那你在这里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了？
9: 1楼的东西没了。
4: 横州市啊，被誉为世界茉莉花之乡，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这里。据横州市政府官方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突破了18万亩，年产鲜花15万吨。那我这后面全部都是茉莉花的园子啊，现在可以看到上面基本上没有花苞了，这上面现在。很多的都是洪水冲过来的垃圾，像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采茶用的这个簸箕。可以看到这个车全部都是当时洪水的时候冲过来的，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洪水的威力是有多大。
6: 今年没有收成，剩下1-2千块钱，这都亏了，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水冲走了。
1: 六兰村家家户户都种植茉莉花。眼下原本是采摘的高峰期，但洪水几乎带走了1年的心血和收成。
4: 书记，咱们村有多少的这个茉莉花呀？
11: 1500多亩。
4: 啊，1500多亩。那本来来说的话，大概1亩能给村民就是有多少的收益呢？
11: 大概有20000多嘛，
4: 一亩就有20000多。
1: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六兰村的村支书陆义相成为了村民们的主心骨。从暴雨预警开始，他和村干部们就24小时值守。当洪水漫过水库坝顶，电力和网络全部中断，与外界失联时，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挨家挨户的呼喊，组织全村4000多人转移，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
7: 那我们到6号，大概6点多钟，这个水就漫出来了，那个水库啊。当时我们这里大概7点钟左右，这个时候已经没电了，网络也没有了，广播不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只有组织我们的村委干部、经理室干部来挨家挨户到处去，没有喇叭啊，叫他们治理，一定要治理。
4: 被困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7: 我们的当时应该有30多人围困，他们跑不了，有些一个水。可能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们只能上2楼楼顶。
4: 也有人失踪了，是吧？
7: 对，有失联的。我们正在找，现在我们村98%我们安全转移到后山。
1: 采访时，记者察觉村支书脸色不好，很疲惫，他这才解释昨晚刚从医院回来。
7: 我一天只吃了一个面包，后来。在晚上努力的时候，我晕倒了，我刚从医院回来，现在就住了一个晚上。本来医院他不给回来的，我说不行了。
1: 记者7号下午抵达六兰村，就遇到了同一时间赶来支援的湖南郴州老乡蚂蚁小蛙何华帅和他的父亲
4: 小何。
1: 蚂蚁小蛙的救灾之路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他5月18号开始在湖南石门帮助洪水后的群众清淤，结束了30天的战斗，又前往支援怀化通道抗洪。
4: 在石门待了多长时间了？
12: 在石门30天。
4: 待了30天。然后从石门就没有再回过郴州了？
12: 没有，那个时候本来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4: 从什么时候去的通道？
12: 我们是6月21日到的通道。
4: 在那里待了半个多月。
12: 在那里待到6号吧，昨天。
13: 你们健健肚子。
14: 哎呀，谢谢。
13: 几个是黄瓜。
14: 黄瓜粽子啊。
13: 啊。
14: 太多了，太多了。
13: 辛苦、
14: 啊。谢谢奶奶。
13: 辛苦啊。
12: 好，谢谢。
1: 7月6号下午，通道县的乡亲们正准备为父子俩举办一场欢送会，然而此时他们得知了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溃坝的消息。
12: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然后正好那边干完了，然后也是一个老乡他们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欢送会，没有举办成，我就走了。就是听到这里发生这么大的灾后之后，当时心里很震惊嘛，也看到那个视频画面嘛，我就立马转起挖机就过来了。
4: 那是昨天什么时候出发，今天什么时候到的呢？
12: 昨天下午5点钟出的发，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过来之后就是在横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这个道路。
1: 何华帅的父亲做儿子的安全员，一路陪伴他。
4: 怎么样？就是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想不想家？
15: 想了，也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灾情，你一个人就是看到这个灾情的话，也是真的是流泪。
4: 你还是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公益啊！
15: 啊，对。他一个人在外边也是不安全吧，是不是？就是我还是在他身边，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1: 8号在六兰村，记者也见到了其他的逆行者。
4: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蛙鸡小何，两个何老师都在这儿。何老师是从哪里过来的？
16: 我是从宁夏银川。
4: 对，自己老家是银 川的。
16: 对对对，宁夏。
4: 那这一次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16: 我这次是从贵州在贵州省那个台江县南宫镇，也是当时发了大水，在那边救援那段时间，听到这边有灾害，我就过来了。
4: 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16: 昨天晚上。
4: 昨天晚上。
16: 对对对对。
4: 这一次过来的话，打算待多长时间？
16: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什么时候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1: 大小挖机配合清理砖渣、淤泥和被冲毁的家具，效率倍增。
4: 今天准备做啥？
12: 它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它配合嘛，大小挖搭配干活不累嘛。
4: 你们两个的挖机可以配合一下。
12: 对对对，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
4: 昨天晚上住在哪的呀？
12: 昨天晚上是一个本地的老乡，他那里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是在一个茉莉花厂的员工宿舍。
4: 哦，这样啊，你怎么找到的呀？
12: 他们当地老乡带我们过去的，可能就是他那个厂有发布这个信息，为我们救援人员免费提供住宿。

0: 方爱心力量汇聚，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重建家园。
1: 教育系统组织的，然后今天城市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帮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哪里有
2: 谁
1: 要我们去哪里？
2: 小姐姐，你这个鞋
3: 找不到水鞋，但是我必须要过来，所以就只能这么将就了。
2: 你是从哪过来的？
3: 我们从杭州。
2: 杭州过来？
3: 杭州市。对，
2: 过来送物资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水鞋都没得卖了现在？
3: 哪有，都没有，他们在网上都抢不到。这一次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我们物管的老师很给力，家长也很给力，所以这一趟我们就必须要一定要下来，哪怕如果找不到鞋子也要下来。
4: 你们现场也是非常非常缺这个面包啊，还有火腿肠啊这些的，然后我们当场就发动了很多家长，赶紧的有多少买多少，在每一个店里面有什么物资，我们就赶紧的一十包十包几包的去这样子去收刮回来，然后就凑在一块，我们今天早上立马就把安排了车，然后招车下来。
0: 目前六兰村受灾村民得到了妥善安置，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5: 好，来，感谢感谢，谢谢你们，好，谢谢谢谢啊，
6: 谢谢，感谢啊，辛苦你们了啊，辛苦你们。
5: 在我们村级领导的关心之下，还有我们的各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啊，也感谢他们啊，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从广西横州深山中那架突破盲区的无人机，到贵港校园里承载着6000名学子的动力舟桥，从湖南蚂蚁小蛙日夜不息的助力，到徒步志愿者带去的希望，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的硬核力量，更看到了大爱与善良。下面进入今天的英雄时刻。来看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夹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失联。险情发生后，接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指令，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调派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紧急驰援彭水灾区，抢险搜救工作紧张进行，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事发区周边1公里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现场救援力量已超800人。今天节目中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在灾难面前，他们挺身而出，成为了守护群众的英雄。向这些平民英雄们致敬。
7: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8: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9: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7: 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说到地震仪，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一定是地动山摇、房倒屋塌吧？它是用来监测地震的。但你能想象吗？在广西北部湾，科学家们用地震仪听到了鲸鱼说话。对，你没听错，地震仪不测地震，改行听鲸鱼了。而且啊，这条鲸鱼还不是普通角色，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布氏鲸。 它的声音能低到什么程度？低到只有5赫兹，人耳根本听不见。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又有哪些黑科技呢？今天咱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一场地震仪跨行当听诊器的科学真相。位于广西北部湾斜阳岛上的地震监测台站，它原本的任务是盯着地壳的一举一动。 但科学家在处理地震数据时，却意外发现了一些不明信号。它们不像地震波那样突然爆发，很快结束，而是每隔10到14秒就震动一次，一次能持续好几个小时，像是有节奏的心跳。这到底是什么？科学家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找到了研究鲸鱼的生态学家。 双方一碰头，才发现这很可能就是布氏鲸在水下发出的声音，通过海水和海底传播，被岛上的地震仪给听到了。肖卓，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其实这个地震仪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振动传感器，然后它除了这个地震灾害以外，它还可以监测到道路的交通信号呀，包括我们的台风和海浪的信号呀。 它都是可以精确的捕捉到的。说白了，这地震仪啊，就是一个超级听诊器。它的肚子里有一个弹簧挂着重块，地面震动时，仪器会跟着一起动，但重块因为惯性保持不动。那一旦相对运动，就被记录下来了。所以啊，无论是地震、海浪还是鲸鱼叫声，只要能够让地面产生微弱的震动，它都能捕捉到。所以这活儿地震仪接了。
1: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地震仪记录到的布氏鲸叫声的波形图，横坐标是时间，竖坐标是震动的强弱，每一次凸起就是一声鲸语。您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一分钟的时间里，它叫了大概8次。再看下面这一张频谱图，红色代表能量强，蓝色代表能量弱，从5赫兹到50赫兹都有能量分布。
2: 而它最低能到5赫兹，这已经进入了次声波的范围，人耳根本听不见，但地震仪却听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首先会看它的波形图，就每隔10到14秒会震动一次，每次持续2到6秒。从频率来看呢，从5赫兹到50赫兹，它其实都是有分布的。首先可能是一个低频的信号，然后会慢慢的逐渐的变成高频。 它在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我们现在只是能捕捉这些鲸类的声学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它对应的这个生态行为，比如说是去捕食啊。

0: 100辆数据里人工标注哪些是鲸鱼信号，哪些是地震、船只、海浪的干扰信号，标注了576小时的有效数据，建成了一个包含超过171万个样本的数据集。
1: 其实本质上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就是我们有14年的这个连续的观测数据。首先我们会通过经过培训的专家，他们会去从这个地震仪的数据里面去挨个挨天的去识别，就是哪些是境内的信号，哪些不是。一个正样本，一个负样本的教材，他去不断的去训练学习，然后他学习完他就来考试。如果这个考试他得分比较低呢，他就又回去再学习。那直到他这个考试最后得分能得到这个90分以上，他就可以停止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也训练好了，训练好这个模型以后，他就可以从这些不同这个震动啊这种高维的角度去看这个波形到底属不属于这个不时间的发生。
2: 打个比方，就像你在一个挤满了人的嘈杂会场里， AI 就能精准识别出角落里某个人的声音，而且这个人说话的声音还特别低。 AI 不是靠听音量，而是靠看波形的特征，从高维度的振动数据里做模式识别，这就是深度学习的本事。最终，这个 AI 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99%。陈默，广西科学院副研究员。
3: 其实我们在利用这个技术之前，我们做不时间的监测的时候是用船或者是无人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就必须不时间出水面我们才能看到，甚至有很明显的行为，像张开嘴在水面上捕食。所以有的时候其实鲸还是在那里，但是因为数量比较少或者是它们行为比较少的时候，可能我们出去一天也看不到一头鲸。但是我们用了地震仪做鲸类的声音监测之后，我们就发现至少在2021年，我们从1月份到7月份都有不时鲸的声音信号。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每年不同的时间不时鲸在这片海域待的有多长，我们在跟海洋环境等等因素进行连接，去寻找到底不时鲸在这片海域出现甚至在这捕食跟什么有关。
2: 研究结果显示，2021年，不时鲸在北部湾的声学活动从1月一直持续到7月，其中2到3月最活跃，5月还有一个小高峰，之后逐渐减弱。而且 AI 分析发现，它们下午叫得比较少，傍晚之后又活跃了起来，这说明不时鲸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这些发现对于搞清楚不时鲸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喜欢什么样的海洋环境，提供了以前完全获取不到的线索。
3: 我们船一开动就要烧钱，所以我们每年会有大量的经费用于船和油的这种支出。然后有的时候，像打个比方，疫情的时候，我们恶劣天气的时候不能出海，我们会断掉不时鲸的这种连续性的观测，但是有了地震仪的这种监测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弥补我们不能出海的时候的监测数据。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广泛的去推广的，在各个海域。然后再加上像整个中国沿海的鲸类调查的人其实特别的少，所以我们也很难去每个地方出海。但是如果我们利用上地震仪的这种监测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去看所有有地震仪的区域哪些地方有鲸类的信号。
0: 从监测地动山摇到倾听鲸鱼低语，地震仪加 AI 的这一次跨界，让陆地上的地震台网变成了海洋生态的顺风耳。未来这套技术还有望同时承担地震监测和生态监测的双重任务，为保护濒危物种提供低成本全天候的新手段。也许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通过遍布全球的地震仪实时了解到海里每一头鲸鱼的动向。科学跨界的力量才刚刚开始。
4: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5: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4: 现在看到的这条

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静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的，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靠水！
0: 洪水来了，加油，有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
4: 住！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0: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4: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却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1: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立即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1: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1: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室，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3: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紫外线强度更是居高不下。防晒成了大家出行的头等大事儿，而防晒喷雾因为使用方便，一喷即护，几乎成了人手必备的夏日神器。咱们打开社交平台，各种防晒喷雾的推荐和测评铺天盖地，但就是这款神器，最近出事儿了。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在家长使用防晒喷雾时好奇凑近，不小心吸入喷雾，结果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被诊断为化学性肺炎。此前浙江杭州一名7岁女童使用防晒喷雾之后也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被确诊为急性过敏性肺炎。这好好的防晒喷雾怎么就变成了伤肺呢？今天咱们就来揭开防晒喷雾背后的隐患。这瓶看似无害的喷雾里边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会引发白肺？咱们正确使用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4: 长沙市一名20岁小伙李某外出前使用了防晒喷雾，在对着面部喷洒时一不小心误吸，随即出现胸闷咳嗽的症状，他急忙来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就诊，经肺部 CT 片显示，李某双肺赫然呈现大范围白色样病变，报告提示白肺。崔自重，长沙市第三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
5: 当时的话，那个小伙子是因为当天中午喷防晒霜的时候吸入了较多的防晒喷雾，立马就出现了一个刺激性的一个干咳胸闷，简单的说的话就是从他的鼻腔然后咽喉到气管支气管然后再到肺里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当时是因为使用的时候自己也没注意，对着脸喷也没有屏住呼吸啊什么的，没有去做这些避免吸入的这些动作，所以就造成的防晒喷雾随着呼吸就吸入到肺里面去了。
4: 我们都知道白肺是一种肺部感染，除了感染弥漫性肺泡出血综合症等白肺最常见的病因外，吸入有害物质也可导致肺部出现大范围白色样病变。比如氧苯酮是一种常见的防晒成分，它能够吸收紫外线，从而防止皮肤被晒伤。然而这种化学物质在与紫外线反应后会生成一种名为邻苯二酚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一旦进入肺部就会引发白肺。而这位年轻的患者就是使用不当吸入了一部分防晒产品进入肺部，导致白肺的发生。
3: 防晒喷雾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只要往身上各处轻轻一喷，它就能够在我们皮肤上瞬间成膜，从而达到一个防御紫外线并且防晒的效果。这听起来可比我们平时涂防晒霜要简单的多。市面上的防晒喷雾呢也是琳琅满目，今天一听我就买来了3款不同品牌的防晒喷雾，虽然包装不同，但是它们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只需要按住这个嘴，然后瓶中的液体就会以气化的形式喷出来。可以看到这个雾非常的大，并且气体非常轻，也非常的密集。接下来我再用嘴来吹一下。可以看到它非常容易就改变了它的方向，这要是直接朝我们脸喷的话，肯定非常容易就能够吸到我们的肺里。
5: 生活中的话一般是这种能够引起粉尘的这之类的东西，特别是含有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化学物质之类的这些粉尘，或者是说工业生产这一块比较常见的就是挥发性的酸类物质，吸入较多的时候就会引起呼吸道的这个无菌性的炎症，然后进入到肺里面就剂量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引起白肺。
3: 其实当我们不小心把水吸到肺里的时候，我们人体也会因为感到不适而产生咳嗽，这其实是我们的一种自我防护机制。而我刚刚在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发现呢，它们也并不是毫无味道的，有的有果香，有的甚至有一种酒精的刺鼻味道。通过我在网上的搜索发现，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喷雾都含有丁烷、丙烷、异丁烷等物质，这些东西呢是和防晒没有任何关系的推进剂，像丁烷和丙烷这些东西是直接加在打火机和煤气罐里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遍。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瓶防晒喷雾喷出的气体，当遇到明火的时候就立刻开始燃烧，并且燃烧的速度非常快。
1: 正如求人记者刚刚的实验，防晒喷雾如果使用时稍有不慎就会引火上身。一位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父亲给孩子喷防晒喷雾，没留意孩子在玩打火机，防晒喷雾秒变喷火枪，场面非常惊险。求人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大部分的防晒喷雾都含有丁烷、丙烷、乙丁烷等成分，这些成分不仅是可燃物，而且都含有一定的低毒性。也许你会好奇，这些成分明明与防晒无关，为何还要添加进喷雾里呢？原来防晒喷雾中的氧化锌和二氧化钛颗粒容易在储藏过程中沉底，所以丁烷、丙烷这些成分是挥发性推进剂，它们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将有效成分从气管里推出，接触皮肤后就会立即挥发，同时它们也作为冷却剂保持防晒成分的低温。所以接触皮肤是可以的，但是吸入是万万不能的。
0: 防晒喷雾不可以直接对脸喷，
2: 如果实在需要对面部使用的时候，要么屏住呼吸，不要让这个喷雾吸入到气道里面去，要么就是把它喷在手上或者是其他用具上面，然后再涂抹在脸上。

0: 我是胖坤儿，真真，最近呢有不少网友表示，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老是听到噗噗噗。哇哦！相信呀，有不少朋友夜里都被这个声音吵得睡不着觉。这有网友说呢，这个是青蛙叫；有网友呢又觉得这是电动车的这个警报声；还有的网友呀认为这是工地在装修。所以真真呀，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呢？
1: 我知道了，这是夜莺的叫声了。
0: 夜莺？夜莺不是这么叫的吧？
1: 哎，我说的是夜莺，老鹰的鹰。它们呢，长这样。
0: 哦，原来是这个灰不溜秋的小鸟发出的声音啊。哎，它们这么小小的一只，那怎么声音这么大呀？
1: 它们啊，入夜后开始活跃，叫声最大可以达到90分贝，在静悄悄的夜晚就显得格外刺耳。
0: 哎，问题来了，那它们为什么整夜整夜的叫呢？
2: 根据大家所这个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我们这一种鸟类叫普通夜莺，它属于是夜莺目夜莺科夜莺属的这个鸟类，因为它的那个毛色和这个树干的颜色非常的接近，所以它也有个名字叫贴树皮，就是它停在那个树干上，你几乎就看不到它了。
3: 藏在这里睡觉，应该没人会发现吧？
2: 它就属于是夏候鸟，从这个4月份、5月份开始，一直到7、8月份。啊，是属于它的一个这个繁殖季，但是呢，它比较隐蔽，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它是一个夜行性的啊这样的一个鸟类。
3: 我喜欢在夜间活动。
2: 那么这个声音呢，实际上是它作为一种求偶，它是基本上是独居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发出声音来很远的距离来吸引它的这个异性。它找到朋友进入这个孵育期了的话呢，它基本上也就不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
3: 一心只想着带娃的日常。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嗯，胖坤，夜莺的喙特别小，只凸出来一点点儿，它们的嘴巴却可以张很大。
0: 能有多大？
1: 哎，有这么大。你看，
3: 我的嘴巴可以张得很大哦，一口气可以吃很多只小虫子，还蛮有震慑力的呢。乱龙袍下，嗷呜。
2: 经过观察认为可能跟两个方面有关系，一个方面呢是它其实主要是在地面啊，它会直接在地面活动，那么在地面活动的话，其实它就会经常会受到干扰，它就会做出一些过激反应，比方说能够把一个嘴张得特别大啊，那就是一种很有威胁。
3: 被我吓到了吗？
2: 二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它在夜间去捕食的时候，它在高空飞得很快，它需要一个大嘴巴张开，就像一个网兜一样，它就更容易，就是蚊虫会撞到它的嘴里面去，会捞到这些食物。
3: 小虫子们，请见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今天给大家讲个故事。话说有一年，广东的一个地方引进了八角种植，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儿。树是长得挺精神的，而且开满了花，但是却一个果儿也没有。这事儿啊，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罗世孝研究团队的关注。历经数年的观察，他们才把八角不结果之谜给解开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件事儿啊，首先咱们得先认识一下八角。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2: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1: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2: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
0: 是蜜蜂吗？还是蝴蝶呢？
2: 都不是，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鹰蚊的昆虫，主要是鹰蚊科的八角黄鹰蚊和八角红鹰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3: 八角跟蚓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蚓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蚓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蚓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蚓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1: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0: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啊是知之甚少。在罗世孝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啊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2: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蚓蚊、小麦蚓蚊以及高粱蚓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蚓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蚓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蚓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0: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2: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1: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2: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腐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0: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

0: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1: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1: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2: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1: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蚊子斗智斗勇的季节了。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事实上，人类至今还不知道蚊子是怎么飞的。而最近，一群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就在攻克这个全人类的难题。他们甚至亲自与100只饥肠辘辘的蚊子共处了4分钟，最终成功找到了蚊子飞行轨迹的模型。他们不仅把论文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还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大家就像玩小游戏一样轻松理解蚊子的飞行逻辑。这群以身入局的研究人员是如何破解蚊子为什么咬你的呢？
1: 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吴老师经常做一些引号无用的研究而出名的，他也拿了2次搞笑诺贝尔奖。我记得他有一个研究，为什么不同的动物，小到猫啊狗啊，大到大象，排尿的这个时间其实差不多的。加州大学的蚊子专家就问吴老师说，为什么不一起研究一些有用的东西呢？设计一款比市面上通用的捕蚊器效率更高的捕蚊器。现在市面上捕蚊器的防御性，就是喷驱蚊水啊、电蚊香之类的，又不行了，就是粘蚊板啊、灭蚊灯啊，捕蚊的效率大概是在50%甚至更低。如果你这个房间里有10只蚊子，那能够捕到5只蚊子就是算是非常优秀的捕蚊器了。但是他们尝试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
1: 一直没有被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蚊子具体是怎么飞向猎物的。打个比方说，《猫和老鼠》这个动画片里面，那个 Tom 他虽然知道 Jerry 很爱吃芝士，每次都会拿那个食物去引诱他，但是他由于根本摸不准这个 Jerry 的行动路线，所以总是抓不住老鼠，反而老是被捉弄。其实对于蚊子也是一样的，我们虽然知道它们喜欢什么，但对我们如何捕捉它们帮助并不是很大，掌握蚊子的飞行轨迹才是比较重要的。
0: 看来想要对付蚊子也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不过老话又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飞老师，听说你们团队的小伙伴特别英勇啊，实验中以身入局，用肉身反复投喂蚊子，被叮了满身的包啊。
1: 我们每一次的实验大概会用50到100只蚊子，这些蚊子都是在美国的疾控中心由专业人员孵化培养的，不会携带野外的这些病毒，所以安全性是可以绝对保证。团队搭建了一个像一个卧室大小的实验舱，用了2台摄像机，如果把这个真人直接放进去的话，待上3-5分钟，这个同学就会被叮很多很多包。对这个同学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们就换成非生物的目标来模拟人身上可能会发出的一些应蚊子的信号源。团队对蚊子的飞行轨迹进行了3维的追踪，我们大概做了20来个实验，收集的可能有几百万条的飞行轨迹，发现了它们不同的这个行为模式。
0: 数学家总是善于将复杂问题简化至其本质。那费老师用了哪些信号源来替代真人呢？
1: 在实验当中，我们用的是黑色的小球，任何这种深色物体放在一个浅色环境里面，都可以成为蚊子视觉的目标。蚊子面对单一的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是直接飞向视觉信号源，但是没有其他的信号的话，就会直接飞走。视觉信号是作用在这个蚊子的方向盘上，二氧化碳信号像是作用在蚊子的这个油门和刹车上。当它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信号的时候，就会慢下来，但是它不知道目标具体在哪儿，所以它就慢慢在这儿摸索。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构建了第一个能够预测蚊子飞行轨迹的数学模型。我们把我们的模型放到一个网站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像打小游戏一样跟这个模型进行互动。你设置好你的信号源，给定蚊子初始的飞行的位置和速度，它就会预测说蚊子接下来会飞向哪里。只有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会过来看一下，它如果发现你不是一个猎物的话，它就飞走了。用二氧化碳的话，它就会在这儿打转，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如果此时把这个作为二氧化碳单一信号源的小熊移走，蚊子会怎么飞呢？
1: 它又散开了，一下就不知道这个小熊去哪儿了。但是有一些会正好撞到它的话，又会被这个二氧化碳吸引，然后有一些的话就还在这儿乱飞。
0: 看来此时的蚊子更像是无头苍蝇啊，没有办法一下子锁定目标了。
1: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视觉加二氧化碳，我一下移走的话，这就飞过来了，蚊子就会跟着它跑，不管跑到哪儿，蚊子就立马就找到你了。 埃及文比较喜欢视觉信号加上二氧化碳信号的东西。比如说人的脑袋就是个巨大的视觉加二氧化碳信号源，这两种信号同时存在的时候，就会在这个目标附近进行绕行。我们最后又做了一组真人实验室，进到这个实验舱里面，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变，可以看到所有的蚊子飞行轨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人的头部附近。
0: 所以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总感觉蚊子绕着我们的头在嗡嗡作响，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
1: 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用的是埃及伊蚊，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花蚊，它是一种在白天打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嗡嗡的那些蚊子一般都是晚上捕猎的蚊，它们一般不依靠视觉，因为晚上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它们主要依靠通过热源和二氧化碳来寻找目标。人的脑袋是个非常理想的热源和二氧化碳，所以它们很快的锁定你的脑袋。正好人的这个听力器官就是耳朵，也长在脑袋上，所以就会听到嗡嗡的声音。
0: 原来白天和夜晚竟然还不是同一种蚊子在吸我们的血。那我们从小就听说有一些人是招蚊子体质，这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我觉得出汗更容易招蚊子嘛，因为平常大汗淋漓的时候啊，那个蚊子就更喜欢来叮我，但平常洗完澡之后，哎，好很多，它就不来了。
3: 我身边朋友好像呼吸重的更容易招蚊子一点，
4: 可能不同的人散发的气味不同，有些气味会更招蚊子一点。
1: 不同种类的蚊子的信号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存在所有蚊子都最喜爱的目标。有研究人员专门对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所谓的招蚊子的人确实散发出来的气味还多酸会更多一些。简单来说，每个人身上散发的气味的化学成分不一样，招蚊子的程度也不一样。出汗多和呼吸重招蚊子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夜间捕猎蚊子主要是依靠人的体温、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湿度、汗液里面的乙酸对人进行定位的。
2: 嗨，我平常就是容易出汗，所以太苦恼了。那我们有什么科学的防蚊办法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其实最有效的防蚊措施还是用蚊帐进行物理隔绝。白天捕猎的蚊子非常依赖视觉，所以如果你穿深色衣服，在一个浅色环境下，就会暴露给蚊的一个明显视觉目标，所以在一定的环境下穿深色衣服确实会容易招蚊子。我们现在想要看的是携带病毒蚊子和不携带病毒蚊子它们的行为模式会不会有些区别，因为之前有研究说携带病毒蚊子会更加积极的去捕猎然后传播病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共卫生隐患。我们想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整一套的方法可以适用到别的物种上，通过采集不同物种的运动轨迹输入到算法里来，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数学模型。
0: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学模板，可直接应用于暗蚊、酷蚊等其他重要病媒蚊子，也可以拓展到蜜蜂、蚂蚁、椋鸟、鱼类等集群或独居动物的行为研究。当人类开始能够预测蚊子会飞向哪里，在何时减速，被什么组合信号诱导，人类与蚊子的战争才真正进入了精准时代。那基于此，研究人员是不是能构建出更有效的捕蚊器了呢？
1: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可以预测蚊子飞行的数学模型，理论上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捕蚊器的优化，它动态的散发不一样的信号，蚊子比较远的时候先展现出这个视觉信号，然后让蚊子飞过来，探测到这个蚊子比较近的时候再打开二氧化碳信号源，彻底吸引在捕蚊器的附近，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高效。但比如说这个房间同时有一个人，还有个捕蚊器，你怎么让他忽略人体被吸引到捕蚊器的里，这是其实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新一代的捕蚊设备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但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和一些业界接触和合作，希望有一天这个模型会有真的用处。
5: 这几天热搜几乎被毕业季承包了，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是陆续刷屏，学位授予仪式上校长与毕业生们的花式互动、毕业合影，还有毕业晚会，那是青春洋溢，热闹非凡呐。热闹归热闹，可有一件事啊，毕业生们可千万不能忘，那就是个人档案。最近人社部门也在持续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的相关工作，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档案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牛皮纸袋，跟快递文件没有什么区别。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纸袋，一旦出了问题，考研、考公、入职、落户全都会受影响。不信，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毕业生档案被家人无意拆封之后，考研报名被卡，入职政审被拒，补救过程辗转折腾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小的封条怎么就卡住了人生大事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不起眼的档案袋里到底装了什么，为什么绝对不能撕拆，而且万一拆了之后又该怎么补救呢？
6: 冯湘君，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7: 在我们这个案例中的档案指的是学生的个人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的时候就成为毕业生档案，其中呢包括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在校奖惩记录等材料，还有政治思想表现、党团组织关系材料、毕业离校前的体检表以及其他可供参考的材料，是用人单位在选拔聘用毕业生的时候重要的依据。
6: 简单来说，档案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忆，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个人活动经历，档案与我们息息相关。文件、照片、奖杯可以称为档案，结婚证、房产证等都属于档案。当办理房屋贷款时，需要查看征信、婚姻等方面的档案。当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时，需要查看企业产权、专利权、合同等维护权益方面的档案。当企业进行校园招聘时，需要查看学生在校期间学习表现和生活经历的档案。所以说，新闻事件中的被拆档案对毕业生就业有着重要作用。有网友指出，这档案一经拆封就会变成死档、废档，任何单位都不予以接收。事实果真如此吗？随后，求人记者以毕业生身份致电了湖南省档案服务中心进行询问。
8: 喂，您好，这边是可以咨询跟个人档案有关的事务不？
9: 我们不接收个人档案。
8: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高考之后，因为我把那个学校把档案袋给我，然后带回家了。然后放在家里之后，我就出去旅游，回来发现档案袋被我外婆拆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档案袋拆了之后，这个大学还会收不？
9: 你要看那个大学的要求，因为一般情况来说，档案拆封了是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接受的，因为你档案拆了就已经是死档了。
8: 不能给我补吗？就是还有可能。
9: 因为他有的学校他觉得就是说他怕你已经篡改了里面的材料，到时候他们要担责，他就可能不会给你封呀，所以你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呀。
8: 那我不能自己粘吗？因为我感觉这个还挺整齐的。
9: 你肯定不能自己粘呀，你粘了之后很容易就看出来的封条。
6: 通过求人记者的调查发现，档案私自拆封的确会变成死档。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国家五部门在2021年专门印发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人员的人事档案。因此，视频中的母亲私拆女儿档案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有人私自拆阅损毁他人档案，也可能会涉嫌违法，如造成严重后果的还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谁会想到一个常见的牛皮纸袋竟然如此的至关重要？那电视机前的您又对这档案了解多少呢？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继续展开调查。
5: 现在呢正值毕业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毕业生的档案也开始活跃了起来。那么学生的档案究竟会去往哪里呢？今天一萍我就来到了位于长沙的湖南信息学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的老师们都在紧锣密鼓地整理着咱们毕业生的档案，桌面上和椅子上也都摆放了一摞摞的档案。这个档案袋摸起来还是感觉有一定厚度的，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资料呢？
10: 我们这个档案袋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学生的高考档案，然后有录取通知书，还有团员档案，包括他的新生入学登记表，还有体检表，包括一些 新生军训鉴定表等等，后面呢会有一个所有档案材料的一些目录，就是根据这目录上面的一些材料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审核，最后装袋。
5: 我们仔细看可以看到，个人档案与我们平时用来装资料的档案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背面。它的背面呢贴有着长方形不干胶的密封条，在密封条上还贴了很多学院的章，并且呢在背面的底部还盖了三个学院的章。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档案袋上又是贴封条又是盖章的呢？
10: 它是为了保密。如果我们的档案袋不进行密封呢，档案就会失去它原有的作用。另外呢，我们的档案袋里面会有学生的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不密封不盖章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学生信息的一些泄露。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有档案袋里面的内容会被篡改的这种嫌疑，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6: 如今的个人档案一般都是将纸质的信息归档到档案袋里面进行封口，在封口处贴有长方形不干胶密封条，并在此盖上齐缝章，目的就是提醒大家，档案一旦拆封将无法复原。可别小瞧了这些密封条和小标志，它们的讲究可真不少。
11: 贴这个密封条是有讲究的，是一定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毕业生档案管理办法，一定要求很规范地去贴这个密封条，因为这个档案它属于学生的机密文件，所以要求一定很重视，不能让它失去档案的作用。
5: 是要把这个档案的每一个角都得贴到这个胶上。
11: 对对，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贴在这个档案的这两个扣子的正中间。接下来贴了密封条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加盖密封章，按照这个规定的，这里上下都要盖，上面是盖六个，下面这里要盖齐缝章，要盖三个，这属于齐缝章。
5: 如果学生毕业了，他们的档案又会发往哪里呢？
11: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的档案发往哪里是根据我们毕业生的档案去向来定。我们学校有因为学生灵活就业，但是就业单位没有档案管理权限的，我们会发往学生生源地户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心。然后我们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因为有管理档案权限的单位直接派遣他所在的单位，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由研究生升学，我们直接派送到学生研究生所在的学校，还有一部分是专升本的学生也可以直接回到他所就读的本科学校去，还有一部分学生因为要考研或者是考研二战三战的同学要求申请在学校管理，我们可能会继续为他管理两年。
5: 也就是说其实不会出现让学生私自携带档案的情况。
11: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学生自己管理档案，那么这个档案就失去了档案的作用，就成为死档，这样会影响学生自己以后在生活工作方方面的负面影响，譬如说考研考公落户，包括养老保险等等。
7: 在实际操作中，有部分地方和学校因为各种原因存在违规，将毕业生档案直接交给学生本人，让其在报到时自行带给用人单位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本案例中出现的情况，毕业生自行携带本人的档案，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允许的。为了确保档案材料的真实可信，只有具备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才可以拆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拆封的。
6: 除此之外，专家表示，如果不小心拆掉了个人档案袋上的封条，一定要到相关单位去重新贴封并盖章。然而不要觉得既然有方法补救，私拆档案也没有关系，实际上已经拆开的档案袋重贴封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为档案里的内容有没有更换，文件是否缺失，都需要进行重新的核查。那您这就要问了，既然纸质档案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用电子版的档案呢？专家告诉我们，互联网时代档案材料电子化储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国家也在大力推行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推行双套制保存，一套档案原件一套电子档案。但是目前纸质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暂时难以被电子档案取代，而且纸质档案数量庞大，转化为电子档案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但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档案数字化会更加完善。最后 新闻大较真要提醒各位，档案属于机密文件，千万不要随意私拆。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湖南一男子多次把网购的水果利用 AI 技术和 P 图软件伪造成变质水果，最后申请仅退款，诈骗到手约1.6万元。2025年4月，诈骗团伙利用 AI 拟声技术伪装受害人孙子，累计诈骗3位老人共6万元。
1: 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假门槛呢是越来越低，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就能骗取仅退款，一段拼接录音就能歪曲事实，让人难以分辨真假。不少市民呢都遭遇过此类骗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我们看到的音视频是否是利用 AI 造假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所，看看专业的鉴定人员是如何利用技术找出声音视频里的隐藏的造假痕迹，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问题想来请教您一下。
2: 这个我们去实验室研究一下。
1: 哦好。
2: 好，我们进去。
1: 陈老师，你像录音还有视频以及图片呢、这一类电子证据，其实是我们维权呢打官司最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啊运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音视频造假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多见吗？
2: 近些年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案件啊，我们也有很多更多方面的一个研究。所以今天呢刚才基于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您演示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和这个普通的录音还有视频，您看一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好，我来试试看啊。
2: 我打开看一下啊。
3: 来源准备，连起来一遍，3、2、1，走。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1: 这应该是自己录的吧？这应该是真人吧？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什么？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啊，你这是 AI 吗？这怎么可能？
2: 你这个判断失误了。我们再看这个视频。你看一下是人拍的还是 AI 的？
1: 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 AI。
2: 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线条感觉太完美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们的表情没有刚才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么生动。
2: 其实这样子的，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拉得比较近。
3: 来源准备。
2: 我提醒你一下，看耳朵。
1: 看耳朵。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1: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他第一个视频，他的耳朵是出来的，没耳朵了。这个真的太精细了。
2: 好，我们再看这里，这里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这是我们分辨 AI 和普通的这种真人拍的视频，看到没有？
1: 好，
2: 看这个手指没有？它这个手指是不是残缺不全的？
1: 哦，对哦。
2: 所以啊，现在其实 AI 处理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和光线方面，它是很难去处理的，很完美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音频啊，音频这是音频波形图，你能看出来它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段。
1: 没有啊，看着是差不多的呀，有高有低，有停顿。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段视频是真人录的。
1: 哦，
2: 这一段波形是这个 AI 做的，你会发现一个区别。
1: 我看他这个真人的，好像他那个声音冲高点的时候，它会更高一些，是吧？
2: 对，
1: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平缓。
2: 对，像这种音频也好，这种视频也好，在 AI 眼里它只是一串数据。
1: 哦，
2: 但是在我们真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情绪的挥发，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幅。但是 AI 的话，它只能跟我们设置的既定逻辑来去把这个东西读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真人的它的声音的振幅就会要
1: 大一些，
2: 然后 AI 就要平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大啊。我们 AI 做的这个音频，它在我们没有说话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音的，这里停顿的是很光滑。
1: 对，
2: 我们声音的话，它是有底噪的。
1: 噪音，这个就是真实的。你看这种小小的。
2: 对，这个是通过我们判断它是不是 AI 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技术。
0: 通过刚才的音视频对比，能发现 AI 生成内容在人体细节、声音波形、环境噪点上存在难以掩盖的漏洞。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通常会利用 AI 音视频造假实施哪些违法行为？又藏着哪些常见造假套路呢？
2: 像我们刑事案件中啊，通常会出现敲诈勒索啊，就是合成相关的一些隐私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可以控制几百部手机。

0: 比如说你的某位亲人被绑架呢、嗯、然后他是事先合成的你小孩的这个音频，事先录一段然后给你打个电话过来。那么另外在这种民事案件中呢、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借贷、嗯、民间借贷、
1: 哦、
0: 民间借贷呢就是很多他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 AI 去合成一些借款借据啦、嗯、甚至还会合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签合同的视频录下来的事实上是这个合成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诉讼权、嗯、知识产权的这种这一类，比如说用 AI 模拟，他就在上面加一些点缀，他就去侵犯人家著作权，他拿这个模型去卖钱，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2: 不管是电信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著作权侵权， AI 伪造的音视频、图片都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严重扰乱正常生活与司法秩序。光听理论不够直观，接下来我们准备了真假混杂的音频、图片素材，将现场考一考专业鉴定人能否快速分辨 AI 伪造内容。那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能鉴别出真假呢？
1: 我现在呢有两段音频，你来听一听，哪个是我自己的原声，哪个是 AI？
0: 嗯，可以，没问题。
1: 来，我们首先听第一个，放出来。
3: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
1: 好，听完了，再听第二条。
3: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
1: 好，这两条已经听完了，请我们的程老师来辨别一下哪个是我的原声。
0: 嗯，你这个有点难度，能不能给我拿个耳机过来？你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声音太稳了。现在我目前的判断啊，第二条是你的原声。你看，听这一
3: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
0: 我们发现这一段音频，它是具备一个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尾音。
1: 哎呀，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其实我们程老师呢，猜对了，猜对了。第二条确实呢是我自己的原始声音。
0: 这是你的真声。它的整个你的声音的震动还是大于这个 AI 的。第二个可以看正常的我们的音频是有一个底噪的，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它就处理得很干净。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常的经常说话它是有一个尾音的，这个 AI 它是比较一个机械化的一个过程，它的尾音没有那么明显，甚至是没有尾音的。当然说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科学的鉴定的话，我们是需要花费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频率分析和相位分析，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公安部、我们的司法部会有一些相应的对于这种音视频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我们会根据这个标准去实施鉴定，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好的，接下来我还得考考你啊。我现在准备了六张图片、
0: 嗯、
1: 这里边呢有三张是 AI 做的，有三张是我们实物的原始拍摄的。
0: 嗯，
1: 所以你来辨别一下哪三张是 AI 的，看你能找对吗？
0: 好，首先看啊，这张肯定是 AI 的，为什么呢？门口的这个字迹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这一张肯定是 AI 做的。
1: 嗯，
0: 这么我放大你就能是不能看出来。
1: 是的，
4: 这张也比较真实，
0: 这张也比较真实。
4: 对，
0: 好，这一张刚才我看了，这一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倒影问题。
1: 嗯，
0: AI 对于这个影子的这个处理啊，现在目前是很不成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阳光是从我们的右边，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树的倒影跟这个杆子的倒影是不是反的？
1: 嗯，
0: 你发现没有？
1: 嗯，是。
0: 那咱们再看这一张，这一张图片，我为什么说它，我一看就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字体、嗯、你发现没有，这个字体太清晰了。
1: 嗯，
0: 旁边的这个这些东西都很破旧了，但它这个字是很清晰的、嗯、这个就很明显看出这张图就是 AI 的。
1: 刚才程老师选的这三张 AI 的图通过肉眼居然全选中了。那程老师，今天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专业的机构，我们知道是能够来进行一个辨别。

0: 但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鉴别，那您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虚假的这种影视频或者是不是 AI 做的？
1: 目前生成这个 AI 图片的一些大平台，它都是有一些水印或者是一些暗水印，有些暗水印可能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相关的软件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广大网民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公安部推出了一个反诈 APP， 反诈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传到这个反诈 APP 上，它有个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看到没有？
0: 哦，探嗅到 AI 浓度百分百。下面呢，我们有三条视频来考一考老师，来看看哪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哪几个视频是 AI 做的。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1: 这里，这个
0: 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1: 这个耳朵这里，它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但是现在这个美颜开多了的那些。
0: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1: 这个是 AI 换脸的，这个很明显的是 AI 换脸的。
0: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1: 你这个视频录的有点声画不同步，但是这个视频是真的。依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首先啊，我 AI 生成的东西对于它的五官的精细度是很难去做到一个跟它的这个真实的是一样的。这个人在摆头的时候，脸部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扭曲。
0: 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1: 但是在您这个视频里面，在摆头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扭曲的，你只要看到它摆头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脸部周围的一个轮廓。 AI 生成的不管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光影啊，它的人的这种四肢各方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个 AI 换脸的话，等于是除了你脸部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在破绽就要找它的脸部。
2: 我们通过五官扭曲、肢体、光影失调等细节，就能区分真人实拍与 AI 合成视频，也直观感受到 AI 造假的逼真程度。陈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把音视频、聊天截图当作维权证据，但经过 AI 技术篡改、转发、复制后的素材，在法庭上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
1: 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原始视频、原始音频？原始数据，
0: 什么样的视频才能称作是原始视频呢？
1: 比如说我们一张照片，我在我手机里面拍了，那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信息，现在手机里面还有精度纬度，什么时间节点，比如说你现在我把这个照片发微信发给了你，那么如果我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在你手机里面提取的，事实上这个就已经不是原始证据了。所有的原始证据需要在原始载体上提取，这是电子证据里面必须的一个证据流程。那么现在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您跟别人有一笔借贷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了，但是你当时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当时你们的微信聊天的一些相关的截图，那么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法庭证据来使用？
0: 哎，他有这个证据的截图，他也保存在我手机里边，就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啊。
1: 您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通常我们提取相关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是提取的事实上是他的微信的一个数据库，因为你的手机上面的一张截图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的设备通过 AI 的合成的，所以在证据方面我们是一般通常情况都是不会采纳的。
2: 想要电子证据被法庭认可，必须从原始设备提取完整原始文件截图，二次转发素材存在篡改风险，需完成专业真实性鉴定才能生效。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为了更好地防范您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尽量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真人的原始音视频，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提高警惕，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最近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天气简直像是在开盲盒？上一秒晴天暴晒，下一秒就暴雨突袭。这幕后推手便是厄尔尼诺，它是西班牙语的音译，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会扰乱全球气候。而如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刚刚拉响警报，今年秋冬季大概率会迎来超强厄尔尼诺，强度甚至会对标1997和1998年。面对这份预警，我们的处境究竟有多严峻呢？
1: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
2: 今年厄尔尼诺国家气象中心是预测的是强到超强这个级别，出了厄尔尼诺以后，原来旱的地方可能要变涝了，涝的地方可能会变旱。今年的厄尔尼诺预测它会助推全球变暖，助推夏季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暖冬出现。对厄尔尼诺的研判是根据特定海区的海温，它的海温升高的幅度，比如说达到0.5了，我们说有厄尔尼诺现象了；达到1.3以上了，可能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了；如果达到了2度以上，那就是叫强厄尔尼诺；超过2.5度，那就属于超强级别。
1: 1997至1998年那场超强厄尔尼诺算是近代破坏力数一数二的气候灾难。那时候国内长江流域发了特大洪水，南美沿岸接连下暴雨，东南亚澳大利亚却久旱无雨，大片山林起火，高温洪涝干旱在全球各地轮番出现。而现在太平洋里的暖水越积越多，海水升温速度还在变快，多项观测数据都快摸到当年超强厄尔尼诺的警戒线了。
0: 那如果这次真的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它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极端年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厄尔尼诺它发生的这个地点，其实在每一次生成的过程中它也有偏离，比如这一次我们国家气象中心预测了它属于东部型，那么还有中部型。对于东部型来讲，也就是它的位置要更偏东一些，和中部型其实这个位置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
0: 位置偏移带来的连锁影响让这场气候事件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常说厄尔尼诺是海气双向耦合的产物，这个专业名词是不是就像海洋和大气在合作运转地球气象系统？一旦海洋乱套，大气也会彻底的失去平衡呢？
2: 当我们谈到气候系统，是我们经常说是五大圈层形成了一个气候系统，包括水圈、大气圈、冰雪圈、生物圈、岩石圈，那么五大圈层也影响气候，所以大气和海洋确实是相互在起作用。我们地球上海洋占了70%以上，所以海洋的变化一定会非常明显的影响我们的大气。
1: 简单来说，海洋和大气就像一对紧密协作的搭档，互相影响，彼此联动，这就是海气双向耦合。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热量仓库，能储存海量热能，正常情况下热量平稳释放，气候规律稳定。一旦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多余热量就会持续输送给大气，相当于给整片大气环境强行吹热气，直接打乱全球原本稳定的气候节奏，催生各类极端天气。
0: 摸清厄尔尼诺的形成原理和本次事件的特殊情况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它对国内天气的实际影响。今年夏秋冬，我国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南旱北涝气候特征，华北、东北降水偏多，江南地区持续少雨干旱。与此同时，今年台风数量变少了，狠角色变多了，多重极端天气叠加，肯定会给农业生产、电力保供、城市运行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
2: 在厄尔尼诺年的话，一般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台风可能会变强，那我们至少在这些气候规律上展现出来的这些风险天气上面，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1: 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覆盖民生、农业、城市运行等方方面面，在以往类似的极端天气叠加年份，不仅会造成大范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收成，还容

0: 易导致城市电网负荷激增，排水系统承压瘫痪，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造成多重冲击，各类连锁风险不容忽视。
1: 除了当下可见的旱涝、台风天气影响，厄尔尼诺还有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特性，那就是超强的滞后性。有研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面临极端洪涝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998年的特大洪水就发生在199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今年发烧，明年发水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2: 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我们说它的机理是海洋升温，海表面的温度升高，然后通过海表面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去加热大气，然后再使大气环流发生了变化，再去影响当地的气候或者天气，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滞后的。
0: 相比于大气快速降温、快速变化的特点，海洋储热能力极强，散热速度却十分缓慢。厄尔尼诺期间积攒在深海和洋面的巨量热量不会随着海温短期回落立刻消失，而是会层层留存、缓慢释放，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以上。这些残留热量会持续干扰大气环流，直接导致当年的海洋异常，延迟转化为次年的极端降雨、洪涝等天气风险。
1: 没错，厄尔尼诺带来的异常升温不只会打乱陆地天气，也会让整片海洋持续高烧。不断加剧的海洋热浪会给大海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它究竟会如何影响珊瑚、鱼类和近海养殖，给海洋生态带来严峻考验呢？
2: 海水温度的增高其实对海洋的生物的影响，特别是比如珊瑚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全球变暖过程中，很多珊瑚礁出现了白化，那么紧接着影响到很多海洋生物的整个生物链都会出现一些紊乱。这一些紊乱其实它又能够通过海气交汇反馈到我们大气。
0: 海水异常升温会直接破坏稳定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海水温度持续偏高，会导致大面积珊瑚失去共生藻类，快速白化死亡，部分重灾海域珊瑚白化率超70%。同时，水温变化会打乱鱼类生存习性，迫使渔业资源回游路线大幅偏移，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平衡，也让近海水产养殖、渔业捕捞面临极大的减产和亏损风险。
3: 提到芯片，你一定不陌生，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都得用到它，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也都离不开它。
0: 就在前不久，一则关于芯片的好消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它在14纳米的制程上跑出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你可能会问，这两个新技术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软件定义就是让芯片里的硬件能根据不同的任务随时重新调配，就像一支球队可以按对手灵活换阵，把算力都用在刀刃上。而三维静存计算是把负责计算和负责存储的单元像盖楼一样上下叠在一起，让数据少跑冤枉路。靠着这种架构上的创新，我们不再单纯依赖更先进的制程，也能造出高性能的芯片，为人工智能打下坚实的算力底座。这样的芯片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能亲手做一块芯片？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就有一间青少年微芯科学教育实验室，专门发掘与培育中国芯片的青少年后备力量。高中生如何自制芯片？今天求真实验员就将去到微芯实验室一探究竟。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快看我身后的这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呢，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非同寻常。因为制作芯片可是有特殊的要求。
0: 一粒小小的尘埃就能造成芯片制作失败，

所以芯片的制造机器都安置在基本上没有任何灰尘的洁净室里。微星实验室按照30万级净化要求打造，也就是说一立方米的空间里直径大于0.5微米的颗粒数少于30万个。同时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除尘杀菌。

0: 规电的环境，人可以去测那个。
1: 他们将通过理论加实验的形式，全面真实的体验芯片制作的全流程。
2: 同学，你在干嘛呀？
3: 哦，我们现在在进行光刻，就是用光把我们设计的图案印到硅片上面。
2: 哦，那我可以一起来试一试吗？
3: 你试一下吧，你用我这个吧。
2: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制作芯片的第一步——光刻。据说，先进制成芯片的单晶硅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反正是百分号前面一共有11个9，相当于100000吨里面只能有1克杂质。
4: 大家好，我是一块硅片，别看我现在很普通，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块芯片。想要实现从硅片到芯片的华丽转身，在光刻间我要完成3个任务：涂胶、光刻、显影。首先就是要给我涂上一层50微米左右的光刻胶，要在我脸蛋上均匀的涂抹，所以现在我们一般使用旋转涂胶的方法。在我表面滴上足够多的光刻胶后，我就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吸盘上，这个吸盘就会带着我转呀转呀转，使得光刻胶在离心力作用下向边缘流动，在我脸蛋上形成均匀薄膜。
2: 涂抹好光刻胶的硅片呢，需要在比较高的温度下进行烘焙，才能把光刻胶里的溶剂蒸发掉，让它更加稳定。
4: 好热，好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热怕了。
2: 好了，烘焙完成，刚出炉的硅片呢还是热乎乎的，等到它冷却之后就可以放入光刻机了，走吧。
1: 这就是一台光刻机，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之一。
2: 你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我这个形状有点像。
3: 我这个是光刻板，你看它是不是会有这个上面有图案，而且有的是有阴影，有的是可以透光的。放在这个机器上面，会和你这个硅片到时候会贴在一块儿的。

0: 其实呀，光刻机刻的并不是硅片，而是涂在我脸上的光刻胶，整个过程就像是放灯片一样。光刻板上面雕刻有芯片设计好的图画，就相当于胶片，光线透过光刻板上透明的部分，而被黑色的部分遮挡，投射在光刻胶上，光刻胶上的化学物质就开始产生化学反应了。有的光刻胶在见光以后会变成可溶解的状态，这就很容易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被冲洗掉。
1: 冲洗的这个环境呢，就是显影，就像是洗胶片一样，只要把硅片放在显影液里面显影，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图案了。
2: 朱德峰，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3: 光刻很多人认为它是芯片的第一步，所以说一般所有的我们做芯片都是在黄光区。你就想，比如我们以前拍照片用那个胶卷，我们洗胶卷都是在红光区。那为什么呢？因为胶卷在红光的时候，它的那个底片的材料呢会比较安全哈，在我们比如说日光照射下，它就会被曝光。那么光刻胶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就是在黄光区的时候呢，光刻胶它不会发生一些胶粘反应或者一些分。

0: 解的反应。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外面的这个日光的照射条件之下，那么它就会失效。所以说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也好，标准化的工艺产线也好，都是在黄光区。
1: 我们刚刚看到了光刻这个步骤，它呢是芯片制作的第一步，但是光刻只是制作出了芯片的模型，而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要制作一种相对较简单的微流控芯片。
2: 微流控芯片是一种在微米尺度上操控流体的芯片实验室。现如今这种微流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药品输送等多个领域。比方说在之前就有研究团队利用微流控芯片实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超快速免疫检测。
3: 要把我身上的芯片图案复制到微流控芯片上，步骤也不是很复杂。第一步，我们要按照比例调制好做芯片的材料，看起来就像是调制 AV 胶。然后我们要将调制好的透明材料倒进一个锡箔纸容器，填满我身上的图案空隙，然后加热。等到我身上的材料固化后，就需要用刀沿着图案边界切割出需要的大小和形状，这样就形成了几个带有芯片图案的小方块，最后在芯片的关键点上打孔，然后再建合到载玻片上，一块微流控芯片就制作好了。
1: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我们总算得到了一块完整的芯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它是否成功复刻了硅片上的图案。
4: 同学们，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个微流控芯片。如果把两滴不同颜色的这个墨水混合的话，红蓝墨水在这个红光的情况下呢，它会两者融到一块，最后变成一个类似有点发黑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但是在我们这个微流控芯片里面，两种墨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请同学们去观察一下这个显微镜。
2: 在显微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微流控芯片中，红蓝墨水通过两端的晶液口汇集在中间的通道时，并没混合，而是泾渭分明地分为红蓝两层。这就是微米级的尺度里两种液体相遇时产生的层流现象，而层流现象的产生也意味着同学们制作的芯片功能实现圆满成功。
0: 大家提到芯片，其实主要是指集成电路芯片，包括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它里边就流的不是电子啊，它流的是液体，还有一些比如说光波导的芯片，这可能是在我们很多民众的认知之外的。我的理解哈，就是芯片你将很多的一些原来我们宏观的一些功能把它集成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尺度的片子上，其实就是叫片上实验室。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在新冠病毒的检测、疫苗的检测、 DNA 的检测，包括现在很多制药厂其实是在大量的使用这种技术。芯片的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方向本身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交叉的一个学科，那么学生在里边可以去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他可以对我们的仪器设备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工艺当中的某些材料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工艺过程感兴趣，他还可以对我们的芯片的设计方案感兴趣。那这些其实将来他就可以在各个方向去选择他的职业方向。
5: 我觉得就很新奇，
6: 做芯片相当于就是在一块小小的硅片上面造一个高楼大厦，
7: 成为科学家这个理想更加坚定了。
8: 我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会更加偏向于芯片制作这一类的专业。
9: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未来会从事芯片这方面的行业。
2: 其实现在芯片教育已经越来越被重视，我国将芯片教育下沉至中学课堂已经刻不容缓，这能从源头和底层解决芯片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我国芯片发展未来之道。
1: 芯片就像是一片钥匙，让人类进入到了物质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了解到芯片教育，了解芯片，爱上芯片，并且为中国芯片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0: 真是高手。
1: 你们这手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0: 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2: 这也太厉害了，这个。这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啊
3: 旁边那几只还在围观啊，怎么不去劝架呢？
4: 哈哈哈，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不过真真呀，你说这属于什么羊啊，能够飞檐走壁，还能够在山坡上干架呢？
3: 看起来像是攀岩高手岩羊。
5: 视频里的羊是北山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二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和西部，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一些裸岩地区它生活。那么北山羊的话，其实它很像我们的家养的山羊，它的雄性有一个很长的两个角，然后是往后的，就有点接近于我们镰刀型的一种角，而且它这个角上面有很多横脊，就是一棱一棱的，所以看起来很威武，
6: 很酷吧。
5: 它的雄性的话，在它的这个下颌的下面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须子，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威风。那么北山羊呢，是一种体型相对比较大的一种山羊，它的体重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公斤，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体型比较大的一种可以攀爬在我们悬崖峭壁上的一种羊。
6: 我还是很轻盈的。
3: 原来是北山羊啊，它和岩羊都是攀岩高手哦。不过相比之下呢，岩羊生存的环境更加险峻，它们栖息在陡峭的山崖上，是最擅长飞檐走壁的羊。

0: 岩羊有一个别称啊，叫做蓝羊。那么其实它的身上发灰发褐色一点，比较深一点。而且岩羊的四肢，包括它的这个腹部呢，都会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一些斑纹。那么这些深色的斑纹的话，也是比较好辨认的。
1: 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记哦。
0: 它的雌性和雄性都是有角的，只不过雌性的角比较短，雄性的角比较大。而且呢，岩羊那个角啊是向两边去这个发展的，是这种形状。它所以它跟我们那个北山羊的向后，那种弯刀形那种角的形状和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岩羊来讲的话，攀登悬崖峭壁这个本领可能更加的强一点，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体重的话就会轻一些，在这个悬崖里去行走的情况下，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更容易一些，
1: 轻松拿下。
0: 其实像山羊这个类群的物种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塔尔羊啊，包括原羊啊，就是努比亚原羊啊，这种云山羊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高山上去做一个飞檐走壁的这么一种活动的。
2: 原来呀，有不少的羊儿呀都擅长飞檐走壁，不过住在这悬崖峭壁上那也太危险了吧，这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
0: 因为岩羊也好，是这个北山羊也好，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的话都是相对资源比较贫瘠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在比较暴露、植被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去觅食和行走的话，躲避天敌。那么在这些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也会得到一些额外的一些食物，
1: 吃点东西压压惊。
0: 那么还有它这些草食类动物啊，它是非常喜欢舔盐分和包括一些无机盐。那么这些盐分的补充的话，在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会找到一些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些地区，他们会舔盐，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生存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之一，所以呢，它非常喜欢在悬崖峭壁上去生活，
1: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吃到它。
2: 哦，原来都是为了生活呀。哎，珍珍呀，这羊儿们呀，这体型都不算小，那它们这么大一只，为什么能够拥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呢？
3: 它们的羊皮功不可没哦。
0: 那么羊呢，是属于牛科这个羚雅科有蹄类动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它的蹄子的话有四个蹄子是偶数的，有两个是落地的蹄子，我们也叫主蹄。那么有两个后面悬空的蹄子是不落地的，我们叫悬蹄。这个主蹄的话是分为两半的，那么所以它可以在非常小的空间里去让它的脚有落脚之处，而且它两半的蹄的话它可以分开嘛，所以如果这个落脚的地方特别面积小的话，那么它可以用这个一个小蹄子去做一个支撑，所以呢，它在悬崖峭壁上呢，它落脚点的要求就非常的低，它不会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猫科动物、熊科动物等等需要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面积。而且它的瞳孔，它跟我们的常见的人类的圆瞳孔和猫科动物的竖瞳孔不一样，它的瞳孔是横向的瞳孔。那么这种横向的瞳孔的话，可以让它看到两边的景色的角度更加的去宽泛一些。那它这种横向瞳孔的话，可以有320度到340度的一个角度，它的视野的范围很广的这个范围，可以让它不用去扭头就可以看清周边景色，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它在悬崖上这个飞檐走壁。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岳麓书院。
4: 这是大明王朝初春时节，一个清雅隽永的午后，清澈的湘江上泛着一叶轻舟，它从衡阳出发，一路向北而来，所在的几坛土酒已经见底，但飘出的歌声与诗句却越来越浓。一如这春天的阳光，明朗，灿烂。

岳麓书院终于到了，船一靠岸，一名青年的眼眶顿时变得有些湿润。他对身旁的文友感叹道：我们现在终于踩在圣人的肩膀上了。这位青年名叫王夫之，字儿农，后来的仰慕者习惯称他为船山先生。这一年王夫之20岁，正是青春好年华。遗憾的是，这一年是崇祯11年，大明王朝即将和他的青春一起被埋葬，随之而来的将是无尽的颠沛漂泊和苦涩。150多年后，这位身前籍籍无名的湖南人将迎来属于他的时代，成为照亮湖湘大地和中国思想界的一座灯塔，烛照未来。

白日放歌须纵酒，这一定是王夫之的青春画像。春日的一天，衡阳一家饭馆里，王夫之和几位好友正在饮酒论诗。酒到酣处，王夫之大发感慨，称周围能看的书都已被他翻遍，只怪衡阳太小，竟找不到可读之书。旁边一桌也坐着几位青年书生，其中一位对于王夫之的狂言大感愤怒，他叫邹同鲁，不仅家产殷实，而且藏书冠绝衡阳。

一番谈论之后，彼此都对对方见识之广博极为佩服，顿时引为知己。这就是王夫之，好读书，善饮酒，喜交友。他出生在湖南衡阳王崖坪一户普通的读书人家，父亲崇尚朱张理学，潜心教育。年少时勤勉好学的王夫之便展现出独立思考的才华和个性，13岁时就写出自强者不已的读书心得，颇有睥睨天下的气势。由于两湖地区没有分围，18岁那年，志得意满的王夫之前往武昌参加乡试，却名落孙山，这让他极为失落。返回家乡后，父母为他安排了一桩美满的婚姻。迎娶的妻子陶氏是当地首富之女，非但不嫌王夫之家庭清贫，反而十分欣赏他的才学与志向。两人举案齐眉，恩爱有加。

这份美好的情感，让王夫之失落的内心获得难得的舒缓和宽慰。在许多人看来，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倔强自负的王夫之而言，心中始终涌动着一份渴求，那就是到真正的学术殿堂去精进学问，向那些饱学之士求道解惑，找到为人为学的根基与方向。善解人意的陶氏对他的这份困扰和期许给予了难得的支持。享誉天下的岳麓书院自然是湖湘子弟的首选。

岳麓书院录取极为严格，学生统称为诸生，必须是秀才或者举人。由各州县秉公选择推荐后，湖南布政使再进行考试，确定为可造之才，方能进入书院。入院之后，还要对诸生再次进行甄别，以确保学问和人品都方正可靠。所有录取的诸生，不仅食宿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不少的补贴，以确保心无旁骛地安心读书。经过层层筛选后，王夫之如愿被岳麓书院录取。于是，在崇祯十一年的这个春天，王夫之便与邹同庐等几位一同入学的好友，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岳麓山下。穿过江岸的书院牌楼，沿着石板路以里前行，王夫之内心的涟漪不断泛起。他期待山长吴道行，这位他素来仰慕的宿儒，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堂课。

书院有独立的孔庙，这在全国书院都极为罕见，足见其卓而不群的地位。王夫之来到岳麓书院的时候，吴道行已经79岁，但仍坚持亲自授课讲学。

在孔庙拜过至圣先师后，吴山长的第一堂课是在祠堂。祠堂是书院德行品格教育的理想场所，里面供奉着学术大师、建院功臣和值得效仿的忠臣良将。

山长带领新入学的诸生们走进祠堂，讲述着这些先贤的故事。吴道行的先祖是南宋名将吴烈，曾在岳麓书院授业于张氏，不仅学问扎实，而且是风骨卓绝的爱国名将，曾多次击败金兵。这位老山长充满深情地说道，岳麓书院不是为了培养只为科考或骨舌邀名的功利酸儒，也不培养那津津乐道却毫无担当的附庸雅士，而是要像张氏吴烈一样，成为真正能经世济民、匡正时弊的有用之才。在这一刻，王夫之仿佛领悟到了这座书院最动人的地方，也看到了引领自己走出困顿、走向远方的光亮。

通过学友之间的攀谈，王夫之了解了更多关于吴山长的故事。据说吴道行七岁的时候，每当听到长辈们讲起岳麓书院的先贤，就会肃然起敬。后来吴道行如愿到岳麓书院求学，对于诸子百家、军事经济的立地施行都进行了深入详实的研究。吴山长每个月会集中给诸生讲学两次，然后考试两次，以此判断学生的潜质。王夫之的文章让吴道行十分欣赏，经常对其进行指点。书院的风气十分开放，学生往往会围绕一个话题或者理念，在老师的引导下展开讨论。遇到困惑不解的地方，老师会进行点拨，真正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效果。如果意犹未尽，王夫之还会和邹同武等学友相聚院外亭台中，热切地讨论着时代风潮的优劣和救国务实的策略。吹香亭正是他钟爱的地方。吹香亭深入湖水中央，沿着石桥走到亭中，有一种超越和孤悬的诗意。

秋日的一天，天清气爽，王夫之、邹同庐等学友相约来到位于岳麓山顶的鹤溪台。溪是阳光的意思，鹤溪台由朱熹倡议所建，曾见证过朱张会讲的盛况。在这里登高望远，长沙城的美景和湘江的浩荡尽收眼底。在王夫之看来，天下能说会道者多，身体力行者少，读书人最缺乏的就是实际行动。他提议建立一个文学社团，能聚集同仁，改良风气，匡扶正义，为突出行动为上，取名为行社。王夫之的提议迅速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这一年的冬日，一个雪后初晴的清晨，吴道行精神抖擞地登上云路峰，结伴壮游的是一位年近不惑的中年人，名叫高世泰，是东林书院领袖高攀龙的从子，东林学派第二代宗师。让他惊喜的是，岳麓书院坚持以朱张之学为正宗，学风和理念都与东林书院的道南一脉遥相呼应，不由得发出江山辽阔也无法隔绝内心相通的感慨。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和岳麓书院一样始建于北宋。明万历32年，理学大儒顾宪成、高攀龙以此为基地开坛讲学，形成了名重一时的东林学派和东林党。东林书院提倡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其门人关心国事，注重气节，不畏强权，在社会上影响巨大。由顾宪成撰写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被广为流传。虽然东林与岳麓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两所书院之间并没有什么来往，直到这次高世泰的到来。崇祯14年，公元1641年，高世泰被任命为湖广按察使、佥事提督学政，辅助按察使分管教育考试事务。来到湖南后，他的耳畔时常会响起岳麓书院的名字，也就有了这次历史性的相遇。从云麓峰下来后，王夫之等诸生围聚在讲堂中，聆听高世泰与吴道行的会讲。高世泰言辞犀利，雄辩滔滔，眼下时局危机四伏，大乱将至，正是读书人报效国家的时候。

事实上，东林党人在勇敢批评朝政的同时，也因党同伐异而被人质疑。倒是岳麓书院包容开放、平等相待的氛围，以及反对门户之见的从容笃定，令高士泰感佩不已。

会讲之后，吴道行邀请高士泰点评书院诸子的诗文。当读到王夫之的作品时，高士泰既惊且喜，反复品味多遍后，兴奋地在手稿首页写下：忠肝义胆，情见乎词的批语。一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告别书院学成返乡的时候到了。

夫之，来时的青涩迷茫已经洗脱殆尽。无论未来的人生会经历什么，真正塑造他的无疑是身后的岳麓书院。回到家乡后，王夫之继续为下一次的乡试做准备。很快，崇祯15年的秋闱在武昌无期举行。这一次他没有失望，王夫之高中第5，哥哥也同时入围，一门两举人顿时传为佳话。令他感到欣喜的是，岳麓书院的文友邹同龙同样高中榜单。

放榜后，按照常规，巡抚会为新科举子们举办鹿鸣宴。这一习俗源于唐代，由主政官员、考官为举子践行和鼓励。因宴席中必须吟诵《诗经·鹿鸣》一诗而得名，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与考官的交谈中，王夫之受到了一致的好评。考官甚至直言道，他本可位列前三，只是大家觉得他锐气太盛，需要沉淀磨砺一下。以避免提前到来的猜忌和重伤，才排名稍后，是一种善意的保护。大家期盼着半年后的全国会试，他能继续高中，并在仕途上大展才华。

一切都显得如此美好而值得期待。在这个风雅沉醉的晚上，好酒善饮的王夫之醉倒了。醉眼惺忪中，他似乎看到锦绣前程和美好未来正一步步走来，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

0: 那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那现在洞虚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完了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个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然后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是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3: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5: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1度，是吧？这个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哈，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4: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1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3: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5: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 影响比较大。如果降雨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他更多的可能会受到他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个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他这个对他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4: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七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3: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他会拐弯吗？
5: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4: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3: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5: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了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雨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其实它是影响着海浪的。

0: 顶浪呢，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1: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2: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0: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底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1: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2: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600-700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0: 出现了这些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1: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2: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啊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

0: 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1: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2: 五步蛇。
1: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2: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1: 您这是第几天了？
2: 第五天了。
3: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1: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3: 对。
1: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2: 没办法吧。
4: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5: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6: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5: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1: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5: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4: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7: 麻烦对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它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8: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它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4: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1: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8: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毛头腹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4: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8: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4: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9: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4: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9: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10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10: 这个刚
9: 现在的状态，
10: 刚蜕皮了，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顽劲，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9: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10: 对，
9: 哇哇哇，你看
10: 这个攻击，
9: 它会凌空的攻击。
10: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9: 正饿的时候。
10: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9: 对，
10: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9: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1: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10: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9: 直接，
10: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9: 我看一下啊，有。它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10: 你看，它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1: 哦，又来一下，
9: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10: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9: 对，
10: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9: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10: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他比较懒，他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他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9: 对，
10: 在他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9: 舟山眼镜蛇，
10: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9: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10: 对，没事
9: 啊，直接往里倒啊，
10: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
9: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0: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9: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10: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9: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10: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9: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10: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9: 对，
10: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斗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9: 烂肉王，
10: 这么说，对。
9: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10: 对对对对。
9: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0: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9: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10: 对，
9: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0: 对对对对，
9: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0: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9: 形。三角形，哎，
10: 与虐人无欲之者。哎呦，
9: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0: 对， 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9: 对对对。
10: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9: 对。
10: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9: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0: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9: 那它会攻击人吗？
10: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9: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毛特征啊。
1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9: 拍个照。
10: 哎，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9: 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11: 是要吃咸冰块吗？
9: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11: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9: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11: 来，温度递进。
9: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11: 我来，
9: 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好，我们来看一看。
11: 啊，
9: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3: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3: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是够不够，是不是？
3: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3: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4: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4: 就铲冰淇淋了，这样。嗯。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嗯。
4: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2: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2: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

0: 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1: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2: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1: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1: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3: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4: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2: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5: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3: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2: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3: 我掉海里，我可以自救啊，我浮在上面呀。
2: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是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 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桨本来把都拉不住啊，然后一个跟着桨板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

0: 灯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1: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2: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3: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1: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又会有更加恶劣的环境出现。所以接下来的挑战，我们依然是要利用身边常见的东西让自己应急漂浮。哎，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选择的是什么？
4: 大塑料袋，因为它有浮力。
1: 你的？
5: 哦，我用行李箱。
1: 但这个会漏水哦。
5: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1: 哦，好，那我用的依然是裤子，哈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后，这个纤维之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就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让我在风暴中保持漂浮。哦，你这个已经做好救生衣了。
6: 对，我这个是大家身边很多常见看到那种矿泉水，我把水喝掉了，或者水空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1: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7: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1: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然后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啊。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填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沉下去了。
4: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仰，但是它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5: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推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是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是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性好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5: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6: Hello，
7: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6: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5: 零零后
6: 也比较年轻一点。
5: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6: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5: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6: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5: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6: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5: 好的好的。
6: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5: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6: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5: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6: 没错，
5: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6: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5: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6: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度心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5: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6: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但是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5: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一直是有这个光
6: 的
5: 变化。
6: 是 的，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泵血速度越快，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5: 但是
7: 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
6: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实时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7: 这让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4: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7: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6: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7: 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6: 没问题没问题、
7: okay.
6: 我来测试一下吧。
7: 今天的运动时刻到了，
6: 它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的输出、
7: 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6: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值会不会降。
7: 哎，立马就降下来了。
6: 对，
7: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6: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可能要上100、上1000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这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的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7: 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
6: 没错，
7: 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6: 对，
7: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6: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
7: 是
6: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7: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6: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7: 哇，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6: 是，
4: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6: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4: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6: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7: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6: 他
7: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6: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
8: 有意义有价值、嗯、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嗯、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7: 嗯，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8: 对，
7: 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8: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嗯、然后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嗯、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
7: 嗯，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8: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哦，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4: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收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他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别再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他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2: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头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猪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2: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猪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猪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1: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广西洪灾牵动全国人心，记者一线直击，湖南爱心力量紧急驰援，
2: 四面八方。

0: 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1: 挤上来了，
2: 有机会，
3: 手已经冲开
2: 了，比赛结束。
4: 白天就此扶伤，晚上征战四方，他是反差感拉满的跨界追梦人。
5: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6: 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他没体力打比赛。
4: 身体条件不占优势，还没有专业训练场地和设备，他凭什么站上全球顶级 UFC 赛场？
7: 这是金柱第一场，然后我哪里抽了，一看话我就一下就激动，就缩短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4: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7月6号，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开展，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其中湖南爱心力量也紧急驰援。本栏目记者李倩深入灾区和救援一线，我们来看相关报道。受台风影响，广西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兰水库的漫堤缺口导致下游的六兰村受灾严重。截至7月9号，六兰村及周边区域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六兰村，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1: 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反正哪里有水要我们就去哪里。
2: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挖机小河，两个何老师。
0: 在六兰村，记者遇到了熟人何华帅。1个多月前，两人在石门县的救灾报道中相识，当时何华帅开着挖机抢通了湖平山镇几条重要的村路。
3: 在石门30天，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0: 7月6号，何华帅和父亲何颂宝结束在怀化通道独坡镇半个月的抗洪抢险任务，准备回贵阳老家。中午临出发，在网络上看到了广西六兰水库发生险情的消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看着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0: 开了20几个小时车，7号下午2点，何华帅父子俩到达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没来得及休整，立马开始帮村民清理房前屋后淤泥和道路障碍。
4: 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0: 从通道县独坡镇出发时，独坡镇镇政府为了感谢何华帅父子对当地做的贡献，给他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寓意给他们加油，祝福他们接下来的旅途一路顺利。
5: 这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灾情发生后，湖南岳麓区蓝天救援队多位无人机飞手也第一时间赶赴贵港、钦州等救灾一线，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番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湘籍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款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一线。
6: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目前广西各受灾地区救援同步推进，清淤、电力、通讯、道路抢修、物资保障等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今天我们来关注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中国唯一的一名非职业选手石明。今年5月29号在澳门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5季的首轮较量中，石明首回合仅用3分多钟就以手臂三角锁降服对手，拿下自己签约 UFC 后的首场正式胜利，获得全场观众和千万网友欢呼。实际上石明早就很有名气，他有着双重身份，白天呢是在医院坐诊的内科医师，晚上是征战八角笼的格斗选手。网友笑称他是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称他为女版黄飞鸿。一个身高不足1米6的非全职运动员是如何站上世界顶级格斗八角笼的呢？我们一起走进石明。5月29号，澳门 UFC 精英之路第5季主赛开赛，中国选手石明迎战印度获得过5次全国冠军的选手普加托马尔。
7: 上来就冲得很猛，
0: 综合格斗结合拳击、跆拳道、柔道和摔跤等运动，在比赛中允许使用击打、抱摔、关节等各种技术。
7: 石明扫踢，
8: 接腿了，
9: 放倒，
7: 石明站起来。
0: 第一回合不到一分钟，石明龙鞭抱摔对手，牢牢锁死上位位置。
7: Elbow。过去了，
0: 石明不断消耗对手体能，等对手体力下滑后，精准布置手臂三角锁，仅用三分多钟，对手大脑供血不足，轻拍石明右腕认输。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minutes, 12 seconds into round number one, referee Mark Goddard calls a stop to the fight for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via arm triangle, Xu Ming!
11: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0: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起源于美国，是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标志性的八边形擂台被大家称作八角笼。十年从不被看好到掌声雷动，石明用全身的能量捍卫了这次胜利。然而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比赛前石明的训练连一块正式的八角笼都没有。
2: 一直到教练来，教练几点来？
0: 每周的135晚上7:30，石明和教练巴格在结束各自一天的工作后，相约在这里进行训练。过去，他们原本借助朋友的场地训练。需要门比赛前一个月，俱乐部所在物业拒绝一个场地有两家俱乐部训练。来不及找新的场地，巴格教练只好带着石明到昆明的一所大学的田径场训练。
2: 比赛前的一个月已经是在这样的场地训练了，会影响到你？
11: 确实会影响，因为地比较硬，然后有很多小石头。我不怕疼，就是一不小心会滑到，一滑到就会容易被细菌
2: 是吧，
11: 或者真菌感染。我就不喜欢这样，这里有，身上有好几个，
2: 就是真菌感染的那种伤口。
11: 对，所以比赛前到前两天一直有一点低烧，因为是那种葡萄球菌感染，要很注意，会有一点发炎。
12: Cut the cross. If my legs are like this, cut doesn't matter which side, just cut the cross. No need even your hand. Just cut the cross with your knee while you're like punching my upper body or something. Yeah.
0: 距离5月29号澳门比赛。

0: 过去十天，这几次的训练，两人主要针对这次比赛的一些错误进行复盘。三分多钟赢得比赛，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燃的现场，巴格教练却觉得石明赢得太早了。
1: The strategy was to make the girl tired and then finish her. Shiming took a little bit risk, which this time paid off. This time she was successful, but that is a risk she had to take to finish it earlier. If she would have taken less risk, she would have still finished the girl just a little bit later.
2: 这个位置会非常不容易出来，所以现在我不要伤害他，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他没体力打比赛。
3: 上次的对手他是散打的对手，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但是还是做很多错误。赢了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进步，每次进步，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需要进步，因为在 UFC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女子选手。
0: 石明摔跤表现突出，下潜抱摔、龙鞭消耗技术成熟，龙鞭抱摔也是石明这次获胜的关键。然而在田径场训练，他们的龙鞭更是令人意想不到。
4: 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衣服？
2: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八角龙比较硬一点。应该去看，这里有很多这种的。不管你去哪里游，这样比较危险的就是，
4: 钉子。
2: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随便训练，我们是注意安全。然后还是对头来说比较舒服，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或者可以有帽子都可以。
5: 就是上面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要继续往下压住它，所以在中间衔接的时候可能我就练得很少，就会有一点跟不上，
4: 就还是会有影响。
0: 在巴格教练的格斗理念中，综合格斗从来不是蛮力的比拼，而是一场身体力行的棋局博弈，和围棋象棋一样，讲究预判对手，布局控场，步步推演，算尽后手。场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动脑子。
1: You can say wrestling is like physical chess. You know, it's exactly like chess.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to solve problems, but you do it in a physical way and very, very quickly. Wrestling, you have like half a second. Next, and you're constantly solving problems with your opponen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scinating game.
0: 而石明也觉得这样的环境反而让他有一种赤脚不怕穿鞋的心态，从精神层面就赢了对手。
5: 虽然说这个条件很艰苦，但是我挺喜欢那里的，就是有很多爱好者在那跑步，有很多小朋友在那玩，我觉得很合适。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训练，
6: 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就是热爱运动的状态。跑步的人、踢足球的人，包括你们，就是最初心的那种状态。
5: 对，我感觉我属于那里。
6: 你其实和父母是从小就过来了，是吧？几岁的时候？
5: 应该一两岁就已经到了。
0: 石明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幼年随家人迁居云南昆明，因为喜欢拳脚功夫，13岁开始学习跆拳道。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在昆明开了一家诊所，从小石明就帮着爷爷奶奶抓药，也对当医生产生了兴趣。
5: 然后他们从小就夸我很适合学医，因为他们打针啊，还有处理外伤什么的，我都喜欢看。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小孩不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学医。
0: 2013年，石明顺利考入云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而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喜欢的跆拳道。2017年，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认识了巴格教练。
5: 当时在云南，有一位很有名的蒙古老师巴达浪贵老师，他是云南散打队的主教练。我也之前跟他练过几节课，然后那个时候很多

0: 哪儿开一个公开课，你去不去？然后我就说好啊，我要去。但是到了训练馆以后，发现是一个另外的不认识的外国的巴老师教摔跤，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练摔跤，接触综合格斗。
1: 这次公开课让石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有一项运动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研究怎么把对方摔倒在地。课堂上上至四五十岁的大姐，下至五六岁的小朋友都有，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0: 我当时在练八格教练的课以前，一直以为训练就是要自己练，就是要累，看谁快谁更有力。但是练了八格老师的课，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可以用技巧去克服对方的力量和速度。
1: 从此以后，石明开始跟着八格教练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相对于多数职业选手，石明的身高、臂展、体态均不占优势。八格教练结合他的身体条件，为他量身打造了以摔跤为核心的战术体系。这让喜欢思考的石明反而掌握了制胜关键，之后多场比赛都以摔跤优势获胜。
2: 那什么时候两个人是立下了想要打 UFC 的这个梦想？
0: 就是基本上跟八格老师训练以后就没输过了，就一直赢了，连胜了十几场。上海有一个 UFC 的精英训练中心，他们是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测试，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训练中心的设施，那个设施非常的先进，还有它的训练理念也非常科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也想参加这个赛事。
1: 这时候的石明还是无名之辈，业内对这位非职业选手并不看好，但他却连续赢了很多场比赛，被 UFC 精英训练中心关注到，邀请他到上海参加训练和测试。 UFC 精英训练中心的纪录片记录下了当时的石明。
3: 中医可以帮病人通经活络，他是铁笼当中的十三妹，欢迎石明。
0: 可能他们看不出来我是练拳的。
1: 此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八格教练在国外回不了昆明，昆明的俱乐部也关了，石明和八格教练就通过视频来训练。
4: 这是2020的时候，
2: 2020的时候，
4: 对的，好像你看所有的
2: 都是你们的视频和他做的视频。
4: 对，然后他
2: 那就是石明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之前的他。
4: 对，那个时候还不太出名。
1: 然而在上海 UFC 训练中心高强度的对抗训练中，石明接连遭遇膝盖韧带撕裂、鼻梁骨折两处伤病，足足近一年没法正常训练参赛。他不像一些全职运动员有专业的康复团队全程照料，只能依靠自己学医的知识给自己做理疗康复，并维持基础体能。和八格教练也坚持线上训练，逐帧回看动作，远程打磨技术，熬过了这段艰难的蛰伏期。
2: 刚刚看到石明六年前的视频，我觉得您非常的感慨。
4: 哎呀，别这样。
2: 为什么
4: ？Don't put me on the spot, my friend.
1: 2024年11月，石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UFC 澳门精英之路第三季决赛。石明在女子草量级决赛中迎战同胞冯潇灿，在先落后两回合的劣势下，他一记高扫 KO 对手夺冠，拿到 UFC 正式签约合同。说话柔声细气，戴着500度的近视眼镜，有着医生与拳手的双重身份的石明，迅速走红网络。
2: 因为你本职工作是医生嘛，那下手的时候内心会有纠结吗？
0: 会的，因为之前很多场比赛都是因为没有补拳，或者是出动作太犹豫，导致我在比赛里面略占下风。然后这场比赛之前我一直跟自己说的就是一定要下手，一定要出手快一点，一定要下手狠一点，就是一直在给自己默念。
2: 做自己的思想工作，
0: 就是，对，给自己洗脑，因为这一次的比赛不重要，只有最后赢的那个人才有合同。
1: 这场比赛后，石明迎来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此时的他还没有适应这么大的关注，甚至在备战2025年 UFC 上海站比赛时，会在媒体的镜头面前反着练，生怕对手拆解自己的战术。这种不自信又想赢的心态，让他签约 UFC 后的首秀输给了对方。
0: 我对战的选手是草量级里面最高最长的，数一数二的，就是又是利用身高臂展往后跑的这样的选手，所以我很难抓到他。那场比赛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关注，所以压力是非常大。我一上场就老想
2: 赢，
0: 对，压倒性的赢，就感觉反正就是相反了。最后是点数输给他。
1: 一场失利让石明彻底沉淀，清醒反思。今年5月29号的比赛是石明24场综合格斗比赛中唯一一次赛前被大众预测看好，他同样想赢，但不一样的是，他调整好了心态，不再畏惧镜头，也把每一位粉丝的祝福都当成去赢的动力。
0: 就是我们去比赛的奖杯，这两个是缅甸的，这两个是云南的。这里除了我的，还有别的队员的一些奖杯跟奖牌。
1: 这是藏在昆明市区居民楼里的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办公室。石明打出成绩后，不少外地甚至外国的综合格斗爱好者来找巴格教练学习，这里也成了部分外地学生的宿舍。巴格从5岁开始学摔跤，曾参加超过1000场摔跤或综合格斗比赛。他的本职工作是昆明某大学的金融学老师。创办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的初心纯粹是因为热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训练的场地。
4: 我是一个兴趣爱好，我都有摆脱一个工作，我很开心，我生活很不错，我羡慕自己。我觉得西明也是这样，就是他，我觉得他心里想还比较开心做这个工作，然后歌都是爱好。
1: 他反复放在嘴边强调的话是：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4: 特别是你的脑子，我们运动员，我们打15年，15年以后还有60年。如果你脑子跟那个小红薯一样，那怎么办 ？Agai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competition. UFC is not important. Improve yourself, get yours, improve yourself and.Get healthier, get more self-confidence. Just improve your own life. That's the goal here.
2: 至于你的拳
0: 套，这三个跟这个，每次比赛完了，赛事方就会把这个比赛的拳套留给我们。
2: 哦，这个是 UFC 的拳套。
0: 对，
4: 这个，我觉得这个拳套比那个奖杯更
2: 重要。更有意义。
4: 对，
2: 就是靠着它才打下来的奖杯。
1: 除了奖杯、拳套，这间屋子里更是藏了许多石明获胜的秘诀。
4: And the other stand here, now you can see.
0: Oh,
4: now you can see the size. Size is exactly the same.
2: 哦，他的身高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啊，就更好还原。
1: 100寸的大电视，正面机位正好能1:1还原出一个人的体型。UFC 比赛能提前2-3个月知道对手是谁。石明和教练就会提前在这个大电视上分析对手的过往比赛视频，制定战术，赛后也会反复观看比赛视频，看看对方的技术要点，复盘自己的不足之处。
0: 他的拳非常重，比我之前所有对手都重。教练已经知道我想做那个锁，我一直在找机会。
2: 他现在大脑已经缺血液了。
0: 对，其实在这里我已经布置好了。
2: 拍了。还真把了一下麦，手就往那边去了。有把到吗？
0: 没有，因为有拳套。拳套刚好包到这儿。但是我一抬头就一下就感觉变成医生了，感觉就想确认一下他的情况了。
5: Oh my God, I like Bollywood star Amir Khan. The movie Down Girl is so touching. I hope someone can make a movie about me like that someday. Down Girl 2, let's go.
0: 因为对手是印度的，我说的是，我很喜欢阿米尔汗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因为我练的也是摔跤，然后，这个电影很鼓励我，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后面是开玩笑的。
1: 一边看视频，实名就能立马到餐厅空地训练，边看边练，反复进行。
0: 赛前教练会给我分析一次，然后呢，我会先记在这样的，随便记在这样的纸上，然后比完赛以后的总结就会写在这，因为是犯了错误，我就会把它一直留起来。
1: 实名的另一个秘诀是记笔记，这是从小认真读书养成的好习惯。他的笔记图文并茂，中西结合，像极了李小龙的拳谱手稿。
0: 这是第一场精英之路，第一场就一看话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每次比赛回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来这玩游戏。
1: 实名比完赛回来，如果伤比较重的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都会先在办公室住几天，等伤退了再回家。这里处处井然有序，奖杯整齐陈列，连游戏机拖鞋都规整摆放，打理得条理分明，就如同格斗博弈讲究步步推演，布局清晰，不急不躁，有条不紊。一位格斗运动员的黄金周期有限，32岁的实名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他的天花板，但只要还能打，他就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 UFC 比赛。白大褂救死扶伤是温柔的责任，八角龙奋勇拼搏是滚烫的热爱，二者兼容皆是人生。
0: 我感觉格斗就是帮我很多，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4: A lot of benefits come from doing sports. People watch sports and they just see people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punching each other. But I think if you do sports long enough, you realize actually.
1: 身高不占优势，没有全职训练条件，兼顾行医与追梦，走进实名才知道他的出圈并不只是软糯的声音下那副刚硬的拳头，更是靠岁月沉淀出了一个坚韧、聪慧、自信的人。实名的下一场比赛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训练节奏，每周一、三、五坚持训练。成功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坚持长期主义。希望我们都能像实名一样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去书写自己的电影。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现在我们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过核这个问题？
2: 过不了，现在我们极限距离3200。
3: 面对灾区孤岛信号盲区，无人机飞手们另辟蹊径，用双控接力趟出一条空中生命线。
1: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3: 6000余名师生被困，中国安能动力舟桥破浪驰援，在洪流中铺就生命通道。

0: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垃圾清理完了，然后再把它扔到垃圾场。
1: 广西横州六兰村受灾严重，多地挖机师傅跨省逆行，为灾区群众带去希望。
2: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3: 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
4: 科技支援大爱逆行，
5: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关注广西横州洪灾，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等多座水库出现险情。灾情发生半个月以来，当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恢复家园，各地爱心力量也在源源不断的驰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大批硬核科技装备也奔赴一线，比如重载无人机、应急动力舟桥等，为救援带来了更多助力。镇龙乡地处山区，强降雨导致全乡多处山体滑坡塌方，道路、电力和通讯严重受损，部分村子一度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困境，大量群众被困，形成孤岛。为尽快将物资送达被困群众手中，大批志愿者肩扛手提，徒步翻山，趟出一条条生命补给线。与此同时，无人机团队也紧急驰援，利用科技力量开展空中投送，打通空中生命线。来看本栏目记者前方的报道。
1: 这里是镇龙乡的前沿指挥部，目前呢，这个乡的受灾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今天早上7点左右，已经有一波的人，拿着这个物资徒步走进这个乡镇。然后现在是早上8点多钟，第二波的人员也陆续的开车把物资运送进去。但到了镇龙乡之后，有一些村是进不去的，所以还得通过步行、摩托车或者是无人机的方式，把这些物资给困在里面的老百姓。
0: 孝乙镇青铜小学如今已成为了驰援镇龙乡的前方指挥部。灾情发生后，一批批徒步志愿者从这里集结，分批挺进被困村庄运送物资。这是一条艰难的补给线，近的要徒步3-4个小时，远的则需要跋涉7-8个小时。每一次挺进都是对体力与耐力的极限考验。这位志愿者刚刚结束了镇龙乡的物资运送任务，从孤岛中归来。
2: 里面的情况就是到处都是塌方，那树生安，情况是比较，就是目前的情况是比较严峻。道路就是3台挖机前面开路，还有2台小型挖机开路，还有一台铲车，开到哪里，然后我们的物资车就跟着到哪里。
0: 上午，更多的志愿者前来报名。
3: 对啊，我们都是志愿者来的，主要是那个大水把那个路给中断了，已经没有路了，就是靠人力背送物资进去，那个车到不了的。
0: 物资陆续装车，带着徒步志愿者们挺进镇龙乡。采访中，一支来自四川乐山的无人机救援团队紧急赶来，接到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派，他们要前往纳蕉村，为镇龙乡深处的被困群众空投物资。由于救援队伍人数众多，车辆满载，在需要当地向导带路的情况下，实在腾不出空位。接到指挥部的紧急安排，我们立刻驱车协助运送2名飞手挺进灾区。
4: 我们一共来了10个人。
5: 3台车。
4: 3台车，10个人，4台飞机。昨天晚上我们就在酒店的那个大堂休整了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就出来了。
5: 这4台机器，你刚才说是大熊猫的级别啊？
4: AFC 200，估计年吊可以达到1200斤。它目前这个飞机，它只是我们到手上都还是演示样。
5: 那等于今天是第一次要实战。
4: 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塘镇的纳蕉村。我们跟着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志愿者队伍是来到了这里，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要准备把这些物资投放到镇龙镇的纳旭村。现在纳旭村是已经完全失联的状态，那里的路已经全部都是被冲毁了，所以现在只能是空投物资，把这些物资送给里面的这些被困的村民。
6: 我们整个村委的话，还有大概大几百人。分散到11个自然屯去，这个从这里到里面的话，最长的距离大概有17公里这样，
1: 17公里这样，
6: 对。
1: 现在等于就是完全进不去。
6: 对对对，完全进不了。
7: 这2天的话，都是那些兄弟跑到山顶有信号了，才给我们发的那个消息。 已经安全了，所以我们才放心。对对对，
8: 知道他们安全了。
7: 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赶紧把物资送回去给他们，让他们能吃饱这样子。毕竟他们在山里也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很担心这样子。
9: 指向把它放到可能6-7公里，
10: 那就直接干了。我们带八队，我们直接干，上物资。
0: 直线距离的6公里，在群山和浓雾的阻隔下，成为了难以逾越的天堑。由于灾区完全没有信号，无人机一旦飞出1.2公里的遥控范围，就会彻底失联。面对焦急等待的村民，飞手们没有退缩，而是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极限试探。
11: 就是从吊运这块上，我们肯定有风险，但是我们为了抢时间嘛，我们就直接用飞机上。
10: 我们把我们的飞机飞到极限距离，飞到极限距离以后，就是缩短村民的取货的时间路程就完了。因为他走出7-8公里肯定要耽搁时间嘛，我们能把它节约到他只走1公里也行啊。
1: 可以。
0: 飞手们不断拉高无人机，试图穿透浓雾寻找航线，然而没有信号的盲区，复杂的地形，让每一次尝试都充满风险。
12: 现在是看得到，我们是过不去。
7: 一个是雾大，还有个就是没信号，完全没信号。
0: 当确定无人机无法直接飞抵时，现场负责人之一的秦培看一度焦急到哽咽。
10: 你们这个真的我们很难，我们等了好多天了，这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我们见识了很多天了。
6: 确实湿的这方面的没有。是吧？再多下去的话就麻烦了点，所以我跟紧你们留下来接住我们。
0: 秦培干是纳旭村的村民，也是镇龙乡初级中学的副校长。灾情发生后，他的学生、同事，甚至他自己的家人都困在村里。
6: 当时我们乡里边组织有那个志愿者，所以我说我顶进纳旭，我这对这边的路线比较熟悉，我必须回这边了。我回来，
1: 主动请缨了，等于是。
6: 对啊，我说我回这边。
0: 乡亲们被困3天，物资告急，工作没有进展，他觉得十分内疚。
6: 搞的带什么？
1: 哎，
6: 不要搞的带高尚那种。
1: 没有，
6: 不要这种，我不想这种效果。但是我又觉得我坚持了很多天，有你们来帮忙，但是进展没进，但是我觉得真的很过不去，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用眼泪来什么样。
0: 此时，从里面徒步走出的志愿者也带来了前方新的消息。面对困境，飞手们迅速调整了战术。既然车辆和人员无法直接进入，那就把飞手送上山顶，用接力飞行的方式缩短遥控距离。所有人都在为打通这最后1公里拼尽全力。
12: 我们的飞手到山上去，看看这种办法行不行得通。我们现在就是缩短这个距离，因为我们刚才用飞机飞了，在1.2公里的范围是有信号的，那么超出了1.2就没信号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把飞手运到这个1.2的这个地方去，这样看看能不能
3: 用到山顶。我带一个，
12: 要把飞手载去上去，
3: 可以尽最大的能力打到上面去吗？
0: 飞手们坦言，这次救援是他们遇到过的最苦难的挑战，但正是这份挑战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守护生命的信念。
12: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8: 那你平时在训练当中没有遇到过这种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吗？
12: 对，我们平时就是在一些有信号的环境下作业。还有一个我们没遇到的是什么？没有通讯。如果他的接货点有通讯方式，我们都还好办。现在是我们和我们那边需求的卸货点那边联系不上。
0: 10号上午8点，无人机飞手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徒步前往香炉新村的山顶，这里是纳焦村与纳旭村的终点。
13: 这一路还是抱着，山头就在眼前了，加油！
0: 步行2.5小时，飞手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计划用 AB 遥控器接力传输的方式投送物资，用2台遥控器同时绑定同一架无人机，山下的飞手飞前半段，山上的飞后半段。
14: 飞行器已断开连接。
0: 依旧没有信号，山下的飞手在飞出1.几公里之后只能盲飞了。这是一次艰难的飞行，大家啃下了这个硬骨头，山上的飞手顺利接管遥控器，航线打通了。
13: 4.7公里了，今天晚上都能吃上肉了。
0: 物资一代代平安落地纳絮村，秦校长紧皱了几天的眉头也终于舒展了下来。
15: 现在越来越多，这个物资也到位了，
16: 我们电池要高温了，现在给它放一点水，装降温。
0: 药品、食物、生活用品从十号上午十点多到下午五点，无人机团队共飞行130多趟，空投物资6吨，解决了11个自然村大概5天的生活必需品。任务艰难，他们齐心协力做到了。
17: 四川到了广西，我们也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也不虚此行。
18: 晚上你们出去一趟，
19: 开车慢点，
18: 开车慢点，
19: 慢点，
18: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当洪灾把路切断，无人机飞手想尽办法飞越天堑，挺进孤岛，为受灾群众架起了一座充满希望的空中桥梁。这是科技的力量，也是人性之光。再把目光转向广西贵港，由于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城区多处居民区、学校大面积积水，部分群众被困。危急时刻，硬核科技再次挺身而出。广西贵港港北区发生内涝，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余名学生受困。7月8号17点，中国安能救援队组装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转移被困学生。据了解，该装备自带动力，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平台。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越江河、湖泊等水域障碍，高效解决涉水运输和跨水域施工难题，实现快速水上救援。截至7月9号，中国安能已安全转移被困学生6000余人，转移任务圆满完成。学生们在动力舟桥上激动地唱起了歌唱祖国。

0: 你了。
1: 直至转移工作全部结束，救援人员才迎来了难得的片刻休整，用随车应急补给的泡面、鸡蛋快速充饥。
2: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将近2点钟了，为了尽快的转移学生，一直没有吃东西啊，这会儿赶紧简单补充一点能量。
3: 这里有力道的吗？
4: 今天5点半出发，6点钟到这儿，好像没吃东西。
2: 还有下一个任务对吧？
1: 匆匆补充完能量之后，队伍即刻整装奔赴下一个抢险点。为提供照明，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先遣组也徒步向孤岛镇龙乡挺进，沿途塌方密布，淤泥中夹杂大量的树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举步维艰。先遣组历时近2个小时才走完了这段艰险的路程，将油料送达。7月7号至9号，来自湖南长沙的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也奔赴了广西贵港，贵港市2所学校约10000名学生紧急转移，队员们利用救援艇往返转移被困师生870人。
5: 那个风里走的地方干什么？他的背不要换为什么？
6: 把那边截出来了，开不开心？
1: 再把目光转向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六兰水库突发险情，让下游的六兰村瞬间被洪水吞噬。灾难可以冲毁房屋，却冲不垮守望相助的防线。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当地基层干部顶住压力，冲锋在前，而全国各地的爱心力量也带着重型机械等日夜兼程，向着灾区逆行而来。六兰水库是横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承担15.73万亩农田灌溉任务，日常汇集下游17万人。六兰村紧挨着六兰水库，位于水库正下游。7月6号，六兰水库突发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急流席卷下游村落。回忆起洪水来袭的那一刻，村民们依然心有余悸。水势凶猛，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涨了近1米，几乎一切东西都被卷入洪流。
7: 家里就是当时被淹到什么程度啊？
8: 有1米吧。
7: 人呢？人当时去了哪儿啊？
8: 我爸爸就山上去，有那老乡从上面上来，他见到我还在家，哇，你怎么还在家里啊？水都到哪里了？你不出去等一下，哎呀，那就走不了路，他这样说。什么东西都拿不了，所以都拿不了。
7: 带着小孩就走了。
8: 哦，带着小孩，真的是损失好大。
9: 10年没见过。
10: 很快很猛，很凶猛的哦，一下子，最多这半个钟头，那个水从那正面一巴拉一巴拉下来，很快的，一下子都剩个五十公分左右。
7: 带我去看一下。
11: 来，到这里来。
7: 那这里有1米多，
10: 1米5半，1米半左右。
7: 哦，那水深还是确实很深啊。
10: 还是得拿好。人家都在拿过2米哦，那个正面的哦。
7: 还有2米的。
10: 啊，2米高的了。到那个顶哦，过
12: 来。把我家狗也冲死了，是有一只大狗，有一只小狗。
13: 那你在这里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了？
12: 一楼的东西没了。
7: 横州市啊，被誉为世界茉莉花之乡，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这里。据横州市政府官方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突破了18万亩，年产鲜花15万吨。那我这后面全部都是茉莉花的园子啊，现在可以看到上面基本上没有花苞了，这上面现在。很多的都是洪水冲过来的垃圾，像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采茶用的这个簸箕。可以看到这个车全部都是当时洪水的时候冲过来的，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洪水的威力是有多大。
10: 今年没有收成，剩下1-2千块钱，这就回了，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水冲走了。
1: 六兰村家家户户都种植茉莉花。眼下原本是采摘的高峰期，但洪水几乎带走了1年的心血和收成。
7: 书记，咱们村有多少的这个茉莉花呀？
14: 1500多亩。
7: 啊，1500多亩。那本来来说的话，大概1亩能给村民 就是有多少的收益呢？
14: 大概有2万多嘛。
7: 一亩就有2万多。
1: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六兰村的村支书陆一向成为了村民们的主心骨。从暴雨预警开始，他和村干部们就24小时值守。当洪水漫过水库坝顶，电力和网络全部中断，与外界失联时，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挨家挨户的呼喊，组织全村4000多人转移，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
14: 我们到6号，大概6点多钟，这个水就漫出来了。那个水库啊，当时我们这里大概7点钟左右，这个时候已经没电了，网络也没有了，广播不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只有组织我们的村委干部、青年市干部来挨家挨户到处去，没有喇叭啊，叫他们治理，一定要治理。
7: 被困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4: 我们的当时应该有30多人围困，他们保不了，有些一个水可能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们只能上2楼楼顶。
7: 也有人失踪了是吧？
14: 对，有失联了呢。我们正在找，现在我们村98%我们安全转移到后山。
1: 采访时，记者察觉村支书脸色不好，很疲惫，他这才解释昨晚刚从医院回来。
14: 我一边只吃了一个面包，后来在晚上5、6点的时候我晕倒了，我刚从医院回来，现在就住了一个晚上。本来医院都不给回来的，我说不行了。
1: 记者7号下午抵达六兰村，就遇到了同一时间赶来支援的湖南郴州老乡蚂蚁小蛙何华帅和他的父亲
7: 小何。
1: 蚂蚁小蛙的救灾之路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他5月18号开始在湖南石门帮助洪水后的群众清淤，结束了30天的战斗，又前往支援怀化通道抗洪。
7: 在石门待了多长时间了？
0: 在石门30天。

0: 待了
1: 30天。
0: 嗯，
1: 然后从石门就没有再回过郴州了。
0: 没有，那个时候本来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1: 从什么时候去的通道？
0: 我们是6月21日到的通道。
1: 在那里待了半个多月。
0: 嗯，在那里待到6号吧，昨天。
2: 你们健健肚子。
3: 哎呀，谢谢。
2: 粽子，几个是黄瓜。
3: 黄瓜粽子啊。
2: 啊，
3: 太多了，太多了。
2: 辛苦、哦、
3: 啊。谢谢奶奶。
2: 啊，辛苦辛苦啊。
3: 好好好，
2: 谢
3: 谢。
2: 谢
3: 谢。
4: 7月6号下午，通道县的乡亲们正准备为父子俩举办一场欢送会，然而此时他们得知了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溃坝的消息。
0: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然后正好那边干完了，然后也是一个老乡他们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欢送会，没有举办成，我就走了。就是听到这里发生这么大的灾后之后，当时心里很震惊嘛，也看到那个视频画面嘛，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
1: 那是昨天什么时候出发，今天什么时候到的呢？
0: 昨天下午5点钟出的发，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过来之后就是在横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这个道路。
4: 侯华帅的父亲做儿子的安全员，一路陪伴他。
1: 怎么样？就是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想不想家？
5: 想是想了，也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灾情，你一个人就是看到这个灾情的话，也是真的是流泪。
1: 你还是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公益啊？
5: 啊，对对对。他一个人在外边也是不安全吧，是吧？就是我还是在他身边，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4: 8号在六兰村，记者也见到了其他的逆行者。
6: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蛙鸡小何，两个何老师都在这儿。
1: 何老师是从哪里过来的？
7: 我是从宁夏银川。对，
1: 自己老家是银川的。
7: 对对对，宁夏。
1: 那这一次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7: 我这次是从贵州在贵州省那个台江县南宫镇，也是当时发了大水，在那边救援了一段时间，听到这边有灾害我就过来了。
1: 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7: 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
7: 对对对对。
1: 这一次过来的话打算待多长时间？
7: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什么时候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4: 大小挖机配合清理砖渣、淤泥和被冲毁的家具，效率倍增。
6: 今天准备做啥？
0: 他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挖搭配干活不累嘛。
6: 哦，你们两个的挖机可以配合一下。
0: 对对对，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
6: 昨天晚上住在哪的呀？
0: 昨天晚上是一个本地的老乡，他那里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是在一个茉莉花厂的员工宿舍。
6: 哦，这样啊，你们怎么找到的呀？
0: 他们当地老乡带我们过去的，可能就是他那个厂有发布这个信息，为我们救援人员免费提供住宿。
4: 各方爱心力量汇聚，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重建家园。
8: 教育系统组织的，然后今天城市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那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6: 小姐姐，你这个鞋。
9: 找不到水鞋，但是我必须要过来，所以就只能这么相救了。
6: 你是从哪过来的？
9: 我们从横州
6: 过来。
9: 横州市。对，
6: 过来送物资是吧？
9: 是的是的是的。
6: 这水鞋都没得卖了现在？
9: 哪有，都没有了，他们在网上都抢不到。这一次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我们武馆的老师很给力，家长也很给力，所以这一趟我们就必须要一定要下来，哪怕
6: 是
9: 找不到鞋子也要下来。
6: 你们
9: 现场肯定是非常非常缺。

0: 在我们省级领导的关心之下，还有我们的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啊，也感谢他们啊，也希望我们六兰庄能够尽快的重现家园。
1: 从广西横州深山中那架突破盲区的无人机，到贵港校园里承载着6000名学子的动力舟桥，从湖南蚂蚁小蛙日夜不息的助力，到徒步志愿者带去的希望，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的硬核力量，更看到了大爱与善良。下面进入今天的英雄时刻。来看最新消息。
2: 7月17号9时，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夹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失联。险情发生后，接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指令，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调派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紧急驰援彭水灾区，抢险搜救工作紧张进行，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事发区周边1公里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现场救援力量已超800人。
1: 今天节目中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在灾难面前，他们挺身而出，成为了守护群众的英雄。向这些平民英雄们致敬。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当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时，一向平和的王先谦久久难以平静。

群山静默，院墙无声，回声似乎也消散在风中。寻找答案的路，需要他去探究。

一年多以后，在岳麓书院的斋舍内，学子们正争相传阅着山长王先谦的手谕和一份实务报。王先谦希望书院学生能通过这份报纸不断开拓心胸，启发志意，成为他所殷切期盼的国之栋梁。这份报纸刚刚创刊于上海，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份报纸，主笔是梁启超。看似平常的订报事件，却显得有些意味深长。这座延绵千年的古老书院，将向着现代历程

迈出最为坚实的脚步。那些震动和改变一个时代的炙热灵魂，也将相聚在湘水麓山之间，掀起回荡至今的浪奔浪涌。

当北洋水师沉入海底时，随之沉没的还有曾被人寄予厚望的洋务运动。人们终于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已远远不够。梁启超感叹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他提出的方案是变法图强，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诸多制度层面的变革。为制造舆论、传播变法，他主笔的《时务报》以炙热的文字和雄辩的思想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此时湘江之畔，还未掌教岳麓书院的王先谦也在思考未来的道路。王先谦是湖南长沙人，高中进士后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和江苏学政，即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和主管一省教育的最高长官。他还是清代公认的经史大家，其编撰的《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均是该领域必读的经典。王先谦在治学上不盲从，不持门户之见，能够博取众长，择善而从。这与岳麓书院建履务实、经世致用和不守门户、兼收并蓄的学风高度契合。他也引起了曾就读于岳麓书院的郭松涛的关注。郭松涛是中国第一位驻英驻法公使，被认为是当时最懂洋务的中兴名臣，也是最早提倡以世界通行公法来争取国家权益的中国高级官员。此前两人并不认识，读到王先谦的著作后，郭松涛主动与他通信，表达了对这位老乡的欣赏与鼓励。甲午战争之前，郭松涛因外交思想超前而受到指责，被迫从伦敦返乡赋闲，而王先谦也回到了长沙，担任城南书院山长。从此相差24岁的两人常在一起谈论实务和学问，成为忘年交。透过郭松涛的眼睛，王先谦日渐清晰地了解到大洋彼岸的陌生世界，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源自工商业发达，提倡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他也日渐认识到尽快让学子们掌握西学，摆脱封闭的重要。秋去冬来，时光轮转，他亲眼目睹着白发苍苍的郭松涛在指责和非议中的自我振奋和悲凉结局，以及湖南人逐渐变得自我满足与封闭保守。自从湘军解散回湘后，湖南人常以维护朝廷安危和道统秩序的功臣自居，传统社会秩序和伦理纲程得到强化，对西方事物格外排斥。这一切在他们看来不是落后，而是未到，是对正统的坚守。甲午战争之前，湖南没有一家工业企业，也没有一所新式学堂。沿着北去的湘江，看着千帆过尽，
沉稳的王先谦明白扭转世风的必要，也明白道路的漫长和艰难，但他是一个愿意等待的人。惊醒湖南人的同样是甲午烽火，不仅因为中国居然败给了日本，而且日本在辽东半岛所击败的正是湖南巡抚所率领出征的三万湘军。

原本自傲的湖南人痛定思痛，怀着无湘变则中国变，无湘存则中国存的气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自我变革。坚守时无比顽强，变革时一往无前，这正符合湖南人犟驴子的性格。

风雷激荡的戏变中，湖南人将目光聚焦在了引领风潮的岳麓书院上。这座千年书院正置身于变革风暴的中心。原来的山长已经年过八十，急需一位年富力强、学行俱佳且沉稳开明的人，在这个关键时候来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于是53岁的王先谦正式出任书院山长。当走进岳麓书院的那一刻，面对朱张遗迹和满是故事的匾额学规，徜徉于讲堂和祠堂之间早已名满全国的王先谦，仍然会泛起高山仰止的敬畏之感。岳麓书院的山长全权负责书院管理和教学，还有权约束山中的僧众和居民，是名副其实的一山之长。王先谦知道，山长是书院的灵魂和领航者，任重道远。

从北宋初山长周氏到清末王先谦，史料上有姓名可考的山长累计有63位。历代山长各有特点，但那些伟大的传统一直在延续，浩荡不衰。但王先谦不会想到，这一长串的名单中，他是画上句号的最后一位。1896年，陈宝箴调任湖南巡抚，他是地方督府中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骨干。时机已经成熟，岳麓书院也拉开了变革的大幕。

在书院传山词前，王先谦详细阐述着王夫之知行相自以为用和因时着宜的思想，以及书院的变革传统。王先谦希望学生们能够明白，对理想的坚守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因时因事而变的实事求是，勇于变革，敢为人先，正是这所书院宝贵的精神遗产。事实上，勇于变革的基因早已氤氲在岳麓书院的空气中。南宋时，岳麓书院就首开会讲论辩的先河。到了清代，书院更是涌现了魏源、郭松涛这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也培养了曾国藩、左宗棠等文人带兵创造中兴的洋务干臣。这与王夫之的思想相互印证。在王先谦的倡导下，湖南巡抚下令让全省书院都订阅《时务报》，维新变法的思想也迅速吹拂进三湘大地。正如《湘报》所言，湘省风气之开，叫他省有神且肃，为中国一大转机。然而，随即发生的一件突发事情，却让王先谦大感意外，也让岳麓书院的变革变得迫切了起来。公元1897年2月，一位德国人来到长沙考察游历。几名岳麓书院的学生得知后，居然到长沙府衙门口抗议，要求抵制洋人入境，引起了许多人的围观和响应。回到书院后，这几名学生将其当成一件壮举，在讲堂上自鸣得意地夸耀起来。在推广维新和新政的关键时候，这几名学生的行为无疑是猛然卷起的一股逆流。陈宝桢希望书院能够严查此事，王先谦更是感到失望。曾经以睁眼看世界而著称的岳麓书院，居然还有学生停留在排洋排外的层面。他明白，书院改革必须立即执行。王先谦决定以猛药去疴的强硬态度，向学生和社会传递明确的信息，以正世风人心。很快，王先谦做出了开除这几名学生的决定。这似乎完全不符合王山长谦逊柔和的性格。书院学子们认为，这是山长迫于官府压力所致，纷纷前往巡抚部院申辩。

在写给书院学子的手谕中，王先谦语气坚决地解释道，如果父亲包庇不才的儿子，这个家庭必定会出凶人。如果老师纵容不良的学生，这个书院也不能培养良师。谋定而后动的王先谦接连发布了粤客改章手谕和粤路书院新定义学会课程。在中国这座成名最早的书院，第一次引入包括外语翻译在内的西学课程，分科分班制，百分制，七天一周制，按终点上课制，毕业文凭制，这些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仿西学式改革，涉及教学内容、组织形式与办学体制的诸多方面。这样的变革自然引起学子们日渐激烈的争论。王先谦再一次强调书院包容开放、兼容并蓄的传统，希望书院师生能够破除门户之见，理解传山思想的精髓，而不要做逞口舌之快的饱食终日者。变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理解实务，归于务实，这是书院延续千年的正脉。这座千年书院终于向着现代化变革迈开了脚步，但在王先谦看来，这还不够。公元1897年初冬的一天，王先谦与湖南知名乡绅们早早地守候在湘水之畔。他们所要迎候的，居然是一位不到24岁的青年——梁启超。王先谦等前辈专程迎接，让梁启超大为感动。接着，湖南知名乡绅接连宴请这位靠一支笔名动天下、令人倾慕的后起俊杰。梁启超到来后不久，同样是维新派主力的谭嗣同也前来助力。虽然粤路书院的变革正如火如荼地推动着，但王先谦还希望开办一所完全的新式学堂。王先谦支持变革，但他并不冒进。在他看来，粤路书院的使命是守住传统的根脉，而新式学堂的使命是探索新的道路，两者并行不悖，也更加稳妥。在他的策划主持下，经陈宝珍批准，名为实务学堂的新式学堂于1897年初正式创办于长沙小东街，也就是现在的三桂街。经过协商，实务学堂决定聘请《实务报》主编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为学监，负责学生管理。除此之外，实务学堂还聘请了高水准的西文总教习、分教习、数学教习、余地分教习和测量教习等，几乎就是一所现代大学的架构和体例。在这一刻，王先谦似乎和梁启超站在了一起，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行。而这
些充满热血和激情的青年纷纷涌入十五学堂，湘水之畔也顿时变得熠熠生辉。与天不老的少年中国正在闪亮起来。

对于这一次任教，梁启超满怀期待。在他心中，能推行维新运动的最佳选择便是湖南。他在文章中写道，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故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若能幡然便知，则天下历变矣。

梁启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堂教学之中，白天在讲堂四小时，晚上则批改学生作业，对每一个学生都给出几条甚至超过千字的批语，往往通宵不睡。随后梁启超制定了湖南十五学堂学约十章，以励志养心等十条规章劝诫学生，希望他们能树立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1: 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熊琪。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调研我的韶山情红色研学开展情况，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持续擦亮我的韶山情红色研学品牌。
1: 毛伟明率团在上海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要求乘智而上，向心而行，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0: 毛伟明在2026年香超联赛筹备会上强调，精心筹备，精彩出圈，持续擦亮香超金字招牌。
1: 2026我的韶山行春季研学收官，已累计接待师生126万名。
0: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潭韶山市调研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努力把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擦得更亮。来到韶山学校思政教育实践营地韶山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韶山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沈晓明实地查看相关红色研学业态，深入了解课程设置、安全保障、展陈布置、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研学课程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增强研学实践教育质效。要创新布展思路，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升文创产品的吸引力，更好弘扬红色文化。要持续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和应急预案，加强全流程管理，确保学生研学全过程平安顺畅。韶山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正在建设日月星海体验基地和星舰齐航研学营地，建成后可沉浸式体验航天航海文化。沈晓明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投资运营、展陈规划等情况。他指出，要牢牢把握红色研学思政育人的主线，将教学目标融入展陈设计，以系统思维准确讲好市情、党情、国情、省情、社情，用科普更好启发青少年科学幻想，不断提高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来到位于与韶产业园的湖南公共安全教育实训基地规划选址地，沈晓明详细了解厂房改造利用、资金筹措、建设内容等情况，强调要明确项目定位，分龄分级制定标准化课程体系，兼顾学生教育和市场需求，建立可持续运营机制。要把安全教育与校本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沈晓明还来到韶峰景区了解景点经营情况，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旅游活力，凝聚共促事业发展的工作合力。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参加。
1: 20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湖南省代表团在上海市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借鉴上海在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的先进经验，乘智而上，向心而行，加速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0: 为解决人工智能科研主体和创新企业用算力贵、找算力难困局，上海一电牵头成立上海智算科技公司，建成多个大规模高性能算力集群，打造了上海市智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算力精准供给、交易流程等情况。他说，湖南正加快建设全省算力调度和综合管理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希望企业在统一算力标识、打通算力集群接口、高效协同调度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湖南打造全国算力网中部枢纽。捷跃星辰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研发，是国内基座模型种类最全面的公司之一。 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应用等情况，并表示湖南智能制造、音视频等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多元，欢迎企业将前沿创新成果与湖南优势产业精准耦合，双向赋能，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蓝启科技是内存接口领域国际标准的重要制定者，也是全球最大内存互联芯片供应商之一。得知企业负责人原籍湖南，毛伟明说，湖南在新一代半导体领域已实现从材料、装备到芯片设计的全产业链布局，诚邀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产品落子湖南，在家乡沃土上开辟产业新赛道，拓展事业新版图。学习考察中，毛伟明指出，要加快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突出四算一体，夯实基础底座，聚焦算力、算法、算具、算网，打造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基础支撑体系，突出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结合湖南制造成本优势、超算算力优势、多元场景优势，瞄准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加力培育引进行业头部企业，精准制定产业支持政策，积极拓展场景应用空间，突出创新驱动，强化关键支撑，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更大突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激情开赛。20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筹备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精心筹备、精细保障、精彩出圈，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
0: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同心协力办好首届湘超联赛，湘超成为全网关注的现象级体育 IP。 今年筹备工作充分借鉴前期办赛成功经验，整体推进顺畅有序。毛伟明强调，目前2026年湘超联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要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好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更好展示湖湘文化魅力，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更好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释放消费潜力，全力以赴把湘超办成安全、精彩、影响长远的体育盛会，突出政社企协同，打造群众体育活动新范式，继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办赛模式，不断丰富商业运营业态，突出文体旅融合，打造释放消费潜力新场景，搭建赛事搭台、文旅赋能、消费畅戏融合发展平台，办出文化味、烟火气和体验感，突出多层次互动，打造全民乐动健身新引擎，以足球运动为媒介，串联城乡，链接内外，辐射全民，不断提升赛事品牌影响力、群众带动力，突出精细化办赛，打造城市体育赛事新标杆，精益求精，抓好赛事组织，做优赛事服务，擦亮赛事品牌，确保赛事安全。
2: 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蒋迪飞、于洪胜、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7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7月28号至31号在长沙举行。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

0: 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等条例草案的审议稿，审查长沙市会展业促进条例等地方法规。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和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实施情况，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相关工作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湖南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件若干规定等执法检查方案，书面听取了相关报告的审议意见。今天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上半年湖南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6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9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亿元，增长3.5%。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35.5%。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9%，比一季度快0.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0%。
1: 这个月初，2026我的韶山行春季研学圆满收官。这堂行走的大思政课，从2023年启动至今，已累计接待师生126万名。我的韶山行为何出圈？背后是多方合力共同托举。
0: 参加我的韶山行能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首先，传统的课堂搬到了开放的现场，学子们踏访伟人故居，瞻仰铜像，聆听现场微党课。
2: 我要将这份信仰也融入我自己的生活之中，融入到我的学习之中。
0: 要让现场课堂带来更多触动和收获，这事儿并不简单。韶山思政教育实践中心的邹佳文老师告诉我们，为了让每一堂课、每一程探访都有启发，党史专家、高校教师、纪念场馆一线讲解员常常为了一节课的讲稿反复打磨数十次。团队还根据学生年龄和认知规律，开发了小、初、高不同版本的课程。
3: 我们的问题的设计一定是有启发式的、递进式的，在课程当中一定要引发学生的思考，从我们革命先辈身上来汲取他成长的力量，真正实现了点点有课程，处处可育人。
0: 当韶山的经典红色 IP 遇上越发多元化的研学需求，怎样将二者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答案藏在情景式体验中。从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课程体系升级为一堂思政大课、四堂主题课程、四大主题活动。在研学线路上新增了最忆韶山冲、红五星剧场、韶山军博园、三一重能灯塔工厂、韶山火车站等现场教学点，极大丰富了研学内容。
4: 依托韶山站的闲置资产，通过央地共建、年建年营，将持续迭代内营，不断升级三大主题场馆展陈体系。
0: 我的韶山行火热开展，带动了社会化研学超过290万人。眼下韶山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联手多方力量，丰富文旅业态。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等研学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单位支持，展出了神舟飞船返回舱降落伞实物、航天员座椅及航天服实物等，让游客们领略可上九天揽月、

0: 可下五洋捉鳖的壮志豪情。前不久开业的映山红电影里，则是一处电影加文旅新地标。潇湘电影集团先后拍摄了20多部伟人题材的影片，这一次团队将电影美学置景引入文旅空间，1:1复刻了经典影片中的清水塘旧居、安源煤矿、菊香书屋等9大代表性场景，精心设计剧本游，让观众沉浸式感悟信仰的力量。
1: 我们全面升级研学游学的体验质感，打造光影铸魂电影思政课堂，在这里游客和观众化身为剧中人，行走及观影，一步接故事，让红色文化潮起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与此同时，近3个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均突破60%，油退电进的行业趋势愈发清晰。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逆势增长，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上半年全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放眼湖南，前5月全省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30.7万辆，产量居全国第8，中部第3。电动汽车出口也延续增长态势，达到4.7万辆，同比增长38.7%。出口总值47亿元，同比增长15.1%。在湘潭吉利生产基地，一半燃油车生产线被插电混动车型。而为了配合吉利新能源汽车出口，湘潭综合保税区专门划出10个停车场，为企业提供24小时快速便捷通关服务，货物出关效率提升3倍以上。
3: 主动对接协调中南陆港、三月飞等平台资源，全力保障吉利汽车等重点企业产品运力需求，确保更多产品运得出、走得顺。
2: 中国新能源车畅销海外的同时，也在国内一口口吃掉燃油车的份额。上半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近3月的零售渗透率都超过60%，而在长沙，6月份的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更是达到6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国内市场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业内专家分析，以前消费者纠结的充电焦虑、里程焦虑已经被基本解决。同时，在油费上涨以及两新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会选择新能源汽车。在极客汽车，企业上半年就交付了17.8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97%。
4: 在整个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电动车、二手车的残值。那么随着整个基础设施的普及，其实电动车的整体残值对比油车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
5: 近期超强厄尔尼诺来袭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刷屏，不少自媒体发文渲染这次厄尔尼诺将出现堪比1998年的特大洪水。厄尔尼诺究竟会给湖南带来怎样的影响？网传说法是否靠谱？我们专访湖南省气候中心专家，结合最新气候研判资料，为大家拨开迷雾。
0: 所谓厄尔尼诺现象，简单来说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一块叫做尼诺的特定海域，海水变暖了，影响了正常的洋流和大气环流，进而导致全球气候紊乱。根据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从今年5月份开始，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在夏秋季发展成为强到超强等级的厄尔尼诺事件。专家介绍，厄尔尼诺事件会横跨2个自然年份，在发展年的春夏季形成，冬季达到峰值，然后在次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1961年以来，湖南经历了20次厄尔尼诺事件，但它们带来的气候影响却不统一。也就是说，厄尔尼诺来了，并不等于湖南一定会更热或更干。
6: 1972年和2023年的夏天7到9月的这个状况，它就是我们湖南，它是又干又热。但是1982年和1997年，还有2015年，我们湖南的夏天，也就是7到9月，它就是雨水多又很凉快。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因素。
0: 专家介绍，尽管厄尔尼诺发展年之间差异巨大，但湖南7到9月降水与高温的年代际变化趋势已很明显。根据湖南1961

0: 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监测数据分析，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湖南夏季已经处于一个降雨偏少、高温日数偏多的形势。厄尔尼诺的发展年可能加强或减弱这一趋势，但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1: 今年现在的情况来看，副热带高压它确实是偏强偏西，会形成南北两条雨带。湖南的七到九月，我们湘北湘中它会是一个降雨偏少、高温日数偏多，干旱风险比较高，干旱程度可能会强于2025年。湘南的降雨它是略偏多，但是高温日数也偏多。
0: 专家表示，厄尔尼诺趋势预判是依托海量海洋大气观测数据与算法模型推演得出，但海温每年变化复杂，影响范围遍及全球，我们并无法对厄尔尼诺现象的未来发展趋势得出精确结论。公众不必仅凭单一历史案例、碎片化网络解读过度焦虑。高温、洪涝等极端天气是多重气象条件叠加形成，想要掌握准确天气变化，还是要持续关注权威部门实时发布的预报信息。近日，湖南省多地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龙山、兴化等地快速开展隐患巡查、群众转移，成功处置多起滑坡险情，成功避险。
2: 7月18号8点，龙山县大安乡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8点30分，花园村支部书记张敏花发现一户村民屋后边坡即将垮塌，立即组织屋内4名人员紧急撤离。11点左右，这处屋后边坡发生整体垮塌，3间房屋受损，没有人员伤亡。后续排查中，张敏花又发现村民朱六奎家雨水倒灌进屋，当地把他们一家三口转移到亲戚家中暂住。
3: 灾情消失之后，经我们村干部核实，然后再通知他们转移，指挥他们回去。
2: 7月18号晚，兴化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卢关镇39个村社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晚上8点左右，衡山西村网格员李波发现3户切坡民房屋后山体滚石，立刻上报。
4: 我们以前有培训过，发现这里是应该有泥石流滑坡的征兆，我们就立即上报给村里边以及镇里。
2: 经综合研判后，镇村干部随即转移3户共7人。4小时后，该处发生大面积滑坡，2间房屋墙体被冲毁，因转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已完成灾害现场勘查和损失评估，正在制定修复方案。昨天清晨，受上游持续来水影响，龙回县司门前镇河里村一座人行便桥受损严重，一侧桥墩被洪水冲刷塌陷，存在整体垮塌风险。当地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勘查桥梁损毁情况，于当天上午对危桥实施拆除，同时安排人员24小时在桥头值守，劝阻群众车辆靠近涉险区域。此次险情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与车辆损毁。目前龙回县已启动新桥建设项目申报，后续将推进桥梁重建，解决村民出行问题。昨晚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决赛在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界限。混双决赛中，林诗栋快慢苦战5局，以3-2逆转袁立岑、王艺迪，继2023年后再次夺得全锦赛混双冠军。女双决赛中，秦宇轩快慢以3-0战胜王晓楠、李毅慧，摘得冠军。最受关注的男双赛场，上次搭档还是5年前的马龙、许昕再度合体，3-0战胜黄友正、向鹏，成功夺冠。这也是两人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冠军。
5: 有了双打，他来叫我打。作为马龙来说，能选中的人也不会差的，何其有幸，共同努力，最终夺冠。
0: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今天在南岳衡山祝融峰举行。上午9点40分，仪式在乐舞与长号声中开启，经采火、火炬传递、引燃主火盆、封存火种灯等环节，采集工作顺利完成，2项赛事均落地益阳。省运会9月6号开幕，残运会9月26号到29号举办，8月20号将在益阳中心城区传递火炬。
2: 今天起，每周一至周四19: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将同步播出纪实节目《你好，湖南》，将镜头对准那些在湖南创业、就业、生活和成长的外省青年。首期节目的主人公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杨余道和来自天津的吴月如，他们在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合伙创办了青春乡行旅行社，创业启动资金只有20000块，从一场9.9块的爬岳麓山活动起步，他们用半自由行的新模式吸引年轻游客。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炎陵黄桃陶醉天下2026年第四届炎陵黄桃文化季将于7月22号启动，将举办第12届炎陵黄桃大会、避暑康养、相约湖南省级主题活动、山峰音乐会等活动。炎陵黄桃集中上市期在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下旬，均从湖南炎陵发出。
6: 全县已经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全覆盖的物流体系，我们的极速冷链通道可以实现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隔天达。
2: 近日，沅陵县一批标准化新客运船舶在全县14处渡口码头投入运营。这批客船搭载北斗定位、智能视频监控及消防设备，船体抗风浪、防撞、防倾覆，安全性能全面升级。目前，沅陵完成全县95艘营运船舶统一收购，告别以往个体分散运营模式，所有水上客运船舶纳入国有平台，规范化管理。仲夏时节，西洞庭湖迎来夏候鸟繁殖高峰。在青山湖，灰翅蜉鸥用芦苇蒲草搭起蜉巢，抚育幼鸟。目前这片区域约有150只灰翅蜉鸥，9月就将启程返回东南亚。西洞庭湖是我国84块国际重要湿地之一，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上的重要通道。今年夏季，除了灰翅蜉鸥等夏候鸟外，苍鹭、草鹭等冬候鸟也变成了留鸟，在西洞庭湖繁殖育雏。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3: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4: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赚了。
5: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领导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4: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6: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补助条件。
0: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4: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大家注意安全。
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8: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8: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带什么东西？
1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3: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2: 听我的，
7: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8: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没事啊。
2: 狐狸，
1: 我害怕。
2: 出来。
1: 啊，我害怕。
2: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1: 放心，在这很安全。
2: 我喊了啊！哎！
3: 哟，又来了。
2: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

0: 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啊！
1: 好啊，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2: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3: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1: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2: 相信爱会有奇迹。怎么样，好吃吗？嗯，好吃。好吃你就多吃点儿。我怎么了？我失忆之前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呀？失忆之前呢？嗯，没有啊。
3: 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事情了？
2: 哦，没事儿，我随便问问。
3: 啊，没有就好。不过，这种话以后别再随便乱说了啊。嗯，吃鱼吃鱼。你也吃。爸爸不饿，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喝了你姥姥给我熬的豌豆苗汤，哎，这肚子还饱着呢。哎，你吃啊，哎，吃啊，吃啊。
2: 嗯，
3: 多吃点儿。

圆圆，爸爸昨天晚上喝酒了，喝得还有点多，都断片了。今天早上起来呢，我想不起来昨天有没有耍酒疯，说错什么话了。哎，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酒喝多了断了片儿，想不起来自己做了什么，说过什么，可这心里头啊。 还挺担心的，是不是？没关系的，这酒啊，总有一天会醒的，啊！你现在就当是在做梦，你就好好享受这做梦的滋味，别太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啊，你这记忆。 一下子就回来了。到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场很特别的经历。圆圆，你这傻丫头，你哭什么呀？不要哭啊！你现在这样。 爸的心里也不好受，都怨我。早知道有今天，我当初说什么也不会把你嫁到林家去，自己的宝贝女儿在人家受那么大委屈，我这个当爸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说。 你妈妈要是在天上看到你现在受罪，她该多心疼啊！都怨我，都怨我！好了，圆圆，咱不说这个了，来，吃鱼啊！ 至于啊，没事的，你会好起来的。

0: 玉萍，玉萍，好了好了好了，快出来了，别弄了啊！来了，来了，你看漂不漂亮？漂不漂亮？哼，还真是挺漂亮的。
1: 她不单是漂亮，还美容呢。不单只是美容，还美白呢；不单只是美白，还瘦身呢；不单只是瘦身，还通便的。
0: 你怎么做出来的？
1: 哎，这可是我们马氏秘制的彩虹果汁，我不会告诉你怎么做的。你什么时候想喝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来给你做呀。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怎么不好意思啊？咱们是老同学、老朋友，还是发小，好朋友嘛。我老公还在你老公公司上班，那是多大的缘分呢？是不是？反正我乐意给你做呀，喝吧喝吧，很好喝的啊。嗯，你叹气了，哎呀，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要叹气呀？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啊，
0: 我有什么烦心事呢？没有。
1: 哦，也是啊，像你们这种有钱的太太嘛，时间都花来享受生活，还哪有时间去叹气呢？不像我们这种苦命人呢，生命就剩下一声叹息了。哎。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们正文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1: 对我好不是靠嘴巴说的。我们的人生就像俄罗斯方块一样，你根本没法预计下一步怎么样。要是一步走错了，之前的就会前功尽弃了。像他这种人呢，他就是目光短浅，不思进取，等吃等死等拉，我还指望他什么呀？哎呀，
2: 好了好了，我跟小七他爸已经说好了。
1: 啊，说什么啊？
0: 说什么？他们公司这次竞聘，提拔正文。
1: 真的呀？
0: 过几天就有消息了啊。
1: 问题是，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要是正文提不上去的话呢，我打算让他辞职，让他去做小贩。咱们呢，卖鸡、卖鱼、卖菜、卖虾。
0: 哎呦，就你这个样子，卖鸡、卖鱼、卖虾，能行吗？
1: 不行也得行啊。但是有你这个朋友啊，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你都会帮我解决的。你太好了，人太美，你大方又漂亮。
0: 你又来这一套了，我们多年的老同学，我还不了解你。你这个人呐，
1: 好同学。哎，电话响了。喂，
3: 啊，是我，你爸呀。
1: 爸，爸，爸，爸，你要来，你早点给我打电话，把我赶的呀！
3: 我是来收钱的。不是说好一家出一万的吗？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嗯，我只好上门来收。
4: 什么？爸真去你们家要钱了？爸他是不是老糊涂了呀？这事该怎么办呢？我，哎呀。哎，嫂子，我一会儿还有课，下课之后打给你啊，先挂了。
5: 啊，以后上课前就不要打电话了啊。伴奏都准备好了吗？
4: 操你自己的心吧。
5: 哎，哎，你等会儿。
4: 干嘛呢？
5: 一会儿啊，你那个先啊，然后我，你明白了吧？
4: 什么意思你？
5: 不，你是伴奏啊。你得先进去，你进去以后，你得隆重的介绍我，然后我再隆重的进去。你这个都不明白，你
4: 知道了？
5: 你一点规矩都不懂，你这。
6: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钢琴老师梁正丽老师。
7: 老师好。
6: 下面呢，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主角徐德辉老师，掌声欢迎。
5: 各位同学们，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著名抒情情歌王徐德慧。当然了，今天就是大家的声乐老师。那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堂课
7: 啊。第一堂，你这么面熟啊？你是我们家后边一个是一条街卖衣服的吧？没错，就是你。你忘了我了？我在那里买过一条裤子，回家一过水，说成短裤头了。
8: 不是卖衣服的吧？
7: 你明明就是卖膏药的那个，你不记得了？
8: 就是他，就是他。
7: 这个人家推荐过你的那个护肤膏，贴一贴，
8: 管三年。
7: 哎，就是你，就是你，
5: 不是，
7: 就是你，就是你。
5: 不不不，你们搞错了，
7: 就是你，
5: 可能我长得像，你知道吗？你们搞错了，不是我。
7: 我绝对不会记错的，我忘了谁都不会忘了你的。我找人去退货的时候，我还跟你打了一架呢。哎
9: 呀，你个卖膏药的，教什么唱歌嘛，对不对？你明白是一个骗子。
10: 骗子！
5: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请听我说。听我说，是，我承认，我以前是在夜市一条街卖过衣服，我也卖过膏药。
11: 那就对。
5: 但是，唱歌真是不挣钱，你知道吗？我真是为了生计。我请大家相信我，我的专业就是唱歌。
12: 怎么了？
13: 怎么教了？
1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也请大家给他一次机会，要不我们这堂课先免费了。如果大家觉得还是不满意的话，可以退钱再退课，好不好？
16: 那就给他
17: 试一下吧，
18: 试一下
17: 吧，
18: 试一下吧，
19: 你就试一堂课。
20: 那我们试一下吧。
21: 我们家就只有这些鸭货，您凑合吃吧，新鲜的。
3: 我不吃，拿回去卖吧。
5: 哎呀，爸，吃点吧，小侄子一片心意。
22: 我是来收钱的。啊？
5: 什么钱？那，
22: 你哥哥的钱交给我了。
21: 爸。那我们家这条件能和哥哥家比吗？他们家这10000块钱抵我们家10万、100万呢。我们起早贪黑，累死累活的，挣不了多少钱，挣的那点钱就够生活的了，剩下的就够星仔上学的了。爸，我们拿不出10000块钱。
5: 爸，您这是怎么了？你以前也不是这样啊，你现在怎么还管我们要上钱了呢？你怎么越老？
3: 老糊涂了是吧？把你们一个个扯大，我抱怨过谁没有？你小子呀，要不是你哥哥从小那他吃啊用啊都让着的你，你哪来这么壮的身体呀？
22: 行行行，要真拿不出这个钱呢，啊，明天就回厂里来干活，你们那份就免了。
5: 爸，我宁愿卖肝卖肾也要凑齐那10000给你。我坚决不回厂上班。
3: 你这个畜生！
21: 爸，他开玩笑的，他这脂肪肝卖不出去的啊，开玩笑的呢。
23: 爷爷。哎
22: 呦，仔仔回来了。哎，放学了。
23: 妈，英语班的老师说，明天一定要交这个月的补习费了，再不交就不让我上课了。
21: 爸。您看，这新仔的补习费都交不起了，哪还有10000块钱呀？郑武也是个下岗工人，这个家就靠我一个人卖点鸭货过日子。您就别为难我们了。
5: 爸，
6: 姐夫，
5: 怎么了？
6: 你在想什么呢？都愣神了。
5: 啊，没什么。哎，
0: 郑丽呀。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家那个保温桶啊？
6: 没有啊。妈，你是不是放橱子里了？要不您再好好找找看。
0: 我找过了，没找到啊。哎，向东啊，你看见了吗？
5: 没有啊，我也没看见。
0: 这就奇怪了。

0: 早上的汤都没有了，你一个人喝完了？
1: 啊，对对对，妈，您这汤啊烧得太好喝了，我一下没忍住都给喝了。
0: 真的吗？你去哪儿啊？
1: 我去趟洗手间。
2: 哦。啊，欢迎光临。
3: 你好，请问孟杰在吗？
2: 你们这是？
3: 啊，我叫奇迹，这位是？
4: 我是海航旅游集团专员。
2: 啊，是你们呢？
3: 我们是来还箱子的。
2: 啊，稍等一会儿。
3: 啊，这个是您的箱子，还有您的卡。
2: 哎，谢谢。这个是您的卡，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3: 嗯，没问题，谢谢。
4: 既然两位已经换回了属于自己的电子支票，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不客气。
2: 这位小伙子，你要不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3: 哦，不用了，我拿完箱子就走了。
2: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店。
3: 啊，这是您的店？
2: 嗯。坐一会儿吧，我请你喝杯奶茶。嗯。
3: 啊，好啊。
2: 请喝奶茶，
3: 谢谢。
2: 您先坐一会儿，我去拿你的行李。
3: 好。
0: 快，我在外面等着呢，把这东西收拾好。
2: 笔记本电脑呢？吓死我了！

0: 这是你的行李，还有照相机。谢谢。打开看一下吧，看看有没有少东西。不用了。照相机里是你女朋友吧？
1: 是啊。
0: 不好意思，我打开过箱子，想找你的联系方式，可最终还是没找到。没关系。你有跟你很般配，祝你们幸福。
2: 谢谢，那我先走了。啊，好，拜拜，
0: 麻烦你啊。

0: 这个女人要活埋亲夫了！
1: 闭嘴，这么说话！
0: 原谅

0: 我比他更爱你。
1: 闭着眼睛吧。
2: 闭着眼睛为什么呀？
1: 闭着眼睛就安安心心的睡在这儿啊。
2: 嗯，哎，别说，这么躺着还挺舒服。
1: 是不是啊？闭上眼睛。嗯。以后呢，每一年的今天就到这儿来怀念。啊，这样，马上就要埋到头了。临终之前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啊？
2: 哦，这个。
1: 说呀。
2: 我爱你。
1: 除了这句之外呢？
2: 还有一句。我爱你。
1: 大声点。
2: 我爱你。
1: 你爱谁呀？
2: 我爱宋婉婷。
1: 能不能和你在一起？看在你这么爱我的份上，我就算我不是你唯一。

0: 也不可惜。
1: 是不是箱子拿回来了？哎呀，哎呀，孩子，哎呀，电脑也不拿出来，衣服洗洗。

0: 喂，喂，
1: 请问是哪一位？
0: 喂，喂。
2: 妈，
3: 啊，阿赞，
2: 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
3: 没有，可能头有点晕。
2: 你这是？
3: 哦，刚才那个玉萍阿姨打电话来，我刚接完。哦，儿子，我把你箱子给打开了，想帮你收拾的，你看看，你需要的东西都拿出来，有脏衣服啊，妈妈帮你洗啊。
2: 嗯，好。
3: 儿子，你箱子拿回来了是吧？
2: 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么糊涂，连箱子都搞错了。
2: 是个阿姨，年纪呢跟您差不多，还开了个咖啡馆。
3: 开了咖啡馆，叫什么？在哪儿啊？妈妈是想，有机会的话去照顾照顾她的生意。
2: 在红山街那边，叫幸福咖啡馆。
3: 啊。红山街幸福咖啡馆儿啊！
2: 妈，您可真善良。

你一大早吃了饭就出去，到现在才回来。你是到哪儿去了？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个病人，你出去瞎逛什么呀你？我在问你话，你回答呀。